0: 所以民间才会有俗语称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宁波方言保护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张瑞说，虽然同属吴语，苏州话软，每个字音柔软绵长，而宁波话硬，入声短促，语速快，句尾语气更是显得硬和冲。
1: 宁波话呢是比较完好的保留了古音当中的入声字啊，那么同时它有很多复韵母，也是念成了单韵母，所以它吐字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语速又是比较快，发音上呢又以这个降调为主的。
0: 尽管宁波方言是如此的石骨铁硬，但历史上宁波话对上海话的形成却影响极大。这首在宁波口口传唱的童谣，道出了宁波与近邻城市上海的渊源。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比如上海话中这句最著名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方言。
1: 那么当时离上海最近的苏州，它到上海的这个交通呢也远远不如从宁波到上海方便，再加上很多的宁波人当时都是到上海去谋生，闯荡上海滩，所以啊，这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苏州、无锡和杭州话对于上海话的影响没有宁波话那么大的原因。
0: 从古至今，在这片向海而生的土地上，人们习惯了在大风大浪中迎难而上，更习惯了以宁静之心面对世事沧桑。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今天热爱闯荡更热爱家乡的宁波人，正以他们天生的勇气奏响新的乐章。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等回到地球后，我最想做的是和家人们和战友们进行团聚。我最想吃的还是我们襄阳的牛杂面。
2: 2021年9月，三度飞天的航天英雄聂海胜在遨游太空期间，把对家乡湖北襄阳的浓浓牵挂寄情于一碗红油鲜辣的牛杂面。一碗面，一碗酒，一座城，襄阳人就是这样在面与酒的江湖气中开始崭新的一天。
3: 在下牛，
2: 在铁血丹心的武侠传奇中，在躬耕龙母的三国故事中，都曾无数次出现过襄阳这个名字。襄阳文化史学者陈新建说，襄阳东西交汇，南北贯通，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古往今来的命运与风格。
4: 在古代，南襄盆地是一个交通枢纽，北方人要到南方要么翻越秦岭，要么要渡过淮河，只有从襄阳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所以呢，襄阳的交通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
2: 襄阳地处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密集的人口流动让襄阳话脱离了湖北其他地区的口音，讲话中既有河南话的浑厚，又有四川话的刚直，还带着陕西话的秦腔韵味。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一首送别诗中提到襄阳口音是语言轻轻略带秦。
4: 襄阳人说话呢，跟西北人说话有点近似，比他音轻一些。比如说我看一哈，襄阳语音说我看一哈，它很柔软。从我们方言吸收外来文化成为自己语言的组成部分，就说明襄阳它这个地方的文化的包容性。今日
2: 你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襄阳成为南北戏曲交流的通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襄阳腔。襄阳花鼓戏第六代传承人张青松说，襄阳花鼓最大的特色就是南北融合。
5: 襄阳花鼓呢，它最初的形成形态还是以我们当地的一些民歌、民间小调、一些甜歌，就是一些说唱艺术的形式。现在既有北方的高亢粗犷的那些元素，也有南方委婉细腻，南北艺术的风格我们都兼顾了。
2: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史，高大宽阔的古城墙，波光粼粼的护城河，至今都在静静地讲述这座城市的过往和传奇。这里是金戈铁马、卧虎藏龙之地，这里是山水形胜、文采风流之城，这里更是无数襄阳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和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抵不住满腔悲痛。
2: 在安徽省宿州市坠子剧团的排练现场，原创红色题材剧《傲雪梅》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
4: 特别是托字方面，哎，韵腔方面，老艺人最讲究的就是口齿不清，奋斗杀人。
5: 好，我记住了，老师。
2: 地处皖北的宿州，自古就是曲艺之乡。这里不仅孕育了勾魂摄魄的四州戏和高亢激昂的梆子戏，不少来自外地的艺术形式在此也备受欢迎。天津快板就是其中之一。宿州市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王敏尤其擅长说唱天津快板，并经常给宿州的中小学生做表演。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2: 宿州地处皖苏鲁豫四省交汇处，自古以来便

0: 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也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气质。无论在饮食风俗、流行曲艺还是语言习惯上，宿州都具有一种南北杂糅的特色。宿州学院唐爱华教授长期从事宿州方言研究，在常年的调研中，他惊奇地发现宿州方言与天津方言之间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而起源要从明代初期燕王朱棣发起的大移民说起。
1: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在燕王受北期间，我们安徽宿州一带有大批的军士携带家眷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的是军事建制，家庭承袭，邻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频调的皖北方言也就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言。
0: 明初的燕王扫北迁都北京，以及晚清的淮军北上，都让相隔千山万水的宿州和天津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以宿州为中心的淮北方言逐渐成为天津的强势语言。
1: 比如向别人炫耀呀、吹嘘呀，叫谝；开始下雨叫滴点子。我们还发现天津方言和宿州方言有相同的童谣，比如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0: 鄂汴水咽喉，当南北要冲。宿州自古便是百战之岛，这里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这里是被苏轼赞美过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千百年来叱咤风云的历史和文采风流早已融入人们的血脉乡愁中，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8: 老板，全家福里面有什么呀？
9: 青菜、鸡蛋、肉丝、香肠。
10: 有了。
7: 清晨六点，南京小巷子里的早点摊已经是热气蒸腾，人还没落座，老板娘的招呼就迎面扑来。从点单开始到热气腾腾的汤面碗，咚的一声端到你面前，一气呵成，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切如同南京话发音存在感极强的阿字，上来就问你是不是，那气势直截了当，爽快利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方言学研究者宋一丹说，由于这种疑问句的语法过于古雅，在今天的北方官话中已几乎不用，但在江淮官话和吴语中却很常见。
11: 南京话里的这个啊实际上是个入声字，来源于古代吴语的保留，是疑问副词。江淮官话呢有吴语的底层，是吴语区和官话之间的一个过渡，所以江淮官话皆有吴语和官话两者的诸多特征。
7: 六朝以前，南京地区一直通行吴地方言，西晋东晋之交，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他们从北方带来的雅言逐渐和南京本地居民的吴语融合，成为金陵雅音。明朝建都南京后，由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官话逐渐成为全国流行的标准官话。
12: 南京官话，这样子我们给大家唱段南京昆曲。
7: 南京白菊是南京地区独有的曲种，它演唱使用的就是最正宗的城南老南京话。南京白菊因此也被誉为南京方言的活化石。不同于吴语的软糯，南京话经常给人以直白生硬的印象，南京人为此自嘲大萝卜。宋一丹说，作为明朝时期的江淮官话，南京方言至今保存了很多古语，南京音其实很优雅。
13: 这个声调的发现就发生在南京，
14: 在《世说新语》当中有记载梁武帝吧，他就问他手下的臣子啊，那什么是声调啊？臣子他就说叫天子圣哲是也，天是平调，子是上声，圣是去声，哲呢是入声，所以我们南京话比普通话要多一个声调，是五个声调。古代的诗词南京话去念呢，你能够念出这个入声来。烟笼寒水
7: 是南京，
14: 胡
7: 聚龙盘是南京，道不尽的繁华往事，讲不完的世事沧桑，这里古朴典雅，这里日新月异。如今这座兼得南北两地风流的城市，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唱响新的曲调，这曲调清丽婉转，活跃。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8月4日正值七夕，晚上7:30，一场园林实景版牡丹亭在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庭院内精彩上演。众多有情人在现场一起见证了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缱绻缠绵的爱情故事。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林说，实景演出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诗意体验，也让昆曲逐渐变成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1: 它会和在剧场的不一样，演员甚至在边上走过啊，那种感觉另外一种状态。现在而且这个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一种风尚，特别是我们的实景版，更多的观众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很多人到了苏州觉得昆曲擅长于苏州是应该的，是必然。
0: 昆曲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然而昆曲虽起源于苏州昆山，但它的语言基础却并非完全是苏州方言，而是选用了南北方人都能听得懂的中州韵、姑苏音，这让昆曲听起来既有吴侬软语的特色，同时又能与流行于全国的官话相通，因此迅速成为风靡全国的剧种。苏州平江路上的评弹馆里，弦索叮咚，声韵婉转，说唱古今，这是沉醉了江南400多年的苏州评弹，也是江南人生活风俗的另一种代表符号。与昆曲在语言上的兼容并蓄不同，苏州评弹的演唱完全使用以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曹伟说，我们今天听来犹如浅吟低唱的苏州话，其实也是南北两地融合的产物。
2: 所以苏州话里面自然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上古的语音现象在普通话里面现在就没有了，但在苏州话里面还有。比如说上古是没有 佛 这个音的，苏州话里面就有很多 佛 的音，都成了波的音。边防的防在苏州话里面就说成绑，这个波就是古音。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沉淀了2500多年无文化的苏州，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这座流淌着千年文明的城市中，南音的旋律无疑是泉州人最独特的生命记忆。原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南音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曲调中饱含了泉州人的热爱与乡愁。
3: 为什么说南音是最古老的？因为这个从它的记谱的方法所用的乐器跟古代的乐器是一样的。何以为证呢？请看《檀溪在夜宴图》里面，女子在拨打的那个横抱的琵琶就是南音的琵琶。
2: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音经典曲目《3000两金》，泉州南音流传千年，存续至今，让我们有幸借着这旋律和古人心脉相通。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士族来到福建闽南定居，他们把当时的中原汉语也带了过来。之后经历唐宋时期几次移民潮，逐渐形成闽南方言泉州话。原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王建设教授说，南音要用标准的泉州方言音来演唱，因为泉州话

0: 历史上曾是闽南方言的代表，它跟晋朝时期的古汉语更为接近。
1: 在语音方面，泉州话跟唐代官话非常接近。泉州话至今有六个韵尾，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完整保留，这些呢跟唐代官话完全一致。我导师黄典能教授说过，如果李白、杜甫今天能够活过来，元宵节时到开元寺和泉州的老先生们吟诗唱和是没有问题的。
0: 泉州话到底有多古老？王建设说，今天泉州人的日常用语里甚至会经常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称谓。
1: 我还可以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闽南话的阿奴就是在六朝的时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经常用来称呼心肝宝贝。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叫我阿奴的。
0: 走在泉州的西街上，远望开元寺东西塔，耳畔传来节奏徐缓、古朴典雅的南音，仿佛将我们带到了千年前的刺桐城。时光从来不曾远去，它流淌在这城市的一砖一瓦中，凝结在这亲切乡音的一曲一调中。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1953年，中央歌舞团陕北民歌合唱队的指挥王方亮带领学员在陕西榆林学习当地的民间曲调。在此期间，合唱队搜集了上百首陕北民歌，王方亮从中筛选了几十首进行改编，其中就有您正在听到的这首陕北民歌的经典之作《当红军的哥哥回来》。

0: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地域风格浓郁的陕北信天游，歌曲通过优美缠绵的曲调，将年轻女子对心上人的爱恋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陕北民歌传承人王向荣说，信天游是中国西北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化石。
1: 过去啊，它是县老百姓田间地头，一直到正月十五闹秧歌的时候啊，散头和大家群众一起唱的一首歌。他看到什么唱什么，想到什么唱什么，遇上什么生活去唱什么生活，所以这也是陕北民歌，也就是信天游的统称为他信天游。过去的所有的陕北曲子，这个民歌曲子，他不是说这首歌就是哎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固定的名儿，就是根据你在唱的这个内容里边抽出一句来，哎，反映这首民歌的这个基本的主题的东西，哎，就把它定为这首歌的歌名儿。
0: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的旋律中大量运用装饰音，信天游独有的高起低落的旋律令歌曲更加百转千回，婉转动听。山丹的花开红艳艳的作曲者刘峰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民歌曲调。
2: 虽然是一首歌，但是是很大派的一首歌，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画卷，这是陕北唢呐的最突出的一个演统音。那夜那来打，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找那个地方会唱民歌的艺人，音乐组的就记这个谱子，民间的东西有很多是我们追求这个音乐灵感的最好的一个素材。
0: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历史上有诸多演唱版本，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被奉为信天游的经典。每当这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都能让人感受到黄土地上人们热烈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渴望。

0: 1954年3月3日，由白桦创作、王维一执导的电影《山间林响马帮来》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解放初期为保证边疆地区的物资供应，云南边防部队和少数民族群众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残匪激烈斗争的故事。电影融爱情、反特、战争、歌舞、动作等元素于一身，轰动一时。
1: 哎，蓝东，你看那个是谁啊？那不是张连长吗？
2: 不，我说连长后头那一个裴锦元，
1: 不是最后的那一个。
2: 他
1: 是啊，是他。他是谁呀？
2: 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2: 他是我们联防队长戴夫大哥。
1: 对了，
2: 哎，说真的，你喜不喜欢他？
1: 就怕人家不喜欢，
2: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0: 作家白桦写出这部电影剧本时年仅23岁。1950年，白桦随解放军南下部队进入云南，美丽的热带风情触动了他的灵感，军旅生活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只用4天时间，白桦就把小说《山间林响马帮来》改成了电影剧本，并且为电影创作了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同名插曲。
3: 我当时正在边防线上业余写作，后来就写了一个《山间林响马帮来》的小说，然后发表以后我就把它改成电影。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意义。其实我写，严格字数起来写了4天时间，然后改了1年。
0: 山间林响马帮来的女主角，美丽的苗家少女蓝棒，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孙景路扮演。她和片中的牛奔、刘琼等演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毅然由香港回到内地，投身新中国电影事业。为了塑造好角色，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苗寨深入生活，和苗寨青年一起劳动，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
4: 跟着马帮走，路过原始森林，长途跋涉，很有意思。
5: 孙景路啊，年纪又也不小了，那时候身体体质又不好，也都跟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他坐在马帮上还唱着歌呢，我是苗家的小姑娘，我就从我们旁边过，他很得意，坐把我们是。

0: 走路。
1: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将解放初期云南边境复杂的社会情况真实再现，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而优美动人的插曲《山间铃响马帮来》也从此广为流传，将云南绚丽多彩的风光、美丽安详的边境生活生动地展现在亿万观众面前，令人心驰神往。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在全国上映。银幕上纯洁美丽、奔放热情的彝族少女小黎英征服了亿万观众，电影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也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影《神秘的旅伴》讲述了解放初期的云南边境，我边防部队侦察员化妆为赶马人，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下，在深山老林中与特务团伙展开机智较量的故事。片中彝族少女小黎英的扮演者是初出茅庐的王小棠，这也是她职业生涯中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1: 我拍这个片子就是21，第一次演这组镜头，我印象很深，就是这里边的一支插曲叫《缅桂花开十里香》。这首歌当时我得学会了之后，当时常莹她是两个他们乐团最好的歌唱演员唱的。
0: 电影上映后，王小棠以纯真美丽的面容和真情自然的表演，随着影片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一起红遍全国。歌曲结合了彝族民歌的曲调，采用男女对唱的方式，传递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被无数人广为传唱。
1: 我听见这么多漂亮的声音唱这支彝族的情歌，真的非常棒。缅桂花就是咱们说的白兰花，它如果一开，它的芳香真的是十里百里之外。
0: 缅桂花又名白兰花，色泽洁白，清香悠远，一首《缅桂花开十里香》更是情真意切，婉转缠绵，成为歌颂纯洁爱情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

0: 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1: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前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1: 有人说，哎，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杆。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前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前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前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用声音记录中国。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高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93年10月，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档叫做《夕阳红》的老年节目。在筹备过程中，原《夕阳红》栏目制片人尹力提议，最好用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来增加节目的贴近性和可听性。
1: 我们能为老年人做点什么？就想做一个歌，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如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能很快的把老年朋友带入进来。因为一分钟对片头来讲已经了不得的长了。
0: 栏目组找到了知名词作家乔宇和作曲家张丕基。张丕基坦言，一分钟对于电视栏目片头来说很长，但对一首歌又太短了。
2: 这大家有这感觉，一分钟写什么歌曲啊？音乐只是一个视听艺术，你没有时间你怎么写这个呀？我当时有点为难，这乔老爷就说可以，同意了。
0: 按照当时的设想，这个为老年群体创办的栏目每天要播出4次，主题歌在片头片尾出现，每天播出8次。如此高的曝光率让张丕基倍感压力。这时乔宇的歌词先出炉了。
2: 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就有一天忽然接到乔宇同志的电话了。他用的山东话讲，佩吉啊，那个歌词我写好了，你看我就不写给你了，我念吧。他就在电话里念了，哎，念了之后，当时的我心里就一震，心里的就特别有一种创作的涌动。结果这个歌呢也是被花很多时间写了，大概是就找到这个感觉之后呢，也就是半个多钟头吧。
0: 顺着那心头一震的感觉，张丕基很快便完成了歌曲的创作，歌词歌曲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制片人尹力随后在张丕基的家中听了这首歌。
1: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我就听了这两句，我就觉得这歌一定能传唱。我拿到了小样以后，马上就拍了一个，现在叫 MV， 啊，配上很好的画面，这首歌就出来了。
0: 随后，这个 MV 和《夕阳红》栏目的预告，在1993年10月23号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对于新闻联播来说，这样的编排也是史无前例的。
3: 观众朋友，在重阳佳节之际，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的老年朋友奉献的新栏目《夕阳红》将于25号正式播出。
0: 乔宇后来回忆，这首歌正是自己真实的人生感悟。晚年不该只有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慷慨和老骥伏枥的激昂，也可以是晚开的花和陈年的酒。时至今日，这首醇厚悠扬的《夕阳红》早已成为亿万老年观众的精神陪伴，旷达而潇洒，温馨又从容。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苏红凭借一首《我多想唱》问鼎专业组通俗唱法冠军。这首旋律清新、歌词直白的歌曲一经电视播出，很快就传遍大街小巷，成为风靡一时的校园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在写出《我多想唱》这首歌前，他已经创作出一批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为代表，充满青春活力的音乐作品。
1: 我实际上已经是40多岁的人，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我也找回来，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我青春的时期没有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情，对我来讲虽然是已经这个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获得了青春一样。
0: 一首《我多想唱》真实地再现了高三学生在备考阶段学习生活的状态，但整首歌处处都透露出活泼开朗的气息。在歌曲的创作中，古建芬运用了同音进行为主的旋律写作手法，一字一音流畅上口，同时歌曲使用两段体的简练结构，音域适中，这些因素都为《我多想唱》的流行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 1984年，古建森声乐培训中心成立后，从这里陆续涌现出了许多像毛阿敏、刘欢、那英、孙楠等至今在流行乐坛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歌手。我多想唱的演唱者苏红，作为古建森的早期学生，也是从这里登上了青歌赛的舞台，并从此展开他的歌唱事业的。
1: 他不仅仅从艺术方面教你唱歌啊，怎么唱，都是手把手的教。可以说在钢琴旁边呢，是经常是这样的，就抠啊说。然后在这个着装啊、头饰方面，来了，如果稍微那个，咱们那时候就说匪了，匪一点或者怎么一点，太前卫一点都不行。就是郭老师绝对是要求
2: 进门，我要先让他们头发给我放下来，大白脸给我洗干净。
0: 简单的旋律，清新的歌词，无论你是谁，有过怎样的经历，都能在这首《我多想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都能将我们带回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牵出我们内心关于青春的美好回忆。

0: 1985年，辽宁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以清朝关东文化名人王尔烈为原型的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讲述了大学士王尔烈陪同太子于衍历经千辛万苦到深山寻找木鱼石的故事。片中极具民族风格的主题歌《一个美丽的传说》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风靡全国。歌曲的演唱者柳时明说，这首歌在那个年代给喜爱民歌的人们带来了久旱逢甘霖的畅快。
1: 85年呢，所以我们搞正统音乐的人很苦闷，那个时候简直了，我的天哪，那个通俗的点把我们压得喘不上气儿来，上个体育馆通俗的一唱就哇哇的鼓掌，一正统的一上下着包下着，哎呀，心里难过极了。然后呢，一出来这个音乐哟，这是忽然间还有人把清朝电视剧写成这味儿，于衍老师那么能够坚持这个民族的这个声乐的这个路，我得用心的给他好好唱唱。
0: 作曲家吕远曾创作出《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泉水叮咚响》和《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等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说，这首《一个美丽的传说》是专门为柳时明量身打造的。
2: 如果没有他的那种行腔，那种亲切感，那么准确地表达这个音乐形象，那我那个歌曲可能就是一个废语，所以应该感谢柳时明同志。
0: 这首歌给了柳时明极大的振奋和感动，他在设计和演唱上都极其用心。
1: 写来以后，我拿过来我就给他打一电话，您这是根据什么素材写的？他就说，前半段有词的部分我是东北民歌、辽南民歌，后半部分没词的部分，来来嘿嘿，我是用的唐山皮影。那我就明白了，那你说前头你就往那个东北民歌你靠吧。有一个，你就按那走吧，美丽的传说，这不东北民歌味儿吗？等到了哎啦哎啦，变成那个唐山皮影的范儿。其实那音符是咪咪咪来哆啦，如果这么唱哎啦嘿嘿，毁了，哎啦嘿嘿，哎啦嘿嘿，嗯，一下呢就把这黏糊的皮影的黏糊劲儿就给唱出来了，哇，声音和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0: 在这首《一个美丽的传说》中，柳时明大胆兼顾了通俗与民族的唱法，也给听众带来了行云流水般的美好感受。此后又经过多位歌唱家的倾情演唱，使得这首歌成为雅俗共赏、永世流传的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0: 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小孩子不爱喝水怎么办？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孩子造福胶，喝水学问大。有一次我孙女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玩，孩子4岁多，活泼伶俐，非常逗人喜欢。一说让表演，就咿咿呀呀地给我们唱歌，家里的孩子逗了他半天。后来吃饭的时候，孩子说什么也不肯多吃，妈妈给喂了几口饭，自己就跑一边玩去了。他妈妈让他喝点水，他也说不渴。我问他妈妈，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有多重？他说6斤多，很瘦，所以一直担心他的身体，结果现在也不好好吃饭。孩子一直挑食，平时也不喜欢喝水，确实那次一天才喝了几口水。很多家长都在这个问题上着急，孩子特别挑食，水也不多喝。其实这是孩子体质的原因。例如有的小孩吃饭很正常，不多吃也不挑食，这类孩子基本上喝水也没有问题。另外有的孩子特别能吃，平时活泼好动，玩起来吃饭喝水什么都不顾，但是家长一旦让他们喝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喝。最后还有一种孩子，平时饮食就不好，不爱吃饭，偏食挑食，这类孩子家长追着让他们喝水都不会多喝一口，要不就只喝一口就走了。因为他的脾胃弱，运化不了，所以身体反馈给他大脑的信息就是不渴。这个小孩就是最后一种情况。我跟他的母亲说，他的孩子天生脾胃弱，给他多吃一点增加脾胃动力的药，量不要多，如八宝丸或将正气水就可以，还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给他吃点生。

0: 姜，
1: 生姜味辛，可以除湿开胃，增进食欲。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生姜贴肚脐。孩子的母亲照着我说的方法去做了，后来我听孙女说，那个小孩吃饭乖了很多，也没有那么挑食了，喝水也比较正常了。另外两种孩子虽然喝水没有问题，脾胃也比较好，不过家长一定要注意，量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弄巧成拙。上次有个家长带小孩来找我看病，他自己带个小水瓶，一个劲儿的让孩子多喝水。我看了赶紧跟他说，喝水不是越多越好，孩子一次不要喝太多，撑不住，一次喝个3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一天喝几次，喝水过量就会增加各脏器的负担，互为影响，孩子本来健康的身体也会喝出毛病来。那究竟要如何喝水才健康呢？喝水多少要根据四季还有孩子的体质来看，夏季的时候出汗多就给孩子多补水，冬季的时候汗出的少就要适当的喝水，这就是四季养生。然后再看孩子，孩子的大便干小便黄这类孩子体质热就要多喝水，如果说大便不干小便也不黄，就不要喝太多的水。教给各位家长一个健康喝水的规律，就是要养成孩子每天定时喝水的习惯。早晨起床后让孩子喝点温开水，因为晚上孩子体内在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起床后需要补充水，而且起床后喝水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食欲，对孩子吃好早餐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早餐和午餐之间有3个半小时，是孩子活动量最大、消耗体能最多的时间。这段时间要让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定时喝水2次，大中班的孩子定时喝水1次，午睡起床后要定时给孩子喝一次水，到吃晚餐前还要给孩子喝一次水，晚餐到睡觉之前有4个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孩子基本生活在家里，他们的活动量也不少，父母们对此不容忽视，应该让孩子喝2次水，但量不宜过多，根据儿童的年龄、体质还有季节不同而异。孩子们的身体脏腑都很娇弱，做父母的一定要多留心平日生活中的细节，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健康成长。再来谈一谈内服外用2配方，孩子湿疹一扫光。小孩子应该都是活泼可爱的，但有的孩子脸肿肿的，还有片片潮红或者黄结痂，摸着像砂纸一样，还冒黄水，甚至耳朵后也全是，都裂开了，感觉耳朵都要掉下来了。医院里经常会有家长抱着这样的孩子来治病，其实这并不是大病，就是小儿湿疹。得这个病皮肤会十分瘙痒，孩子还不会说话，就用小脸在家长身上一个劲儿地蹭，有的孩子太小，小手还不会挠呢，就挥舞着小拳头蹭，我和家长看着都心疼了，这么小的孩子多遭罪呀。患湿疹的孩子多是吃得不对或者本身体质弱所导致的，家长们要留心孩子们的变化，因为病变刚开始时只是皮肤潮红，慢慢开始出现皮疹，然后就是皮肤发糙脱皮，这个时候环境冷热变化就会刺激湿疹。很多人把湿疹说成是过敏反应，中医讲的是风湿郁积肌肤，郁而化热，因此主要是脾胃湿热原因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小儿处在发育期，免疫力尚弱，一旦胃弱脾虚，时间久了就会向外熏蒸，发散在皮肤上。有些小孩子平时一吃饭就恶心，经常头2天拉稀，后2天大便结球干燥，身上开始起一片片小红斑疹，孩子痒就伸手抓，抓破了就会流出黄水。我们跟家长说，他的孩子体质不太好，他的脾胃运化代谢不好，水湿停滞，久之水湿化热成毒，就会散发在皮肤上。我建议这位家长用苦参清洗孩子的皮肤。苦参苦寒，功能为清热燥湿，是湿疹的常用药，单煎外洗有效， 有祛湿止痒的功效。因为孩子发疹的部位一般不大，多是四肢，用十克苦参就足够了。先加1000毫升水放入十克苦参，煮完后搁在小盆里，先把孩子的手泡一泡，每次泡个20分钟左右，每天坚持泡，或用4到5层纱布蘸湿，每日外敷2到3次。但有的孩子发疹部位大，家长就得稍微加量，譬如买20克的苦参，煎好后将药倒进干净的瓶子里装好，再放到冰箱里。用的时候按湿疹部位的大小倒入相应的水量，再兑点水，搅匀外涂就可以了。同时我还建议这个家长给孩子熬玉米粥，粥里要放点姜末、陈皮，没有陈皮放橘子皮也可以。具体方法就是取姜末和陈皮3到5克，洗干净放在温水里泡软了，然后剁碎，等到粥熬好了再放进去。这个家长特别心急，看着孩子受罪，自己心里也难受，他问我是不是用了药，喝了粥马上就好。其实湿疹并不是一用药就能马上好的，这个病需要先控制症状，然后加后期调养。有些药效果可迅速见效，但这种药往往副作用也大，很容易伤到小孩子娇嫩的皮肤和脏腑。我们之所以选择苦参，就是因为苦参可以清除皮肤湿热，还有很好的止痒和缓解作用，而且苦参不会伤害孩子的皮肤。我跟家长说，孩子得了湿疹，不仅要靠医生给孩子调养治病，父母在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注意。就像一个孩子因为气虚体质而引起感冒，医生开了药，3-5天后症状差不多好了，但是他的气虚体质还在。气虚体质不慢慢调理的话，还会经常复发的，因为孩子是饮食失调，损伤脾胃，加上孩子脏腑功能羸弱，水湿湿运，运久化热，外受风湿热邪，内外相引，郁于腠理，克于肌肤，发为湿疹。治疗的时候要健脾祛湿，饮食上不要过食辛辣甜食，以免体内生湿。孩子如果是禀赋不足，家长要让孩子多锻炼，增强体质，也就是中医讲的增强了正气，就不容易感冒了。2周以后，这位家长抱着孩子来到医院，孩子身上的湿疹已经消散的差不多了，还剩一点痕迹。其实小孩子得湿疹不止这一种情况，上面说的例子是由气虚体质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某种食物过敏引起的。所以孩子要是得了湿疹，家长还是应该先去医院检查，千万不能随便套用方法。假如是对某一食物过敏的湿疹情况，用苦参洗能去除皮肤表面的湿疹，但是玉米粥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家长多留意孩子平日的生活，才能真正除去孩子的病根，不生病，身体好，孩子才能够茁壮成长。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脸上突然长斑要多加留意，以下这几种情况切勿忽视。
2: 脸上长斑是皮肤老化的一种常见表现，但突然出现的斑点需要我们警惕，要区分它是普通的色素斑还是身体病变的信号。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四种常见的好斑。第一种是黄褐斑，它主要出现在成年女性的面部，长期紫外线照射和雌激素水平异常都可能是诱因，妊娠和服用避孕药也可能引起黄褐斑的形成。治疗黄褐斑需要综合方法，因为它的病因较为复杂，完全治愈有一定难度。第二是老年斑，它主要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最大的诱因同样是紫外线。老年斑的大小不一，从米粒大到数厘米都有可能，有时甚至会增厚。如果它不影响美观，我们可以选择不处理它。第三种是雀斑，它主要好发于20到40岁的人群，但任何年龄的人如果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都可能会出现雀斑。雀斑主要出现在面部，尤其是鼻翼和颧骨这些突出部位，防晒是治疗雀斑的关键，同时激光治疗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第四种是日晒斑，它通常在暴晒晒伤后形成，长时间的暴晒会刺激皮肤基底层的黑素细胞大量合成黑色素，同时皮肤在晒伤后的修复过程中也可能形成色素斑。然而有两种斑点我们需要格外警惕，它们被称为坏斑。第一种是黑色素瘤，它是一种可能恶变的黑斑，在我国黑色素瘤患者大多数在肢体末端出现症状，如指尖、脚后跟、脚趾甲里等。虽然它比较凶险，但由于它通常暴露在皮肤表面，所以容易被发现。第二种是日光性角化病，它的早期表现与老年斑相似，因此容易被忽视。然而日光性角化病是一种皮肤癌前期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发展为鳞状细胞癌。如果在脸上发现一块类似老年斑的色素斑，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自查。首先是年龄，日光性角化病好发于50岁以上的浅肤色人群，浅男性较为多见。其次是好发部位如头、面、颈等日光暴晒部位。最后是皮损特征，如皮色是红棕色的斑疹或丘疹表面粗糙且富有粘着性鳞屑等。在治疗方面，西医主要采取光电治疗，而中医则注重内调外养的方式进行治疗。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式，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和效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今日处暑，顺应时节有哪些养生要点呢？一起来听一听。
7: 现在呢，已经是处暑了。或者说再过些天天气就逐渐转凉，那么我们在艾灸养生这方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并且以哪些穴位为主呢？在这里我们说四个穴位。在说这四个穴位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处暑过后自然界的阳气也慢慢开始收敛，人体的阴阳之气呢也随之转换，阳气从旺盛的状态的顶点慢慢的开始下降，尤其要注意氧气，以防止冬天的温度过低，人体阳气的不足。此时呢，艾草它是一种产生热力，刺激人体经血经络，使气血加快运行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用艾草在艾灸或者说艾条艾灸的时候，取哪几个穴位对于养气，以防冬天阳气不足呢？四个穴位分别是风池穴，在我们的脑后，委中穴在我们膝盖后方，足三里穴在外膝眼下，

三寸的地方。涌泉穴在人体脚掌三分之一处的凹陷地方。这四个穴位呢，大家可以经常的艾灸一下。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个穴位，叫做委中穴。这个穴位啊，不是说它很特殊，而是说这个穴位有争议。因为有些朋友建议艾灸，有些朋友啊他建议不艾灸，比如说说法不一。那么这个穴位它到底能不能艾灸呢？我个人建议是可以，最起码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不要人云亦云。毕竟呢，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别人不能艾灸不代表你不能艾灸，或者说别人艾灸没有问题不代表你艾灸就不会出现过敏等症状。不要学小马过河，自身体验才是第一位。大家呢在这里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委中穴它的功效呢，就是调和经络，凉血止血。足三里的功效呢，就是去除下肢的寒气，调理脾胃，尤其对于下肢怕冷手脚冰凉的朋友效果不错。而涌泉穴呢，又称之为天地募穴之地穴，因为就是说人的天穴就是人的两耳以及和头顶的一个交汇处二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百会穴，那称之为天穴。地穴呢就是涌泉穴，就像天地，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天地就是涌泉和百会。百会穴经常艾灸呢，它就是通络活血，温阳益气，加速我们肾经的一个经络流动。而风池穴呢，它主要也是一个促经活络的作用。在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在秋季我们选择居家调理的时候，主要呢是以调理脾胃、养精润燥为主的。包括这个，如果你是除了这几个穴位还想再多艾灸几个的话，可以对几个腧穴艾灸一下，比如说肺腧穴、脾腧穴、肝腧穴等等。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桑葚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快来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桑葚补肝肾，延年益寿，抗衰老。前一段时间，钟大姐跟我唠叨起她女儿身体不大好，我问她具体的原因，她总说女儿患有头晕目眩的毛病，而且总嚷嚷着腰酸。于是我让她赶忙拨通女儿的电话，我需要亲自向她女儿好好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她女儿自述还有耳鸣和失眠多梦之症。她问我服用什么药最好，我建议她先服用2盒滋补肝肾丸进行调治，因为她的这些表现是由于肝肾不足，精血亏虚所致的。接着我又告诉钟大姐，类似她女儿这样的身体虚弱之症，不要总依赖药物来治疗，如果能从日常饮食入手，多选择一些能补肾养肝、益精补血的食物来补益，岂不是更好？比如乌鸡、黑芝麻、黑米、黑豆、枸杞子等，可以经常食用，于防于治都十分的有益。钟大姐表示，女儿常在外面的食堂吃饭，那些补肾养肝的食物可能不是十分常见，而且她女儿一向挑食，不大喜欢它们的味道，平时也就是喜欢吃一些水果而已。我说水果也好啊，尤其是葡萄、桑葚这样的红紫或是黑色的水果最佳。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葡萄，在此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对桑葚的介绍上。在中医看来，桑葚并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兼食用和药用于一体的滋补药食。它性寒而味甘酸，入肝经和肾经，以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生精、润燥除烦等为主要功效，同时有一定的排毒功能，可以用于防治头晕目眩、失眠多梦、耳鸣腰酸、津伤口渴及虚发早白等肝肾不足、血亏精亏之症。经常使用可以延年益寿，同时还可以抗衰老，

0: 每天一剂，频频饮用。可是情况蓄水，以味淡为宜，冰糖也可以分次添加，以保持风味。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除烦、明目安神。煮粥的方法也不难，具体的做法大致如此：干桑葚10克，大米50到100克，红枣3个，冰糖适量。大米洗净，红枣也洗净去核，最好能切开或者是撕碎。以上处理好的食材与干桑葚一起入锅，添清水600到800毫升，熬煮成粥，加冰糖再煮一分钟左右即可。每天一剂，代餐食用，可分次温用。因为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的不同，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桑葚的服用方法。如果喜欢酒香，用桑葚来泡酒服用更是理想不过的事情。一般来说，500毫升的酒最好是选择陈米酒，可用鲜桑葚250克或干桑葚50克左右。另外，黑米、红枣、黑枣、黑豆都是它的理想搭档。要想取得更好的补肾养肝功效，可以多与它们配伍服用。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水泉穴。水泉穴是肾经上的重要穴位，它位于双脚的内侧，内踝后下方的太溪穴直下一寸，跟骨结节内侧的凹陷处。用它来保健时，可用拇指指腹或是筷子头、按摩棒等，以适当的力度按摩两分钟左右，每天1到3次按摩水泉穴，可以补肾水、养精血。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4: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3: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4: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3: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啊。

0: 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0: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1: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0: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N 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1: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0: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进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0: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799-9689，400-799-9689。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进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1: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0: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进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十到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0: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进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10到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啊，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0: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进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 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她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0: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净谷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799-9689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799-9689。
1: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净骨状一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哈，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针灸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等您的电话。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小李和二宝热血杀敌，却触犯了军纪，两名年轻的战士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处置？请听古城春色第39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39集。
5: 二宝，你怎么不高兴呢？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呀，没有什么不高兴，看你那嘴撅的。二宝脸这么一红，嘿，方才我来的时候啊，我问我哥哥，我说怎么才能入党，他说了什么工作积极啊，处处认真呢，思想进步啊，还要立个14、18次大功。我要求他调动工作，他说我工作不耐心，冲着这一样就不能入党。你说他不但不给我说说，他还管咳我，净教训人。小李儿，你看我哥哥批评人可厉害了。不相信，二宝，这算个什么批评啊？本来你那观点就不对嘛，他说两句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嘛。从前呢，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报仇啊报仇啊，其实啊，不把反动派全彻底消灭了，这个仇是永远报不完的。就说今天吧， 敌人呢在烽火台上不断的打枪，又打伤了我们三个同志，还有一个牺牲的。当时我真恨极了，恨不能把枪提起来冲着敌人打两下报仇。哎，可是我那个枪又没有把握，搞不好啊还得惹点麻烦来。当时我真盼着你来呀，我知道你那个枪打得准，你要来了够多好啊。真的二宝，我不骗你啊，我要骗你不是人。听说你的枪打得本来就不错嘛，怎么样，走啊，咱们到前面打两枪去，教训教训这些个混蛋好不好啊。不行不行，我这个枪啊打得也不怎么样，还不是瞎毛碰上死老鼠算了。别客气了，走吧。不行呢，小李，说真的，我这个枪打的是不好。哎，你怎么搞的呀，二宝？你还想报仇呢？你到前面看看，敌人可猖狂极了，非常的可恶。既然你有这个本事，为嘛不去啊？快去吧。二宝，你不是说在团部里头捞不着打枪吗？现在叫你去，你看你又不去了。走吧，好吧，走。二宝本来是想报仇的，又叫小李这么一激，马上就同意了。两人走了几步，二宝抬头看了看太阳，又把小李拉住了。小李，不行啊，太阳这么高，那敌人也不会出来，发现不了目标，我们怎么打？再说我们看不见敌人呢，非叫敌人发现我们不可。哪来的这么多麻烦，打敌人嘛，在哪儿打不一样，快走吧。小柳说着拉着二宝就往阵地上跑，一前一后两人就来到阵地。刚到了战壕里头，就碰上一排长赵文江。赵文江看了看他们俩，你们俩到这儿来干什么？小柳把信往上一举，啊，送文件的。说着就把一排的信递给了排长，拉着二宝就走。排长看了他们一眼，看了看手里的文件，没说什么，他就走了。这是二宝跟小李在后边跑着，心里很不高兴，心说我们不是来打枪的吗？怎么小李光说送文件，打枪的事儿不提呢？二宝是不喜欢自己的朋友扯谎的呀，他赶忙就拉住了小李。小李，你先别走，你怎么学会了扯谎了？干嘛扯谎？难道我们不是送文件的？那我们打枪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呢？傻瓜，你要说打枪，一排长能叫你去呀？快走吧，别啰嗦了。小李说着继续往前跑。二宝这心里头就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往前一边走着，嘴里头一边嘟囔，明是来打枪的吗？为什么光说送文件的？他现在又这么一想，这么好的机会消灭敌人报仇啊，走就走吧。随着小李沿着阵地往前跑了一阵子，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前面全是空荡荡的，一个敌人也没有，只有在自己的阵地上战士们那儿忙着修工事呢。他们在壕沟里头拐弯抹角的往前跑着，跑了一阵子，小李停下来了，站在一个齐肩深的设计掩体的里边往前望着。到了，你看这儿行不行啊？二宝往前扶着身看了半天，见阵地上没有敌人呢，往远处看了看敌人那个制高点，那就是他们那个烽火台。对，就是烽火台，那可疯狂，经常往这儿打枪，打伤了咱们的同志就是那。来，你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二宝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根本就看不清楚。仔细的瞧，在高地上模模糊糊的，敌人阵地的前面好像是铁丝网，铁丝网迎着太阳闪着光，看不见个人影。小姐，不行啊，你看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打什么呀？要能看见呢，还得往前走一里多地才行呢。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往四外找着， 小李也想往前贴近贴近，不过在他的思想当中啊，要找一个既是敌人看不见又要自己人看不见那么一条道路，那才好呢。瞧着瞧着，二宝看见了，用手往前这么一点，小李你看，我们要从前面这个树林穿过去好不好啊？那可以往前运动运动，直接运得到高地的前边去，你看行不行啊？小李看了看，好是好啊，那离烽火台太近了，敌人站得高看得远，也容易发现我们呢。二宝一摇头，没事儿，只要我们隐蔽的好，保证他看不见，走吧。小李就同意了，两个人往寺外看了一看，趁战士不注意，他们就绕着就过去了。这一带的树林大部分都是柿子树，还有一些个柳树，还有一些个大白杨树，这片树林子好大，从阵地的左面一直蔓延到烽火台的边上。他们小心留神地钻到里边去打枪去了。乔振山在阵地上用望远镜看的时候，那是二宝打的枪，他们

0: 想不到是二宝小李儿这两个小家伙在敌人的跟前打枪。等小李儿跟二宝打完枪之后，两人撤回来的时候，小李儿在二宝的肩上倒了一下子。好家伙，你真行啊，再见啊，有功夫来啊。二宝走了，小李儿也回来了。刚到屋里头想擦擦枪，听连长回来了，他赶忙把枪就装好了，往怀里这么一抱，往椅子上一坐。在外表看呢，他装得挺平静，可这心里头蹦蹦的直跳。连长进来看了看小李儿，又看了看枪，这心里就全明白了。伸手要小李儿的枪，小李儿，把枪给我。小李儿的心里头就是一动，递过去之后，连长把他接过来，哗啦把枪栓拉开了，往里看了看，枪筒子里边黑黑的，一闻呢还有火药味儿。这还说什么呢，赶忙把枪推上以后，他什么也没提就递给了小李儿。小李儿的心呢就好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说连长没说吗，可能没看出来，不可能啊。他那正想着呢，连长在旁边就坐下，看那脸很生气。小玲，你过来。小玲赶忙就走过来，在连长的前面这么一站，勉强控制着自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连长，有事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嘿，早就回来了，我跟二宝一块儿把文件送完了，他走了我就回来了。二宝呢？他也回去了。你刚才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去啊。乔振山把脸绷得挺严肃，伸手在桌子上轻轻的这么一捶，撒谎。你刚才跟二宝上什么地方去了？小李儿这么一听吓了一愣，心说坏了，再要不说实话继续撒谎啊，看连长那样，这个厉害劲儿轻饶不了啊。小李儿这心里头就埋怨起自己来了，糟糕，怎么这么糊里糊涂的，干了些什么傻事儿。哎，错就接受教训吧，往后就别这么干了，就算了呗。连长及时问下来了，干脆就照直说吧。连长，我跟二宝在前面打了两枪就回来了。嗯，你打了几枪？
1: 我一枪也没打，都是二宝打的。
0: 你没打枪，你这个枪筒子怎么黑的呀？
1: 嗯，那是二宝啊先用他自己的枪啊打了一个敌人，后来呀、他怕上子弹这么一推呀、叫敌人听见，所以他就拿我的枪又打了一下。
0: 嗯，谁叫你们去胡打乱打的？谁叫你们打枪去的？小李这么一听心里就一紧呢、他就怕问这个问题儿，因为二宝不去嘛，是他非领着去的不可，要照直说非骚了不可，不说又不成，爽来他把脑袋这么一低一声不吭。乔振山看了看他，你们打死了几个敌人呢？
1: 小李这么一听连长问打死几个敌人，哎，他这心里又高兴了，一共打死俩，还有一个当官的呢。
0: 你不知道连长，二宝那个枪打得可准了。算了，你去坐在一边好好想想，到阵地上乱打枪应该受什么处分，去想想去。小李这么一听再也没说什么，撅着个嘴儿，无精打采的回到原来的那个位子上又坐下了，把雨布铺在桌上继续擦着枪，一边擦着枪一边想着。这阵另外一个通信员小王进来，一看连长转身往里屋里走，他就悄悄地凑在小李的跟前问：“ 山玲，
1: 怎么了？哎，别问了，我快要倒霉了。乔振山一转身又回来了，倒什么霉啊？随便跑的敌人阵地前面乱打枪，还有组织纪律性没有？二宝才参军不懂，你呢？你跑出去那么老远，发生了问题，谁为你们负责任？小李儿这么一听，好像受了委屈，嘴撅得更高了，眼圈一红，眼泪都下来了。广兴敌人打我们，我们就不许打他。什么？广西他们打我们？谁说的？你？乔振山看了他一眼，下句话又咽回去了。小李儿啊，他不理解连长的心。打敌人，这是无可非难的。可是两个人大白天离阵地这么远，到敌人的跟前儿去，万一遭到不测，作为连长，难道只做个管教不严的检讨就算了吗？乔振山的心里很生气，有心再咳他一顿，可是一听小李说广西敌人打我们，这句话说得对，就这么算完了。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再下去可不得了啊，说不定这小家伙今后还不定怎么折腾。他正在想着，指导员郝平进来了。指导员进来以后看了看小李儿，瞅了瞅乔振山，老乔啊，我到营部汇报了关于今天晚上打烽火台的意见呢，营长请示了团部，团长指示说啊，对沙土城的敌人必须接到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命令才许打呢，否则只需监视不需进攻啊。乔振山这么一听很不高兴，为什么？不知道，据说对整个的战役有关，你看华北野战军对新保安张家口不也是老围着不打吗？我看呢，可能是一个问题儿。团长还有什么指示啊？还有一个奇特的消息，团部通知今天上午在烽火台打死了那两个敌人，一个是当官的，估计可能是个连长啊，一个是当兵的，这是团里的观察员报告的。营里啊，叫我们检查一下，查对查对，这是谁干的？乔振山听到这儿，回头冲着小李那扭了扭嘴儿，还查对什么呀？你问问他就行了。郝平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小李，他怎么了？哼，他怎么了？就是他，跟二宝俩人干的呗，不经营许。到敌人阵地的前边乱打枪，太不像话了。正说着，阵地上又响起一阵的枪声。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走在门口的往外看着，功夫不大，王德跑回来了，嘴里头骂骂咧咧的：“该死的家伙，该死的烽火台，要不把他打下来，恐怕今后连走路都困难了。”连长，你看。刚才又打伤了一个同志。郝平把脸这么一沉，没放声。乔振山实在沉不住气了，呼的一家伙往前走了几步。不行啊，我亲自打电话请示团长。打烽火台吗？又不是打沙土城。说着他跑过去把电话就抓起来了，摇了这么几摇，在话筒那听着。喂，我是四连。哎，给接团长那里啊。哎啊，开会呢，你说我有点急事儿要请示啊。对，好。稍微沉了这么一沉，才想跟郝平说什么，这阵电话又响了。喂，团长吗？我是乔振山呢。啊，向您请示个事儿啊。

啊，对，就是打烽火台的事儿啊。团长，不打战士们都有意见了。团长在电话里头声音说得很清脆。哦，是战士们有意见呢，还是你有意见呢？嗯，要知道同志，这是平津战役，这不是沙土城战役，懂吗？打仗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告诉你，我们俩说了都不算，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乱来不行啊。乔振山这么一听泄了气，是团长接着又跟他提，今天谁在烽火台前面打枪啊？查了没有啊？查了，是我们连里的通信员小李儿跟二宝俩人打的枪，我已经批评过小李儿了，正准备啊执行纪律呢。小李儿在旁边这么一听，心里可就惊了，心说糟了，这个事儿弄大了，怎么连团长都知道了？要执行纪律，这一下，哎，要受处分了。他听着团长在电话里又说：“你说什么？处分干什么呀？嘿，你呀，两个人还年轻，不懂事儿，要和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吧？讲明利害关系，不能自由行动，那就行了。他们这种作战的积极性是好的，应该鼓励。关于这些问题呀，我已然研究过了，回头我们再商量一下。给你写封信去，下午啊叫二宝给你带去，你按着信上的指示啊去办理吧。听见了没有啊？是。乔振山答应了一声，听着团长把电话挂了，他也把电话挂了。这个时候就听阵地上的枪又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又是一阵急促的响声。乔振山瞪了一眼，真是的，该死的烽火台，转身往外就跑。指导员郝平、王德也跟着一块跑出去，来到阵地上一看，敌人的枪打得挺凶。因为我军的阵地是在烽火台的东面，在这是过午了，太阳正有点西照，敌人就借着阳光向我们阵地疯狂的扫射，看来这个准确性比上午也提高了。敌人的这种嚣张，我们的战士也就激怒了，用轻重机枪狠狠地还击了敌人，双方的枪战打得很激烈，小炮也互相开着，我们的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乌隆乌隆的山响，炸起来一团一团的黑烟，敌人的枪炮渐渐的就停下来了，直到黄昏的时候才平静下来。连长和指导员很快的检查了一下工事，一块儿就回村进连部了。这阵团部里头作战股的杨股长把二宝找了去了。二宝知道自己打枪犯了错误，心里头有点发慌，可是杨股长见着他还是那么平静。二宝同志，是，股长，你到了敌人的跟前打过枪？是，我跟小柳一块去，打了两个敌人。这次你们出去是自由行动啊，以后可得注意啊。本来这次私自打枪啊，这是违反战场纪律的，应当受到处分。要记住，一个人民战士必须是既有战斗的积极性，又有严格的组织观念，任何行动都要根据上级的意图，不然呢，你再有本事也是一事无成的，有时候还会弄糟了。但是你能在白天接近

0: 敌人，但不虚发。要是任何人发搅不了你们，这是值得总结的经验。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3: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3: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二宝与小李私自打冷枪杀敌，本应受到军纪处分，却意外得到了团部重用。接下来他们能顺利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吗？请听古城春色第40集。
8: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9: 第40集。
10: 团首长为了在全团培养侦察兵和狙击手，所以才派你到四连去做示范，要求你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啊。二宝这么一听可高兴了，这次没有受处分，还叫他去开展工作，这就说还让他去冷枪杀伤敌人呢，心里非常高兴，赶忙站起来敬了个礼。杨会长，我保证完成这次任务。
11: 好啊，这是团部给你写的信，带着吧，赶忙到四连去。
10: 是。二宝接过信来带到了身边，离开了团部，直接就奔连部来了。团部离连部还有老远的一段路呢，一进村看见连部，心里就特别高兴。他站住了脚，心里头想了想，每一次见着哥哥总是忘了敬礼，张嘴就喊哥哥，哥哥说我不像个战士样，这回啊得好好整理整理衣襟。他把帽子正了一正，扣子摸了一摸，系得很齐，慌里慌张的就进来，一到门口这儿先喊了这么一声报告，说着就进来了，到里边站住了两条腿，扑这么一靠拢，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连长，团部通讯员孙二宝奉命来到。乔振山和指导员刚从阵地上回来，俩人那正谈话呢，小李儿擦着灯罩子准备点灯呢，回头一看孙二宝进来了，呵，站得笔直，整齐英武，乔振山感觉很满意。这回还像回事，信呢？二宝这么一听点了点头，有，从怀里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两只手交给了连长。乔振山把信接过来 看了他一眼，很满意，拆开了信看着，笑眯眯的。看完了信之后，回过身就把信递给了指导员郝平。小玲，二宝，你们俩都到这边来。二宝心里有数啊，哥哥看完了信不定多高兴呢，可是小玲心里发慌，赶忙两个人走在了连长的前面，并着肩那么一站。乔振山看了看小玲，小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条是什么呀？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嗯，那么今天上午你们俩听谁的指挥去打的枪啊？小李这么一听低着头不言语。嗯，既然违反了纪律就得受处分呢、啊、把你们两个人每人关三天紧闭，有意见没有？二宝这么一听有点莫名其妙，心说在团部的时候杨股长跟我提了，告诉我到四连是开展特等射手运动的，还嘱咐我多打敌人多立功入党啊。

他高高兴兴的叫我来的呀，怎么一进门我哥还要处分人呢？心里头真有点发愣。小林可真慌，赶忙的就说，连长，这事儿不能处分二宝，往前面打枪都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要怨呢就怨我自己，要关紧闭啊就关我一个人好了。乔振山看小李吓得那个样子，差一点没笑出来，回头又问二宝，你有什么意见呢？二宝犹豫了一下，我看呢枪是我打的，小李一枪都没放，反正错了就改呗，要不等我把团长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回来再关紧闭，成不成啊？嗯，乔振山扭着头偷着笑了笑，那也好，团长命令我们对敌人展开冷枪射击运动，从明天起你们两个人呢每天要消灭十个敌人，晚上回来交账，现在就准备去吧，以后啊可再不能这样了。常言说得好，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啊，军队没有组织纪律能打胜仗吗？正规军可不像你当民兵，没有命令自由行动，这是战场的纪律不能允许的。乔振山说着兜了一个圈子又站下了，又补充了一句，即便当民兵也得听命令啊，这和在家里当老百姓打兔子不一样。小李偷着看了看连长，心说，呵，原来是这样，他可真能开玩笑，连长净吓唬我们，还要关紧闭呢，要是有人真为这个事儿把我们关了紧闭，你看非把他急坏了不行。不过嘿，连长这个脾气可也说不一定啊。小李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指导员过来了，小李，连长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没有啊？小李立正答道，听见了。嗯，这次你和二宝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要认为好玩啊，搞不好有很大的危险，一定要机动灵活果断勇敢，明天有好多人在阵地上看着你们，希望你们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为党为人民立功，来吧，咱们一块儿研究研究这次行动的计划。说着把二宝小李儿叫过来，把灯点着了，连乔振山一块儿帮着他们就制定了一下计划，拟定一下冷枪杀敌的行动，在什么地方好，地形地物都帮着他们找了一找，早早让他们吃完了饭就去休息，计划是明天白天去杀敌人。可是两个人回到屋里躺下睡觉，谁也睡不着，小脸翻来覆去的，一会儿爬下来看看天还挺黑的，一会儿爬下来看看天还挺黑的，把他要带的东西早就准备好搁到身边了，只要一下命令说出发，拿下来他就走啊。可是折腾来折腾去，快天亮的时候他倒睡着了。这个时候有人推了他一下，小玲小玲，小玲一睁眼一看是二宝，呵，像个老练的猎人似的，早早的就把衣服全整理好了，黑这个斗篷是白色的，为了在雪地上做伪装的。快起吧，天亮了，天还不算亮，趁着天还没亮咱们就进入阵地，什么叫敌人发现。小李点了点头，两个眼瞪得黢黑锃亮，毫没有一点睡意，伸手把东西抄下来身上一挂，跟着二宝俩人就一块出去。他们这次是到了烽火台北面铁路的路脊这口，在这个地方选好了阵地，挖好了一个小掩体，这会儿距离敌人的阵地啊只有200米远，在拂晓以前呢他们就把阵地修好了。二宝和小李俩人

定这次任务多新鲜，我们的后面是自己的部队掩护，我们的前面是敌人的阵地，就在敌我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只有他和二宝两个人，哼，天亮以后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打他一顿，敌人做梦他也想不到会到他们鼻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在这儿用枪把他的脑袋打飞了。不过这可不能太乐观，敌人也不是死家伙，蛮狡猾呢，千万可不能把他当成好玩。再说临来的时候连长也说过，消灭十个敌人回去交账，要是交不上账才丢人呢。小林想着往二宝的跟前喂了一喂，二宝你睡着了？二宝碰了他一下，你才睡着了呢，这么冷谁睡得着。我说假设我们要今天打不了十个敌人怎么办？假设光瞎假设，那敌人出来多少就打多少呗，他一个不出来怎么打？出来的多咱们还可能多打一点呢。对，今天是你先打呀是我先打呀？二宝我看呢还是我先打吧，完成了任务以后你再打。小李这么一想也对，本来二宝的枪打得准，他的枪没有把握，还是叫他先打这是应该的，这样子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他也没说什么，看这个天呢他且不亮，好像诚心跟人挠镖，好不容易盼的这个天呢才见了亮。小柳儿把两只手揣在袖口里头，呵，这天可真冷啊。这阵儿在沙土城的西面上乌隆乌隆的炮响，虽说这个炮声打得挺稀了没劲，在这个地方也听得很清楚。二宝听见炮响就想起一件心事，在三年前也是这个深夜，国民党王金堂带着他们的队伍火烧了冀东一带83个村镇，各村子里都冒着熊熊的大火，二宝跟妈妈还有秀珍和乡亲们都逃到荒山里去了。就在那天的夜晚也是响着这样的炮声，二宝他爹和秀珍的爹都被王金堂这个强盗抓去给杀了。二宝他爹是叫王金堂拴在马上给拖死的，王金堂还杀死了好几百名老乡，把青年们轰在一间屋子里点火烧死的。那是什么年头啊？二宝想到这儿，杀敌的怒火在燃烧着他的心，他想今天要在这儿碰上王金堂，嘿，也该老子杀死他了。不能这样把他杀死，那可太便宜他了，留着将来捉活的还管他要姐姐呢，他把姐姐弄走了，把姐姐要回来以后再杀他，反正无论如何饶不了这个坏蛋。这阵小李儿碰了他一下，二宝你说怎么才能把枪打准呢？二宝回头看了看他，就跟他讲啊，只要你有一颗报仇的心呢、啊，就能打伤个敌人。小柳听完以后半信半疑，嗯，兴许是真的。俩人这等着，天一阵一阵的渐亮，这阵乔振山还有副连长王德、指导员郝平几个人都到了阵地的前边，还有各连各排派来的特等射手都在四连的阵地壕沟里边站着，往前边瞧着。乔振山用望远镜往前观察着，一方面等着二宝他们的射击，另外一方面观察着敌人的火力。这阵的风特别凉，吹得脸上像小刀剌子似的。
乔振山心。

0: 你想啊，二宝、小李儿这两个小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既冷是又危险，他真为他们两个人很担心。这阵天就亮了，在敌人的工事上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个树木啊，还一些铁丝网，被太阳这么一照，反出来的光。可这小李儿跟二宝呢，在底下也在等着。熬到了天亮以后，两个人就爬起来了，往这烽火台上一看，所有阵地上一切的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二宝把枪放好了以后，推上了子弹，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敌人的阵地。凡是可疑的地方，什么坟丘啊、土堆啊、灌木林呢、掩蔽部啊、后边的交通沟啊，他都在瞧着，什么地方有敌人他也不会放过。忽然就发现，从到掩蔽部的后边交通壕里头走出一小队敌人来，大概是换哨的。二宝一瞧，扫在前面那个像个当官的，他把枪就对准了那个带头的，静静地瞧着，抠动了扳机，就听啪勾，这子弹唰一下就飞过去，直接就打在前面那当官的脑袋上，就看他晃了两晃，噗嗤一家伙就栽在那儿，其他的敌人嗡的一家伙就退到后边去了。二宝这枪打的是真准呢，头一枪就划破了早晨的寂静，在田野里头回荡着枪声。小柳一看二宝头一枪打倒了一个，高兴的差一点没喊出来，往前凑了一凑，伸着脖子要说什么，二宝冲他摆了摆手，小柳就没说什么，盯着看着敌人的行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敌人从壕沟里爬出来，他往打死的那个人呢前边走，往前跑了没有几步，二宝瞄准了他又搂了一枪，啪咔，这家伙好像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似的，扑通就塞在那会儿了，再也没动。二宝赶忙又被子弹推上，盯着敌人的动静，第三个目标又出现了。这个家伙也是过去奔打倒的那两个人前面，好像要去拉他们，刚往前这么一凑，二宝准确的一枪又把第三个家伙给打倒了。二宝迅速的拉开了枪栓，推上了第四颗子弹，然后提着枪就往前边跑。小李儿莫名其妙，心说跑什么呀，敌人也没发现我们，他只好在后边跟着。跑出50多米远，在一棵小树丛的底下，二宝就卧倒了。小李儿在他身后往那一趴，喘吁吁地问二宝，你跑什么呀？跑什么呀，这是老规矩，三枪挪挪位，不挪呀准倒霉。你把数字记好了啊，临来的时候连长不是告诉了打10个敌人吗？别记错了。没错，小李掏出笔记本来，在上面画着道，打了3个敌人了，他就画了3道，往前面瞧着。这阵阵地上忙忙碌碌的，敌人来回跑，小李这么一瞧真有点着急呀，二宝，你怎么还不打呀？这么多的人，多得打呀！快开枪！二宝慢条斯理的跟他说：“等会儿嘛，忙什么了？”他再也没说什么，又把枪伸出去，冲着敌人瞄准儿。这阵上边的敌人呢，可能发现他们的目标了，把枪支好了以后，轻重机枪，叭叭砰，叭叭砰，咚咚咚，咚咚咚。就冲着打下来了，小炮也窟窿窟窿的往这开。这阵整个的阵地上打的是烟火四起，尘土横飞。 朴振山在四连的阵地上，领着同志们用望远镜正往这儿看，看见敌人一个一个的晃晃悠悠栽倒了，跟着就是二宝他们清脆的枪声，大家没有不高兴，都瞧着他们这个枪法打得可真准呢。乔振山心里也很高兴，王德在一边记着数，一个两个三个，突然发现敌人所有的火力冲着一个目标来打枪，夹杂了一些个小炮，咚咚的山响，大家全瞪着眼睛往前面瞧着，没有不替他们担心的。小镇山心里想啊，敌人的火力集中了一个地方，是不是发现他们？糟糕，这俩人可能有了危险，急得他紧握着拳头，心里头蹦蹦的直跳，真感觉十分的紧张啊。敌人的火力打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才停止啊，看这样二宝他们的地点可能被敌人发现了，在旁边急得不得了的王德赶忙过来喊，连长，可能他们那个叫敌人打得够呛，要不我带个排过去。不，沉住气，现在情况还没有闹明，大白天敌人在阵地上可以查明一切，前面都是一片开阔地，这样子过去太危险了，再等等。啪！又是一声清脆的枪声，大家激动的这颗心呢，差一点没跳起来。又响了，他们还活着。乔振山用拳头狠狠的在胸墙上捶了一下子，好样的，行啊，小鬼啊，没出危险呢。大家又看着，因为敌人的火力打的那个地方不是二宝他们现在待的这个地点，是二宝原来待过的那个小掩体里头被敌人发现了，所以敌人的枪啊就冲着那个掩体打开了，乒个乓个乒个乓，把那个小掩体打得乌烟瘴气，尘土横飞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加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名字。

0: 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初年，重用鄂尔泰、张廷玉两代老臣，严密监察官吏贪腐欺瞒。满汉两大朝臣各自聚拢门生，形成派系。乾隆暂时平衡两方势力，等候时机根除朋党祸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2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二集。
1: 乾隆即位之后，为了防范权臣，确立的一个政治原则叫乾纲独断。那么这乾隆第二个办法就是沿用前朝的老臣，不急于打造自己的班底。那么乾纲独断啊，也不是说不要大臣了，乾纲独断垄断了决策权，但是您执行还是得依靠大臣们。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吧？每个新皇帝上任呢，一般呢都会罢黜一批老臣，提拔一批自己的人啊，因为老班子往往不听指挥嘛，是吧？乾隆呢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们以前讲过，雍正严密防范皇子们结交大臣，干预政务，所以说乾隆在做皇子的时候也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臣。另外一个，雍正留给乾隆的这个班底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啊，经过雍正多年的调教，既有很强的执行力，又比较老实听话，所以说乾隆就明智地沿用了父亲留给自己的班底，而没有另起炉灶。那么就是说，雍正时期的两位宠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仍然是乾隆初年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张廷玉前面咱们聊过啊，这里边啊再来介绍一下鄂尔泰。鄂尔泰呢是满族人，举人出身，在康熙朝一直不得志，四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小官啊，本来也觉得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希望了，哎，没想到到了雍正朝，受到雍正的赏识啊，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后来呢又担任了首席军机大臣。这鄂尔泰和张廷玉是一满一汉，也是雍正朝两位最重要的大臣。乾隆上任之后呢，也十分的尊重这两个人，继续对他们委以重任。乾隆以前没有处理过实际政务，所以他很谦虚，也很有自知之明，从来不会不懂装懂，那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儿，也无不向他们虚心请教。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这两个人为伯爵，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儿啊，因为有清一代以前呢还从来没有文臣被封为伯爵。我们知道公侯伯子男啊，这是传统时代的五等爵位，伯爵那就是很高的爵位了啊。清朝官员呢不是实行九品制吗？从这个高到低一共九品，那么伯爵是几品呢？伯爵以上的爵位包括伯爵啊，都是超品啊，就是比所有的品级都高。那么这超品的爵位一般呢都是赐给有功的大将的，所以说啊这乾隆啊开了一个特例了。那么有人要问了啊，前边您不是说了吗啊，这乾隆要防范权臣吗，是吧？那如此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怕他们成为权臣吗？我告诉您不会，因为啊经过雍正的严厉管教，这雍正朝的高级大臣都能认清君臣之分，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说乾隆即位的初期啊，也对他们放手任用。乾隆这样做的好处呢，一啊是雍正的那套班底啊，本来以为自己要被新皇帝换掉的，哎，没想到新皇帝这样重用自个儿啊，突然呢感激涕零，更加卖命的为新皇帝工作，也是指哪儿打哪儿。二呢，这样做可以保证官僚队伍的稳定和团结，有利于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啊。以上这是第二条，沿用老班底。第三，冷静观察，不断敲打，严防被臣下欺骗。25岁的乾隆皇帝坐上了宝座啊，一坐上这个皇帝的宝座，乾隆就发现围绕着他的都是一张张恭顺的笑脸，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听到的啊都是大家的欢呼和赞美，哪怕他打了个喷嚏都会有人说，哎呀您这个喷嚏打得太响了，一般人打不了这么响啊。那么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头昏眼花，丧失警惕，但是乾隆并没有这样。 在他后来60多年的执政生涯当中啊，乾隆头脑当中一直紧绷着一根弦儿，就是严防被臣下欺骗。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了中国历史上一类常见的大臣类型，叫佞臣。什么是佞臣？佞就是巧言献媚啊。所谓的佞臣就是善于讨好和敢于欺骗皇帝的大臣。那么在清代中期啊，我们会发现佞臣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明朝和清朝啊，因为大力的加强了君主专制，所以说皇帝希望大臣们只当听话的奴才，而不能够有自己的主见。佞臣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自尊心啊，他们呢不关心你谁当皇帝啊，谁当皇帝我都是打工的，我关心的就是如何钻你皇帝的空子，占你的便宜，哎，给我自己捞最大的好处。在没有利益驱动，当官的本身呢弄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们执行皇帝的政策，被动应付，推一推，动一动。而一旦发现皇帝命令有什么空子，就会拼命的把经呢往歪里念，想方设法的捞钱。乾隆也深知他身边的这些大臣们呢，虽然表面上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其实心里边都在研究皇帝的心理。有好多人呢也都琢磨着怎么趁皇帝心情好的时候讨点赏，哎，怎么样趁皇帝心情不好的时候给别人下点谗言。所以说如果皇帝精明厉害，这些佞臣呢就会对皇帝百依百顺，百般的讨好。但如果一旦看出皇帝不那么厉害，哎，有什么破绽，那么呢也会把皇帝骗得一溜一溜的。不是有个笑话吗？啊，说有一次清朝的道光皇帝跟当朝大学士闲聊天啊，皇上问你早上呢一般都吃什么早点呢？啊，大学士说我很简朴啊，就吃3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太富有了啊，居然吃3个荷包蛋，你们家得富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当时的内务府告诉道光啊，鸡蛋一个值30两白银，3个鸡蛋一天吃掉90两，那能不让这道光吓着吗？而这乾隆啊通读历史啊，当然是深知佞臣的危害。大臣欺骗皇上最大的危害是让皇帝掌握不到真实的情况。

况，因此呢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说鸦片战争时候，道光皇帝之所以决策是一错再错，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前线的大臣一个接一个的欺骗他。比如说1840年道光20年5月啊，靖逆将军一山在广州曾经和英军打过一仗，事后呢他向道光汇报说，清军烧毁了英国大型战舰两艘，中小型战舰20多艘，英军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道光皇帝一听啊，乐坏了，下令继续进攻。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今天查一查英国军官的回忆录和英国政府档案的记载。当天呢，英国军舰是没有一艘被击沉，英国军队也没有死一个人。相反，英国人击毁了中国一个炮台，击沉了清军的43艘战船。所以说，如果是小事儿上欺骗一下皇帝，危害啊可能还不严重，那么军国大事上也欺瞒皇上，那么可能就有亡国的危险了。因此从坐在宝座上的第一天起啊，这乾隆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观察着官僚系统的每一个表现，一旦发现谁敢欺瞒皇上，他都会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四年1739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一年啊，太庙需要修理。我们知道这太庙呢是供奉皇帝祖宗牌位的地方，很重要，要定期的修理。建筑工程由工部负责。工部在修理的头一天就上了个折子，说先要修理太庙里面的路灯，要领300两白银。区区300两银子对皇上来说啊，简直不算个是个钱，是吧？不料啊，乾隆皇帝心特别细，看到300两这个数字啊，就有点疑问了。哎，简单修几个路灯，您能用300两白银吗？啊，乾隆就用朱笔啊批了一句：“此灯不过小占卜，岂止用银如此之多呢？”工部啊，在皇家工程当中贪污银子已经轻车熟路了，多支个100两银子也不当个回事儿。他们回奏说啊，这是预支的银子，将来修完了，余下的银子会再交回来。他们想啊，皇上日理万机，这么一对付就能过去了。哎，不料这道回复啊，却让乾隆是大发雷霆。第二天，乾隆降下谕旨说，据他所知，以前修建工程的惯例都是先估后领，用多少领多少。

修完之后剩下的银子从来没有交回来的。他昨天啊也派人查了一下工部的档案，没有发现一笔交还的记录，这就说明工部官员在骗皇帝。乾隆说，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按事务，任意誓词蒙混，甚属乖谬啊！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好糊弄是吧？我告诉你们，你们呢想错了。就是因为这几百两银子的小事儿，乾隆小题大做啊，杀一儆百，把整个工部衙门的大臣呢都进行严厉的处分了啊！从尚书来宝到侍郎阿克敦，再到那些四员们，或者被降级，或者呢被罚俸，这样大面积的处罚在清朝历史上很少发生过啊！满朝大臣呢也都吓得是瑟瑟发抖，哎，没想到这个年轻皇帝这么精明，这么厉害，是吧？啊，这呀是记载在《清高宗实录》当中的一件事儿。清代的史官修撰过一本政治语录，叫《大清十朝圣训》啊，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有这么一次，一位巡抚给乾隆写了份奏折啊，汇报地方上发现的一件坏事。汇报完了，在奏折的结尾，这位巡抚加了这样一句：正在善书间，据两司道府接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我正在写报告，正好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人的汇报也恰好到了，他们所说的和我所了解的一样。乾隆看到这儿啊，不觉一笑，他一眼就看出巡抚这句话背后是怎么个心思。如果巡抚自己向皇帝汇报这件坏事，巡抚固然是立了功了啊，但是呢同为大吏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你们没有发现呢？啊，所以说这位巡抚啊笔头一转，这样一提，说我刚写完，他们俩也向我汇报了，哎，这样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啊！您看，做大臣得需要多么有技巧啊！不过啊，这些技巧到乾隆这儿就不好使了。乾隆挥笔在奏折上批道：“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岂能事事如此呢？”就是说，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两次巧合，怎么到你他总是这么巧呢？所以说啊，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确实比一般皇帝要高，那些让其他皇帝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也都逃不过乾隆的法眼。几次交锋之后，乾隆的精明就给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搞得大臣们吃不消了。有一次乾隆向大臣们征求意见，说你们讲讲啊，我有什么缺点。有这么一个叫做楚林芷的人啊，居然给乾隆提了这样一条意见：愚臣管窥离策，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为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为皇上患断之太速。什么意思啊？皇上啊，您太精明了，做事这脑子转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啊。自古以来啊，别的朝代都愁皇帝不精明，哎，到您这儿呢，我们都愁您太精明了。别的朝代都愁皇帝优柔寡断，我们愁您处理事情啊，这速度太快了，我们反应不过来。居然还有这样给皇帝提意见的啊，当然是有拍马屁的嫌疑。那但是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啊，乾隆这个皇帝他确实不好对付。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就都小心谨慎，不敢胡作非为了。那么通过大权独揽，垄断决策权啊，乾隆就基本上防止了出现权臣的可能。通过时刻的提高警惕，让大臣们不敢欺骗自己，乾隆呢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佞臣对朝政的干扰，保证下情能够准确上达。所以说啊，继后妃啊、皇族、太监之后呢，乾隆有效地防范了中国历史上另一类威胁皇权的势力，那就是权臣和佞臣。那么之前咱们也说过呀，有五种威胁啊，还有一种什么呢？
棚挡。哎，这所谓棚挡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山头，大臣跟皇帝没办法单打独斗。哎，但是呢，当这些大臣分成山头团结起来之后，哟，这可不好办了。同一个山头的大臣们互相的通风报信，协调行动，一起来骗皇上，皇上呢就很难对付了。两个山头的大臣互相掐，皇帝也不容易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威胁皇权的第五个力量——朋党。乾隆即位之初，朝中就出现了朋党的苗头。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我们知道啊，乾隆的父亲雍正啊，为人呢很严厉，雍正朝政治纪律很严明，这乾隆朝怎么就会出现朋党呢？前边咱们聊过啊，这个乾隆呢，为了让政治啊平稳过渡，就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雍正留下来的老臣啊。但是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人呢，是一满一汉，势均力敌，双峰并峙。一般来说，同行都互相排斥，各个领域最顶尖的那几个人之间呢，总是很难搞好团结，这是一个规律。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彼此也是长期不和。张廷玉在康熙年间就中了进士，当上了副部长，资历很深，所以呢，他看不上后来居上的鄂尔泰。而鄂尔泰这个人天生性格也是张扬傲慢，自视很高，在内阁当中排名又在张廷玉之前，所以他也不买张廷玉的账。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的清淡。孝廷杂录就说，同事十余年，往往近日不交一语。那就是说啊，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一整天，谁也不说一句话，两个人心里边显然都有点芥蒂。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他们俩并不想指导，但是大臣们呢却把他们当成了山头。满族大臣一般都投奔鄂尔泰的门下，汉族大臣呢渐渐聚集在张廷玉的门下，而两派也是互相的攻击，朋党的雏形就这样出现了。那么相对于后妃、皇族、太监、权臣和佞臣，朋党那是一个更难处理的问题了。所以说啊，在乾隆即位之初呢，对这两大朋党采取了一个平衡政策，然后等待时机再解决这个问题。那您要问了啊，什么时候能等到这个时机呢？啊，乾隆十三年1735年，为什么是乾隆十三年呢？因为乾隆十三年后宫中出了一件大事儿，不但对乾隆的私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也引发了政局的剧烈动荡。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六十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品性温婉简朴，与乾隆情深意笃，打理后宫，孝顺太后。她接连痛失两位嫡子，强忍心中悲戚，乾隆为宽慰她，决定陪同她一同东巡出游。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3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三集。
1: 乾隆出政，行宽仁之治。然而从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开始，乾隆的执政风格却一变而为严厉苛刻，满脸杀气。那么这一年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呢？我们去看一看史书当中是这么写的。这件大事啊，就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去世了。在中国历史上，讲皇上就必须要讲的后宫啊。皇帝的感情世界对他的政治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呢是好的影响。比如说明朝的明孝宗啊，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一辈子只娶一个人，也就是张皇后，两个人感情很好，别的女人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感情生活很幸福。他在政治生活当中呢，心态也很开明，所以说他统治的时候，人们称之为弘治中兴啊。当然也有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唐玄宗和杨贵妃啊，爱得死去活来，就重用杨贵妃的娘家人，后来就出现了安史之乱，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啊，这个皇帝的爱情啊，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经常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乾隆的爱情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经常看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啊，这里边呢都把乾隆啊说成是一个风流天子的形象。那么真实的乾隆果然是这样吗？根据历史档案呢，这个乾隆的后宫当中有名号的后妃一共是40个人，他先后有过3位皇后，其中最重要的那当然是他的结发妻子，也就是第一个皇后富察氏。历朝历代因为种种原因，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和皇后做到间谍情深啊。然而呢，乾隆和这位结发妻子的感情啊，却是做到了始终如一。根据史书记载，孝贤皇后富察氏那是一位名门之女，富察啊，这是满洲的八大姓之一，家世很显赫。富察氏嫁给乾隆的时候年方16，还不是皇后，因为那个时候乾隆也才17岁，没当皇上呢啊。所以说富察氏当初是作为福晋嫁到宫中的。那么我们知道了，雍正那个时候啊已经把乾隆预定为未来的皇帝了，所以啊给乾隆选福晋。

进，那其实就是为大清挑选未来的皇后。雍正当然是要煞费苦心，除了名门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漂亮。富察是长得什么样呢？啊，如果说您现在能够去故宫啊，就能够看到故宫当中还保存着著名西洋画师郎世宁画的油画大象。从这张画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富察是皮肤白皙，面庞清秀，五官端正啊，虽然说算不上倾国倾城吧，但也可以说是很漂亮的。画像上的他呀，是神态温婉，目光清澈，虽然说已经贵为皇后啊，却毫无居高临下的骄矜之气，可以看得出有很好的风度和修养。富察氏除了出身名门，长相姣好之外，还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贤惠，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啊，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她有多侧面的性格。清史稿当中就记载了，富察氏虽然是大家闺秀出身，但是却从来不爱在自己的脸上精耕细作，也很厌恶金银珠宝之类的恶俗装饰。她做了13年皇后，每天素面朝天，不怎么化妆，穿衣戴帽都很简单。用清史稿原来的话说，就是以通草绒花为饰，不欲珠翠，就是带一点天然的花草，但是呢不带珍珠翡翠。漂亮啊，对男人的征服是一时的，性格对男人的吸引那才是永久的。富察氏的性格就是很多侧面的，她既有精明的一面啊，又有天真的一面，既有温柔的一面，又有活泼的一面。为人既识大体，又善于经营细节。当乾隆他忙着处理政务的时候，富察氏就以自己的精明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让皇帝不操心。当皇帝遇到什么不顺利，情绪烦躁的时候啊，富察氏呢就好像一朵解语花一样，马上能够感受到他情绪的变化，轻声细语地陪皇帝聊天啊，让乾隆的情绪很快得到调整。当乾隆工作累了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富察氏又能展现自己特别活泼开朗的一面，展现自己的体育天赋，陪着他玩。两个人在承德的围场上纵马奔驰啊，富察氏和乾隆可以疯玩上一整天。乾隆本身啊也是一个复杂的男人，他所期待的绝不仅仅是一位听话的顺从的女人，他需要的也是一位和他一样多侧面的立体的有深度的女人。那么可以说啊，富察氏就是这样的女人，这是第一点，多侧面的性格。第二个方面，富察氏啊非常善于理解乾隆的精神世界。有这么一年的秋天，乾隆带着皇后在避暑山庄打猎，乾隆啊无意间就和富察氏聊起来，说啊，当年啊这祖宗们在关外的时候艰难创业，衣服袖子上用着鹿尾巴绒毛圆个边儿，就算是很好的装饰了啊，哪像今天那些八旗子弟，你看看镶金戴银，铺张浪费，骄奢淫逸，没边儿了。皇帝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话呀，富察氏呢却记在心里边。回到北京之后呢，富察氏特意让人找来鹿尾绒毛啊，亲手做了一个鹿尾毛圆边的小荷包送给乾隆，意思是和他共勉，不忘满洲的简朴本色。乾隆非常喜欢这个荷包，一生都把它带在身边。所以说啊，富察氏与乾隆是能在各个层面啊，不仅是物质生活层面，也包括精神生活层面进行交流的，这个就很重要。第三个方面，富察氏啊更是一个会关心人的女人。那对于乾隆的生活起居，富察氏关心备至，事必躬亲。有一次啊，乾隆身上长了个疖子啊，医生说100天之内需要天天的换药。富察氏呢不放心宫女手重，怕把乾隆给弄疼了，特意把自己的被子搬到乾隆寝宫的侧室，每天亲自给乾隆换药，一直坚持3个多月啊，直到乾隆完全康复，这才回到本宫。当然了啊，最能体现皇后贤惠的就是她对待皇太后的态度了。我们以前说过，皇太后出身很低微，一开始不过是个粗使丫头，所以啊虽然成了皇太后啊，每天仍然是大说大笑啊，不改劳动人民的这种本色。而皇后出身名门，
行不动群，笑不露。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真正满意的另一半啊，对每个人来说啊都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即使对于皇帝来说也是如此的。我们说这个乾隆呢啊，就是个非常幸运的皇帝。如果说乾隆是人中之龙，那么富察氏肯定就是人中之凤了。乾隆非常自命不凡啊，对别人总是有很多的挑剔，然而对这个结发妻子他几乎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所以乾隆当了皇帝之后，按照礼制三宫六院娶了许多妃子，但是这些妃子是谁也没有能够动摇皇后在乾隆心中的特殊地位。但是我们说啊，女人呢、啊、不经老啊，在富察氏一天天容貌褪色的时候呢，新进宫的妃子啊就如同一朵朵含苞待露的鲜花，是竞相绽放。然而乾隆和皇后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的淡薄，反而却是一天比一天深厚。为什么呢？因为啊，皇后身上的魅力那就像一坛酒一样，岁月越久，这坛酒就变得越醇香。乾隆刚刚登基那些年忙于处理国务，而富察氏呢就是乾隆的大后方大本营。皇后的温柔持重，不急不躁，就像是一块贴身的玉石一样，时刻地调试着乾隆的政治体温。所以我们说乾隆出政时期政治风格是开朗宽大仁慈，这与他的感情生活的幸福也是分不开的。那一个人幸福的时候，对别人也总是能够宽容的。所以啊，与皇后共同生活的时光对乾隆来说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从我们刚刚跟各位来聊的来看啊，这个乾隆和皇后的关系啊实在是太完美了，从古至今他很少有这样完美的夫妻关系。然而啊，天道既全，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什么事儿凡是说特别完美了，哎，总会有特别令人遗憾的另一面紧紧相随。传统时代特别重视子嗣啊，特别是一个女人只有生了儿子，这终生啊才算是有所依靠。雍正八年1730年，结婚三年之后，富察氏给乾隆生了第一个儿子啊，这当然是一件特大的喜事了啊。雍正啊判嫡长孙已经判了2年多了，所以非常高兴，亲自给他起名叫永莲。

联，就是王字旁一个连队的连啊，是这个宗庙当中啊重要的祭器。那么这个连字实际上就寓意着将来啊希望这个孩子继承大统。哎，这个孩子啊从小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懂事啊，特别惹人喜欢。乾隆说他是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那所以啊，乾隆当了皇帝之后就迫不及待的秘密立储，在乾隆元年1736年把六岁的永琏秘密立为太子。那么儿子成了太子了啊，富察氏当然也很高兴，终于有靠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乾隆和富察氏的感情也是达到了幸福的高峰。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啊总会有那么个规律啊，一旦说谁感觉自己太幸福了，谁向世界得意忘形地炫耀自己的幸福了，那么灭顶之灾就会从背后突然袭来。就在初登皇位的乾隆早早的立储啊，向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幸福之后不久，乾隆三年1738年9月，年仅9岁的嫡子永琏病了。一开始呢不过是感冒，但是几天之后这个病情却越来越重，很快就去世了。

这可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啊。辛辛苦苦培养了九年的孩子突然去世，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对于富察氏和乾隆的打击该有多大。富察氏因此也是大病了一场，几天之内呢就行销骨立，瘦得脱了相。乾隆也十分担心，天天是跑过来探视。然而呢，富察氏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这儿啊，这样的时候人家体现出来了。在乾隆面前，富察氏很少流露内心的悲伤，不像别人那样哭哭啼啼，相反呢他是没话找话，和皇帝呢聊东聊西啊，想要来分散乾隆的注意力，来减轻乾隆内心的痛苦啊。这个乾隆对皇后也真是越来越佩服了。那么永琏去世之后呢，乾隆对富察氏也是更加的关心啊，和他同寝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因为乾隆很清楚，只有让皇后再生一个儿子，这才是对皇后最大的安慰。然而呢，由于生了一场大病，体气变更，身体不好，一转眼七年过去了，皇后呢仍然是没能怀上孕。好不容易到了第七年的头上，时来运转，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富察氏又生了一个儿子啊。虽然这个时候啊，乾隆和别的妃子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了，但是这个孩子一出生啊，乾隆马上也是爱不释手。那也许啊是出于父亲的偏心，他觉得这个儿子是他所有儿子当中最漂亮最聪明啊最可爱的一个，看哪儿哪儿喜欢。清高宗实录里边乾隆就说啊，这个孩子性诚素慧，其以表意，出自政敌，聪颖舒畅。也就是说又聪明又漂亮，太惹人喜欢了。富察氏呢当然和乾隆一样高兴，他也生怕这个孩子再出意外啊，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他的身上，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乾隆也一样，每天一下朝赶紧跑到皇后宫里边，夫妻俩呢一起逗孩子玩啊，这是乾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了。然而啊，清代的婴儿死亡率那是很高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年三十儿，年仅两岁的这个嫡子出现了天花，又去世了。这个打击啊对于乾隆和皇后来说那都是太沉重了。乾隆还好说，毕竟有好几个儿子了，但是这个时候皇后啊已经36岁了，已经过了女人最佳生育年龄了，以后再生孩子那可能就难了。那所以啊，乾隆一方面为自己难过啊，另一方面呢更担心皇后受不了啊。好在啊，皇后这次没有像上次那么大病一场，她默默地把悲伤藏在心里边，表现的是异常的冷静和坚强。在皇子的葬礼举行过后，他就像平常一样一如既往恢复了平静。皇后的坚强让乾隆非常惊讶，因此也对他是更加的敬重了。

0: 就在嫡子去世后两个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初，38岁的乾隆要开始他即位之后的第一次东巡，到曲阜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了。这个日程啊，是头一年六月份就已经确定了。乾隆即位12年以来，由于统治方法比较得当，所以说政治平稳，社会的方方面面呢都呈现了向上的势头啊，可以说是天下初步的大治啊。因此乾隆也是踌躇满志，感觉自己可以出巡一下，视察一下自己的国土，来检阅一下啊自己的统治成绩。再次经历了丧子之痛的乾隆啊，很想带着皇后一起东巡，一个是共同分享事业成功的喜悦，另一个呢是让皇后也散散心。因为乾隆的心里边很清楚，皇后虽然表面上很坚强，然而呢内心所受的伤痛哪儿那么容易平复啊，所以啊他想让皇后和他一块儿出门。然而就在出发前一个月，钦天监的官员向皇帝陈奏说，克星见离宫，沾属中宫游省。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一段话啊。我们知道钦天监啊是负责观察天象的机构，还负责择定日程凶吉。克星啊就是一颗不常见的星星啊，离宫是天上名为离宫的六颗星啊。钦天监的意思是说啊，一颗忽明忽暗的所谓克星突然出现在离宫六星当中，这预示着中宫皇后将有灾祸啊。在那个传统时代啊，很多人大多都有点迷信啊。乾隆一看这个汇报，一开始心里边也有点怕啊，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大难不是已经应验了吗？啊，新丧爱子，也就是刚刚死了儿子，这还不算大难吗？那么以后应该没什么厄运了吧。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六十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康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布朗决心摆脱束缚，向赵铮铮辞工离去。赵铮铮会答应吗？前路茫茫，布朗能彻底挣脱过往纠葛，安稳度日吗？请听《筑草为城》第56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56集。夏天的某个中午，

0: 小布朗到赵铮铮处退车钥匙，赵铮铮正在午睡，趴在桌上，嘴里还流着口水。杭州的夏天热，一点也不亚于云南。小布朗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赵铮铮的睡相，觉得他那样子很好玩，就伸出手去捏住他的小尖鼻子。赵铮铮醒过来了，见是小布朗，生气地用手一挡，喝道：你干什么你？改不了你的流氓腔。小布朗被这些杭州姑娘流氓流氓的也骂皮掉了，脸皮实厚，也不生气，车钥匙在手指头上潇洒地绕了几圈就甩了出去，咣当一声，准确无误地扔到赵铮铮眼前，嬉皮笑脸地说：流氓，我不伺候您了。赵铮铮还没从瞌睡中完全醒来，听了小布朗的话说：你别胡说八道，我还有事情要审你，你给我坐下。小布朗不但不坐，反而走到门口说：我可是跟你说过了，我不伺候你了，你这样的姑奶奶我也吃不消伺候，再见。赵铮铮这才清醒过来，一下子关上门，黑下脸来问：你别想就那么走了，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是姓罗还是姓杭？小布朗一下子愣住了，那么热的天，他的背刷得一阵冰凉，半张着嘴好一会儿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是绝处逢生，他突然指着赵铮铮的鼻子喝道：你问我，我还问你呢，陈老师，是不是你用大茶吹砸死的？这一问也算是击中要害，赵铮铮也一下子愣住了，他的俏丽的五官可怕地扭动起来，好一会儿才说：你听谁说的？
1: 大家都那么说，谁都说是你。
2: 不是我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
0: 赵铮铮突然轻轻地叫了起来。小布朗看着他，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相信大茶吹事件不是传说，他从赵铮铮的脸上读出了事实的真相。赵铮铮仿佛也看清了此刻小布朗的神情，他突然换了一种口气说：
2: 打死他又怎么样，一个花岗岩脑袋，打死了也就打死了，你想干什么？
1: 我也不想干什么，就是想弄弄明白我救的那个女人是个什么东西。
0: 小布朗要走，手刚拉着门把手，又被赵铮铮一声喝住：
2: 罗布朗，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撞的我，你说是不是你撞的我？
0: 小布朗突然血往上涌，一下子回过头来，冲着赵铮铮就低吼：
1: 是我撞的你，怎么样，你再拿把大茶吹砸死我呀，我等着呢，来呀，朝我头上砸呀。
0: 他一只手指着脑袋，头就朝赵铮铮身上逼，把赵铮铮直逼到角落里。他们两人呼哧呼哧喘气，好一会儿赵铮铮突然说：
2: 我要砸你，我早就砸了，吴坑问我多少次了，我都保了你，还有那个翁采茶，这个阿香，他也说你不是好东西，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怎么认识你的？
0: 小布朗这才放下手来，他可没想到离开赵铮铮那么犯难。他说：
1: 赵铮铮，你可不能再打人了，要遭天神报应的，真到了那一天，我小布朗也救不了你了，你明白吗？
0: 这么说着，他一下子拉开了门。真是千巧万巧，翁采茶和他撞了一个顶头呆。他呆呆地看着他，突然指着布朗的鼻子叫道：
2: 你真的在他这里干活啊？
0: 小布朗一把撞开了他，说：滚开！就扬长而去。他烦透了，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女人呢？ 翁采茶摸不着头脑，走进来说：“
2: 铮铮，你真用的是他，他就是那个人啊！吴坤专门让我来认一认，没想到真是他。”
0: 一听翁采茶提吴坤的名字，赵铮铮就来气，一来气，他的脾气就又发作。
2: 我用什么人，要你管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滚开！
0: 翁采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分钟里挨了两次骂，不由尖叫一声，捂着脸就冲了出去。剩下的赵铮铮在房间里浑身发抖地继续咒骂：“
2: 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这是在骂罗布朗呢，还是在骂翁采茶？和艾光又有另一番的告别。实际上，布朗就没有想过要和谢艾光再见。杭州姑娘伤透了他的心，不过一点招呼都不打，就和他再见，他又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想来想去，还是去找了一趟德放，想跟德放交代几句再走，顺便再见一见二舅。没想一到马坡巷，就在德放的小房间里看到了德放和艾光，他们正一人一支笔地趴在床沿上写什么东西。那么热的天，他们关着门窗，拉着窗帘，电灯加了罩子拉得很低，黑簇簇的斗室里看到布朗，艾光就有点不好意思，说：“
2: 布朗叔叔，我错怪你了，你和那个赵铮铮没关系。”
0: 瞧，以前可是叫哥哥的，现在随着德放叫叔叔了，听了真难受。布朗也不回答他的话，拿起床上那把蒲扇，哗嗒哗嗒地使劲扇了起来，一下子就把满床的纸扇得五花飞散，边扇边说：“
1: 你们这是干什么？不怕把自己蒸熟了？”
0: 他这一动作，那个响声啊，顿时就把德放、爱光两个吓得一把拉住了他，压抑了声音说：“
2: 别吵别吵，爷爷好不容易睡着，他这些天老头疼，夜里也睡不好，我们一点声音都不敢响。”
0: 布朗捡起一张飞到眼前的纸，随便刮了一眼，问：“
1: 这姓苏的人是谁？哪一派的？”
0: 爱光接过来就说：“
2: 是苏格拉底，也不是哪一派的，是外国人，这些你就别问了。听说你要走？”
0: 布朗的确是要离开杭州了，大舅很快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将作为一名杭州茶厂的外援人员，对口学习和支援，到浙中腹地金华花香罗店专门负责收购茉莉花。可现在听到艾光那么说，他心里难受，还有点伤心。
1: 什么苏格拉底外国人，他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他插不进去话，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他能够掺和进去的。这才大半年时间，艾光就变了，他的头发又开始长了起来，
0: 脸上有了些坚毅的神情，那种楚楚可怜的无依无靠的神色正从他的目光中消退。布朗知道他的变化与德放有关，这么想着，他就拉过德放，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1: 侄儿，我就把爱光交给你了，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心里有数，爱光有个三长两短，我可饶不了你。”
0: 他的自作多情让两个少年有些不知所措，惶恐中德放禁不住开了一句玩笑：“
1: 你怎么只说爱光，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怎么办？”
0: 布朗就使劲用扇子打了一下德放的脑袋说：“
1: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饶不了你。”
0: 他的眼睛在昏黄中闪闪发光，两个少年看着他都很感动，但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他就又笑了，砰砰地敲着自己的前胸说，有你布朗叔叔长辈在此，你们怕什么？哪怕吃枪毙，我劫法场也要把你们劫出来。说得好，德放暗暗地叫了一声，突然蹲了下去，把前些天抢回来的那包宣传单从床底下掏了出来，神色庄严地说，布朗叔，我要求你一件事情，这包宣传品在杭州是不大好发出去了，放在这里我又不放心，怕牵连了爷爷，你看你能不能带到外地去发了，随便你怎么散发都可以，这是我和爱光的思考，我们不想就这么让他埋没掉。布朗抱过了那只包，激情澎湃，拔出插在后腰的箫就递给了他们，说，表叔我也穷，没别的送给你们，这管箫你们就留着，想起我布朗就吹一吹，不管我在哪里都会听到。也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感情驱使，德放突然一下子抱住了布朗，房间里更加幽暗了，激情借着暮色暗暗涌动，三个青年人的眼眶里顿时便盈满了生离死别的眼泪。罗店离市区不算远，每天收集的花就由布朗集中收购送到市区的茶厂去，这个过程也是他学习制作茉莉花茶的过程。杭州也产茉莉花，厂里也有生产花茶的打算，不过运动以来什么打算都泡汤了，这次他能到这里来还是大舅下的大力气，也是大舅的徒弟在造反组织里还算混得好，因此还给师傅一点脸面，把个哪里都能派用场哪里都不能正经派用场的百搭行布朗发派出去了。浙东和浙中武斗正在日益升级，金华的派仗打得如火如荼，虽然如此，花儿到了季节也是要管自己开得如火如荼的，茶厂既然未到彻底停产的地步，总还有人守在那机器旁出活，那条送花的路上十分的不安全，已经出过好几次事情，有时候封路，有时候子弹往耳边飞出去，吓得那些送花的姑娘连哭带叫，花儿人儿跌成一团，不敢再往城里送花了，眼看着那些花儿就在枝头上白白的枯萎，多么心痛。小布朗一来解决了，他可不怕，他总有办法把花儿都送出去，在这里竟然干得比杭州还好。浙中金华，鄂敏干，控阔仓，平杭州，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此地素有花香之称，分为三大类，木本花卉一类，有紫荆、腊梅、栀子花、佛手、茉莉、代代花、白兰等；草本花卉有兰花、荷花、百合花、紫罗兰等；盆景花卉有六月雪、石楠、罗汉松、山楂、紫薇等。花茶也是中国一绝，茶性一染，用鲜花印了茶叶，花香为茶吸收，就成了花茶。美国人在冰茶里添加了柠檬香精，越南人把荷花蕊磨成粉拌入茶叶，那都不是中国式花茶。印制花茶最早记载见之于南宋，一个名叫赵西湖的人写了一本《调谢类编》，其中专门讲了莲花茶的制法，说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将半开的莲花瓣剥开，在花心中放入一撮细茶，再用麻皮绳松。

松地扎住，让他在里面过一夜。第二天早上倒出来，用纸包好后背干，这样反复三次，最后背干了再用，真是不胜香美呀。他又说，花儿开了的时候，摘下那些含苞欲放的，以1:3的比例来配茶叶，在瓷罐中一层茶一层花的放，直到放满了，再用纸箬扎固后入锅，隔锅汤煮，取出后待冷，用纸封住，再到火上去焙干。这些记载也可以说是中国花茶印制工艺的雏形了。真正大批量的生产花茶，应该说只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以福州和苏州为中心。北京人爱喝花茶，称之为香片。这数十年来，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也开始生产花茶。小布朗生活的云南主要生产紧压茶和红茶，所以花茶对他来说着实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他看到的只是茉莉花茶，像白兰花茶、朱兰花茶，还有什么黛黛花呀、桂花呀、玫瑰花呀，甚至柚花呀，都能制成茶呢。采花期分为三季，梅花从入梅到出梅，伏花伏天采的花，秋花秋天采的花。布朗是伏天去的那里，正是花汛期间，花期短，产花却最多，几乎占了全年花量的一半。布朗是个大众情人，正在花田里的摘花姑娘们一见布朗就叫，那么多的萝卜挤了一块肉，那么多的萝卜挤了一块肉。一开始布朗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原来姑娘们是萝卜，而他是肉啊。他很高兴，他生来就是那种喜欢当挤在萝卜里的肉。杭州的姑娘们伤了他的心，现在好了，旧的已去，新的又到，金华姑娘们来了，而且是伴随着鲜花一起到的。他一边帮着他们采花，一边信口胡说，我是上面派来管你们的工人阶级，我是老大哥，你们统统都得听我的，从现在开始你们可别跟我讲这派那派的，因为我是少数民族，不管你们汉人这派那派，毛主席有指示的，不让我们少数民族参与你们的事情。农村少女到底实在一些，还真被他胡编的最高指示蒙住了，他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鼻子对着鼻子的观察着他，想知道少数民族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他们看了他半天，有一点失望，说，你怎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啊？布朗又胡说，你们知道什么？我刚到杭州的时候吃的是生肉，夜里就睡在院子里，我平时连衣服也不穿，就披一块毛毡，我也不会说汉话，不过我们少数民族是很聪明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你看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会了，除了不会参加派仗。有个姑娘读过初中，见过一些世面，怀疑地问，被你那么一说，你不是变成西藏农奴了？布朗说，哎，你知道什么？西藏农奴是穿不上衣服，我是不喜欢穿衣服，我们西双版纳可舒服了，我们那里的人过的都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人冻死饿死的，因为我们那里插根筷子也发芽呀，饿了手一伸摘串香蕉，吃饱了就睡，想唱歌就唱歌。他看着那一个个乌溜溜的眼珠，禁不住故伎重演，怎么样，听我唱一个我们那里的歌好不好？姑娘们小嫂们一时就连摘茉莉的心思都没有了，叫着嚷着要听他们那里的歌，唯有那初中女生

0: 警觉地问：
1: 你们那里的歌不会有风姿修吧？黄色歌曲要批判的。
0: 小姑娘，你靠一边去，乖乖听着，别说话。
1: 你知道什么是风姿修啊？风姿修三个台阶，一节比一级高，我们那里连封都还没封上呢。我们那里是原始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原始的，懂吗？再没有人敢对布朗提出什么来了。采花的金华姑娘们不懂何为原始，但何为共产主义他们还是知道的。但乡下人和城里人到底不同，城里人只管造反，每月工资照拿，总有饭吃。乡下人不伺候着地里的东西长出来，他们就得喝西北风，因此妇女们大多还是留在了田头阡陌。除了斗大队和小队里的地主富农之外，他们还没有多少可能参与更大的阶级斗争风暴。有那么多的农活要干，他们想派性也派不成。听说有歌听，他们倒也喜欢。小布朗先唱了一首土家族的山歌：韭菜花开细绒绒，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两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他唱得字正腔圆，大家都听明白他唱的是什么了。有几个害羞的姑娘就红着脸，倒是那几个小嫂儿胆子大些，问： 你们少数民族现在还准唱这种邪火气的歌呀？
0: 布朗不懂什么是邪火气，但猜想大概就是不正经的意思吧，连忙点着头说：
2: 我们那里什么邪火气的歌都让唱的。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德放因激进言论被列为重点嫌疑人，行家突遭抄家，众人能扛过这场严苛的追查吗？请听《筑草围城》第57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57集，
7: 姑娘们说布朗唱的歌是邪火气的歌，布朗不懂什么是邪火气，但猜想大概就是不正经的意思吧，连忙点着头说，
8: 我们那里什么邪火气的歌都让唱的。
9: 是毛主席批准的吗？
8: 不是他老人家恩准，还能是谁？

0: 大家这就放心了，七嘴八舌。
1: 那你也不能光唱茶呀，我们正在摘花呢，你怎么不唱花呢？
2: 怎么不是唱的花？韭菜花开细茸茸，不是花是什么？
1: 那算是什么花呀？要茉莉花才是花呢，你听我们唱。
0: 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小枣儿就开了口，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香比呀比不过它，我有心摘一朵戴，又怕种花的人儿将我骂。大家听了都说好，只是担心这歌不是少数民族的，毛主席没批准。布朗说，
2: 毛主席怎么会没批准？毛主席旧年就在天安门上说了，好听的歌就好唱。
0: 采花的人儿听了真是喜欢，也不想讨论是真是假，也不去追究布朗是不是在假传圣旨。一个女子边采花边就唱开了当地的民歌。李家庄有个李有松，封建思想老古董，白天屋里来做梦，误准女儿找老公，胡子抹抹一场空。大家听了哄堂大笑，他们都知道这首民歌很有名，但不知道这首李有松还曾唱到1957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过。好多年都没唱了，没想到来了个杭布朗，把大家的兴头都吊了起来。有个大嫂嫂突然心血来潮，拉开喉咙唱道，嗦啦嗦啦西啦西，爹娘养我18岁，婚姻大事由自己，高跟皮鞋带拉链，六角洋店住代理，夫妻两个去登记，登记归来笑眯眯。一群女人花丛里这么唱着，笑得腰都直不起。直到那乡村女知识青年突然说，
1: 不对，你这里怎么还有高跟皮鞋带拉链啊？那可是四旧呢。
0: 大嫂嫂正在怀旧的兴奋中，被后生小姑娘一驳就生了气，叫道，
1: 我们那时候就是讲究高跟鞋的，是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叫我们穿高跟皮鞋的。
0: 那小姑娘也不示弱，说，
1: 那他们城里人为什么现在要斩高跟皮鞋的根儿？我们城里的姨妈皮鞋都统统斩掉了。
0: 大嫂急着要找最高指示来给自己撑腰，
2: 那是他们不晓得毛主席发过话。喂，杭同志，毛主席是不是说过高跟皮鞋好穿的？
0: 布朗一想，不能什么事情都往毛主席头上推，万一有一天被揭发出来了不好办。灵机一动，指着手里的花叫，
2: 怎么我手里的花和你们的不一样啊？
0: 大家就围拢来看，七嘴八舌，
1: 这个是单瓣，那个是双瓣，当然不一样咯。
0: 原来这单瓣的花又叫尖头茉莉，是本地的土产，那双重的花瓣是从广东那里引种来的优良花种，一个是傍晚6-7点钟开放，一个是晚上8-9点钟开放。一个姑娘看着布朗手里的花叫了起来，
1: 哎，你怎么那么乱采呀？你怎么花萼也没有留下来呢？
0: 原来采花采茶一样都是有学问的，像这种印制花茶的茉莉花，采摘标准也是很讲究的，一是要含苞欲放，能在当天夜里开放的；二是花体要肥大，要留花萼，花柄要短，不留茎梗；三是青蕾和开花，一个没开，一个已经开过了，那是万万不能混采进来的；四是采摘时间放在下午2-3点钟之后，此时的花质量最好。布朗看着姑娘们那灵巧的手儿在花间飞舞，食指和拇指间夹住花柄，掌心斜向上，两指甲用力轻轻一掐，那花蕾儿便离柄而下了。天气热，花柄就韧，姑娘们在采前2小时已经用水喷淋过一次，此刻他们已经采完了今天的花儿，按惯。

力又复寻了一遍，把那刚刚成熟的花蕾再次采进，免得明天开了花就没有用了。采完了花，布朗带着姑娘们一串的自行车浩浩荡荡去了城里。那车后座上一律用两根硬木扁担加固两个花篓的耳环，固定在载重架上。每只花篓上安放通气筒一只，花篓上还罩着一层纱布。布朗带着这一队的人马不由感慨地说，把花儿送到茶那里去，就好像把女儿嫁出去一样啊。众女子又笑说，你才晓得呀，刚刚松开了心子的花就是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呀，嫁到茶那里去了，吃亏呀。布朗不明白有什么吃亏的，大家又笑说，你可是到这里学制花茶的，你到厂里去看看就明白了，茶可不是好男人，一天里要用三个花女人呢，用过了就扔掉了，好可怜呀，你去看看就晓得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布朗带着队，还是一路花气袭人，终于逼倒了那些打派仗封路口的造反派。总之他们送花的路上还算平安。有几次有人拦住他们，听他们说花儿等不得，上去翻倒两筐，见里面没有枪支弹药手榴弹，也就放行了。如此这般半个月时间，布朗都在花地里与姑娘们打打闹闹，唱唱小调，胡编些最高指示，竟然没有人来揭发他。有时小布朗送完花就留在厂里帮忙学做花茶。布朗是个肯出力气的小伙子，他先学摊放花层，借此他还有机会每日见到那些他已经在心里很放不下的采花姑娘。花儿一到，摊晾、堆积、翻动和筛花，忙得个不亦乐乎，然后再拿茶与花来搭配拌放。这是个累活快活，必须在三五十分钟里完成，制成印花后他就可以喘一口气。他们堆在用竹围成的圆盾里，布朗想他们总算是被送进洞房了。想起那些花儿正在迅速地萎缩下去，而他们的茶男人却精气神越来越足，他就喜爱地拍拍那圆盾，你们的日子可真是比人还好过呀。第二天又是累活，一夜洞房，花儿已经老得不行了，只得筛除，然后还得让茶再取上两次新嫁娘，又是烘啊又是提呀，最后花儿总是被吸干了精华扔到一边，那茶却越来越香越来越漂亮，最后装箱之前还得像炒菜时撒味精似的撒上那么一些花干。一杯花茶浮现那么一两朵洁白的茉莉，想想看有多漂亮。布朗现在天天喝花茶了，不喝他觉得对不起那些采花的姑娘们。绝大多数的夜里，小布朗就睡在花地旁的草棚里，半夜露水打下来，小布朗睁开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草棚盖子上露出的那长长方方的一块小玻璃天窗，像是镶上了星星的火车票。每当这时候，他就想起了遥远的大茶树，想起了他的近在咫尺的爸爸。罗莉的劳改农场离这里并不远，可是他一直就没有时间去看他。花汛未过，小布朗一天也不能离开这里。德放交给他的任务也没法完成，这只绣有为人民服务的军包里的宣传品内容，小布朗从来就没有拿出来看过，他只知道那是专门骂吴坤的。吴坤在省城，离这里一大截路呢，小布朗简单地想，军包就压在他枕头底下，那些纸再不散发掉就要被压坏压皱了。下午摘花前，小布朗就把这些纸拿出来，悄悄塞在姑娘们的花篓里，
每两天

0: 以为自己原本也是从土地和山林里生出来的吧，但这样的日子也长不了。半个月之后就开始不对了，茉莉花田里开始出现了几个男人，他们一到，采花的女人们再也不敢唱民歌了，一个个低着头干活，乖得很。布朗从来没有看过《红楼梦》，但他和贾宝玉的观点出奇的相通。宝玉以为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布朗认为男人和女人比，女人好，男人不好。他倒明白不能以偏概全，虽然采茶和赵铮铮都是个大大造反派，但他依然认为现在主要还是男人在造反，女人不造反，不造反好。他的生活方式习性一切都和造反对不上路，比如田里来了几个男人，他就没法唱歌了。女人好，咬着他耳根悄悄告诉他快走，这些男人是来查他的反动言行的。这半个月里，布朗编了多少毛主席语录，唱了多少写火气的山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看来还是有人告了他的密。初中女生也过来跟他咬耳朵，问他知道这些男人究竟是来查什么的。布朗摇摇头，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了。姑娘说，那些传单是你发的吧？别人没看出来，我可是看出来了。
1: 查就查出来吧，也没什么了不起，布朗说。
2: 说是反动传单呢，正在查那个写的人，你要不走，抓住了，弄得不好，要吃枪毙呢。
0: 这可真是晴空霹雳，嘻嘻哈哈的小布朗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也会有这一天。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不能再回杭州，那就是自投罗网，更不能把这摊烂屋扔给大舅，大舅为他操了多少心呢？他也不能去看近在咫尺的父亲，父亲已经够倒霉了，他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就这样，布朗躺在窝棚里，看着那张带星星的火车票，突然跳坐了起来。他想，该到走的时候了。真是舍不得呀，那雪白花丛中的香喷喷的江南女子们。布朗只好咬着牙齿离开他们，直到这时候他还做不到不辞而别。他蹲在花丛中和那几个铁杆的姑娘嫂子告别，花儿就在他的脸上摩挲，香气一阵阵的扑来，手里汗津津的拿着几张纸币，折拢了又摊开，还不停地说，
3: 放心，我一回云南就给你们把钱寄来。
0: 原来他还有本事从这些穷乡下女人手里借到路费。那些和他一起唱过歌的采花的京华姑娘，一边看着那湿漉漉的钞票，一边心疼地问，
4: 你地址有没有寄清楚？不要到了那边云南寄不回来钱。
0: 小布朗急了，就要把钱重新塞还给他们，说，
4: 我是这样的人吗？那我还配唱那些歌子给你们听吗？
0: 女人们顿时就慷慨起来，把那几张烂钞一边往小布朗身上塞，一边说，
4: 快跑吧，你这闯祸批，回到你们少数民族那里去吧，别到我们汉人这里来夹手夹脚了，快跑吧。
0: 夜里，那位初中女生采花姑娘悄悄地把布朗送出小河头，还给了他一封信，说，
2: 你到国清寺里打听一下，肯定能找到我的表哥，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帮助你的，那里的山大山多，人家要抓你也不好抓的。
0: 原来小布朗也聪明了，对外说是回云南，实际还是在老地方转呀。但姑娘的话让他激动，小布朗的心仿佛回到了大茶树下，他知道在大茶树下的女人们 会对他这样赤胆忠心。

0: 可这里是什么地方呀？采花的姑娘呀，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茉莉花在星夜下含苞欲放，一粒粒像是星星铺地，小布朗和姑娘都流下了眼泪。这是花的缘分呀，多么短暂和香美。杭嘉禾坐着德图开的吉普赶到马坡巷，来开后门的是叶子，看到这祖孙两个急切地凑上去耳语，昨天夜里他们来过了吗？然后彼此盯着，仿佛都害怕听到更不幸的消息。好一会儿嘉禾才说，什么都没找到。叶子轻轻拍着胸说，
1: 我们这里也是。
0: 昨天夜里，杨坝头和马坡巷的行家都遭受突然的抄家，查问德放的下落。第二天一大早，德图就赶了回来。嘉禾很奇怪，他已经好多天没见到这个大孙子了。德图仿佛比他还了解这次突然抄家一样，带上爷爷就往马坡巷走。嘉禾问他怎么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的，德图摇摇头不做回答。他没法告诉爷爷，抄家一结束，吴坤就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他还在电话那头说他是守信用的，实事求是的，杭德放现在的确已经是反动传单的重要嫌疑人了。德放的文章不但攻击他吴坤，还攻击文化大革命，性质已经变了。虽然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出来，但证据是最容易找到的。他还在电话那头为自己辩解说，你别以为我在火上浇油，我什么话也没有多说，而且你看，行动一结束，我第一个就把消息通给你，我是守信用的。吴坤再一次强调。实际上前不久在花木深房里，杭德图和杭德放已经进行过一次长谈。长谈之前，德图先关上了门窗，拉上窗帘，然后掀开床单，从床底拖出他连夜从假山下地下室里搬出来的油印机，还有没散发出去的传单。德放吃惊地看着大哥问，谁告诉你的？德图说，用得着谁告诉我吗？还有没有了都给我清点一下，立刻处理掉。德放本来想告诉他布朗带走了一部分，想了想到底还是没有说。就见大哥拖出一个铁脸盆，一张一张地往那里面扔点着火的传单。德放蹲下来拉住大哥的手，生气地说，你干什么？我又不是写反动标语，你干嘛吓成这样？德图一边盯着那些小小的火团从燃烧到熄灭，一边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别人不知道。德放说，我就不能发表一些自己的起码的见解吗？人家的大字报不是满天飞吗？德图说，你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你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怀疑精神，以此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造反精神做比较，这种危险的政治游戏到此可以停止了。德放说，你没有理由扼杀我的思考，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自己的思想，想用自己的头脑说一点自己的话。小小的火团不时映到他眉间的那粒红痣上，使他看上去那么英俊，充满生机。德图说，看来这一段时间你开始读书了。德放说，从妈妈去世之后我就开始读书，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更加想多读一点书，我正在通读马列全集。德图说，你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呀。德放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读书，可以思考，但你不应该要求对话，更不能抗议。
1: 我没有抗议，我拥

0: 护科学共产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反对这场文化革命，可是我反对唯出身论，反对文工武卫。德图站了起来，真想给这个固执的早熟的弟弟一掌，让他清醒清醒，可是他又能够说什么呢？不是他自己已经陷进去，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在没有精神准备的前提下陷了进去，行动风驰电掣，思想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而德放刚刚发现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思想的萌芽，就急于发言。这里有多少是少年义气，又有多少依然属于盲动呢？所有这些话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德图只能语重心长地交代弟弟不要再继续干下去了，更不要把别人也扯进去。但德放显然误解了他的话，他轻蔑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扯进去的，我知道你现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将大火烫，
1: 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花，北风北风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有样，新街口快，新街口快，小门辣椒亮，就像那东北秧歌二人转的曲儿，贼贼贼贼贼贼。

进了石油再来去中堂，千里梅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杨过肉一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包亮，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这里有山有山有水有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让牧民当生态管护员，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工作内容就是守护草场和动物。设想一下，如果白吉生活在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个背着红外相机、骑着摩托巡逻的管护员，而不是一个让姐姐揪心的盗猎者。
9: 别动！干什么？快干我！
10: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9: 走，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10: 明白了。
11: 上一集啊，白菊在无人区看到了藏羚羊被屠杀的现场，也看到自己弟弟白吉站在盗猎者的车上。同时多杰也面临另一个两难的境况，巡山队要追查盗猎案需要经费和装备，而现

0: 里唯一的希望是那个可能破坏生态的探矿项目，他们会怎么选呢？
1: 从剥羊皮的现场逃走后，白吉一路躲藏，终于回到县里。他是来找介绍活的郭顺要钱的。
2: 关键的借钱了人，就是给你意大利进行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出来了，欠你借钱了。
3: 郭顺，你想来当什么人啊？我发了三人证，
2: 怎么公安喊着来？
3: 这巴拿马真是连任的 啊！
2: 你都敢给我整家伙了，这
3: 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
2: 那我得等老，
3: 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负责，我才能给你钱的嘛。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那你就是说你包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头是大了。
4: 郭哥，这次事儿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
3: 你急啥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出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
4: 你要等多久啊？
3: 总得让老板在里面避避分身吧。
2: 再见，咱飞过了，
3: 咱回家去，回家飞去。
1: 郭顺只能先给他口吃的，可正当白吉狼吞虎咽，却看到了他不该目睹的东西。
5: 藏着干着呢，
3: 呀，给，
5: 这么脏就够了。
3: 哎呦，这东西岂不攒紧着？那么都用来砸矿的，砸的我都够了。
6: 白吉，你又去哪里了？咋的像个土拨鼠一样？
5: 呀，白吉，你这现在去哪了？我看好了。
7: 停！下车！
5: 啊，白吉，哎，白吉。不要面子受伤。
6: 白吉怎么了？
5: 出事带。
6: 没多事情。
5: 什么多事啊？
6: 怎么一点青睐都没有？
8: 哎，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伤痕。

0: 留在巡护队等多杰他们消息的白菊，还在念叨着自己弟弟。
1: 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2: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1: 怎么了？
2: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姆谷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
2: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
1: 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3: 白姬，白姬。

来了。

0: 快点！
1: 等一下，
0: 坐，我弄个，
1: 我爷，
0: 我刚刚看到弄个，给我，
1: 爷。

0: 我没杀人，
1: 快点，快点，快点！

0: 上班，你回来了。刚回来。哎呀，安全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队长，公安不行，赵哥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了。
1: 两个人。
0: 什么？仓库被炸了。
2: 喂，
0: 哪有货箱锁什么锁？就这儿上锁，锁锁锁，不让后方有吗？但你家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他妈今天干什么？睡觉不嫌硌得慌。
3: 白霜，你别害怕啊，跟你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0: 白霜，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
4: 对，
0: 不是这个事儿啊。
4: 不是，
0: 白霜。

0: 靓女你好。
1: 你好先生，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0: 存钱啊，唔该。
1: 好啊。

0: 我都跟你说了，在你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都上过班了，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动的慌，我看你也不嫌动的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姐，你来一下。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
4: 白吉又不见了，拖了这么多天，白菊必须得和母亲交代白吉的事情。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去找姐姐商量。
3: 他是个原则性问题。我
5: 你几个月了？
3: 啊？白俊，你别害怕啊！跟你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5: 还手！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
3: 对，
5: 不是这个事儿啊。
3: 不是。
5: 哎呦，
3: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5: 你给我吓一跳！
3: 白菊这小子胆子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
5: 你胆子也大，这么大的事你不跟妈说？
3: 不是怕她担心吗？刚刚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5: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
3: 白菊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再继续野了。
5: 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3: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5: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她说呗。
3: 你说好，你说好。
5: 好事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
3: 好。
6: 白吉啊，是白菊一手带大的弟弟，如今却发现他站在盗猎者的车上。他呀，其实没有办法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无视东直八的牺牲和河谷里成片的藏羚羊尸体。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对错题啊，在亲情与责任之间拉扯，白菊其实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化解这种两难，就是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当中有人成为了生态管护员，保护就不再是与家庭为敌了，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事业。白吉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很可能是一名手持望远镜的管护员，而不是一个让姐姐揪心的盗猎者。最好的守护不是让人在亲情和责任之间做选择，而是让全家人都站在同一边。
4: 白吉跑了，逃走的第一个去处是向借他摩托车的人解释。
7: 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他扔在那儿了。嗯，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这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城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8: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7: 我
8: 真的是，
7: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8: 啊，好了，你不用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光孔雪山会融化的，山上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7: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8: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7: 我给你抹点。
8: 给我，你不要弄坏了，
7: 给你抹点牛粪。
8: 给我，
7: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8: 那给我，
7: 不生气我给你。
8: 给我，不要
7: 生气我给你。
8: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都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
7: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8: 我去种树。
7: 咱县有这种活吗？
8: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7: 甘肃这么远？
8: 有座大石井，就有座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7: 你怎么去啊？
8: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人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有坐长途车去榆中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之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我都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了差不多吧。
9: 我也想去一次
7: 甘肃，送一个。
4: 就这样，他坐上了车，但车走了一会儿，却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7: 司机，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10: 回去！
7: 快跑！
10: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
7: 爸，哪里不对啊？
10: 这条路不是去天都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7: 不会吧，
10: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剪影都没有吗？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7: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车不对劲了，
10: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7: 我
8: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7: 真的啊，
8: 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我认识你，他姐姐是金厂的，专门管着波拉莫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7: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他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10: 那现在咋办？那现在咋办嘛？
7: 我们现在
8: 才想什么？赶紧跑！
11: 啥动静？
10: 后面啥情况？
11: 有人跳车来！
10: 站住！站住！你妈！
7: 兄弟，
10: 别动！
7: 快点，快！
10: 飞机！司机，
7: 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10: 同志，
7: 快跑！跑！
12: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13: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你伤哪儿了。
7: 不是我，白吉。
13: 白吉，
7: 白吉被抓走了。
13: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14: 谁敢当我这个壮壮？
13: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了。
14: 快跑，快，
13: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4: 听到弟弟出了事儿，白菊急得开上车就往博拉木拉里钻，而他最终也停在了拐卖人口的货车面前。
13: 警察，替我下车，这是警察，下来。
7: 他是公安，他也有枪。
6: 第三集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其实你仔细想，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们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但是挣扎不会永远持续啊，总要有人先迈出那一步。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无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4: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镜头之外，这样的保护故事还在被不断续写。青海省邙崖市冷湖镇地处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曾经是著名的石油小镇，因为拥有亚洲顶级暗夜星空资源，如今这里正在转型为天文观测和星空旅游目的地。为保护天文观测环境，冷湖已将全域 1.78 万平方公里纳入暗夜星空保护区，一些开发项目也会重新选址，确保远离核心区，从源头减少光污染。从为星空关灯到靠光谋转型，当地政府正计划把天文观测、文旅资源统一规划，打造以科技、科普、科幻为核心的天文小镇。接下来，我们跟着演员胡歌一起去到冷湖镇，与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会合，一起探寻这片星空。
26: 巡山队，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27: 过来。
28: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17: 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也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以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赛事唐山拔地而起， 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28: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就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嗯，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17: 在石腾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1: 那是
3: 山东面。
1: 你看，那是山。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啊，那就是 A 点最高峰。A 点。
3: 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一个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但是拍得很高，
28: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3: 今天晚上
1: 可以了吗？
5: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1: 那有了，你看的是啥？
5: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1: 哦，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儿，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星那个最亮，对吧？
3: 对。
1: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
28: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5: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1: 哇，怎么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3: 哇，
17: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氏腾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氏腾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第一次爬上了塞氏腾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28: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塞氏腾这个名字啊，
3: 对，
28: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3: 对，
28: 是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3: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28: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3: 就是
28: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
3: 是吧？是。
28: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17: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28: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啊，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0: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对，
2: 那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那边是0.6的，
3: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线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当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0: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型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4: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5: 我吃自热饭吧。
4: 自热饭啊，好，这舍你当当。
5: 我来。
2: 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4: 肯定枯燥啊。
2: 是吗？
4: 这不用想。
2: 哦，是因为
4: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这天文就是让我们的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2: 没有干扰。
4: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6: 还得这边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2: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6: 没有。
2: 还没有？
6: 但是有女朋友。
2: 你这对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6: 他习惯了啊，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要不要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4: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2: 我今天晚上还
4: 踩一踩，踩一踩。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7: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里山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断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里山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里哈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之后我就送上门去了。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成，靠它们传粉的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3: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分来散去。
4: 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5: 哎，你这样
3: 分为七人。
5: 他放就行了，
6: 他放不动，哎，踢回来就行了。
5: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穿。
4: 进巢了，进巢了，
5: 麻绳要穿。
7: 张烈，哎，我把这个可以拽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8: 在那边，好了，好了，这个桌子下就可以了。来，
5: 你们的镜子吧，
8: 哎，给我们的镜子
5: 啊，
8: 我们的镜子，
5: 你开心吗？
8: 开心啊，
5: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8: 有你来见证给我们，咱们开心。
7: 这个
5: 要
7: 这个
5: 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

0: 对，
1: 他安排的。
0: 今天晚上就能配了。
1: 今天就可以了。
0: 今天就可以。
1: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2: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3: 从仰望星空到俯身大地，在青海的另一端守护的故事是这样的打开方式。凌晨五点，摄影师蹲守在山谷里，只为等一个身影，雪豹。玉树昂塞乡被称为大猫谷，是全球雪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8月，当地通过红外相机已累计识别出至少142只雪豹成体。这些红外相机大多由当地的生态管护员负责架设和维护。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已增加到2万多个。他们巡护牧场，捡拾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这些雪山大猫，也守护着脚下这片万物共生的土地。
2: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8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4: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2: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5: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6: 应该是核污臼或者高山污臼吐出来的。
5: 都吐出来了？
6: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2: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5: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2: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7: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6: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2: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

0: 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1: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2: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潘，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李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3: 这两个，这两个可以。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还有，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4: 拉鲁大高，
5: 哎，巴比尔大高，
4: 罗尼兰多是没来的，
3: 烂的。
0: 每隔半个月，齐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4: 慢点，加拉你烤肉。
6: 不用，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4: 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7: 马里马里，打扰我的拉架子的攀登瓦古六。
0: 西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7: 他打比较多在谁没得，
8: 他过谁没得，
7: 他只打进来，他只打个满呢，
9: 这里是连一个道追追去。
0: 半个月的时间里，西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7: 那就陪你等来一下啊。
0: 每隔3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2: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2: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块代号，就是昂塞热情07，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

0: 从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小孩子不爱喝水怎么办？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孩子造福娇，喝水学问大。有一次我孙女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玩，孩子4岁多，活泼伶俐，非常逗人喜欢。一说让表演，就咿咿呀呀地给我们唱歌，家里的孩子逗了他半天。后来吃饭的时候，孩子说什么也不肯多吃，妈妈给喂了几口饭，自己就跑一边玩去了。他妈妈让他喝点水，他也说不渴。我问他妈妈，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有多重？他说6斤多，很瘦，所以一直担心他的身体，结果现在也不好好吃饭。孩子一直挑食，平时也不喜欢喝水，确实那次一天才喝了几口水。很多家长都在这个问题上着急，孩子特别挑食，水也不多喝，其实这是孩子体质的原因。例如有的小孩吃饭很正常，不多吃也不挑食，这类孩子基本上喝水也没有问题。另外有的孩子特别能吃，平时活泼好动，玩起来吃饭喝水什么都不顾，但是家长一旦让他们喝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喝。最后还有一种孩子，平时饮食就不好，不爱吃饭，偏食挑食，这类孩子家长追着让他们喝水都不会多喝一口，要不就只喝一口就走了。因为他的脾胃弱，运化不了，所以身体反馈给他大脑的信息就是不渴。这个小孩就是最后一种情况。我跟他的母亲说，他的孩子天生脾胃弱，给他多吃一点增加脾胃动力的药，量不要多，如八宝丸、藿香正气水就可以。还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给他吃点生姜，生姜味辛，可以除湿开胃，增进食欲。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生姜贴肚脐。孩子的母亲照着我说的方法去做了，后来我听孙女说，那个小孩吃饭乖了很多，也没有那么挑食了，喝水也比较正常了。另外两种孩子虽然喝水没有问题，脾胃也比较好，不过家长一定要注意，量如

0: 我把握不好的话，就会弄巧成拙。上次有个家长带小孩来找我看病，他自己带个小水瓶，一个劲儿的让孩子多喝水。我看了赶紧跟他说，喝水不是越多越好，孩子一次不要喝太多，撑不住，一次喝个3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一天喝几次，喝水过量就会增加各脏器的负担，互为影响，孩子本来健康的身体也会喝出毛病来。那究竟要如何喝水才健康呢？喝水多少要根据四季，还有孩子的体质来看。夏季的时候出汗多，就给孩子多补水；冬季的时候汗出的少，就要适当的喝水。这就是
1: 治疗雀斑的关键。同时，激光治疗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第四种是日晒斑，它通常在暴晒、晒伤后形成。长时间的暴晒会刺激皮肤基底层的黑素细胞大量合成黑色素，同时皮肤在晒伤后的修复过程中也可能形成色素斑。然而有两种斑点我们需要格外警惕，它们被称为坏斑。第一种是黑色素瘤，它是一种可能恶变的黑斑。在我国，黑色素瘤患者大多数在肢体末端出现症状，如指尖、脚后跟、脚趾甲里等。虽然它比较凶险，但由于它通常暴露在皮肤表面，所以容易被发现。第二种是日光性角化病，它的早期表现与老年斑相似，因此容易被忽视。然而日光性角化病是一种皮肤癌前期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发展为鳞状细胞癌。如果在脸上发现一块类似老年斑的色素斑，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自查。首先是年龄，日光性角化病好发于50岁以上的浅肤色人群，浅男性较为多见。其次是好发部位如头、面、颈等日光暴晒部位。最后是皮损特征，如皮色是红棕色的斑疹或丘疹，表面粗糙且富有粘着性鳞屑等。在治疗方面，西医主要采取光电治疗，而中医则注重内调外养的方式进行治疗。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式，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和效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今日处暑，顺应时节有哪些养生要点呢？一起来听一听。
3: 现在呢已经是处暑了，或者说再过些天天气就逐渐转凉，那么我们在艾灸养生这方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并且以哪些穴位为主呢？在这里我们说四个穴位。在说这四个穴位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处暑过后自然界的阳气也慢慢开始收敛，人体的阴阳之气呢也随之转换，阳气从旺盛的状态的顶点慢慢的开始下降，尤其要注意氧气，以防止冬天的温度过低，人体阳气的不足。此时呢，艾草它是一种产生热力，刺激人体经血经络，是气血加快运行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用艾草在艾灸或者说艾条艾灸的时候，取哪几个穴位对于阳气以防冬天阳气不足呢？四个穴位分别是风池穴，在我们的脑后，委中穴，在我们膝盖后方，足三里穴，在外膝眼下三寸的地方，涌泉穴，在人体脚掌三分之一处的凹陷地方。这四个穴位呢，大家可以经常的艾灸一下。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个穴位，叫做委中穴。这个穴位啊，不是说它很特殊，而是说这个穴位有争议。因为有些朋友建议艾灸，有些朋友啊他建议不艾灸，就是说说法不一。那么这个穴位它到底能不能艾灸呢？我个人建议是可以，最起码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不要人云亦云。毕竟呢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别人不能艾灸不代表你不能艾灸，或者说别人艾灸没有问题不代表你艾灸就不会出现过敏等症状。不要学小马过河，自身体验才是第一位，大家呢在这里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委中穴它的功效呢就是调和经络，凉血止血。足三里的功效呢就是去除下肢的寒气，调理脾胃，尤其对于下肢怕冷手脚冰凉的朋友效果不错。 而涌泉穴呢又称之为天地募穴之地穴，因为就是说人的天穴就是人的两耳以及和头顶的一个交汇处二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百会穴，它称之为天穴。地穴呢就是涌泉穴，就像天地若把人体比作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天地就是涌泉和百会。百会穴经常艾灸呢，它就是通络活血，温阳益气，加速我们肾经的一个经络流动。而风池穴呢，它主要也是一个促经活络的作用。在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在秋季我们选择居家调理的时候，主要呢是以调理脾胃、养精润燥为主的。包括这个，如果你是除了这几个穴位还想再多艾灸几个的话，可以对几个腧穴艾灸一下，比如说肺腧穴、脾腧穴、肝腧穴等等。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桑葚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快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桑葚补肝肾，延年益寿，抗衰老。前一段时间，钟大姐跟我唠叨起她女儿身体不大好，我问她具体的原因，她总说女儿患有头晕目眩的毛病，而且总嚷嚷着腰酸。于是我让她赶忙拨通女儿的电话，我需要亲自向她女儿好好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她女儿自述还有耳鸣和失眠多梦之症。她问我服用什么药最好，我建议她先服用2盒滋补肝肾丸进行调治，因为她的这些表现是由于肝肾不足、精血亏虚所致的。接着我又告诉钟大姐，类似她女儿这样的身体虚弱之症，不要总依赖药物来治疗，如果能从日常饮食入手，多选择一些能补肾养肝、益精补血的食物来补益，岂不是更好？比如乌鸡、黑芝麻、黑米、黑豆、枸杞子等，可以经常食用，于防于治都十分的有益。钟大姐表示，女儿常在外面的食堂吃饭，那些补肾养肝的食物可能不是十分常见，而且她女儿一向挑食，不大喜欢它们的味道，平时也就是喜欢吃一些水果而已。我说水果也好啊，尤其是葡萄、桑葚这样的红紫或是黑色的水果最佳。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葡萄，在此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对桑葚的介绍上。在中医看来，桑葚并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兼食用和药用于一体的滋补药食。它性寒而味甘酸，入肝经和肾经，以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生精、润燥除烦等为主要功效，同时有一定的排毒功能，可以用于防治头晕目眩、失眠多梦、耳鸣腰酸、津伤口渴及虚发早白等肝肾不足、血亏精亏之症。经常使用可以延年益寿，同时还可以抗衰老，让人老而不衰。钟大姐听完了我的话，连忙感叹道，真是想不到桑葚竟然有这么好的保健功效。不过话题一转，她又担心这种水果只在夏季多见，其他季节并不是十分容易购买得到。其实这并不是难事，因为市面上出售的干品桑葚也有同样的效果。如果觉得干品当零食不合口味，那大家不妨用它来泡茶、煮粥试试。我们先来看看干桑葚泡茶的方法。干桑葚10克，绿茶3克，冰糖适量。以上三种材料一起放置大玻璃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静置5分钟即可。每天一剂，频频饮用，可是情况蓄水，以味淡为宜。冰糖也可以分次添加，以保持风味。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除烦、明目安神。煮粥的方法也不难，具体的做法大致如此：干桑葚10克，大米50到100克，红枣3个，冰糖适量。大米洗净，红枣也洗净去核，最好能切开或者是撕碎。以上处理好的食材与干桑葚一起入锅，添清水600到800毫升，熬煮成粥，加冰糖再煮1分钟。

0: 左右即可。
1: 每天一剂，代餐使用，可分次温用。因为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的不同，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桑葚的服用方法。如果喜欢酒香，用桑葚来泡酒服用更是理想不过的事情。一般来说，500毫升的酒最好是选择陈米酒，可用鲜桑葚250克或干桑葚50克左右。另外，黑米、红枣、黑枣、黑豆都是它的理想搭档。要想取得更好的补肾养肝功效，可以多与它们配伍服用。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水泉穴。水泉穴是肾经上的重要穴位，它位于双脚的内侧，内踝后下方的太溪穴直下一寸，跟骨结节内侧的凹陷处。用它来保健时，可用拇指指腹或是筷子头、按摩棒等，以适当的力度按摩2分钟左右，每天1到3次按摩水泉穴，可以补肾水、养精血。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

0: 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李逵看守死牢，执意要救两位兄弟，身陷死局的宋江和戴宗又该如何寻得一线生机？请听《水浒传》第176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176集。
7: 知府大人吩咐给看座，黄文炳坐下了。知府就问这黄文炳：黄同判，这件事情又多亏了你呀，不是你看得细致，几乎又让这戴宗蒙混过去。哪里哪里，知府大人足智多谋，小人只不过在旁边给您助一臂之力，如此而已呀。黄同判，我看你真是个人才，冲这一点，我一定向家父禀告，提拔你进京。黄同判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再谢知府大人你对卑职的提拔啊，你坐坐坐坐坐坐。这个时候知府把那黄孔木叫来了，这孔木是帮着知府大人料理公事的人，又叫秘书官。把黄孔木叫来，跟黄文炳在黄文炳说了：知府大人，戴宗此次下书来去不善呐，路上这会儿想到给您下假书信，诓您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要劫秋车砸马龙，说明宋江与惯匪通气，您不得不防。我看对宋江戴宗两个人不可久留，应该立即出斩。是啊，蔡九知府说自古叛逆不久留嘛，立即出斩。我看明天就把他在十字大街

0: 斩首示众。你看如何？黄文炳点了点头，当机立断，应该如此。他又看了看这黄孔木，黄孔木，你看呢？这黄孔木一直没说话，黄孔木一肚子气。他跟谁气呀？他对那黄文炳有气。这些天来，这黄文炳老在这知府衙门里边出出进进，在知府身子后边嘀嘀咕咕，什么事儿他都插一腿，什么事儿他都说一嘴，大事小情没有少得了他的。黄孔木心里想，你小子算干什么的啊？你像个狗一样，你不就看着蔡九知府是蔡京的儿子吗？你想着扯这龙尾巴要上天吗？啊，老往这送礼，你跟蔡九知府套关系，那也有情可原。哦，连这大堂上的公事你都跟着掺和呀？你不是知府啊，你是吴为军的通判呢。你那个通判还是歌贤的通判，那边不管事儿了，跑这江州知府衙门里边管事儿来，你是副知府啊？啊，他也姓黄，我也姓黄，我们这姓黄的家里边怎么出来你这么一个不做相的王八蛋？所以这黄孔木心里边一肚子气，再加上黄孔木呢跟戴宗两个人有交情。黄孔木这个人呢，平素少言寡语，心里有数。他跟戴宗有交情，一般人还都不知道。他们是过从甚密，从不在表面上咋咋呼呼。他很少到戴宗那儿去，戴宗平素呢也不常上他这儿来。但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有了事情，一说谁的事儿，指定认真去办。今天这黄孔木也替戴宗打抱不平。黄孔木心想，戴宗这个人可真不错。结果给你下这封书信，半路上碰见强盗了，强盗做了封假信给带回来了，戴宗也犯了死罪了。按说戴宗这罪不够死罪，顶多判几年刑也就得了。你呢，在旁边瞎嘀咕，嘀咕嘀嘀咕嘀，把戴宗判死刑了，跟宋江一块杀。黄孔木心想，戴宗戴院长，我救你这死罪我是救不了，但是我可以让你晚死两天。知府大人说了，明天就要开刀，有点太快了。哎，我想个招数啊，让你多活两天吧。我只能是如此，再别的办法我想不出来了。黄孔木就回答了，知府大人，您想明天在十字街要斩杀宋江戴宗啊？明天这日子不行。哦，明天是什么日子？明天是忌日，是不吉祥的日子。这黄孔木说这话，知府大人可信，因为这孔木啊有点学问。蔡九知府那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平常有什么事儿就老问这黄孔木。黄孔木波澜古今，什么事都明白，所以今天一说这个忌日，蔡九知府点了点头，嗯，明天是忌日，不吉祥，好吧，那就改在后天，杀他们两个。后天也不行啊，后天怎么的？后天是中元节呀、啊，中元节，哎，7月15啊，中元节怎么能杀人呢？犯冲犯忌，哦，那要改到大后天呢？大后天，哎呦，大后天更不行了。大后天是警命日。警命日，哎，知府知道警命日是什么日子？警命就是大命的意思，大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个日子就是皇帝登基的日子。大宋朝从宋太祖一直到现在，历代哪个皇帝哪天登基都有个日子，这个日子作为警命日。警命日不准杀人，所以黄孔木说出来了，大后天是警命日。大后天是不是警命日啊？其实黄孔木自个儿也不知道，他是随机应变想出这么个主意点子来。黄孔木想啊，我就说大后天是警命日，宋朝从开国到现在那么多皇帝呢，你知道哪个皇帝哪天登基你能查去吗？ 你要就查出来，你问我，我说我记错了，你又能怎么地呢？他这一说，蔡旧知府又点了点头。
1: 哦，
0: 要把景命日过去呢？
1: 啊，那还行。
0: 黄孔木再想不出辙来了，好吧，那过了景命日之后，也就是三天之后，斩杀宋江戴宗，就这么定了。黄孔木，你写一个犯油牌，而且这三天要做好准备，调动官军。他们两个人出空差的时候，起码得出动500官军，弹牙发场。我怕那绿林强盗再跑到江州来劫夺法场来。好，小人记下了。蔡旧知府在这吩咐布置完了，他和黄文炳转身奔后堂喝茶去了，黄孔木也办自己的事儿去了。黄孔木走了之后，这阵戴宗已经押进监牢。戴宗押到监房，一进死囚牢，这些个牢头们一个个全都愣了。哎呦，这怎么把戴院长给押来了？前两天戴院长到这儿还跟我们说话呢。戴院长可是好人呐，这是管我们的，管罪犯的，怎么一转眼他成罪犯了？戴宗低头不语。有人把他押到了宋江旁边的这间单身房，戴宗在宋江的牢房门前这么一过的时候，宋江也看见了。宋江心里边咯噔一声，心想怎么把戴宗也押进来了？戴宗的事情犯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进监牢。李逵在这看着宋江呢，刚把戴宗押进来的时候，李逵上厕所了，他回来之后才看见把戴宗押进死囚牢了。李逵一看见戴宗，李逵就愣了：“戴院长，您怎么进监牢了？”啊！戴宗在牢房里边隔着这个铁栅栏门看了看李逵：“李逵，你进前来。”李逵走到跟前了：“怎么着？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事情犯了。 什么事儿？”
1: 戴宗就把他下书信这个事儿跟李逵详说了一遍。兄弟，现在看来宋大哥跟我们两个都活不了了。兄弟，这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我一想我们哥两个要死喽，无人知道我死的缘由啊，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将来你要见到梁山好汉，向他们讲说清楚。不过我在老爷跟前可没说碰见梁山上的人了，我就说在路上随便碰到哪个山上的一个寨主，这件事你可不用往外披露。
0: 戴大哥，我知道了，您不要担惊害怕，待等到今夜之间，俺李逵来到这里劈开牢房救你出去。
1: 戴宗说：“贤弟，
0: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1: 怎么呢？难道说你们就在这牢房里边等着他们砍你的脑袋吗？
0: 兄弟，你哪知道这江州城中有5000官兵啊，知府大人把我们两个作为重犯看管，四城门一定严加看守，就是我们两个人有打牢房里边出去也逃不出去江州。贤弟不可莽撞从事。
1: 好，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你们甭管了。李逵一转身走了，戴宗想喊他，他头都不回。戴宗心想，就这位黑祖宗，他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说不定今晚上他就真能砸牢反狱来。哎，到时候再说吧。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就是一臂之隔，宋江呢站到了这道墙的这面铁栅栏门的里头，呼唤戴宗：“戴院长，戴院长。”戴宗也靠着墙壁走过来了，俩手一扒这铁栅栏门：“
2: 宋大哥，
0: 戴院长，你怎么也到监牢里来了？”“
2: 大哥，别提了，事情都已经败露了，知府大人问出缘由来了。我除了没招认梁山之外，别的事都说了，只是 我没有连累梁山兄弟呀。
1: 宋江说，照这么说你也身犯死罪了。
2: 是啊，大哥，人们不都是说弟兄两个相好都讲究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这回我陪着大哥一起上阎王爷那儿走一趟，到来生来世咱们两个托生个亲兄弟。
1: 宋江说，戴贤弟，你这都是为了我呀。
2: 嗨，大哥，何必这样，做儿女情长呢，为了您也应该。人生在世，江湖弟兄都讲究一个义字，死算得了什么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再过30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怕什么？
1: 宋江说，只是戴贤弟为我受连累，我于心难忍呐。
2: 大哥，不必想得过多，
3: 这两位在这儿谈唠得很近乎，牢子和监牢里边的管营阶级对戴宗和宋江两人说话一律都不管。
1: 为什么？因为戴宗曾经是他们的上级，戴宗为人很好，今天戴宗进了死囚牢了，大家伙对戴宗就多给一些方便。有的人过来还问戴宗，戴院长您怎么进了死囚牢了？戴宗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啊，人家戴院长死也死得够份儿，人家是为了弟兄的义气，跟那宋江是好朋友，
3: 嘿嘿，这是好样的。你看进了死囚牢了，他们还都佩服他。到了晚上了，二更天，梆梆嘡嘡，更梆响过，这位李逵来了。本应该今天这过半天都是李逵值班，可是李逵没在这儿，谁也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二更天的时候他来了，腰后边别着两把车轮大斧，短把的，这斧子磨得锃明瓦亮。李逵进了牢房之后，直接就来到了戴宗这个铁栅栏门外。
2: 戴德高，戴德高。
3: 戴宗一看那个庞然大物的黑影子，就知道是李逵到了。
1: 戴宗赶紧来到铁栅栏门里。
2: 李逵，你干什么来了？
4: 戴德高，我救您来了。我这就把这锁头劈开，把宋大哥那屋的锁头也劈开，你们两位跟着我一起出牢房，咱们逃命去吧。
2: 不行，兄弟，现在外边严加看管，要是官兵堵住咱们怎么办？
4: 官兵堵住，有兄弟我这一对车轮大斧，我杀开一条血路，咱们就出了江州了。
2: 哎呀，李逵，谈何容易呀，人家人多势众，我们人单势孤，你能冲得出去吗？
4: 怎么冲不出去？他娘的，宁可在大街上让他们乱认分尸，也不能在这监牢里边等着挨斩。
2: 哎，兄弟，万万不可莽撞，不能出去。
4: 你不信问宋大哥，他不能同意跟你走。
2: 李逵又跑这边来了，宋大哥，跟我走啊，我把牢房给你劈开，咱们一起杀一条血路逃出江州。
1: 宋江说，贤弟，你这个心情大哥我知道了，我谢谢你，我就是死了我得感谢你救命之恩呐。可有一样，你我弟兄逃不出江州。
2: 贤弟，你是个愚鲁之人呐。
4: 什么愚鲁之人？
2: 哎，你是个粗人。
4: 哎，我就是粗人嘛，我粗人就办粗事儿，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您就跟我走。
2: 宋江说，走不了。贤弟，听我一句话好吗？我和戴宗死了之后，你把我们两个人的尸身给收敛起来，找个地方埋葬了，日后见到梁山的英雄，你把我们死的经过跟他们说一下，这我就谢谢你了。
4: 你兄弟，你真要把这牢房劈开，我不走，你就是把我剁了，我也不离开这个地方。
2: 哎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
1: 宋江说：“我看透这步棋了，走。”

0: 不了，不能这么办。如果说我们两个不走，死的是我们俩。如果你要劈开牢房，咱们三个人一块走，死的就是咱们三个人。嘿，好，你们不走，那就算了，可别怪我李逵不够义气。到了时候不救你们出狱。宋江说：“我知道你够义气，这还不行吗？”李逵愤愤然，把斧子往身后一别，转身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李逵上班来了，一进牢房，先喊：“这两个死兄还是我看着啊！”这牢子们谁也不敢惹他，知道这位说打就闹，混不讲理呀！好，李爷，今儿您看着。
1: 对，我看着这两个重犯。
0: 哎，是是是，那您看着吧。李逵在这转悠了两圈，一抹身的功夫出去了。时间不大，有打外边叫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提着个大石盒，哪儿的？饭馆的，饭馆跑堂的。李逵花了十两银子置办了一桌酒席。进来之后，把这石盒放在这走道里。李逵吩咐牢子：“把那个锁头开开。”
2: 啊，李爷，把锁头开开，
1: 开开！我让你开开，你就开开。
0: 这死囚牢按规定不准开锁头。开这个锁头得有知府大人的命令。
1: 知府算个屁，我不也是牢子吗？啊，我管他们俩，有事找我说话。
0: 哎，
1: 嘎嘣，锁头开开了，这也开开，
0: 哎，
1: 这也开开了。铁栅栏门一开，李逵一摆手：“宋哥哥，戴哥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宋江跟戴宗一看，干嘛呀？
1: 今天兄弟我在外边置办了一桌酒席，给两位哥哥饮酒压惊。
0: 宋江看了看戴宗，心想这真是没有办法，监狱里边的死囚犯哪有还允许喝酒还允许压惊的。戴宗一看，只要他不让咱们两个出去，在监狱里边咱就听他的安排得了。戴宗出来了，李逵吩咐牢子：“
1: 哎，把那边的大桌子搬过来，就撂这走道里，再多搬两把椅子来。小子，你也过来。”
0: 看这牢房里有两个牢子
2: 啊，我们也过
1: 过来，一块喝酒。
0: 哎，
1: 椅子都搬过来了，把这桌子就摆在这走道里，食盒打开，菜都摆上，酒也撂好了。李逵往这一坐，先看了看这两个牢子：“二位，知道为什么让你们俩也坐这儿吗？”“
2: 啊，
1: 今天给死囚犯喝酒，这可有罪。有罪，你们两个也有一份，因为你们也坐这儿喝了。”“
0: 哎呀，我说李爷，那您合着把我们抓到一块当垫背的？”“
1: 我还告诉你，你要在这儿喝，咱们可就是朋友，有罪同当。你要是不在这儿喝，你俩小子要敢走，给这官报信儿去，看见我身子后边没？带着斧子了，我就手把你俩脑袋就砍下来。”李爷这两天心情不好，我两个最要好的大哥犯了死罪了，他们活不了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把你俩杀了，然后我自个儿抹脖子，咱一块都死。要是坐在这儿呢，咱就一块是朋友。我这两个哥哥死了之后，你帮着我一块给他收尸。你说这两头你挑哪头呢？”“
0: 哎，那我们俩就陪着在这喝吧，我挑这头得了。”“
1: 哎，这就得了，来喝酒。”
0: 李逵坐在这儿陪着宋江戴宗在这喝酒，吃喝完了之后，告诉那两个牢子把这东西都撤了，让他们两个进监房，把牢门一锁。到了晚饭的时候，李逵照旧又叫了一桌酒席来摆酒宴。哎呦，这监狱里边大伙都传开了，这可了不得了，监狱里边开饭馆了。那两个小子眼看要死了，一日三餐都是酒席，就那牢子在外边往里边叫，谁也不敢管。大伙都知道说李逵要玩命啊，谁要敢管他就拿那斧子砍谁脑袋，把谁脑袋砍掉之后他自个儿也抹脖子。碰见这么一个玩命的，谁也不敢往外透露消息，也没有人敢上知府衙门里边送这个信儿去。一天

0: 两天，到了第三天了，黄孔木带着人就到监狱里边来了。黄孔木见了戴宗，跟戴宗就交了底了，知府大人已经做了决定了，明天就在江州十字大街对你和宋江开刀问斩。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吴用与晁盖召集弟兄赶赴法场，他们能及时救下即将问斩的宋江和戴宗吗？请听《水浒传》第17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77集。
0: 戴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戴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说黄孔木，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说的了。黄孔木在谈话之间也跟戴宗讲明了，原来这知府大人打算立即出斩，是因为黄孔木指出来这三天日子不好，所以才延期了三天。戴宗说，我得感谢你，这三天也是对我的救命之恩，你让我多活三天，我死后的魂灵都不会忘了你的。黄孔木说，我只能做到这样，我本应该想办法救你这条命，但是我官微之小，达不到这一步啊。戴宗说，我全明白，我谢谢您了。黄孔木走了，戴宗隔着这墙就告诉宋江，宋大哥，明天咱们哥俩可就一起上路了。宋江说，我知道我知道。当天晚上，李逵又领着饭馆的那伙计来了，大师和提溜进来，桌子摆上，酒菜摆好，把椅子搬过来，叫过两个牢子来陪坐，又把戴宗宋江放出来了，喝酒。酒席宴上，宋江和戴宗就告诉李逵，明天我们哥俩就到日子了，53刻十字大街开刀问斩。李逵听到这里，当时端着酒杯就愣了半天，这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就出来泪水了。二位哥哥，明天他们真要杀你们吗？戴宗说，这还能有假吗？国法无情啊。哎，二位哥哥，那么说今天这是你我弟兄最后一次聚饮了，明天早饭也不能再喝了。戴宗说，行啊，李逵，在我们临死之前算沾了你的光了。嗨，沾我的什么光啊，应该说我把两位哥哥救走，我让你们走你们不走，到如今想走也走不了了。是啊，你的心计到了，咱们不提别的了，来多喝两杯。好，二位哥哥多喝点，最好喝他个烂醉如泥，明天53刻到大街上砍脑袋不交疼。戴宗说，不能烂醉如泥，明天咱在街上还得走呢，我和宋大哥走在街上，得让百姓们看着我们哥两个是英雄，不是把腿都吓软了的匹夫。也对，来先干一碗。李逵端起酒来咣咣咣咣干一大碗，宋江跟戴宗也在这喝酒。这天晚上这顿酒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自流，以酒浇愁是愁更愁啊。就要行刑的两个罪犯喝这个酒，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酒饭吃完了，李逵领着这伙计把东西收拾完了，李逵出去走了，宋江跟戴宗两个人又进了死囚牢，锁上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按照往常应该是李逵来到这儿给他们两个人送早饭，可是早晨起来李逵没来。这个早饭呢，是监狱里边的牢子给送来的。宋江跟戴宗两个人用过了早饭之后，监狱里边的牢头就过来了。戴院长，宋江，今天是您二位的喜日子，您熬出头来了，请出来准备准备吧。一说这个话，戴宗心里边就明白了，要出斩了，出斩之前得做一些准备工作。戴宗是监狱里边的总头，对出斩犯人该做些什么他心里边都明白。一看把牢门开开了，戴宗迈步走出来，宋江也出来，给两个人换了一身新罪衣。罪衣换完了，戴宗说，走吧，先见见御神爷吧。嘿，戴院长，您什么都知道，咱第一步先见御神爷。领着他们两个人到监狱里边见御神爷，这个御神爷就说管监狱里的神，又叫青面使君。到在御神爷的跟前，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先分香祷告。这个祷告什么那就不知道了，你想祷告什么就祷告什么，给御神爷磕几个头。磕完了头，由打御神爷这儿领回来，领回来这儿有一顿饭，这顿饭是行刑之前的断头饭，就是你在人世上吃的最后一顿饭了。这顿饭在监狱里边按照规定是最丰盛的一顿饭，甚至于可以说你提什么就给你上什么。宋江跟戴宗呢，两个人什么也没提，桌子上摆的有酒，这个酒也有名称叫辞世酒，你要告别人世了，最后喝的一顿酒。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倒喝了几杯酒，几杯酒喝完了，饭也吃饱了，已铺了肚子，一切都收拾好了，这顿饭必须得吃，这顿酒必须得喝，吃了这个饭喝了这个酒，象征的你够英雄。一般的到这时候不能吃不能喝了，就说明你吓坏了。今天戴宗跟宋江也吃了也喝了，完了之后戴宗就告诉狱卒，得给我们哥俩梳梳头了。哎，戴院长，走吧。感情这个监狱里边有专门给这死囚犯临刑之前梳头的人。为什么要梳头呢？一个是要让你死的形象端正，更一个重要的原因，古代年间杀人是砍头，砍头在这脖颈后边这个头发都得给你梳理上去，别当刀口耽误事儿。现在戴宗和宋江两人就来到了梳头的这儿了，让他给梳头。梳头就拿过这梳子来，蘸着胶水梳理他这个头发，把他脖梗子后边所有的绒毛枪茬的头发都往上梳，跟这个上边的头发粘到了一起，头顶上挽一个鸭脚嘴儿，用簪子重新给它别好。梳理完了之后，这个梳头的冲戴宗和宋江点了点头，二位，头发梳理完了，您可以走了。这话是一语双关呐，一个是你可以从我这儿离开走了，一个是你可以从人世上离开上阴间走了。戴宗和宋江两个人由打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大家上上，帮进中午了，牢门开放，牢门外边都是带刀的官军，列立两旁，形成了一个人胡同。宋江和戴宗两个人身带重枷，迈步往外走，走出牢门，面前预备着两个木笼，木笼门打开，让他们两个进了木笼了。咵，木笼门一关，嘎嘣一上锁，封条一封，推着两个人在木笼里边顺着长街往前行进。木笼前后左右都是带刀的官军呐， 生怕在这个时候有谁接

0: 高发场呢，在街上这一走啊，大街两旁边那简直是人山人海，全江州都知道今天在十字大街要杀人了，那人简直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个扒着那个肩膀，那个蹬着那脑袋，怎么还蹬着那脑袋呀？感情那个在那石狮子上坐着呢，那脚正蹬那脑袋，都往这人群当中看，要看这两个罪犯什么样。对宋江，这江州人不太熟悉，对戴宗可有很多人都认识。哎呦，那不是那戴院长吗？就是啊，管牢城营管监狱的。这管监狱的人怎么今儿也掉脑袋了？谁说不是的呢？哎呀，议论纷纷，说什么都有。他们两个人的木龙囚车在大街走，前边是宋江，后边是戴宗。戴宗在这木龙里边往左右观瞧，戴宗心想，我所看到的很多犯人都是这样走上刑场的，没有想到今天我自己也是这样走上刑场啊。这就叫生有处，死有地，戴宗该当如此。推着木龙囚车就到了十字大街这儿，十字大街这个发场早就有人给打扫干净了，旁边用两根柱子绷起一面芦席，这芦席上边贴着这个贩油牌，贩油牌上是这么写的：罪犯一名宋江，提因反吃，蓄意谋反，勾结惯匪，背叛大宋，律斩。罪犯一名戴宗，与宋江沟通一气，暗传私信，欲意劫牢，律斩。监斩官江州知府蔡德章。有人认识字的一看这个贩油牌就知道了，这两位是反叛罪呀、啊。反叛罪在宋朝年间那是最大的罪，立即就斩，不等秋后。现在这法场周围几百名官军都已经给圈上了，十字街哪面也不行走人了。不光这十字街，现在就是四城门进城的人都得严加盘查，没有重要事都不让你进城。可就偏偏在这个功夫，那城门洞那有一伙人就愣要往里进，干什么的？梁山上来的人。梁山上怎么来人了？咱说了，戴宗从梁山再走了，军事吴用他们准备着要劫夺宋江的囚车，戴宗走了之后，梁山上的军事吴用琢磨来琢磨去，突然一拍巴掌说坏了，把晁盖等人都吓了一跳，说怎么坏了？吴用说有一个漏洞。什么漏洞？吴用说那个图章盖的不对，我什么事儿都想到了，竟给那个信的措辞上下功夫了，就没考虑这个图章。那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翰林蔡京这四个字就等于告诉人家这是一封假信。戴宗把这封信带回去交给江州知府，江州知府一定能看出这个破绽，他要看出这个破绽来，戴宗也就成了罪犯了。晁盖说那应该怎么办呢？军事吴用跟晁盖两个人合计了一番，前思后想，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众为弟兄乔装改扮，告奔江州去打救宋江和戴宗。于是梁山上众位好汉聚集在一起，合谋了一个计策。他们决定有17个首领带领100名喽啰，星夜兼程躲避官府的盘查，来营救好友。就这样他们奔江州来了，来到江州城外就已经听说今天江州城里要杀人，杀的这个人是戴宗和宋江。晁盖等人一听可就着了急了，说咱们必须今天赶进江州城里的劫发场。那么怎么进这个城呢？晁盖和吴用一合计，分三路往里进。第一路就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再加上白日鼠白生，这四个人算一波。这四个人乔装改扮成打把式卖艺的，扛着刀枪把子奔城这儿来了。刚走到城门这儿，城门军把他们截住了。哎，别往里走了，干什么呢？哎，我们是卖艺的。卖艺的今天城里边出红差杀人，不准你们往里进。哎，我说老爷，出红差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您放我们进去嘛，我们到里边是户口为生，闲杂人等不准进城， 我们不属于闲杂人等啊，闲杂人等是没事的人叫闲人呢、啊、没活干的那叫杂人，我们也有事也有活，怎么能说是闲杂人等的、您开个天恩放我们进去吧，我们都拉家带口的，看个面子你看如何。说着话他们往里就走，几个门军把他们就堵住了，告诉你们了，不许往里走。那你不许往里走，什么时候让我们往里走啊？什么时候？等城里边把人杀完喽，再放你们进去。阮氏三兄心想，杀完了人再放我们进去，那我们还进去干什么呀？啊，我们进去就是为了救那被杀的人呢。白日鼠白胜在旁边过来了，这白胜精兵强干，想当初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挑了一挑子酒上去，把杨志那些人都给醉倒了。白胜冲着几个门军一抱腕，哎，几位大哥，你们好，你们好，少套近乎。什么大哥？哎，我瞅您几位岁数比我大点儿，所以管您叫大哥。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出于对您的尊敬啊。就是你岁数比我小，我也得管您叫大哥呀。今儿个我有求于您呐，我跟您几位说呀，瞧见没有，我们这是亲哥四个，一奶同胞啊。你看我们这哥四个长得模样一样不一样啊？我们这哥四个呀都是苦命人呐，从小爹妈都没了，幸亏有一个热心肠的老师教给我们练这么两天把式，我们这哥几个就指着这三件毛四门斗这点庄稼把式在江湖上混碗饭吃，走南闯北，沐雨披风啊，没吃过几顿饱饭，净挨饿了。看见没有，这都是站起来堂堂六七尺的大汉子，连个媳妇儿还没娶呢。为什么呀？没钱呢，谁能跟你呀？江能供嘴儿，肚子都填不饱，哪能娶媳妇儿？最近我们正走备孕，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哥四个在前边接着走了两个点儿，就没开张。第一个点儿那叫什么镇了？那叫康家镇呐。康家镇那地方正闹瘟疫，全镇的人都拉稀。我们到了之后，你说打拳卖艺谁看吧？哎，我们一听说怎么这地方闹瘟疫呀、啊，咱们快走。咱们要不走的话，全镇的人都拉稀，人家那家里有人呢。我们哥四个要都拉稀，谁伺候我们呢？所以我们哥四个赶忙就快离开那地方了，一个子儿都没挣着。离开那个康家镇，紧接着再往前边，那就离这几里地呀、啊，七八里地儿，就那村子。我们先在那儿打个场子，撂个地摊挣点吧。结果在那一撂地摊没人看。为什么呀？镇子也小，人也少，地方还穷。就那地方的老百姓一文钱掰两半花。你说他能有钱看我们打拳卖艺的吗？我们一看这地方抠不出钱来，干脆吧，咱往前走吧。听人家说了，再往前走可就到了大地方了，就进江州了。我们这哥几个饿着肚子，想着进江州啊，撂几场啊，挣几顿饱饭吃。你看，倒霉不？到这儿您还不让进城门。我说几位大哥，您就听听我们哥几个这个身世，您同情不同情？啊，要是我们哥几个互相坐在屋子里边唠起这一辈子的事儿来，自个儿都流泪呀、啊。我想您听着也得流泪呀、啊，啊！您呐，高抬贵手，放我们这哥几个进去，我们这哥几个一辈子忘不了您，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全当您拉拔我们一步，好不好？白日鼠白胜一伸手，又打兜里边掏出那么几两散碎银子来，一两的、半两的，凑的一块能有那么五六两。他在手里边一颠弄，把那个门军的手拉过来了，啪，他把这一堆散碎银子就拍到他手心里，拿手一捂他的手。我说大哥，跟您说，这点钱很不成敬意，这可是我们哥几个近一个多月攒起的这点东西，都给您了。 没别的，
1: 嗯，

0: 凡是带刀带枪的都不准进城门，你们这些打把式卖艺的，你说扛着刀枪把子，这不全是犯忌的东西吗？你呢又说的那么难过，哎，我听着呢也有点心酸。咱说好了吧，我要把你刀枪把子留下吧，就等于把你饭碗子砸了。我让你扛着刀枪把子进去，你要是打把式卖艺，别人要是看见就得责怪我们把你们放进来。现在我把你们几个人放进去，到里边你们可别撂场子，等着里边把那人杀完喽，事情都过去，你爱往哪儿撂就往哪儿撂，怎么样？
1: 好好好好，哎，大哥，这个我们心头明白，您给我们放进去，您这里边就冒着危险的，说不定上司就责怪您，我们到里边不能给您添麻烦的，我们指定不能撂场子，我们到里边等着53克把那人杀完喽，然后再找地方做买卖，您看如何？好吧，进去吧。白日鼠白胜冲着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一摆手，走吧哥几个，
0: 扛着刀枪把子稀里呼噜的他们就进来了。他们往里走，后边紧跟着又过了一伙推小车的，这车上面摆的都是枣口袋，卖红枣的，推着车往里边这么一走，这几个门军一看，干什么的？哎，我们是做买卖的，推车的。门军一看推车的没带什么兵器，也就放他们进来了。待会儿又过来几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就说了，我们到城里边去卖柴火。门军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你们还卖柴火？卖柴火的是我们这柴火从远道来的，晌午前在那也能卖得了啊。跟门军好说歹说又放过这么一伙子来，实际上等于这是一路队伍。三阮加上白日鼠白胜又带着几十名喽啰混进了江中。进来之后，这阮氏三雄跟白胜就说，哎，我说白胜，你可真有两下子，刚才在城门那个地方亏了你这片伶牙俐齿的，要搁着我们哥仨呀还进不来这城了，他再说两句难听的我们就跟他动手了，在城门这儿真要一打起来，这事还真就麻烦。白胜说，嗨，也不是我有伶牙俐齿，我就再好的伶牙俐齿他也不好使唤，关键是我有那几两银子，钱能通神呢，没听说这句话吗？啊，我那几两银子就是喂狗的包子，那几个狗在城门那儿堵着不让咱进来，咱把这几个包子往那儿一扔，这狗呱呱呱一嚼，咱这不就进来了吗？三阮说，你说得好。他们一边说一边往前走，离这十字大街可就不远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同样都是六十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1: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0: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1: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

0: 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1: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0: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1: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0: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1: 嗯，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0: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1: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1: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799-9689，400-799-9689。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0: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1: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净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使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1: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净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使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啊，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1: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

0: 讲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筋骨壮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六瓶送六瓶，十二瓶慢慢调，比买四瓶送两瓶更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她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0: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筋骨壮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799-9689，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799-9689。
1: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劲骨壮一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四瓶送两瓶，买六瓶送六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哈，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针灸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等您的电话。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三立、王凤山带来的相声《讲卫生》。老话里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只是一句宽慰人的玩笑话，可街坊郭大爷却总拿这句话当挡箭牌。他满脸都是泥垢，脖子黑得像个大车轴，家里盆朝天碗朝地，垃圾随手放，水缸不加盖，孩子捞来的鱼就直接养在缸里。这天马三立过来串门，郭大爷十分热情，执意要给他沏一壶好茶，没想到茶缸端上来，马三立就大惊失色，这里面到底掺了什么料？相声里马上为您揭晓。
7: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8: 对了，
7: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8: 对
7: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是发笑，
8: 哎，
7: 逗乐，乐有好处啊。
8: 哦
7: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8: 啊
7: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8: 是啊，
7: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8: 哦，
7: 听相声身体健康。
8: 嘿，
7: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8: 嘿，
7: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8: 嚯，
7: 听相声，
8: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7: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8: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7: 我没那么说
8: 啊，
7: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8: 啊，
7: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8: 啊，
7: 身体健康吗？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8: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7: 游泳好，
8: 凉快。
7: 游泳我爱
8: 啊，
7: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8: 啊，就是啊，
7: 游泳蛙式
8: 啊，
7: 啊，蛙式和蝶式，自由式
8: 啊，也也。
7: 喝水，这嘴多，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8: 哦，您会什么姿势？
7: 我不行，我狗刨。狗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8: 哦，
7: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8: 哎，
7: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
8: 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7: 哦，好
8: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7: 嗯，
8: 我去，我练，我天天练，
7: 天天练啊、
8: 嗯，
7: 在哪儿练？
8: 就在家里练。
7: 家里练？
8: 对，
7: 您家有游泳池？
8: 没有游泳池。
7: 那您在哪儿练？
8: 就是炕上练。
7: 炕上
8: 练？
7: 有在炕上练的吗？
8: 炕上
7: 没有水呀、啊。
8: 没水好汗涌。汗涌死不了，
7: 哎，死是死不了，
8: 淹不死，
7: 哎，
8: 这保险
7: 啊！
8: 我教人练姿势
7: 哦，
8: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7: 哎，
8: 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7: 啊！那您练吧
8: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7: 怎么不练了？
8: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7: 为什么？
8: 床单子挠破了。
7: 神经病！
8: 哎，我也知道，我明白、
7: 啊，
8: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7: 哎，
8: 不，什么也不能练。
7: 哦，
8: 什么
7: 也不能练，
8: 什么也不能练。
7: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8: 嗯，
7: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8: 啊，对，
7: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8: 哎，这
7: 那得锻炼。
8: 甭说了，这我这懂了。
7: 你懂得练、
8: 哎，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7: 啊、
8: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7: 啊。
8: 我
7: 净说你不练呢，
8: 这身体怎么样
7: 啊？身体
8: 看着身体怎么样
7: 啊？也呵，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8: 哎，你看他
7: 跟猴一样。
8: 啊，告诉你吧，最近呢，长分量了。
7: 是啊，
8: 体重增加了。
7: 哇，
8: 这一过磅，
7: 嗯，
8: 长了一斤多。
7: 是啊，
8: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7: 啊，
8: 还得长。
7: 哦、
8: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多少斤？
7: 是啊，
8: 你现在一斤多了吗？
7: 嗯。
8: 长了一斤多。
7: 这说您参加劳动
8: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
7: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
8: 也没有，
7: 也没吃营养东西。
8: 嗯，
7: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8: 哎，
7: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8: 当然了，
7: 哦、
8: 当然有方法。
7: 哦，
8: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7: 对、啊，
8: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7: 啊、哦，
8: 这是功夫。
7: 哦，您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啊。哦，
7: 我们大家都学学。
8: 行啊
7: 啊，
8: 行吗？
7: 学，
8: 你行不行？
7: 那都
8: 谁行？
7: 锻炼身体
8: 啊，谁行都成。
7: 哎，
8: 我教。
7: 嗯嗯，
8: 你是按我这法子，你按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7: 哎呀，
8: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7: 是啊，
8: 嗯、
7: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
8: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7: 是啊，
8: 一说就会。
7: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8: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7: 啊。
8: 我呀
7: 啊，
8: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7: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8: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7: 啊？可不，您说的
8: 洗
7: 呀、啊，
8: 真不洗澡，
7: 经常洗，
8: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7: 几天了？
8: 这些天
7: 六天
8: 六个月
7: 还是半年呢？
8: 六天
7: 啊、哦，
8: 六天，应当常洗澡，
7: 对，
8: 常洗澡，常换衣服，
7: 嗯，
8: 身体要健康，
7: 嗯，
8: 勤劳动，讲卫生，
7: 对，
8: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7: 那
8: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7: 啊，
8: 我借给你看看，
7: 哎，
8: 你瞧瞧，
7: 哎，可以，
8: 我给你讲一讲，
7: 哎，您有什么？
8: 讲
7: 卫生，怎么讲卫生？
8: 讲卫生啊！
7: 啊，
8: 身体
7: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况？我不懂
8: 啊，
7: 我不懂，
8: 得预防传染病啊！
7: 是啊，
8: 啊，
7: 您说说，
8: 你懂吗？
7: 我
8: 怎么叫卫生？
7: 我这讲卫生，咱懂。
8: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7: 啊，干净啊！
8: 怎么叫干净？
7: 干净，
8: 嗯，
7: 消灭蚊蝇也。
8: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7: 有细菌。
8: 什么细菌？
7: 没看见过。
8: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吧？
7: 没有刨根问
8: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7: 我没看见过，
8: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7: 哦，
8: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7: 哦，
8: 有
7: 家有花镜，
8: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的、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7: 哦，
8: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7: 查查，来，我买两片，
8: 好吗？
7: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8: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7: 画画。
8: 对，放大了。
7: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8: 哦、
7: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8: 您说说怎么预防？
7: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8: 哎，
7: 这个细菌就多少有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8: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7: 直接传染？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8: 啊？
7: 比如说你吧，
8: 哎，
7: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8: 我干嘛吃病人剩东西？不吃。
7: 啊、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8: 哦，
7: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
8: 嗯、
7: 或者是你的爱人他们有病、
8: 嗯、
7: 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8: 哦、
7: 因为你就忘了、
8: 哦、
7: 你不嫌他脏、
8: 哦、
7: 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8: 哟、哎、这倒干脆、啊、
7: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8: 哦、
7: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8: 哎、
7: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8: 直接传染，
7: 直接传染，
8: 还有间接传染。
7: 间接传染，
8: 怎么
7: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啊，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8: 哦，
7: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8: 哦，带过来。

0: 当时你不知道，
1: 对，
0: 你睡觉了，
1: 我睡着了。
0: 我说你睡了，
1: 嗯，
0: 闭眼，
1: 嗯，
0: 好，嗯，闭上眼睡了，
1: 睡了。
0: 你睡着你不知道，
1: 哎，
0: 蚊子来了
1: 啊！
0: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1: 哦，
0: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1: 飞起来了。
0: 蚊子一看，
1: 嗯，
0: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1: 嗯，
0: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0: 哎，
1: 哦，还有破伤传染，
0: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好比说你吧，
1: 哎，
0: 你要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1: 是啊。
0: 马踢着了，
1: 意思
0: 汽车压了，
1: 啥？
0: 你受伤了，
1: 我呀、啊，我死了，活不了了，
0: 传染，
1: 甭传染了，
0: 啊、哦、受伤了吗？
1: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0: 受伤啊，
1: 啊这太重了，
0: 轻点伤，
1: 哎，轻，
0: 你撞电线杆子上，
1: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0: 你走路太慌了，
1: 哦，
0: 你呀拐弯没留神，
1: 哎，
0: 脑袋，大，
1: 呵，
0: 撞电线杆子上了，
1: 哎。
0: 撞破了，
1: 破了，
0: 脑袋这大口子
1: 啊，
0: 当时就，
1: 哎，
0: 你看
1: 大水了，这个，
0: 你瞧流血了，
1: 哎，
0: 你
1: 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0: 没有那么大声音，哗，
1: 流血也不是，
0: 刷
1: 也没有刷。
0: 噔
1: 噔别噌了，
0: 噌
1: 噔噔噌了，别配音了，
0: 蹭蹭的吧，
1: 它蹭蹭的，
0: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给来一个？
1: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0: 就是流血了吧？
1: 哎，
0: 也没查二波，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1: 嗯，
0: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1: 嗯，
0: 进到您体内，
1: 嗯，
0: 穿您周身，
1: 哎，
0: 得死了，
1: 也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0: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0: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0: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0: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0: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0: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0: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0: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1: 嗯，
0: 病人吧，
1: 病人
0: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0: 跟你说话
1: 离、哎、
0: 太近了，看你亲热，
1: 哎呦，
0: 凤山
1: 啊，
0: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啊，
1: 没劲，叫他嘴没劲，
0: 他嘴没劲、啊，他嘴皮子松啊，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0: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0: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0: 哎，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1: 哎，
0: 咳嗽掏出手绢。
1: 哎，
0: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1: 哎，
0: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街坊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0: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0: 跟他说白费。
1: 有
0: 注意卫生
1: 啊，
0: 传染病
1: 啊，
0: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0: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0: 郭大爷
1: 啊，
0: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0: 他老这句，他老是、哎、你直接跟他讲，他叫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得吗？那街坊
1: 啊，就您对门来。
0: 对，我们一胡同住
1: 啊，
0: 在我们对门那院了，郭大爷
1: 啊，
0: 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1: 怎么？
0: 那屋了盆朝天，碗朝地，
1: 嗨，
0: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1: 哈，
0: 那桌子土都那么厚。
1: 哎呦，
0: 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1: 你瞧不洗脸，
0: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1: 嚯，
0: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1: 嚯，
0: 大人那样，孩子就更甭问。
1: 啊，
0: 你瞧瞧那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哦，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1: 耶，
0: 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1: 耶，
0: 整齐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1: 哦，不漱口啊？
0: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1: 啊，
0: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的好，吃的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1: 啊，
0: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1: 怎么着？
0: 淹了，
1: 淹了。
0: 他还有个名儿，
1: 叫什么呀？
0: 原汤化原食。
1: 嚯、哦！
0: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1: 啊、你干嘛？
0: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

0: 哦，
1: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0: 对，
1: 我让郭大夫，您到刚一进门，郭大夫，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0: 哎，
1: 谁敢呢？
0: 怎么不敢？
1: 喝他茶，
0: 啊、
1: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0: 嗯，
1: 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0: 四大味儿，
1: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你进那屋子呛鼻子，
0: 呵，
1: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0: 哎得，
1: 郭大爷一脱袜子
0: 啊，
1: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弯，
0: 怎么
1: 全熏死？
0: 嚯，
1: 你受了受？
0: 哎，
1: 瞧瞧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0: 哎，
1: 我有好茶叶，
0: 哦、
1: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0: 照来
1: 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0: 怎么不走啊？
1: 我怕揪着我。
0: 揪你怕嘛去
1: 啊？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
0: 哎呦，俩手一个，
1: 他手都粘的。
0: 哎，
1: 我不喝，这就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好茶叶，这拿茶叶往沏上茶，要灌水去
0: 啊？
1: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
0: 嗯、
1: 灌水，水缸没盖，
0: 没有盖，
1: 你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你来个盖子板也可以
0: 啊？
1: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0: 那是什么罐？
1: 灌水不用水舀子。
0: 哦，
1: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0: 哎呦，
1: 咚咚咚咚咚，满了，
0: 好，
1: 提了起来。
0: 哎，
1: 好，烧水。
0: 哎
1: 哎，往炉子上一坐。
0: 嘿，
1: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0: 啊，
1: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0: 干什么？
1: 上河边捞鱼。
0: 哦，
1: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0: 哦，
1: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0: 嗯，
1: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0: 哎，
1: 家大人不知道啊，
0: 是
1: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0: 嚯，
1: 盖上盖烧水，
0: 烧水，
1: 呱了呱了呱了，水开了，
0: 哎，
1: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0: 是啊，
1: 沏茶，
0: 哎，
1: 好，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0: 哎，
1: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0: 哎，
1: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0: 啊。
1: 你听听，
0: 你甭跟我讲，我懂。
1: 你懂什么呀？
0: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1: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0: 啊？怎么搞？
1: 我听听。
0: 哎，每天起居饮食
1: 哦，
0: 注意卫生。
1: 还什么？
0: 早睡早起。嗯、
1: 哦。
0: 勤换衣裳，勤洗澡。
1: 啊、哦。
0: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1: 啊、哦。
0: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1: 啊、
0: 哦。不随地吐痰。
1: 啊、
0: 哦。不乱倒垃圾。
1: 啊、
0: 哦。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1: 啊、哦。
0: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1: 还有吗？
0: 啊，这就不离，
1: 就这个
0: 啊，
1: 差得远，
0: 差得远，
1: 这叫搞好卫生、
0: 啊、
1: 差得远。
0: 你怎么搞的？
1: 我呀，
0: 啊，
1: 每天6点钟起床。
0: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1: 你那就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0: 哦，你带个早的？
1: 当然是早晨呢。
0: 哎，早6点，
1: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0: 嗯，
1: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0: 嗯，
1: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
0: 嗯、
1: 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
0: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0: 是
1: 10天一理发，5天一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
0: 啊、
1: 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
0: 啊、
1: 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瘟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0: 好，真细致。
1: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0: 怎么
1: 又宽又大，半又长，
0: 嘿，
1: 见苍就打，
0: 好，
1: 绝不放掉，
0: 打一个是一个，
1: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0: 是啊，
1: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0: 啊。
1: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0: 啊，
1: 这大胖子先剃的头，
0: 嚯！
1: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0: 啊，
1: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0: 嚯！
1: 我一瞧，哟，
0: 哎，
1: 这大苍蝇
0: 啊！
1: 你说怎么打不打？
0: 过去就打，
1: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0: 那别打，
1: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1: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0: 那怎么办？
1: 打呀，
0: 打，
1: 打完再说。
0: 哎，
1: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苍蝇
0: 啊，
1: 这是苍蝇吗？
0: 啊，
1: 我过去一看呢，
0: 苍蝇，
1: 猴子，
0: 猴子。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赵振铎、赵世忠带来相声《指妈为马》。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厉害媳妇儿不尊重婆婆的故事。都说这婆媳关系啊特别容易紧张，究竟这对婆媳谁对谁错，听了下面的节目您来给辨别一下吧。
5: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0: 是吗？
5: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0: 哦，
5: 比如您吧，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0: 我有婆母
5: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0: 你倒说清楚了。
5: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0: 对，
5: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0: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5: 人人如此
0: 啊，全都这样。
5: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
0: 我爱人怎么了？
5: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0: 你这才胡说呢。
5: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0: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5: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0: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5: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0: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5: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0: 他怎么夸我了？
5: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0: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5: 哎呦，我们那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0: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5: 你。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0: 什么呀？
5: 老帮菜，
0: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5: 你看他妈那地了牌子那个儿啊，
0: 这个儿又不好，
5: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0: 那是累的。
5: 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0: 那怎么着？
5: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0: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儿的那个。
5: 我瞧你怎么就腻歪。
0: 腻歪你不会分开过吗？
5: 分开过呀，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0: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5: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5: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0: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5: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你说他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0: 废话，是不会做。
5: 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0: 火，这活还少啊。
5: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 你算100块方官煤炭。

0: 有一桌钟头啊。
1: 哦，由院里搬屋里，
2: 由一楼到六楼
1: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0: 你看他妈那破衣拉撒那样
1: 啊，
0: 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
1: 哎，
0: 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1: 是啊，
0: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1: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0: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1: 啊，
0: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1: 嚯，
0: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1: 好嘛，这够年头了。
0: 嗯，好着呢。
1: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0: 哎，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1: 啊，
0: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1: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吗？
0: 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1: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0: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啊、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嗯、
1: 那你穿什么呀？
0: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壁鸡，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一寸七，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啊、
1: 对还有派呢，
0: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
1: 嗯
0: 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1: 你妈什么样？
0: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嗯，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六十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0: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1: 怎么了？
0: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1: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0: 盛饭呢、啊、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呢、啊、
1: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0: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那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1: 光让老太太喝汤。
0: 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嗯、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1: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0: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了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1: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0: 嗯，还告诉她说别让她不乐意，等哪天有一高兴啊，就先跟她儿子蹬了。
1: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0: 要不然呢，就先把她妈给撤了。
1: 哎，有撤妈的吗？
0: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她妈怎么不能撤呀？哎，
1: 你怎么撤呀、
0: 啊？先把那个女字旁给她撤喽！
1: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0: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
1: 啊！
0: 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1: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0: 给谁省啊？
1: 给你们省了，
0: 全省给医院了。
1: 怎么？
0: 住院了？
1: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0: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1: 啊，这病还轻啊？
0: 你说这老婆子心狗多狠呢、啊
1: 嗯、
0: 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1: 谁心狠呢、
0: 啊、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啊、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1: 你给买点什么呀？
0: 买了个大网兜、
1: 哦、
0: 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1: 哎，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呀、啊
1: 嗯、
0: 在太平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
1: 啊、
0: 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1: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

0: 儿哭吗？
1: 你死的可太早了，
0: 后悔了吧？
1: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0: 这会儿明白晚了，
1: 我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吧，
1: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人看呢，退休金那也没人给呀，我的那

0: 我的马呀，
1: 还是马呀。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牛群、刘小梅与严学晶演绎的小品《打工幼儿园》。在这个小品中，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小媳妇儿克服重重困难，为农民工的孩子创办了一个幼儿园。然而当街道办主任前来检查时，却因为幼儿园的条件简陋而面临被查封的风险。面对这一困境，两位创办者没有放弃，而是用自己的真诚和智慧打动了主任，最终不仅保住了幼儿园，还得到了主任的帮助和支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充满温情与正能量的小品吧。
9: 出大事了！
10: 出什么大事了？
9: 街道主任要来检查咱们幼儿园。
10: 哎呀娘哎，
11: 你说他们这个幼儿园办得这么好，还怕人家查呀？
9: 没，我听说呀，有两家不合格的幼儿园全都给封了，万一人一来拿出封条，啪就把咱们给封了，可咋办呢？
10: 不可能，
11: 你看咱们、
12: 啊、你们好啊、哎、啊
9: 我就
10: 好、啊、你是
12: 啊，我是街道主任，我姓马，马上峰。
11: 不、啊啊啊，你这干什么？你这是
9: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马上峰，他马上峰。
10: 你刚进门就马上峰了？
12: 我没进门我也马上峰啊。
10: 你真的马上峰啊？
12: 是啊，我街道主任，马上峰。
11: 明白了吗？街道主任马上峰，欢迎主任马上峰。
9: 你有病啊？你怎么能欢迎马上峰？
10: 必须欢迎马上峰，
9: 我坚决反对马上峰。
10: 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
12: 呦，不是我这刚来，怎么就反对我呀？
10: 他不是反对你呀，他是反对你马上峰啊。
12: 我就是马上峰啊。
9: 你看看，他说他。
10: 人家的名字叫马上峰，哎呀，主任，
12: 我姓马，高尚的尚，
10: 是
12: 风格的风，
10: 哎，
9: 哎呀妈呀，你的名儿叫马上峰啊？
12: 啊，
9: 哎呀，这哪是人的名啊？
10: 是什么名？
9: 不是，我是说呀，人哪能叫这名啊？
10: 怎么回事？你这是
12: 他这怎么说话呢？
10: 对不起，他一见着你啊，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2: 不用紧张，
10: 哎，是
12: 你紧张什么呀？
10: 对对
9: 是。
12: 我听说呀，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妈。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封。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哎。

0: 主任呢？啊，你看你有咱这体格，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从那一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都不喘。
1: 你干什么活的？
0: 开电梯。
1: 那你是不喘。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0: 是是是，
2: 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啊，
1: 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
0: 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哎，啊，
1: 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
2: 啊是，
1: 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太简陋了。
2: 哎，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
0: 是，我们的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哦，
2: 软件不软。
0: 对对对，
1: 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
0: 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宋诗歌。哎，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哦，
1: 那我得听听。
2: 哎，主任您请。
0: 您呢，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
2: 闭上眼睛
0: 普通话背宋诗歌。乐乐乐，曲波向天歌，
3: 曲波向天歌。
1: 不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曲什么向天歌？
0: 曲波呀，
1: 曲向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
2: 这向不就是脖子吗？
1: 啊，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0: 我觉着我的口音特别像周涛。
1: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了。
2: 主任，哎，主任呢？哎，主任，主任，哎，主任，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可是吧，我数学教的贼拉好。
1: 你数学教得好
0: 啊？是，他教理科，我教文科。
2: 是。
1: 哦，你们分工还挺细的。
0: 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哦，
1: 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你教数学教得好，那我给你出道难题，听着，买白菜，啊，1斤白菜3毛6分钱，啊，买3斤半白菜，啊，多少钱？
2: 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1斤白菜3毛6、3斤半白菜。嗯，你给人3毛6，人肯定不卖。
1: 那还用你说？
4: 叔叔，我会算。
1: 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
4: 1斤白菜卖3毛6分钱，3斤半白菜卖1块0.6分钱。哎
0: 呦，太对了。
1: 那要是5斤白菜呢？
4: 1块8毛钱。6斤白菜卖2块1毛6分钱。7斤白菜卖。
1: 行了行了行了，算得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4: 我妈是卖白菜的。
1: 太聪明了，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2: 叔叔啊，你哪还聪明呢？
1: 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
2: 我哪儿都知道。
1: 嚯，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
2: 我知道啊，蜀山路、叫国路、下阳大街、平安路、横小桥去、柳树小曲、城国小曲、蓝台小曲，还有你们家住的3道河小曲。
1: 哦，连我们家3道河小曲你都知道啊？
2: 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
1: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可就全耽误了。
0: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1: 啊，你还懂艺术啊？
0: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啊，没个3把刀子2把剪子敢吆喝敲钟啊。
1: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0: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呢？ 我给您唱一回，当听听。
2: 您请坐，您请坐。
0: 白驹杀呀，好运
2: 衰了。
1: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这是
0: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六郎的一段唱。
1: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吗？
0: 都鼓了掌了。
1: 哎呀，小朋友们呢，你们知道杨六郎吗？
4: 叔叔，我知道。杨六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叔叔，他说的不对。杨六郎天天讲的故事。
1: 你还真知道啊！
4: 我不但知道，我还会唱呢。
0: 对，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1: 不用。行了，这什么幼儿园的，又打把式又唱戏的，这太不正规了。这个
4: 叔叔为什么不好吗？叔叔，我唱的不好吗？
1: 叔叔没说你们唱的不好啊，是唱的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4: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1: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4: 那小老师吃嘞。
1: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啊！哎呀，
0: 主任呐，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那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2: 是啊，
1: 对，
2: 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0: 常有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你的事儿，
2: 这是未来的宇航员，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
0: 他要上不了月球啊，你得负责把他背上去。
2: 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家呀！
0: 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
2: 对，
1: 我赔得起吗？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2: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
0: 我
2: 们不找你，找谁呀？
1: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半圆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0: 哎呀，主任呐、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
1: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哎呀，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嘿，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金斗、石富宽与严月明为您献上相声跑题。今天这场会议。

0: 啊？
1: 哎，李明他妈过生日，让我给你请个假。
0: 他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1: 知道开会才过的生日。
2: 嗨，科长
0: 啊，
2: 二秃子跟人砍大山，
0: 啊、
2: 下巴摘环了，现在一说话就也。
0: 这样的不来不来吧。
3: 哎，科长
0: 啊，
3: 我请回假到医院看看。
0: 你怎么了？
3: 哎，浑身脑袋疼
0: 啊。哪有这病啊？坐下开会。
2: 哎，科长您看。
0: 哎，我说老严呐，
3: 哎，
0: 怎么一开会老坐门口啊？
3: 门口出来进去方便。
0: 不行
3: 啊，
0: 往里坐。
3: 哎，往里坐。
1: 哎，
2: 嘿，
0: 整个一眼前花。你边上坐着去。
3: 哎，
0: 坐好了。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2: 哎，
0: 下面呢我接着想
2: 啊，
0: 嗨，我接着讲
2: 啊、
0: 哦。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2: 哎，
0: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2: 哎，
0: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2: 哎，
0: 这都什么毛病啊？同志们
2: 啊，
0: 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2: 对，
0: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1: 对对，
0: 今天我们开会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2: 太对，
0: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0: 还挺奇奇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1: 对，
0: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2: 怎么？
0: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2: 啊，
0: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2: 对，
0: 这就是学习吗？
1: 对哟。
0: 再者说
1: 科长
0: 啊，
1: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2: 啊。
1: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大小村迈，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嗨，
2: 这都什么唐诗啊？比我们那孩子强多了
1: 啊！
2: 我们那孩子
0: 怎么着，
2: 让功课给压的，
0: 嗯，
2: 夜里撒癔症还被小家酒呢。
0: 是啊，
2: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胎，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谁们家都得操心啊。
2: 啊，
3: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2: 哎呦，
3: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要最近有进步
2: 啊？
3: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抱两口子货就行了。
2: 是是是。
1: 干嘛呀？
3: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1: 什么项目？
0: 跑。
1: 行
3: 吗？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0: 对不对？
3: 哎呀，我也高兴啊。
2: 好家伙，临走的时候董董董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
0: 啊，
2: 壮足了就跑了，
3: 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1: 第几名啊？
3: 爸呀，我犯规了。我说你别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2: 哦。
3: 你看这跑不好，这个名牌鞋这好几双。
0: 哎呀，
3: 这孩子你说买
0: 什么名牌啊？
3: 啊，
0: 就那么回事儿。
2: 对
3: 对对，
0: 一双旅游鞋，
2: 嘿，
0: 一标价八九百。
2: 好，您说的太对，
0: 我就不明白
3: 啊。
0: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2: 就是啊，
0: 咱不懂
1: 啊。什么底儿好是帮好？你要说啊，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2: 啊。
1: 多高啊！
2: 是
1: 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2: 哎，这你可不懂了。
0: 啊、
2: 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0: 啊，
2: 因为全是雪，一走
1: 扑哧扑哧。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2: 啊、雪
1: 冰
2: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
0: 嗯、
2: 我说的是南坡。啊，
1: 都是从北坡爬，
2: 南坡爬，
1: 北坡爬，
2: 南坡爬嘛。
1: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
2: 啊、
1: 还报上说这是北坡爬。
2: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大哥从哪边爬。
1: 老严，你说吧，哎、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3: 他是两头一块爬。
2: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3: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1: 您说吧，
0: 是这么回事。
3: 哎，
0: 中国队啊，
3: 怎么着？
0: 由这个北坡。

0: 多对啊。我咱都别爬了，嗯，这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 哎呦，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呐，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2: 是是是，
0: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2: 是是，对对对，
0: 都回来回来回来啊！哎 哎，我们继续讨论。
3: 继续讨论。
1: 老李。
0: 我说老李呀，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3: 科长您看啊，他那个老七不开呀，
0: 多泡会儿不？
3: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啊。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的王大爷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的七不开。
0: 王老师，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3: 哎，您看了吗？这科长啊，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50度啊，糊涂水呀！
2: 我可得插你一句话了啊！你别看这水烧不开啊，他人家愣评上一个结煤标兵。
3: 嘿，你看看嘿，啊，
2: 把老头奶奶昨天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长后老伴去了。
3: 你看，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只要他把水沏开了，我嫁给他都行啊。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
4: 哎，您怕渴呀？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3: 对，你才骆驼呢。哎，
4: 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啊。
2: 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4: 对，
3: 这我就不懂了啊！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0: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对不对？
0: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哦，
2: 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0: 牛也一样，是不是？吃完草咽下去啊，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3: 好，这知识真多呀！
4: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啊，你们俩看看这小报，
2: 什么小报？
4: 上面说哈，一个驴俩脑袋，
2: 俩脑袋。
4: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它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2: 对对对对对对，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驴，是非赔了不可。
4: 那为啥？
2: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3: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啊，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2: 您说，
3: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啊，说有一只羊长了5条腿，
4: 嚯，5条腿！
3: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0: 怎么呢？
3: 多一蹄儿的，多一蹄儿。哎，
0: 跑蹄儿了？
3: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儿，啊，咯噔
0: 儿，跑蹄儿了，怎么？什么羊啊牛的呀，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2: 不信。
0: 那个小报能看吗？
4: 不能看，不能看。
0: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啊，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3: 是不是？
0: 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啊，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3: 乱的，
0: 乱的。
3: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个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2: 真是
4: 管啊？谁管谁呀？啊，就拿昨儿来说吧，
2: 怎么着？
4: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5票，啊，咱几个都没有，
2: 是
4: 他手里一沓
0: 一沓，
2: 这破老太太够呛
4: 啊！这破老太太，
0: 哎，说话注意点，
4: 注意什么呢？科长，他已经好几回了，
2: 对。
4: 你跳得好也行，就那模样，180多斤，谁跟他跳舞啊？比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呜，我操！
2: 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4: 他跳舞应该啊，这跳舞应该这。
2: 这倒是。
4: 等着等着，你来你来啊，你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吧？看，应该是这样是吧？
3: 你跳的还真好，
4: 是不是？
3: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4: 怎么样？
3: 跳完舞以后，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2: 哎，要说咱这可得有人才，
0: 不错。
2: 您瞧人家这舞步
0: 跳得好，
2: 您也得练练。
3: 那我这不行，
2: 咱可出里唱，
3: 是吗？
0: 你练练，
2: 那我试试。
0: 你带我，
2: 我不行。
0: 停！那会场怎么改了舞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呐！
2: 是是是，
0: 我们干什么呢？
3: 讨论学习呀。
0: 对呀，讨论什么呀？
4: 跑题儿，
0: 怎么跑到跳舞上来了呢？
2: 哎，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0: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3: 啊，是啊，这个，
0: 怎么回事？
3: 啊，这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了？你别跟我瞪眼，是他呀，
0: 对呀，你说。

0: 回事？
1: 谁呀？啊，谁把我带到这儿了？我跟你说，跳舞之前呢？
2: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0: 没错。
1: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2: 哎，你还说骆驼来着？
1: 对，你还问骆驼为什么不怕渴呢？
2: 那因为有水囊啊。
0: 啊，那是我说的。啊，
3: 我问你们水囊之前，
4: 这个王老头要打后老伴儿，
0: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1: 他要嫁人。
2: 对，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他那孩子犯规，
0: 犯规之前呢？
2: 他说来着，
1: 喜马拉雅山
0: 怎么上的山？
2: 名牌旅游鞋呀、啊，
0: 旅游鞋之前呢？
2: 您讲话呀？
0: 对呀、啊，我讲的是跑题儿，
2: 哎，这才倒到根儿
0: 上，我跑题儿啊。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火风大花轿，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精心呈现的相声《叔嫂情》。都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但这对叔嫂间的感情却有些特别。哥哥去世后，小叔子金库与嫂子共同操持家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嫂子对金库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两人一起办了养鸡场，让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红火，但两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浓烈。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对叔嫂是如何跨越障碍走到一起的。
3: 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4: 哎，
3: 您是个相声演员、
4: 文艺工作者呀。
3: 我跟您不一样。
4: 那么你是？
3: 地球修理工。
4: 哎，对，好、哦，这么说您是个农民，
3: 叫什么都行，大名农民，
4: 哦，
3: 小名社员，别名老杆，外号土老帽。
4: 哎，土，土老帽，要看你这身穿戴，你一点都不土啊。
3: 不行，跟你们城里人比不了。
4: 是吗？
3: 您看您穿的
4: 啊，
3: 您看您这皮鞋，
4: 还行。
3: 您看您这裤子，
4: 凑合。
3: 哎呀，您看您这西服。
4: 可以，
3: 您看您这腰带。
4: 对了，这是我这是腰带啊，这是领带。
3: 别逗了，这叫什么领带呀、啊？圆圆塌塌、皱皱巴巴的，也就您还系在脖子上头。
4: 嗯、
3: 要我呀、
4: 嗯，
3: 早拿它拴驴了。
4: 哎，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3: 对不起，我们农村人说话糙。不过您这领带确实差点。
4: 是吗？
3: 您看我这领带。
4: 你这领带怎么了？
3: 又挺实又好看，知道谁给我买的吗？
4: 谁买的？啊？
3: 我嫂子给我买的。
4: 行，你嫂子对你不错呀。
3: 你看这话说的，哪个嫂子不疼小叔子呀？
4: 哎，
3: 领带虽小，充分体现我们叔嫂之间真挚的爱情。
4: 哎，爱情啊？你跟你嫂子什么关系？
3: 我跟我嫂子还有什么关系？我跟我嫂子我们叔嫂关系，又是夫妻关系。
4: 你跟你嫂子还是夫妻关系？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有情我有意，我们俩两厢情愿，这也叫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这不赶上了改革了吗？
4: 是，你们俩改革了，你哥哥受得了吗？
3: 我哥哥不管。
4: 不管？
3: 不管，他也管不了啊。我跟我嫂子这么多年了，我哥哥一直保持沉默。
4: 他也太窝囊了。
3: 这嫂死了。
4: 哎，咱死了。
3: 我哥哥不死，我能跟我嫂子谈恋爱吗？
4: 我说你也不能那么缺德呀。
3: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4: 你说说。
3: 我跟我哥哥是双胞胎。
4: 哦。
3: 我哥哥起名叫银行。
4: 你呢？
3: 金库。
4: 一个银行，一个金库，他们家里准有钱花。
3: 有什么钱花？净借钱花了。
4: 是啊，
3: 你那年头干一天活挣的工分买不了一盒火柴。
4: 哟，
3: 后来我父亲故去了，家里日子越过越穷，穷得我哥俩都20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
4: 太难了。
3: 我妈逢人就央求啊，那什么街坊四邻的、
4: 啊，
3: 你们大伙儿都给问问，看看哪家闺女愿意到我们家，那抢银行、砸金库全行。
4: 老太太心里着急、啊、
3: 您还别说，后来真有热心人给我们哥俩介绍一个。
4: 介绍的是谁呀、啊？
3: 就是我嫂子呀。
4: 哎，您看还真有不怕穷的。
3: 这我为难了。
4: 这有什么为难呢？
3: 我们哥俩
4: 啊，
3: 俩光棍。
4: 是啊，
3: 你俩光棍才给一个指标。
4: 哎，
3: 您说这指标给谁合适？
4: 那就给谁合适。
3: 要说这地方我哥哥就好。
4: 哦，
3: 知道我小疼我，跟我说，兄弟，你小

0: 你先结婚吧。我不，哥，你大，你先结吧。我不，你结吧。
1: 我不，你结吧。
0: 你结吧。
1: 啊，你结吧。
0: 你结吧。
1: 你结吧。我们是俩结巴呀。
0: 这一让我妈生气了。行了，干嘛呢？你让他，他让你的。
1: 嗯。
0: 没媳妇儿时候要媳妇儿，有了媳妇儿要让媳妇儿。行了。你也别让他娶，他也别让你娶，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1: 谁娶呀？
0: 你们俩人呢？
1: 啊，
0: 抓阄。
1: 哎，这还抓阄呢？
0: 哎，就这么着，我哥哥把我嫂子给抓起来。
1: 是啊，那你哥哥合适了，你还打着光棍呢。
0: 是啊，我哥哥跟我嫂子结婚以后，为了再给我娶媳妇儿，两个人拼命的干活攒钱呢。
1: 哦，
0: 为了多攒俩钱，我嫂子还养了十只母鸡呢。
1: 哎，也别说，这倒是个来钱的道。哎，不过十只鸡啊少了点。
0: 多少了？
1: 不少吗？
0: 我哥哥说了，这十只全是母鸡，鸡能下蛋，蛋能孵鸡，鸡再下蛋，蛋再孵鸡，用不了几年咱们家就开一个养鸡场。
1: 想得多美呀、啊、
0: 想得没管什么，这鸡养了没十天让你姐知道了。
1: 啊，
0: 那天你姐上我们家来了。
1: 哎，
0: 一进门你姐就嚷了。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谁上你们家了？
0: 你姐。
1: 我姐？
0: 可你姐顶不住东西了
1: 啊。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你这什么意思？你得说清楚了啊。
0: 哎呦
1: 啊，
0: 您闹误会了。
1: 怎么？
0: 您听我跟您解释
1: 啊。
0: 原来我们那个公社呀有一个妇女标兵，姓倪，叫倪姐。
1: 哦，她不是我姐。
0: 哎，是你姐。
1: 哎，还是我姐。
0: 一进门就嚷啊，你们都起开了。我说银行啊，你们家小鸡儿可走了资本主义的道了。
1: 这小鸡儿还走资本主义的道？
0: 你没听人常说吗？那小鸡儿不尿尿是准走歪歪道。
1: 嗨，那叫各走各的道
0: 啊。赶紧把这鸡给我抓起来交到公社去啊。
1: 不交。
0: 不交？不交我可动手抓了。
1: 你敢？
0: 我咋不敢？我咋不敢？我是妇女标兵，我赶上九天揽月，我赶下五洋捉王八。
1: 这妇女标兵管你们妇女的事就完了，你跑我们家干嘛来？
0: 这抓鸡什么妇女的事啊？
1: 抓鸡跟妇女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养的鸡是公鸡还是母鸡？
1: 母鸡啊。
0: 还是的，母鸡。母鸡，那母鸡是我们妇女的亲密战友。
1: 纯粹是胡说八道。
0: 结果把十几只鸡全给抓走了，我哥哥跑到公社去要鸡，鸡没要回来，反挨了一通臭屁。我哥哥一口气窝在心里头，走的半路心脏病发作，没等到家就咽气，
1: 愣给气死了。
0: 要不说你姐不是东西呢？
1: 就是，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啊。
0: 我哥哥死了以后，
1: 嗯，
0: 我劝我嫂子趁着年轻赶紧找个人家。
1: 哎，
0: 可是我嫂子说什么也不改嫁。
1: 你嫂子也太封建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0: 就是
1: 80年代了，该改嫁就改嫁。
0: 嗯，
1: 这点我嫂子就好，我哥哥死了没8天，我嫂子就嫁人了。我这也太快了。
0: 我嫂子跟你嫂子不一样。
1: 是吗？
0: 我嫂子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0: 裤子。
1: 裤子？有背心没有？
0: 背心干嘛？
1: 要裤子干嘛？
0: 哎，我小名不叫金裤吗？从一小村里人都喊我裤子。
1: 哦，你叫裤子，明儿你再生一个儿子呢，叫裤头。这名字多有意思。
0: 我嫂子跟我说，裤子，看看咱们家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走呢？咱妈岁数大了，一早一晚得有人照顾，再说了你还没娶上媳妇儿呢。嫂子，我想好了
1: 啊，
0: 你多会儿娶上媳妇儿，嫂子我再走。
1: 哟，你嫂子比我嫂子可强多了。
0: 听我嫂子说完这话
1: 啊，
0: 我这心里一阵一阵直发酸呢。
1: 是啊，
0: 您说天底下哪儿再找这样的好嫂子去？
1: 少有啊。
0: 我这后悔呀、啊、
1: 后悔什么呀？
0: 你说当初抓阄的时候我这手怎么那么臭啊？
1: 那是脚气感染。
0: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啊？
0: 三中全会以后，
1: 嗯，
0: 我们家成了养鸡专业户。
1: 哦，
0: 有一年冬天正赶上腊八，-30多度，我顶风冒雪从十几里外拉回了一车鸡饲料，
1: 不容易。
0: 到了家， 这脚就动了。
2: 哟，
0: 嫂子赶紧把我扶到炕沿上，脱下鞋扒下袜子一看，我这两只脚冻得就像两个大冰坨子，一点知觉都没有，怎么办？
2: 赶紧拿开水烫，一烫就化了。
0: 一烫就烂了，
2: 那怎么办呢？
0: 脚冻了千万不能拿开水烫，
2: 怎么办？
0: 得拿雪搓或者慢慢的捂。
2: 哟，这我没经验。
0: 我嫂子有经验。
2: 是啊，
0: 搓进一盆雪来，捧起雪就往我脚上搓呀，一边搓一边问我有知觉没有。没有知觉。捧起雪又搓呀，搓着搓又问我现在有知觉没有。还没有知觉。我嫂子这么给我搓，我这两只脚一点知觉都没有啊。
2: 哟，那你这俩脚要残废。
0: 我嫂子可真急了，抓起我这两只脚来，一把就揣在她的怀里头。我这两只脚往我嫂子怀里这么一放，就觉得这脚趾头啊丝儿。
1: 怎么了？你过电了？
0: 一股暖流从脚脖丫子一直热到了耳朵根子呀。
1: 这得多大的冲击波呀。
0: 我说嫂子，嫂子，别，我这脚冻成这样，会把你冰坏了的。
1: 哎、
0: 嫂子，那什么，要不然，你多给我捂会儿得了。
1: 啊，还要多捂一会儿？
0: 多捂一分钟，就多一分幸福。
1: 嗯、啊，是啊，机会难得呀。
0: 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优惠待遇呢。
1: 这算什么优惠待遇？
0: 嫂子用她的体温，捂热了我的脚。也捂暖了我的心。我低着头红着脸，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打量我嫂子。我第一次发现嫂子那样的美。
2: 怎么美呀、啊、
0: 她那明亮的双眼
2: 啊，
0: 流露着贤惠的目光，乌黑的秀发散发着沁人的芳香，白皙的面庞浮现着青春的红润，匀称的酒坑流淌着醉人的琼浆
2: 啊。您听吧，她嫂子这俩酒窝是俩酒缸啊。啊，这么说你爱上你嫂子了？
0: 我能不爱吗？当时我鼓了鼓勇气跟我嫂子说，我说嫂子，
1: 嗯，你要说什么呀
0: 嫂子？
1: 嗯，说呀
0: 嫂子。
1: 嗯，
0: 过去咱们俩是那种关系，嫂子从今以后咱们俩就是那种关系了。嫂子、嗯、我的话你得通通地明白
1: 呀。鬼子进村了、啊、
0: 嫂子听到这脸腾一下子就红了。去，胡说什么呀。
1: 嘿，
0: 我是你嫂子，你是我小叔子，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1: 就是古语说呀，长幼不比肩，叔嫂不相亲嘛。
0: 再说了，
1: 嗯，
0: 嫂子我也不配了，嫂子是结过婚的人了。
1: 哦，
0: 嫂子知道你想媳妇儿，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元宵、
1: 啊、
0: 过些日子嫂子给你介绍一个好的，长得漂漂亮亮的，一定赛过日本电影明星。
1: 谁呀？
0: 山口百穗。
1: 哎，山口百穗，找一老太太啊。
0: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没想到恋爱这么难谈呢。
1: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
0: 我说嫂子，你是好心，
1: 嗯，
0: 可你让我寒心
1: 啊。你寒心了？
0: 哎，

0: 唱上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属于哪一个？下雪了，叫冻了，嫂子为我捂双脚，脚热了，心凉了，叫我怎能受得了？我受不了！呆呆呆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光这个上身动，这个腿不动啊？
1: 腿不敢动会儿。
0: 为什么呀？
1: 脚丫子还在我嫂子怀里头呢，
0: 还没捂完呢。
1: 光阴荏苒，
0: 嗯，
1: 日月穿梭，我和我嫂子吊着板的干，没有几年的功夫，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就在嫂子和我的手里诞生了。
0: 这是你们叔嫂劳动的成果呀。
1: 有一天嫂子叫我，裤子，
0: 哎啊，对，叫他呢。
1: 你来，你听我跟你说呀，
0: 嗯，
1: 我发现了。咱们村里老赵家小云对你有点意思，嗯，我看这闺女各方面都挺好的。
0: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哟，她条件高了。
1: 这闺女是个中专毕业，
0: 嗯，
1: 她没您精明能干。
0: 哟，
1: 这闺女待人热情，她没您性情温柔。
0: 是啊。
1: 这闺女长得漂亮，
0: 嗯，
1: 她没您看着顺眼。
0: 好。
1: 这闺女是个姑娘，他没您经验丰富。
0: 啊，你说什么呢你？
1: 嫂子，他没您养鸡的经验丰富。
0: 那你到底看上谁了？
1: 嫂子，我就看上你了。
0: 您看吧，他认准了他嫂子了。
1: 裤子，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俩不行啊。你的心，我不是不知道，
0: 嗯，
1: 也不是不疼你，也不是不爱你。
0: 哦，
1: 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乎，可是你想过吗？咱们俩结婚对得起你哥哥吗？
0: 就是。
1: 裤子，你要再不搞对象，明天我就迁户口回娘家。
0: 对，回娘家就改嫁。
1: 嫂子，你真忍心走
0: 啊？
1: 咱们俩辛辛苦苦把这个养鸡场办起来为的是什么？这是哥哥生前的遗愿呢。咱们俩结婚以后会把这个养鸡场越办越红火，这样哥哥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嫂子，看着这一切，你真忍心走？好，你走吧。在走之前，再看一眼咱们的家吧，再看一眼咱们的鸡场吧，再看一眼你喂过的小鸡仔吧，再看一眼你疼过的小叔子吧，
0: 再看一看这条可爱的裤子吧。
1: 嫂子，过去咱们家什么样？吃不上穿不上，现在盖上了小楼，看上了彩电，试上了冰箱，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这都是你我起早贪黑养鸡产蛋换来的。为了这个家，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一间间鸡舍，哪间鸡舍没有你流的血？哪间鸡舍没有我流的汗？这一筐筐鸡蛋又大又好，那都是咱们俩下的
0: 啊，
1: 下的功夫。
0: 哎，这说话大喘气。
1: 嫂子听到这里，
0: 嗯，
1: 站那儿足有五分钟没说话呀，最后一跺脚，一咬牙，跑到屋里就把户口本拿出来了，
0: 真生气了。
1: 我告诉你说，
0: 嗯，
1: 哪个小叔子也没有敢对他嫂子这么说话的。
0: 嘿嘿，
1: 过去你说要结婚，我还犹豫过，今天冲你这么一说，我算铁了心了，
0: 坚决不同意。
1: 啥时候登记？
0: 登记，同意了，那赶紧登记去吧。
1: 是啊，拉着嫂子我就往出跑啊。嘿，嫂子你大胆地跟我走啊，跟我走，莫停留，咱俩就一道结婚登记，结婚登记这办户口啊，从此后我对你就有个要求啊，
0: 请你说出口啊。
1: 咱俩结婚后啊，你给裤子我呀生一个小裤头。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 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李文华为您呈现相声《打针》。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一位患者牙疼难忍，用了各种偏方都不管用，最后

0: 就硬着头皮来到医院，没想到一提到打针，他就被吓得魂飞魄散。其实这也不怪他，上次来医院打针，大夫迟到不说，还织着毛衣煮着汤圆，让他硬生生趴了一个多钟头才打上针。这事儿谁摊上不得有心理阴影？那么这次的就医顺利吗？他的大夫恐惧症还能治好吗？
1: 您看那时候医院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2: 还真有这种情况。
1: 你现在到医院去好了。
2: 那当然是
1: 啊。
2: 嗯，
1: 无论病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要求，
2: 嗯，
1: 那个大夫那个服务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2: 就是嘛，
1: 啊，
2: 服务态度很大改善。
1: 我有时候看，
2: 嗯，
1: 有一天那个来了一个病人，
2: 这病人是什么病啊？
1: 病人牙疼。
2: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啊。
1: 哎，疼得火烧火燎的，
2: 嗯，
1: 捂着腮帮子，哎呦，这就来找大夫来了。
2: 那是真疼啊！
1: 大夫，
2: 啊，
1: 牙疼，
2: 你牙疼啊？
1: 牙疼，
2: 你治过没有吗？
1: 治过。
2: 哎，怎么治来着？
1: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2: 这，你抽了吗？
1: 我连抽了十好几下。
2: 哎呦，抽完了好了？
1: 肿了。
2: 那还不肿，
1: 原来是里头疼，
2: 现在呢？
1: 现在连外头都疼。
2: 谁让你抽他来的？
1: 看来这办法不管用，
2: 就不应该这么治，
1: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2: 你又怎么治来着？
1: 有人说疼的时候让我横凉水。
2: 嗯，你横了吗？
1: 我连横了七条水哟。
2: 好嘛，横完凉水好了
1: 还疼，
2: 横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2: 找你干什么呀？
1: 给我开了一会。
2: 嗯，
1: 问我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了。
2: 好，都让他给漱口了。
1: 大夫，
2: 嗯，
1: 你快给我看看吧。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不能听他们的，
2: 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1: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2: 啊，像你这病
1: 啊，
2: 吃片药就好。
1: 哦，哎，
2: 嗯，
1: 吃什么？
2: 哎，药片。
1: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2: 为什么呢？
1: 我嗓子眼儿小，
2: 怎
1: 药片我咽不下去。
2: 嗯，那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2: 我，哎，那咱们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2: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2: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哎，对，大夫不能吃药。
2: 你看是不是？那就给你打针吧。
1: 对了，哎，您说什么？
2: 打针。
1: 大夫，
2: 嗯，
1: 你可别提打针。
2: 怎么了？
1: 我胆儿小，我一听见打针这俩字儿我就害怕。
2: 嗨，什么叫害怕呀？
1: 一着急把那个害怕说成害怕，
2: 吓得这样，
1: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2: 是啊。
1: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
2: 啊，
1: 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看，
2: 说的是。
1: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毛病没有啊？如果有毛病，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打针咱们也不疼。
2: 嗯，
1: 来，我给你看看嘛，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思想负担。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2: 准备给他打针。
1: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这个酒精棉球在他臀部那儿擦一下，
2: 那是进行消毒。
1: 这个酒精棉球凉，
2: 嗯，
1: 一沾病人有感觉了。
2: 哦，
1: 大夫
2: 啊，
1: 您那干嘛呢？
2: 消毒呢，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2: 什么事儿啊？
1: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2: 嗨，那不管用。
1: 病人同志啊，消毒就是为了打针。不过我给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有晕针情况没有。如果有晕针情况，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打针的话也保险你不疼。不信咱们待会儿你给我起来吧你。
2: 说着说着打完了，
1: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2: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1: 后来这个大夫又问他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怕打针呢？
2: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什么呀？
2: 啊，
1: 嗯，感情啊他让人给打怕的。
2: 哦，以前打针打疼过，
1: 碰见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
2: 哦，
1: 那个人反正也是极个别的那个人。
2: 嗯，极个别，但是影响很坏。
1: 就是嘛。
2: 嗯，
1: 按说早上应该8点钟上班吧，
2: 他什么时候来呀？
1: 那个个别人9点半才来，
2: 晚到1个半小时。
1: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2: 嗯，
1: 把那个药锅坐在上边
2: 煮那针头，
1: 煮点元宵。
2: 哎，煮元宵，
1: 早饭还没吃呢，
2: 上班吃早点来了。
1: 旁边呢看着这个元宵锅，
2: 嗯，
1: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2: 干点什么活呢？
1: 在那织毛衣。
2: 嗯， 还是撕。

0: 活儿。
1: 打得正带劲呢。
0: 嗯，
1: 这个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0: 哦，
1: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0: 大夫说什么呢？
1: 出去。
0: 怎么给轰出去了？
1: 你敲门了吗？你，我等着没敲门。
0: 你说这什么规矩、
1: 啊？老老实实出去了。
0: 敲门吧，
1: 不敢使劲敲了。
0: 瞧瞧，
1: 轻轻拍三下，梆梆梆。
0: 这大夫说什么呢？
1: 进来吧。
0: 这才让进来。
1: 一进来以后，赶紧给他鞠一躬，
0: 多规矩。
1: 大夫，我打针。
0: 他说什么呢？
1: 打针找我来了。
0: 嗯，
1: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0: 嗨，
1: 跑什么面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呀？
0: 嗯，
1: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0: 好嘛，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你啊？饭馆不有白大褂？你什么人呀？你怎么那么拼呢？你趴着，
0: 多横啊！
1: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块了，
0: 趴那给人打针吧。
1: 他回过身来，
0: 嗯，
1: 看看这个元宵锅里边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0: 那是还没熟呢。
1: 盖上锅盖，
0: 快给人打针吧。
1: 他把这茬给忘了，
0: 忘了。
1: 旁边接茬打毛衣。
0: 他这美劲儿了，
1: 那病人在那趴一个多钟头，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1: 回过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0: 不敢说。
1: 大夫，
0: 嗯，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0: 憋得受不了了。
1: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0: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1: 这大夫回头一看。哦，对了，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0: 啊，
1: 就这样，他还有理。
0: 说什么呢？
1: 那是给您进行家庭教育。
0: 还怨人家？
1: 你什么人呢？今天就胡说八道，不行，你那能行吗？哪那么多话呢？我们这要求肃静，知道不知道？家庭教育性格都不是。
0: 你呵，他还懂这个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对你们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这个假病方式方法，真是老这样，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不能客气。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哎呀，大夫您别是练过射箭吗？您呐，
0: 是够劲儿的。
1: 你讨什么厌你啊？啊，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懂就说，你不懂你就别说。哪像你这样人，你这样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着？
1: 我没灌药水。
0: 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1: 病人说什么？没灌药水。
0: 嗯，
1: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0: 说的就是啊，
1: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0: 这叫什么事儿？
1: 大夫，你留点神。
0: 嗯，
1: 别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0: 你要不说，他还真没准儿。
1: 看见要汤了，看见要汤也不给你吃。
0: 嗯，
1: 眼睛倒挺尖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讨厌死！走，你别动好不好？你看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呢？
1: 这针有点靠上了。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别闹啊！走，你看不要动，你看好不好？你这人我给你急。别说你别给我打，他不是打针
0: 呢。干什么呢？
1: 在这儿纳底子呢。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赵亮为您表演小品《俺爹来特区》。特区遍地都是创新与活力，不仅自己日新月异，更是让周边都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子的父亲就是这场浪潮的受益者，从面朝黄土的普通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公司董事长，家乡的草甸、发卡甚至咸菜疙瘩都远销海外。这次他特意赶在大年三十而来特区，本是想亲眼看看儿子的军营生活，顺便取经学学本事，可谁能想到他一进军营就冒出了承包连队的大胆想法，本来温情满满的探亲之旅变成了父子俩的理念大碰撞。这次特区之行还有哪些意料之外的故事发生，请听小品《俺爹来特区》。
3: 爹到了，这就我们连队，你快点儿。你上南方来穿那么多衣服干啥嘛？
4: 这一到特区才感到特区特热，我大过年的赶上三伏天了，
3: 连这点生活常识都没有，越往南走就越热。
4: 谁说越往南走越热呀？
3: 当然越往南走越热了。
4: 瞎扯，那南极咋冰天雪地的呢？
3: 那南极多远呢？
4: 你妈说特区最远，我还以为过了南极才到特区呢。
3: 还穿着羽绒服啊？
4: 那咋的，这叫薄带干晾暖带衣，热着就比冻着强。
3: 还穿着威虎山的坎肩呢。
4: 快给爹整杯冰水。
3: 哎，爹你喝。
4: 谢谢。
3: 哎，你咋还会这个呢？
4: 村长说到特区就得整点特区首饰。
3: 爹呀，这大年三十的上我这儿来，你也不打个招呼。
4: 我说小子，自从你立功喜报一游回家，咱家算在村里露了脸了。他一听说我来，这左邻右舍的都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
3: 啥？我瞧瞧。
4: 你等会儿，一样一样来。这是前村你二婶送的。
3: 啥呀？
4: 科学技术在提高，我村用军有新招，送上微型缝纫机，值当是90年代针线包。
3: 那就谢谢二婶了。
4: 哎，你三叔家那狗剩啊，还给你带了个吹风机。
3: 哎，爹，你瞧我使得上吗？
4: 他不是让你吹头的，他说你是有名大汗脚，熏得大伙受不了，睡觉之前吹吹鞋背的事，保证连队空气好。
3: 爹，我比以前好多了。
4: 哎呀，你四大爷呀，说小岛上蚊精虫咬睡不着，给你带了个痒痒挠。
3: 哎呀，当兵的哪能使这个呀？
4: 你看这上面还刻着两行小字儿。温柔的小手抚摸着子弟兵的脊梁，灵巧的小手为子弟兵挠去痛痒。
3: 爹啊，这个还是您自个儿留着挠吧。
4: 瞎扯，这是你四大爷给子弟兵的，我要用那不成老头挠老头了吗？拿着拿着，
3: 您瞧瞧，净送些嘎咕东西。
4: 你看看这个还嘎咕
3: 啥呀？这是一张大嘴。
4: 对，
3: 整不好跟爱情有关系。
4: 送你一个吻，代表我的心。
3: 说着说着就来了。
4: 我曾经吻过很多人，就是没吻过解放军。
3: 哎呀妈，太危险了。爹，咱特区的改革形势一片大好，可对于这些腐朽文化现象一定得抵制，这个吻我不能要。
4: 你急啥呀，我这还没念完呢。 我吻过爷爷，吻过奶奶，吻过爸爸，吻过妈妈。过年了，吻一下解放军叔叔，全村幼儿园小朋友。哎
3: 呀，像这样纯洁的吻，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4: 那废话，爹的吻谁给你？
3: 哎呀，爹啊，一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知道咱家乡变化一定很大。
4: 都是党的好政策呀。你的每一封家信呢，村长都让在那村广播站里广播。哦，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特区先进的东西，为此咱们村的产品也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5: 真的呀？嗯，
4: 接下来呢，我就向你做一下具体汇报。
3: 爹，你坐，你咋那么客气呢？
4: 不是客气，你现在是子弟兵的代表，你也别把我当成你爹，我就是咱村的一个普通代表。
3: 哦，您是咱村的普通代表。
4: 对了，
3: 我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4: 我不是你爹，谁是你爹啊？
3: 对，你是我爹。
4: 汇报的时候，我是咱村普通代表。你请坐。
3: 爹，您坐。
4: 你坐。
3: 您坐吧。
4: 让你坐你就坐。我跟村长站着汇报习惯了，坐着说不出来。
3: 我小时候站着被你训惯了，我坐着听不进去。
4: 跟你爹一个脾气，随根儿。
3: 爹，还是你坐吧。嗯，
4: 好。改革篇，雪花飘飘春来早，咱村形势一片好。
3: 哎，爹，
4: 家
3: 爹。你找点那个实在的，你
4: 找实，那这篇就得翻过去了。我说我坐着说不好，不是那孩儿啊。
3: 那您站着说。
4: 哎，站着多顺溜。成绩篇，我村编织的草垫已经畅销巴基斯坦，我村制造的法车已经走向斯里兰卡，我村生产的刷子已经风靡毛里求斯，我村腌的咸菜疙瘩已经威震尼加拉瓜。
3: 哎呀，太好了。
4: 接下来呢，就是总结篇。忆往昔，成绩属于过去，看未来，前途一溜光明。
3: 爹，爹，你再找点那个实在的念。
4: 找。那后面就剩年月日了。
3: 爹，嗯，看来不仅咱家乡变化大，就连您都有了不少的现代意识啊。
4: 那当然了，处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就得不断学习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事加强联系。
3: 您都当董事长了？
4: 不是跟你吹呀，咱家乡的木耳蘑菇出口都靠我们公司承包。爹这次来特区呢，主要想考察一下特区，亲手感受一下特区改革开放的气氛。
3: 行，现在我就给你介绍介绍。
4: 好，
3: 爹，
4: 到。
3: 爹，你别整那么严肃行不？
4: 爹当过民兵，你一下口令我就知道立正。
3: 在我们的前方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在我们脚下是景色秀丽的花园，在我们身后就是繁荣似锦的特区。今天您是第一次上哨，加上是大年三十，我破一回例把那镜头调过来，让你看看我们神奇美丽的特区。
4: 太好了，爹算是开了眼了。
3: 来，
4: 看看特区。
3: 嗯，
4: 哎呀，那灯贼亮啊。
3: 哎呀，特区的夜色灯火辉煌啊。
4: 哇，那楼贼高啊。
3: 那是商贸大厦，地基就是我们俩挖的。
4: 哎呦，你看你们连还能，哎呦，那小汽车贼多呀。
3: 哎，要么怎么叫车水马龙呢？
4: 都是人小。这咋越看越远呢？
3: 那花花草草是年轻人的地方，您老就别跟着掺和了啊。
4: 瞎扯，越老越得向年轻同志学习。
3: 爹呀，过去那是个臭水沟，行人打那儿过都捂鼻子。经过我们连半年多的改造，臭水沟已经变成爱情河了。
4: 哎呀，爱情河你看它干啥呀？这你得调过来， 这么看得更清楚了。
3: 爹，你还是那么逗。
4: 小子啊，爹发现你们这儿是块黄金宝地呀。
3: 寸土值千金嘛。
4: 这么好的地方不。

0: 用起来有点可惜呀。啊，小子，哎，像你们特区的部队有点啥特殊政策没有啊？
1: 那当然有了。
0: 爹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1: 你是我爹，有啥不好说的？
0: 说的不对，你可别笑话爹。
1: 哎，你说哪儿去了？
0: 那爹就说了啊。
1: 哎，爹你说吧。
0: 我想承包你们连队。
1: 你说啥玩意儿？
0: 承包你们连队。
1: 哎呀爹呀，你这魄力不小啊。
0: 一般般吧。
1: 谈谈具体想法。
0: 首先扩大院门，让八面来风吹进军营。
1: 照你这么说，不如把院墙拆了，这样可以直接跟特区接轨。
0: 哎呀小子，你的魄力比我大呀。
1: 哎呀，我是受你启发。接着说。
0: 饭堂改成大排档，
1: 把我们上面的哨所改成旋转餐厅，还可以看风景。
0: 对，住店改成三大浴，一间一间省着得了。
1: 没人会按摩呀。
0: 炊事班找几个炊事饼，按摩跟揣面基本差不多。
1: 对，再把我们住的地方改成招待所，5块钱一位向外租。
0: 那你们住哪儿啊？
1: 住宾馆呢。
0: 那还想当兵的吗？
1: 都已经承包了，你管那事儿干啥呀？
0: 我把你送在那儿是保卫祖国，你这样干对得起谁呀？
1: 哦，你还知道对不起人呢？我还以为你赚不回来了呢。
0: 好小子，还像我儿子。小子，不瞒你说呀，你的每一封家信对家乡建设出了很多的好主意，但是爹也担心呐，担心你在特区当兵当长了，脑子都是生意经，把军人的本色当丢了啊。
1: 爹你放心，在特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我们的位置就在特区的社会上，
0: 这爹就放心了。满山遍野的咋都变红了？
1: 这是一年一度的吊钟花开，
0: 象征着一年的好兆头啊。
1: 我该上岗了。
0: 爹送你上岗。
1: 哎，
2: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的路上。
1: 爹，过年了，我给你老人家拜个年。
0: 孩儿啊，
2: 你不会发现我，
0: 咱在这特区前哨，代表军人和军人的家属，给中央领导和全国

0: 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张莹、冯阳带来相声《救火》。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们有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唱流行歌曲。但您知道吗？唱流行歌曲和说相声里的唱还不一样呢。听这对搭档如何巧妙地用歌声和笑声交织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救火行动，让人忍俊不禁。
3: 你看这个80年代的青年人呢，
4: 啊，
3: 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4: 啊。什么爱好啊？
3: 都喜欢这个流行歌曲。
4: 那是啊，流行歌曲好听啊。
3: 下面呢，我想请我的伙伴冯阳，
4: 嗯，
3: 为在座的朋友们演唱几首流行歌，不知大家欢迎不欢迎？
4: 不会，
5: 谢谢，谢谢。
4: 去。我说你损不损呢？你
3: 怎么了？
4: 就我这嗓子，他能唱流行歌曲吗？
3: 哎，你嗓子不是挺好的吗？
4: 好什么好什么呀？
3: 啊，
4: 谁不知道我这嗓子是出了名的
3: 啊，
4: 莎士皮亚呀？
3: 好嘛，这一急连实话都说。
4: 那可不，
3: 你呀，不要有负担。
4: 怎么呢？
3: 其实沙点好。
4: 哦，还好。
3: 那街上卖那西瓜还是沙瓤的甜的。
4: 嗨，那是一回事。
3: 没问题，给大家唱唱，
4: 唱唱，
3: 唱唱。
4: 好嘞，
3: 啊，
4: 既然大伙儿这么热情，
3: 嗯，
4: 那我就唱一段，
3: 唱一段，
4: 唱哪段呢？
3: 选你最拿手的那段，
4: 哎，就唱这个，
3: 哪个呀？
4: 你听着啊，
3: 嗯，
4: 我一见你就笑
3: 啊，
4: 哈哈，你那翩翩风。

0: 就笑，哈
1: 哈哈哈哈，你这傻笑什么呢？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0: 直说。
1: 哎，
0: 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嗯，我不想告诉你。
1: 告诉我。
0: 我不想告诉你。
1: 告诉我。
0: 我不想告诉你。
1: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0: 不告诉。
1: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0: 我不知道。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嘿，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哎，
0: 我不知道
1: 啊，
0: 嗷嗷嗷，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就走，
0: 走就走，
1: 哎，妹妹，你大大的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啊，这位。
2: 你掐我干什么？
0: 我掐你干什么？
1: 啊
0: 啊！你给我说清楚了
1: 啊！
0: 谁是妹妹？
1: 不是，
0: 谁是妹妹？
1: 他那不是哥赶哥赶一块儿了，
0: 那也不能管我叫妹妹呀、啊？
1: 怎么呢？
0: 他我是男的。
1: 哦，那叫妹夫。
0: 哎，掐、啊！怎么说话呢？
1: 你看这一开玩笑他就急。
0: 哎，没怎么开玩笑的啊。
1: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哎，这是我们四门功课。
1: 冯阳
0: 啊，
1: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
0: 注意什么？
1: 这个说和唱啊。他们也是各有各的规律
0: 啊、哦，都是什么规律啊？
1: 简单的说啊，
0: 嗯，
1: 该唱的不能说，该说的不能唱。
0: 哦，该唱的不能说，该说的不能唱。
1: 对了，
0: 您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1: 咱们举个例子吧。
0: 啊，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有这么一部电影叫《冰山上的来客》，这不知在座的朋友们都看过没有？
0: 哎，这大家都看过。
1: 这里边呢有这么一首插曲，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哎，这首歌好听，
1: 好听吧？
0: 好听。
1: 可是你知道这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唱的吗？
0: 什么情况下呀、啊？
1: 剧中有这么一对年轻的恋人，
0: 哦，
1: 男的叫阿米尔，女的叫古兰丹姆。
0: 对，
1: 俩人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满腹的话语不知从何说起。他们俩这说话都不解决问题了，怎么办呢？咱俩就唱吧。
0: 哎呀，我说、
1: 啊，
0: 你能不能带着这种感情给大伙儿唱唱这首歌啊？
1: 唱唱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啊？就唱唱这首。
1: 行，我给大家唱唱。
0: 哎，你唱唱吧，
1: 听着啊。
0: 嗯。
1: 就带着这种感情
0: 啊，就带着这种感情。
1: 好嘞。是这种感情吗？
0: 啊，是。

0: 这种感情。
1: 好嘞，
0: 哎呦，我这感情还怪
2: 我说你还唱不唱啊？
1: 我说那什么，我得先印上印上。
0: 哦，先培养培养情绪。
1: 听着啊，

0: 七。
1: 怎么样？
2: 冲！哎，我呢？我往哪儿冲啊？
1: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唱不能说。
2: 哦，他要不唱改说呢？
1: 要不唱改说
2: 啊？
1: 哎呦，那就没劲了。
2: 我看一样。
1: 是吗？
2: 啊，这一样，
1: 不唱改说
2: 啊，
1: 不行。
2: 怎么不行
1: 啊？你看，要不唱改说
2: 啊，
1: 那阿米尔一见那古兰丹姆，他全成这样，
2: 成什么样了？
1: 我再给您学学。
2: 哎，您给学
3: 学啊。
2: 嗯嗯，
3: 哎，那。那什么，那个古兰丹姆
2: 啊，
3: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为什么？
3: 为哎什么这样红？
2: 整个一个傻小子！
1: 你再瞧那古兰丹姆，
2: 他什么样啊？
4: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
2: 啊，
4: 为我也不知道。
2: 又来一个傻丫头，
1: 您看没有？所以说这个该唱的他就不能说
2: 哦，
1: 可反过来说，这该说的也不能唱。
2: 我说您能不能再给举个例子？
1: 再举个例子吧。
2: 啊，
1: 你比方说啊，
2: 啊，
1: 这个木材加工厂着大火了。
2: 哟，
1: 这时候呢，要打个电话通知消防队来救火。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说不能唱。
2: 是
1: 啊，你看一般都是这样的。
2: 什么样？
1: 抄起电话来。
2: 嗯，
1: 喂，喂，
2: 喂，
1: 喂，
2: 啊，
1: 是消防队吧？
2: 啊，我是啊，
1: 我是木材加工厂
2: 啊，
1: 我们这着大火了，赶快来救吧，
2: 啊，我们马上就到。
1: 您看是不是这意思？
2: 还真是这意思。
1: 哎，可是你要把这说改成唱，那就热闹了。
2: 哎，我看一样
1: 一样，
2: 他同样能把那意思表达清楚。
1: 哎呦，那非乱套不行。
2: 这我不信。
1: 啊，不信
2: 啊？
1: 不信咱再给大家表演一下
2: 啊。再表演表演。
1: 再来了啊。
2: 好嘞，
1: 抄起电话来，不慌不忙。
2: 嗯，哪里啊？
4: 消防队同志你们好。
2: 啊，好好好，
4: 我们这里着火了，着火了。
2: 那火势大不大呀？
4: 浓烟滚滚往上冒，大火苗子冲云霄。
2: 哎呦，我说。

0: 浑身皆是大水泡。
1: 哎，我说你们住哪儿啊？
0: 我们住在东大桥。
1: 桥南边，桥北边，
0: 不南不北，正当腰，正当腰。
1: 那门口有什么记号啊？
0: 门口有个老头炸油条，
1: 我找老头去。
0: 大伙一找就吓跑了。
1: 这还没地方找了。

0: 生全都报销。
1: 哎，那还不报销？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张正仪《同心携手建乐园》。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星星啊，你知道王军、刘海英？这是一首充满军旅情怀的歌曲，以夜空闪烁的星星为意象展开创作。歌曲中，星星不仅照亮弯弯小路、幽静山脉，更见证着战士头顶的红五星与肩上的亮刺刀，将静谧的自然景象与庄严的军旅元素巧妙融合，为整首歌奠定了既柔美又坚毅的基调。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刀郎、黄灿、雁南飞。

雁南飞、刀郎、黄灿。刀郎充满故事感，沧桑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好似一位历经沧桑的旅人在诉说思念。黄灿的声音柔美细腻，像是在轻声安慰盼归的人。两人的声线一刚一柔，配合默契，听他们合唱，仿佛能看到在大雁南飞的时节，一对恋人依依惜别，却又满心期待着来年春天的相聚，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吕念祖的美妙歌声《我心中的路》。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篱笆墙的影子，孙国庆。一首韵味浓郁、风格独特的农村题材歌曲，孙国庆创造性地用一种沙哑的摇滚风格演绎，将剧中的乡土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首歌最动人的是它勾勒出的远方，是每个人心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草原、姑娘、放羊的日子，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像一幅流动的画。天很蓝，草很绿，心上人就在不远处，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祖国之爱，李秀文。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

0: 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旋律既有着大气磅礴的气势，又不乏细腻婉转的刻画，搭配刘欢极具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生动展现出动画电影《宝莲灯》之中沉香救母的坚定与执着，让听众能真切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厚亲情与强大信念，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刘欢，天地在我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美丽的国土，关牧村。

0: 关牧村，美丽的国土，来自巴基斯的民歌《美丽的国土》。说起巴基斯坦，它是与我们山水相邻、世代交好的友好邻邦。不过，真正去过当地旅游的听众并不算多。借着这首歌曲，聊聊这个充满风情的国度。巴基斯坦这个名字源自波斯语，意思是圣洁的土地。当地习俗认为，与人相处，待客时身上带着淡雅香气，能让人内心舒畅。素心花气味温润清新，契合这份生活习惯，慢慢成为巴基斯坦人人喜爱的花卉，最终定为该国国花。从首都伊斯兰堡到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不管是高原还是沿海地带，到处都能见到盛放的素心花。几乎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会栽种素心花，花香融入当地人日常的生活。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铜铁心，年轻的心》。
1: 我

刘玉莹读书郎。1944年，地下党员宋阳跟随部队转移途中不幸负伤，滞留贵州安顺养病。休养期间，每天清晨，山里的孩童迎着烈日，冒着风雨，徒步赶往学堂的身影，深深触动了他。宋阳把苗族悠长沉郁的芦笙走路调加以改编，褪去悲凉，添上明快的节奏，创作完成了这首《读书郎》。很快，这首歌就传遍大江南北，成为40年代传播最广的进步歌谣。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梁波罗，清晨。

梁波罗清晨。梁波罗的这首清晨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他用歌声为我们描绘出清晨的景象，从朦胧的天色到逐渐明亮的世界，每一个细节都生动鲜活。他的嗓音宛如画笔，让我们在音乐中领略到清晨那如诗如画的美。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渴望》。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初年，重用鄂尔泰、张廷玉两代老臣，严密监察官吏贪腐欺瞒。满汉两大朝臣各自聚拢门生，形成派系。乾隆暂时平衡两方势力，等候时机根除朋党祸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2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二集。
1: 乾隆即位之后，为了防范权臣，确立的一个政治原则叫乾纲独断。那么这乾隆第二个办法就是沿用前朝的老臣，不急于打造自己的班底。那么乾纲独断啊，也不是说不要大臣了，乾纲独断垄断了决策权，但是您执行还是得依靠大臣们。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吧？每个新皇帝上任呢，一般呢都会罢黜一批老臣，提拔一批自己的人，因为老班子往往不听指挥嘛，是吧？乾隆呢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们以前讲过，雍正严密防范皇子们结交大臣，干预政务，所以说乾隆在做皇子的时候也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臣。另外一个，雍正留给乾隆的这个班底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啊，经过雍正多年的调教，既有很强的执行力，又比较老实听话，所以说乾隆就明智地沿用了父亲留给自己的班底，而没有另起炉灶。那么就是说，雍正时期的两位宠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仍然是乾隆初年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张廷玉前面咱们聊过啊，这里边啊再来介绍一下鄂尔泰。鄂尔泰呢是满族人，举人出身，在康熙朝一直不得志，四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小官啊，本来也觉得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希望了，哎，没想到到了雍正朝，受到雍正的赏识啊，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后来呢又担任了首席军机大臣。这鄂尔泰和张廷玉是一满一汉，也是雍正朝两位最重要的大臣。乾隆上任之后呢，也十分的尊重这两个人，继续对他们委以重任。乾隆以前没有处理过实际政务，所以他很谦虚，也很有自知之明，从来不会不懂装懂，那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儿，也无不向他们虚心请教。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这两个人为伯爵，这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儿啊，因为有清一代以前呢还从来没有文臣被封为伯爵。我们知道公侯伯子男啊，这是传统时代的五等爵位，伯爵那就是很高的爵位了啊。清朝官员呢不是实行九品制吗？从这个高到低一共九品，那么伯爵是几品呢？伯爵以上的爵位包括伯爵啊，都是超品啊，就是比所有的品级都高。那么这超品的爵位一般呢都是赐给有功的大将的，所以说啊这乾隆啊开了一个特例了。那么有人要问了啊，前边您不是说了吗啊，这乾隆要防范权臣吗，是吧？那如此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不怕他们成为权臣吗？我告诉您不会，因为啊经过雍正的严厉管教，这雍正朝的高级大臣都能认清君臣之分，不敢有非分之想，所以说乾隆即位的初期啊也对他们放手任用。乾隆这样做的好处呢，

一啊，是雍正的那套班底啊，本来以为自己要被新皇帝换掉的，哎，没想到新皇帝这样重用自个儿啊，突然呢感激涕零，更加卖命的为新皇帝工作，也是指哪儿打哪儿。二呢，这样做可以保证官僚队伍的稳定和团结，有利于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啊，以上这是第二条，沿用老班底。第三，冷静观察，不断敲打，严防被臣下欺骗。25岁的乾隆皇帝坐上了宝座啊，一坐上这个皇帝的宝座，乾隆就发现围绕着他的都是一张张恭顺的笑脸，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听到的啊，都是大家的欢呼和赞美。哪怕他打了个喷嚏，都会有人说，哎呀，您这个喷嚏打得太响了，一般人打不了这么响啊。那么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头昏眼花，丧失警惕。但是乾隆并没有这样，在他后来60多年的执政生涯当中啊，乾隆头脑当中一直紧绷着一根弦儿，就是严防被臣下欺骗。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了中国历史上一类常见的大臣类型，叫佞臣。什么是佞臣？佞就是巧言献媚啊。所谓的佞臣就是善于讨好和敢于欺骗皇帝的大臣。那么在清代中期啊，我们会发现佞臣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明朝和清朝啊，因为大力的加强了君主专制，所以说皇帝希望大臣们只当听话的奴才，而不能够有自己的主见。佞臣的特点就是没有什么自尊心啊，他们呢不关心你谁当皇帝，谁当皇帝我都是打工的，我关心的就是如何钻你皇帝的空子，占你的便宜，哎，给我自己捞最大的好处。在没有利益驱动，当官的本身呢弄不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们执行皇帝的政策被动应付，推一推动一动，而一旦发现皇帝命令有什么空子，就会拼命的把经呢往歪里念，想方设法的捞钱。乾隆也深知他身边的这些大臣们呢，虽然表面上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其实心里边都在研究皇帝的心理。有好多人呢也都琢磨着怎么趁皇帝心情好的时候讨点赏，哎，怎么样趁皇帝心情不好的时候给别人下点谗言。所以说如果皇帝精明厉害，这些佞臣呢就会对皇帝百依百顺，百般的讨好。但如果一旦看出皇帝不那么厉害，哎，有什么破绽，那么呢也会把皇帝骗得一溜一溜的。不是有个笑话吗？啊，说有一次清朝的道光皇帝跟当朝大学士闲聊天啊，皇上问，你早上呢一般都吃什么早点呢？啊，大学士说，我很简朴啊，就吃3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大吃一惊，啊，你太富有了，居然吃3个荷包蛋，你们家得富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当时的内务府告诉道光啊，鸡蛋一个值30两白银，3个鸡蛋一天吃掉90两，那能不让这道光吓着吗？而这乾隆啊，通读历史啊，当然是深知佞臣的危害。大臣欺骗皇上最大的危害是让皇帝掌握不到真实的情况，因此呢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说鸦片战争时候，道光皇帝之所以决策时一错再错，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前线的大臣一个接一个的欺骗他。比如说1840年道光20年5月啊，靖逆将军一山在广州曾经和英军打过一仗，事后呢他向道光汇报说，清军烧毁了英国大型战舰2艘，中小型战舰20多艘，英军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啊，道光皇帝一听啊，乐坏了，下令继续进攻。那么事实如何呢？啊，我们今天查一查英国军官的回忆录和英国政府档案的记载。当天呢，英国军舰是没有一艘被击沉，英国军队也没有死一个人。相反，英国人击毁了中国一个炮台，击沉了清军的43艘战船。所以说如果是小事上欺骗一下皇帝，危害啊可能还不严重，那么军国大事上也欺瞒皇上，那么可能就有亡国的危险了。因此从

坐在宝座上的第一天起啊，这乾隆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观察着官僚系统的每一个表现，一旦发现谁敢欺瞒皇上，他都会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四年1739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一年啊，太庙需要修理。我们知道这太庙呢是供奉皇帝祖宗牌位的地方，很重要，要定期的修理。建筑工程由工部负责。工部在修理的头一天就上了个折子，说先要修理太庙里面的路灯，要领300两白银。区区300两银子对皇上来说啊，简直不算个是个钱，是吧？不料啊，乾隆皇帝心特别细，看到300两这个数字啊，就有点疑问了。哎，简单修几个路灯，您能用300两白银吗？啊，乾隆就用朱笔啊批了一句：“此灯不过小占卜，岂止用银如此之多呢？”工部啊，在皇家工程当中贪污银子已经轻车熟路了，多支个100两银子也不当个回事儿。他们回奏说啊，这是预支的银子，将来修完了，余下的银子会再交回来。他们想啊，皇上日理万机，这么一对付就能过去了。哎，不料这道回复啊，却让乾隆是大发雷霆。第二天，乾隆降下谕旨说，据他所知，以前修建工程的惯例都是先估后领，用多少领多少，修完之后剩下的银子从来没有交回来的。他昨天啊也派人查了一下工部的档案，没有发现一笔交还的记录，这就说明工部官员在骗皇帝。乾隆说，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按事务，任意誓词蒙混，甚属乖谬啊！你们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好糊弄是吧？我告诉你们，你们呢想错了。就是因为这几百两银子的小事儿，乾隆小题大做啊，杀一儆百，把整个工部衙门的大臣呢、啊、都进行严厉的处分了啊！从尚书来宝到侍郎阿克敦，再到那些司员们，或者被降级，或者呢被罚俸。这样大面积的处罚在清朝历史上很少发生过啊！满朝大臣呢也都吓得是瑟瑟发抖。哎，没想到这个年轻皇帝这么精明，这么厉害，是吧？啊，这呀是记载在《清高宗实录》当中的一件事儿。清代的史官修撰过一本政治语录，叫《大清十朝圣训》啊，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有这么一次，一位巡抚给乾隆写了份奏折啊，汇报地方上发现的一件坏事。汇报完了，在奏折的结尾，这位巡抚加了这样一句：正在善书间，据两司道府接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我正在写报告，正好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人的汇报也恰好到了，他们所说的和我所了解的一样。乾隆看到这儿啊，不觉一笑，他一眼就看出巡抚这句话背后是怎么个心思。如果巡抚自己向皇帝汇报这件坏事，巡抚固然是立了功了啊，但是呢，同为大吏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你们没有发现呢？啊，所以说这位巡抚啊，笔头一转，这样一提，说我刚写完，他们俩也向我汇报了。哎，这样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啊！您看，做大臣得需要多么有技巧啊！不过啊，这些技巧到乾隆这儿就不好使了。乾隆挥笔在奏折上批道：“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岂能事事如此呢？”就是说，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两次巧合，怎么到你他总是这么巧呢？所以说啊，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确实比一般皇帝要高，那些让其他皇帝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也都逃不过乾隆的法眼。几次交锋之后，乾隆的精明就给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搞得大臣们吃不消了。有一次，乾隆向大臣们征求意见，说你们讲讲啊，我有什么缺点。有这么一个叫做楚林芷的人啊，居然给乾隆提了这样一条意见：愚臣管窥离策，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为皇上患明之太过，
自古人主患不断，唯皇上患断之太速。什么意思啊？皇上啊，您太精明了，做事这脑子转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啊。自古以来啊，别的朝代都愁皇帝不精明，哎，到您这儿呢，我们都愁您太精明了。别的朝代都愁皇帝优柔寡断，我们愁您处理事情啊，这速度太快了，我们反应不过来。居然还有这样给皇帝提意见的啊，当然是有拍马屁的嫌疑。那但是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啊，乾隆这个皇帝他确实不好对付。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就都小心谨慎，不敢胡作非为了。那么通过大权独揽，垄断决策权啊，乾隆就基本上防止了出现权臣的可能。通过时刻的提高警惕，让大臣们不敢欺骗自己，乾隆呢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佞臣对朝政的干扰，保证下情能够准确上达。所以说啊，继后妃啊、皇族、太监之后呢，乾隆有效地防范了中国历史上另一类威胁皇权的势力，那就是权臣和佞臣。那么之前咱们也说过呀，有五种威胁啊，还有一种什么呢？朋党。哎，这所谓朋党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山头。大臣跟皇帝没办法单打独斗，哎，但是呢，当这些大臣分成山头团结起来之后，哟，这可不好办了。同一个山头的大臣们互相的通风报信，协调行动，一起来骗皇上，皇上呢就很难对付了。两个山头的大臣互相掐，皇帝也不容易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威胁皇权的第五个力量，朋党。乾隆即位之初，朝中就出现了朋党的苗头。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我们知道啊，乾隆的父亲雍正啊，为人呢很严厉，雍正朝政治纪律很严明，这乾隆朝怎么就会出现朋党呢？前边咱们聊过啊，这个乾隆呢，为了让政治啊平稳过渡，就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雍正留下来的老臣啊。但是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人呢，是一满一汉，势均力敌，双峰并峙，一般来说同行都互相排斥，各个领域最顶尖的那几个人之间呢，总是很难搞好团结，这是一个规律。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彼此也是长期不和。张廷玉在康熙年间就中了进士，当上了副部长，资历很深，所以呢他看不上后来居上的鄂尔泰。而鄂尔泰这个人天生性格也是张扬傲慢，自视很高，在内阁当中排名又在张廷玉之前，所以他也不买张廷玉的账。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的清淡，孝廷杂录就说，同事十余年，往往近日不交一语。那就是说啊，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一整天，谁也不说一句话，两个人心里边显然都有点芥蒂。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他们俩并不想执党，但是大臣们呢却把他们当成了山头。满族大臣一般都投奔鄂尔泰的门下，汉族大臣呢渐渐聚集在张廷玉的门下，而两派也是互相的攻击，朋党的雏形就这样出现了。那么相对于后妃、皇族、太监、权臣和佞臣，朋党那是一个更难处理的问题了。所以说啊，在乾隆即位之初呢，对这两大朋党采取了一个平衡政策，然后等待时机再解决这个问题。那您要问了啊，什么时候能等到这个时机呢？啊，乾隆十三年1735年，为什么是乾隆十三年呢？因为乾隆十三年后宫中出了一件大事儿，不但对乾隆的私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也引发了政局的剧烈动荡。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品性温婉简朴，与乾隆情深意笃，打理后宫，孝顺太后。她接连痛失2位嫡子，强忍心中悲戚。乾隆为宽慰她，决定陪同她一同。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三集。
1: 乾隆出政，行宽仁之治。然而从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开始，乾隆的执政风格却一变而为严厉苛刻，满脸杀气。那么这一年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呢？我们去看一看史书当中是这么写的。这件大事啊，就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去世了。在中国历史上，讲皇上就必须要讲的后宫啊。皇帝的感情世界对他的政治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呢是好的影响。比如说明朝的明孝宗啊，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一辈子只娶一个人，也就是张皇后，两个人感情很好，别的女人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感情生活很幸福。他在政治生活当中呢，心态也很开明，所以说他统治的时候，人们称之为弘治中兴啊。当然也有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唐玄宗和杨贵妃啊，爱得死去活来，就重用杨贵妃的娘家人，后来就出现了安史之乱，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啊，这个皇帝的爱情啊，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经常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乾隆的爱情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经常看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啊，这里边呢都把乾隆啊说成是一个风流天子的形象。那么真实的乾隆果然是这样吗？根据历史档案呢，这个乾隆的后宫当中有名号的后妃一共是40个人。他先后有过3位皇后，其中最重要的那当然是他的结发妻子，也就是第一个皇后富察氏。历朝历代因为种种原因，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和皇后做到间谍情深啊。然而呢，乾隆和这位结发妻子的感情啊，却是做到了始终如一。根据史书记载，孝贤皇后富察氏那是一位名门之女，富察啊，这是满洲的八大姓之一，家世很显赫。富察氏嫁给乾隆的时候年方16，还不是皇后，因为那个时候乾隆也才17岁，没当皇上呢啊。所以说富察氏当初是作为福晋嫁到宫中的。那么我们知道了，雍正那个时候啊已经把乾隆预定为未来的皇帝了，所以啊给乾隆选福晋，那其实就是为大清挑选未来的皇后。雍正当然是要煞费苦心，除了名门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漂亮。富察氏长得什么样呢啊，如果说您现在能够去故宫啊，就能够看到故宫当中还保存着著名西洋画师朗世宁画的油画大象。从这张画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富察氏皮肤白皙，面庞清秀，五官端正啊，虽然说算不上倾国倾城吧，但也可以说是很漂亮的。画像上的她呀是神态温婉，目光清澈，虽然说已经贵为皇后啊，却毫无居高临下的骄矜之气，可以看得出有很好的风度和修养。富察氏除了出身名门，长相姣好之外，还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贤惠，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啊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她有多侧面的性格。清史稿当中就记载了，富察氏虽然是大家闺秀出身，但是却从来不爱在自己的脸上精耕细作，也很厌恶金银珠宝之类的恶俗装饰。她做了13年皇后，每天素面朝天，不怎么化妆，穿衣戴帽都很简单。用清史稿原来的话说，就是以通草绒花为饰，不欲珠翠，就是带一点天然的花草，但是呢不带珍珠翡翠。漂亮啊对男人的征服是一时的，性格对男人的吸引那才是永久的。富察氏的性格就是很多侧面的，她既有精明的一面啊，又有天真的一面，既有温柔的一面，又有活泼的一面。为人既识大体，又善于经营细节。当乾隆他忙着处理政务的时候，富察氏就以自己的精明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让皇帝不操心。 当皇帝遇到什么不顺利、情绪烦躁的时候啊，富察氏呢就好像一朵解语花一样，马上能够感受到他情绪的变化，轻声细语的陪皇帝聊天啊，让乾隆的情绪很快得到调整。当乾隆工作累了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富察氏又能展现自己特别活泼开朗的一面，展现自己的体育天赋，陪着他玩。两个人在承德的围场上纵马奔驰啊，富察氏和乾隆可以疯玩上一整天。乾隆本身啊也是一个复杂的男人，他所期待的绝不仅仅是一位听话的顺从的女人，他需要的也是一位和他一样多侧面的立体的有深度的女人。那么可以说啊，富察氏就是这样的女人，这是第一点，多侧面的性格。第二个方面啊，富察氏啊非常善于理解乾隆的精神世界。有这么一年的秋天，乾隆带着皇后在避暑山庄打猎，乾隆啊无意间就和富察氏聊起来说啊，当年啊这祖宗们在关外的时候艰难创业，衣服袖子上用着鹿尾巴绒毛圆个边儿，就算是很好的装饰了啊！哪像今天这些八旗子弟，你看看，镶金戴银，铺张浪费，骄奢淫逸，没边儿了啊！皇帝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话呀，富察氏呢却记在心里边。回到北京之后呢，富察氏特意让人找来鹿尾绒毛啊，亲手做了一个鹿尾毛圆边的小荷包送给乾隆，意思是和他共勉，不忘满洲的简朴本色。乾隆非常喜欢这个荷包，一生都把它带在身边。所以说啊，富察氏与乾隆是能在各个层面啊，不仅是物质生活层面，也包括精神生活层面进行交流的，这个就很重要。第三个方面，富察氏啊更是一个会关心人的女人。那对于乾隆的生活起居，富察氏关心备至，事必躬亲。有一次啊，乾隆身上长了个疖子啊，医生说100天之内需要天天的换药。富察氏呢不放心宫女手重，怕把乾隆给弄疼了，特意把自己的被子搬到乾隆寝宫的侧室，每天亲自给乾隆换药，一直坚持3个多月啊，直到乾隆完全康复，这才回到本宫。当然了啊，最能体现皇后贤惠的就是她对待皇太后的态度了。我们以前说过，皇太后出身很低微，一开始不过是个粗使丫头，所以啊虽然成了皇太后啊，每天仍然是大说大笑啊，不改劳动人民的这种本色。而皇后出身名门，行不动群，笑不露齿啊，可以说这娘俩的气质啊完全不一样，相处起来应该是有点难度的。可是这富察氏啊打心里边就把婆婆当成亲妈，对太后关心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正是因为皇太后出身低微，所以她在太后面前就特别的注重礼貌，遇到太后吃饭什么的呀，她都亲自侍候，不让宫女们伸手啊。老太太闹病了，皇后呢衣不解带，成宿成宿的在跟前伺候，谁也想不到大家闺秀出身的皇后能吃得了这份苦，所以后宫上下对她也都是特别的佩服。因此呢这个婆媳关系也是处得异常的融洽，老太太一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真正满意的另一半啊，对每一个人来说啊，都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即使对于皇帝来说也是如此的。我们说这个乾隆呢啊，就是个非常幸运的皇帝。如果说乾隆是人中之龙，那么富察氏肯定就是人中之凤了。乾隆非常自命不凡啊，对别人总是有很多的挑剔，然而对这个结发妻子，他几乎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所以乾隆当了皇帝之后，按照礼制三宫六院娶了许多妃子，但是这些妃子是谁也没有能够动摇皇后在乾隆心中的特殊地位。但是我们说啊，女人呢不经老啊，在富察氏一天天容貌褪色的时候呢，新进宫的妃子啊，就如同一朵朵含苞待露的鲜花，是竞相绽放。然而乾隆和皇后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的淡薄，反而却是一天比一天深厚。为什么呢？因为啊，皇后身上的魅力那就像一坛酒一样，岁月越久，这坛酒就变得越醇香。乾隆刚刚登基那些年忙于处理国务，而富察氏呢就是乾隆的大后方大本营。皇后的温柔持重，不急不躁，就像是一块贴身的玉石一样，时刻地调试着乾隆的政治体温。所以我们说乾隆出政时期政治风格是开朗宽大仁慈，这与他的感情生活的幸福也是分不开的。那一个人幸福的时候，对别人也总是能够宽容的。所以啊，与皇后共同生活的时光对乾隆来说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从我们刚刚跟各位来聊的来看啊，这个乾隆和皇后的关系啊实在是太完美了，从古至今他很少有这样完美的夫妻关系。然而啊，天道既全，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什么事儿凡是说特别完美了，哎，总会有特别令人遗憾的另一面紧紧相随。传统时代特别重视子嗣啊，特别是一个女人只有生了儿子，这终生啊才算是有所依靠。雍正八年1730年，结婚三年之后，富察氏给乾隆生了第一个儿子啊，这当然是一件特大的喜事了啊。雍正啊判嫡长孙已经判了两年多了，所以非常高兴，亲自给他起

世界得意忘形地炫耀自己的幸福了，那么灭顶之灾就会从背后突然袭来。就在初登皇位的乾隆早早的立储啊，向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幸福之后不久，乾隆三年1738年9月年仅九岁的嫡子永琏病了。一开始呢不过是感冒，但是几天之后这个病情却越来越重，很快就去世了。

这可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啊。辛辛苦苦培养了九年的孩子突然去世，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对于富察氏和乾隆的打击该有多大。富察氏因此也是大病了一场，几天之内呢就形销骨立，瘦得脱了相。乾隆也十分担心，天天是跑过来探视。然而呢，富察氏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这儿啊，这样的时候人家体现出来了。在乾隆面前，富察氏很少流露内心的悲伤，不像别人那样哭哭啼啼，相反呢他是没话找话，和皇帝呢聊东聊西啊，想要来分散乾隆的注意力，来减轻乾隆内心的痛苦啊。这个乾隆对皇后也真是越来越佩服了。那么永琏去世之后呢，乾隆对富察氏也是更加的关心啊，和他同寝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因为乾隆很清楚，只有让皇后再生一个儿子，这才是对皇后最大的安慰。然而呢，由于生了一场大病，体气变更，身体不好，一转眼七年过去了，皇后呢，仍然是没能怀上孕。好不容易到了第七年的头上，时来运转，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富察氏又生了一个儿子啊。虽然这个时候啊，乾隆和别的妃子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了，但是这个孩子一出生啊，乾隆马上也是爱不释手。那也许啊，是出于父亲的偏心，他觉得这个儿子是他所有儿子当中最漂亮、最聪明啊、最可爱的一个，看哪儿哪儿喜欢。《清高宗实录》里边乾隆就说啊，这个孩子性诚素慧，其以表意，出自政敌，聪颖舒畅。也就是说，又聪明又漂亮，太惹人喜欢了。富察氏呢，当然和乾隆一样高兴，他也生怕这个孩子再出意外啊，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他的身上，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乾隆也一样，每天一下朝，赶紧跑到皇后宫里边，夫妻俩呢一起逗孩子玩啊，这是乾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了。然而啊，清代的婴儿死亡率那是很高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年三十，年仅两岁的这个嫡子出现了天花，又去世了。这个打击啊，对于乾隆和皇后来说那都是太沉重了。乾隆还好说，毕竟有好几个儿子了，但是这个时候皇后啊已经36岁了，已经过了女人最佳生育年龄了，以后再生孩子那可能就难了。那所以啊，乾隆一方面为自己难过啊，另一方面呢更担心皇后受不了啊。好在啊，皇后这次没有像上次那么大病一场，她默默地把悲伤藏在心里边，表现的是异常的冷静和坚强。在皇子的葬礼举行过后，他就像平常一样一如既往恢复了平静。皇后的坚强让乾隆非常惊讶，因此也对他是更加的敬重了。

0: 就在嫡子去世后两个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初，38岁的乾隆要开始他即位之后的第一次东巡，到曲阜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了。这个日程啊，是头一年六月份就已经确定了。乾隆即位12年以来，由于统治方法比较得当，所以说政治平稳，社会的方方面面呢都呈现了向上的势头啊，可以说是天下初步的大治啊。因此乾隆也是踌躇满志，感觉自己可以出巡一下，视察一下自己的国土，来检阅一下啊自己的统治成绩。再次经历了丧子之痛的乾隆啊，很想带着皇后一起东巡，一个是共同分享事业成功的喜悦，另一个呢是让皇后也散散心。因为乾隆的心里边很清楚，皇后虽然表面上很坚强，然而呢内心所受的伤痛哪儿那么容易平复啊，所以啊他想让皇后和他一块儿出门。然而就在出发前一个月，钦天监的官员向皇帝陈奏说，克星见离宫，沾属中宫游省。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一段话啊。我们知道钦天监啊是负责观察天象的机构，还负责择定日程凶吉。克星啊就是一颗不常见的星星啊，离宫是天上名为离宫的六颗星啊。钦天监的意思是说啊，一颗忽明忽暗的所谓克星突然出现在离宫六星当中，这预示着中宫皇后将有灾祸啊。在那个传统时代啊，很多人大多都有点迷信啊。乾隆一看这个汇报，一开始心里边也有点怕啊，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大难不是已经应验了吗？啊，新丧爱子，也就是刚刚死了儿子，这还不算大难吗？那么以后应该没什么厄运了吧。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马小龙自杀身亡，留下遗嘱，将遗产赠于何春生夫妇，两人深受触动，决定放下过往，坦诚相待。何春生不再敏感多疑，罗小贝也学会了体谅包容，两人的婚姻逐渐回归平静。请听门第第28到29集。
0: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28集，两个傻瓜。
7: 因为有烧烤街，夏天的何春生是快乐的，总觉得他的人生和这个季节一样多姿多彩了起来。反正孩子有岳母和于阿姨看着，织锦一下班就去岳母家照顾孩子，只有他就像撒了野的大孩子，没人管，自由自在的，比单身还逍遥。这更让他那帮哥们儿羡慕，也知道他有的是闲散的时间，无论哪个哥们儿有酒局都会打电话叫他。何春生则来者不拒，乐得下班后有个去处。这样喝来喝去，若是哪天晚上没人喊他出去喝酒，他反倒不自在了，很茫然，好像一下子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于是别人不约他时，他就去约别人。那个原本消瘦的何春生渐渐的不见了，他有了微微隆起的小肚腩，在青岛这叫啤酒肚。和他的哥们在一起，比和织锦在一起快乐多了。喝了酒，他们可以随便吹，随便扯多高嗓门就扯多高嗓门，就是用烤肉的钢签子踢牙也没人说什么。回家时，何春生身上总是带着劣质烟草的味道，因为喝了酒，他彻底抛弃了在织锦面前努力保持的修养，肆无忌惮地打酒嗝，毫不掩饰地放响屁。每当这样的时候，织锦就会怀疑婚姻存在的意义，疑惑男人在婚姻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他抱起枕头去客房睡，到了早晨，何春生还会莫名其妙地问，
8: 哎，你怎么不在大床上睡啊？
7: 织锦耷拉着眼皮不理他。何春生要是再纠缠，织锦会厉声说，
9: 你去洗干净了再来和我说话。
7: 何春生就讪讪地走了， 很红的脸上胀着受辱的愤怒。他们很少声嘶力竭地吵架，即使何春生想吵，织锦也懒得吵。吵架就像泼妇骂街一样，除了自毁形象，别无其他意义。
8: 夏天是织锦最喜欢的季节，喜欢她的多姿多彩，喜欢她的热闹。自从与何春生结婚后，织锦开始讨厌夏天，痛恨夏天，每一个夏天都像一场噩梦，带给她的是酗酒、争吵、厌恶，还有人性的龌龊。一天晚上，织锦正睡着，电话突然响了，他迷糊着接了，是何春生，声音低低而急促地说：
9: 织锦，你快过来一下，马上过来啊。
8: 不待织锦细问，他匆匆说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就扣电话了。织锦打开灯看了一下，都午夜十二点了，也不知何春生打回电话来让自己去究竟是因为什么，心里就有点慌，打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就更慌了。于是就想，是不是喝醉了和人打架了呢？青岛的夏天，吃烧烤喝啤酒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街头斗殴频发。这么一想，心就慌到了发毛的程度。虽然何春生有时候让织锦厌恶的恨不能踢他几脚，可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真到了危难的关键时候，他不能袖手不管。织锦一边往身上套衣服，一边给何顺生打电话，说何春生深更半夜的打电话找他，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说的时候他的声音有点发慌，何顺生听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也没再多啰嗦，问明白了地址后说了声我马上过去，就扣电话了。
7: 织锦开了车就往泰山路烧烤一条街闯，一进街口就从林立在街边的桌上找何春生。找到了，何春生赤着上身， T 恤搭在身后的椅背上，嘴里咬了一根烟，正满脸通红地和他的哥们们海侃呢。织锦提着的那颗心一下子落了地，他抱着胳膊远远地看着何春生，咬着唇看他，恨得泪水在眼里打转。人生怎么这么荒诞不经呢？吹得热火朝天的何春生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织锦，就扶着身边一哥们的肩摇晃着站起来往织锦这边走，近了才闲着笑脸说：
8: 哎，这么快啊，哎，我呀结账的钱不够了啊，没辙，就只好麻烦你送点过来。
10: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8: 哎呀，怕你问为什么叫你来，我不想在他面前解释，让老婆半夜来送酒钱又不是多么光彩的事
10: 儿。你也知道不光彩，你在你哥们面前挺要脸的吗？怎么在我面前就不要脸了呢？
7: 何春生原本通红的脸就紫了，他咬了咬牙，回头望了望桌上的哥们，忍气吞声地说：
8: 就这一回啊，下回了也啊。
7: 织锦抽出几百块钱拍在他手里：
10: 何春生，你下次再干这样的事儿，别怪我不给你脸。
7: 这时何顺生也骑着辆破自行车到了，叮铃当啷地停在织锦跟前问：
8: 哎，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0: 哥，你问春生吧。
7: 何春生见哥哥也来了，知道事情闹得有点大，嘴上却不认输，冲织锦咆哮：
8: 这大点事儿你把哥也搅回来干什么呀？
7: 何顺生火了，照他腿上就踹了一脚：
8: 你深更半夜的，你搅和的家里人连个觉都睡不安稳，你个王八蛋，你还有理了你？
7: 说着把何顺生手里的几百块钱一把夺过来：
8: 半夜让老婆来给你送酒钱是吧？啊，你真他妈长本事了你啊。
7: 他把钱塞回织锦的手里：
8: 拿回去擦屁股也不给这王八蛋，他拉了屎让别人给他擦屁股，想得美的。
7: 织锦没想到何顺生脾气这么大，闹到这程度他倒有点尴尬了。何春生的那帮哥们儿也像鹅一样抻长了脖子朝这边看。织锦小声说：
10: 大哥算了吧。
8: 不行，再不管这王八蛋就造反了的。
7: 说着一伸手拉开车门把织锦推进去说：
8: 去，这里的事儿你甭管了，
11: 回家睡觉去，有我呢。
7: 织锦见何顺生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只好走了。何顺生望着织锦的车开远了，劈头盖脸就把何春生骂了一顿。
11: 不是你个混蛋王八蛋，你说你没钱你出来嘚瑟什么呀你啊，你连自个儿能吃几碗干饭你都不知道了，没钱你别喝酒啊，你不喝能死啊，你看你这弄了些什么事儿啊，你还有脸冲老婆叫唤。哎，你娶了个多好老婆你不知道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人家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嫁给你呀、啊、你以为真是冲咱爸跟他爸那约定啊，那人家还不是觉得你老实你厚道。哎，你可倒好，婚一结就把羊皮扯来扮大灰狼了。
7: 何春生被骂得蔫头耷脑的，一只脚在地上踢来踢去空晃悠。何顺生恨恨地看了几眼何春生的酒友，压低了嗓门说，
11: 想喝就在家喝，你非得出来喝。哥，在家喝闷得慌，是在家没人听你吹牛是不是？你以后想喝你就找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请他们吃白食啊？你请了我酒我还感念你有兄弟情义呢啊。
7: 何顺生把单车靠在胯上，从口袋里掏了200块钱塞到何春生手里。
11: 我背着你嫂子攒俩月才攒出来的零钱全他妈帮你喂狼了。
7: 何春生眼里潮潮的，他捏着钱小声说，
11: 哥。
7: 何顺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11: 哎呀，你大半夜的把织锦搅和来已经够对不起人家的了，我不骂你一顿他更委屈啊。兄弟，西服吧房是他买的，给你生了一对儿子，那人也文明体面，你还要干什么呀？
12: 知道了哥。哎哥，你回去吧啊，以后我不这样了。
7: 可是何春生到底还是没改了毛病，那种被奉承的成就感，那种小酒微醺唯我独尊的陶陶然太美妙了。虽然没戒酒，但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再也不会半夜打电话让织锦送钱埋单了。偶尔的他会悄悄从床头柜抽屉里抽几张钱揣进口袋，就他对织锦的了解知道轻易不会被发现。织锦经常不记得自己钱包里究竟有多少钱，也就更记不清抽屉里的钱有多少张了。虽然不会被发现，何春生心里还是忐忑的受不了。躺在织锦身边时觉得自己就是个睡在警察身边的贼，心虚的脑袋都是晕的。心虚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受不了良心的责问。所以他偷偷拿钱的行径并没因不被发现而肆无忌惮。再后来的一次，他又忘了身上带钱不多而招了哥们儿去喝酒，而这一次让他彻底改掉了偷偷从家里拿钱的毛病。
6: 在那个为钱所困的夜晚，他把所有能够求助的人筛选了一遍，最后选定了一个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十几分钟后，这个人笑容满面地出现了，他的出现掀起了那晚酒局的高潮，他就是小丁。那晚的小丁穿着一袭黑色的吊带连衣裙，皮肤被衬得分外白皙妖娆，他右边的蝴蝶骨下纹了一朵艳丽的红玫瑰和一只呼之欲出的花蝴蝶，使他看上去分外风情。小丁款款地落座在何春生身边，将轻柔的手臂搭到他肩上，落落大方地对着满桌人的瞠目结舌，拽着生意场上的媚腔媚调说，
13: 我暗恋何先生已经好久了。
6: 桌上响起了乱七八糟的掌声和呼哨声，而后大家觉得还不过瘾，纷纷端起酒杯乒乒乓乓地往何春生酒杯上碰，那些被酒精烧的有些迷乱的眼神带着羡慕带着恭维盯住了何春生垂下去的脸庞。是的。

0: 在他们眼里，只有事业成功、口袋多金、掌中有权的男人才会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婚外美女是什么？是衡量一个男人够不够出色的最直接标尺。他们见了美女从来都是意淫，连与美女搭讪的勇气都没有，唯恐美女一抬眼就看穿了自己一穷二白三自卑的人生。在小丁出现之前，他们还一边吃着何春生，喝着何春生，一边心下暗讥，他何春生何德何能啊，不就是老子积德为他订了一房好媳妇吗？当活色生香的小丁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心发出了最后一声极度的哀叹后，彻底服气何春生了，觉得他的形象突然间高大了起来，再也不是那个借了七印的庸俗小男人了。他们甚至非常相信，这个男人身上一定有着别人所不能企及的异禀。
1: 何春生终于慢慢地抬起了头，含蓄地笑着，与大家逐一地碰杯、喝酒，什么都没说。他不想对他的哥们儿解释，也不想对小丁拒绝。接下来的事，何春生就忘记了，只记得大家陆续走了，小丁扶着他沿着街边慢慢地往威海路的方向走。小丁是住在店里的。走到台东邮局时，在一棵杨槐底下站了一会儿，小丁用长长的胳膊搂着他的腰，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就笑了。何春生后来回忆小丁那灿然一笑，觉得整个夜空都闪烁了一下，他忍不住就去捏了捏小丁的脸，说：
0: 你真好看。
1: 是吗？小丁歪着头看他，长长的睫毛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嘴巴有些松弛的嘟着，姿态非常挑逗。何春生就吻了他，只是吻了而已。事后他这样安慰自己。小丁并没有由着何春生进一步发展，他要回店里去了，招手给何春生叫了辆出租车。回到家，何春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刷牙，他觉得牙齿上沾着可疑的能出卖他的气息，然后他又洗了衣服。至今起床去卫生间时，发现何春生正在刷皮鞋，就睡眼惺忪地说：
2: 哎呀，你干嘛刷皮鞋啊，会搞坏的。
1: 说着就把水龙头给关上了。何春生呆呆地看着他，忽然有点无措，像犯了浑又想忏悔的孩子。织锦揉了揉眼：
2: 哎，去睡吧，我要小便。
1: 说着就把他推出卫生间，轻轻地关上了门。
0: 第二天上午，小丁就给何春生打了电话，织锦上班去了。何春生在床上眯着，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会儿，觉得号码有点陌生，一下子想不起就接了。小丁问：
3: 干嘛呢？
0: 何春生像被拿住了七寸的蛇，愣在了床上。
3: 喂，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0: 能听得出来，小丁嬉皮笑脸的，甚至何春生可以想象小丁正坐在简单的玻璃柜台后，扭着身子给他打电话的情景。何春生咳嗽了一下，让声音听上去郑重一些。没干什么。
3: 没干什么，怎么也不接我的电话呀？
0: 小丁有点撒娇，有点赌气。何春生开始想象小丁一生气就会嘟起来的小嘴，绵绵软软的。这么一想，何春生就有了感觉，像一头从睡梦中醒来的狮子，精神抖擞的。于是他的声音就柔了下去，聊了好一会儿，就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1: 三天后，何春生上早班，下午他们去了八大关，那里是青岛的爱情天堂。在树荫里的小路上徜徉的全是情侣，花石楼一带已经成了整个山东半岛的婚纱摄影基地了。外地的影楼把当地新人像组织夏令营一样组织起来，凑够了数就拉一车到青岛。

0: 拍婚纱照，搞得整个八大关沿海一线几乎全是婚纱新人。一些比较经典的背景前，总有很多新人在排队等候取景，场景很是壮观。胡乱走了一会儿，何春生突然有点后悔，觉得地点选得不对头。八大关的爱情现场感太强了，一男一女在其中一走，不知怎的就有了爱情的滋味在心头，像在心头挠啊挠的小虫子，让人气躁心乱。何春生不时拿眼偷偷地看小丁，总觉得手找不到地方放，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让他们搭上去。他们就像一对多余的累赘，让何春生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一次又一次相互搓搓，像个傻呵呵的淳朴老农。眼看着别人送来的厚礼，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丁也拿眼梢斜斜地扫他，扫着扫着就笑了，那笑很是妖娆，像一些柔软的手指挠向何春生的心。何春生就更是乱了心智，像有一万匹骏马在身体里奔腾。在这之前，何春生并没有蓄谋过外遇这件事，和小丁出来只是虚荣心作祟，哪有男人不喜欢被女孩子青睐的呢？
1: 走到一棵像聚散一样披散下来的松树前，小丁一猫腰，灵巧地钻了进去，隐没在斑驳浓密的松树枝叶里。何春生拽着一根柔软的新枝，一晃一晃地说：出来吧，树底下蚊子多。
2: 叫不出来。
1: 何春生一横心，也猫腰钻了进去，里面就像由一根树干支撑起的偌大帐篷，四周都是垂到地上的松树枝丫，中间高高隆起，脚下软软的，是年复一年落下来的松针。何春生往地上一看，脸就红得不像样子了。何春生以前就听别人说过，晚上往八大关的树丛里扔块石头，能惊起好几对情侣，看来这话真不是杜撰。
2: 哥哥。
1: 听了这声叫，何春生打了个激灵，抬眼就撞上了小丁万般柔情的目光，他们像一张无比柔软无比坚韧的网，把他整个的收拢在了里面。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到了小丁柔软的腰肢，寻到了小丁绵绵软软的唇。他们坐在其他情侣留下来的报纸上，互相拥抱接吻，他们的双眸含情脉脉，他们的心在虔诚地祈祷：天哪，快点黑下来吧。天终于一点点黑透了，他们颤抖着摸索着完成了身体的第一次会师。也是在这个夜晚，小丁让何春生确定了一件事，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后来他们疲惫不堪地从松树底下爬出来，小丁依偎在何春生的肩窝处，何春生揽着小丁的腰，走着走着，何春生突然站住了，低低地叫了一声：丁小曼。小丁刚要答应，一抬眼就见何春生站在那里，哀哀地落了泪。小丁怔了片刻，眼泪刷的就滚了下来，他一头扎进何春生怀里，一边哭一边捶打他的胸膛：
2: 你这个混蛋，终于发现我比他好了吧。
1: 那天晚上他们站在八大关的小路上，哭得像两个傻瓜。
0: 很久以后，当何春生想起那场哭泣，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哭呢？再后来，那些想吃烧烤喝啤酒的哥们儿就找不到何春生了，打他手机他总说很忙没有时间，问忙什么他又迟蹰着半天说不上来，问的人就嘿嘿地笑，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样子。何春生很反感他们这种自作聪明的笑声，往往是说挂了就扣电话了。只要何春生下班了，小丁就借口说有人约他去看货。二手手机店都是这样，一边收二手手机，一边卖二手手机。有些卖家很神秘，不肯把货带到店里交易，总要别别扭扭的约在其他地方。至于原因，

0: 大家都心知肚明，相当一部分二手手机是赃物，心里有鬼的人走在阳光下都是提心吊胆的。对小丁出去看货这一说，他的未婚夫也没多想，而且还听从了他的建议，雇了一个外地妹子帮着看店。时间一长，外地妹子就摸到了规律，比如这一周小丁总是上午出去看货，那肯定是何春生上中班，下一周小丁总是下午出去看货，那肯定是何春生上早班。女人的无端外出一旦有了规律性就可疑了起来。好在小丁为人活络，善使些小甜头，把外地妹子的嘴巴糊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到了晚上，他也不敢带何春生回店里风流。未婚夫是开出租车的，一头扎回来了，喝杯水上个厕所什么的都是常事，何况收车后他还睡在这里。他们同居4年多了。
1: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晋，演播李远松、张威。
2: 门第塑造了一群扎根现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恶人，每个人都被出身、性格和命运裹挟。自卑又重情义的何春生，骄傲独立却被亲情束缚的罗小贝，一生守着恩情、坚韧隐忍的汤丽华，身居高位却固守传统观念的罗一成，还有张扬叛逆、在婚姻里不断犯错的罗胜利，委曲求全的柳如意。作者摒弃脸谱化写作，深入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软弱与善良，每个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与家境的烙印，悲欢离合皆是真实可感。一同走进这群角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复杂，读懂生活里的身不由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饭店的生意红火，罗家的债务还清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罗胜利与柳如意重归于好，懂得了彼此珍惜。汤丽华安享晚年，看着儿女幸福，倍感欣慰。门第差异带来的隔阂，在亲情与包容中逐渐消融。门第精彩继续。
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第29集，物是人非。
4: 因为小丁不敢带何春生回店里风流，所以他跟何春生说，反正织锦要去上班，去他家多好。何春生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一样，不知为什么，他对带小丁回家这件事非常恐惧。但是何春生对小丁不能这样说，只说离岳母家太近，很容易被发现。小丁就撅着嘴巴不理他，何春生赶快去哄，恨不能掏肝挖胆地去哄他开心。何春生喜欢小丁，和小丁在一起他感觉很舒服，就像鱼在水里，一点忐忑都没有，想吵就吵，想骂就骂，吵完了骂完了谁也不记仇，一做爱马上就和好。何春生喜欢小丁的性情，前一分钟还很生气，后一分钟小丁就像蚂蟥一样紧紧贴在他身上了。和小丁在一起，何春生可以肆无忌惮地咬着牙签踢牙花子，可以一边坏笑一边放很响的屁。和织锦在一起不行，有屁他要憋着，悄悄地仔细地放，控制不好发出点声响，不等织锦皱眉头，他自己脸就先红了。在织锦面前，他要讲究坐姿，讲究吃相，讲究泡茶的火候，讲究的他真累呀。和小丁在一起，他就没有这种心力交瘁了。他们是一样的人呢，谁也别嫌弃谁。而且乡下妹子小丁比何春生更不讲究，这样何春生在小丁面前就有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更要命的是，小丁的兴奋

0: 似乎是从一见到他就开始有的。每每想到小丁，何春生就会在心里发出感叹般的呐喊，天哪天哪。
1: 后来他们在台东八路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离小丁的店很近，何春生下了班直接去，到了再给小丁发短信。一收到短信，小丁就匆匆忙忙交代一下，抽冷子跑过去。他们在小屋里做饭，亲热说话，像一对亲密的情侣。有时何春生冷不丁问小丁，你还和他睡吗？小丁忽闪着眼睛，模棱两可地说，
0: 别问这个，多没意思啊。
1: 何春生就一个跟头翻到小丁身上，把双手环在他细长的颈上问，你告诉我，你还和他睡吗？小丁就痴痴地笑。何春生有点恼火，觉得自己被人戏弄了，轻薄了，纸上就使了些力气。
2: 贱，你就是贱。
1: 小丁的呼吸困难起来，看着何春生眼里的杀气，他有点恐惧了，一边拍打他的手，一边咳嗽。
0: 干什么？就死你啊！
1: 何春生就是不松手，死死地看着小丁。
2: 答应我，不准和他睡了。
0: 小丁的脸都涨红了，吃力地点了几下头，何春生这才松了手，冷不防被恼火的小丁一脚踹到了床下，他趔趄了一下，坐在了地板上。小丁坐了起来，开始哭。何春生悻悻地站起来，把小丁抱在怀里哄，小丁就哭：“
3: 你和他连孩子都造出来了，还有脸嫌我和别人睡？”
2: 哎呀，是我不好啊。
0: 小丁继续哭，何春生拿他的手往自己脸上抽，啪啪的响，很轻。小丁抽出手来了一下狠的，何春生的脸上就有了五道隐约的指印。何春生捂着脸愣愣地看着他，
2: 神经病，你真打呀？
3: 你得和我结婚，我迟迟不和他结婚，就是指望你来娶我。
0: 何春生突然觉得很荒唐。
2: 我已经结婚了，怎么和你结啊？
3: 你和他离婚，和我结婚。
2: 不可能。
0: 何春生和小丁在一起，就像从别人的筐里偷了一份礼物。至于是否要把这份礼物彻底偷过来，他还没想过。何春生坐在床沿上，抱着脑袋，背对着小丁。小丁用力盯着他的后背，不时踹他一脚。
3: 何春生，我告诉你，想玩完就跑没那么便宜。你不离婚，我就去找你老婆，她不把你赶出来才怪呢。
2: 你敢？
3: 你要干什么？我租了房子，活出身子给你，没花你一分钱，没吃你一顿饭，没穿你一件衣，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2: 去你的，我老婆又没对不起我，你让我怎么开口跟她离婚啊？
3: 就说你们没感情。
2: 啊，你说没感情就没感情啊，我们一起长大的。
3: 可和你一起长大的人多了去了，你都能娶我来当老婆
2: 啊？哎，我告诉你啊，别跟我胡搅蛮缠来耍横的啊。
3: 我不和你耍横，那我回去和他耍可以了吧？
0: 说着小丁就往身上套衣服。何春生愣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头，一把抱住他。
2: 打算干什么？
3: 我回去告诉他，我让人涮了，不能和他结婚了。如果他要问我涮我的人是谁，我就领着他去超市找你。
0: 小丁不动声色，娴熟地把散着的长发盘了起来。
3: 其实他已经对我起疑心了，我老是找借口不和他在一起。
0: 何春生想了一会儿，心下就有点发紧，声音缓和了一下。
2: 小丁，别这样。
3: 好吧，我答应你，今天晚上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已经快一个月没跟他在一起了，真不知他哪来的力气，开了一天车还能折腾大半夜。
0: 何春生哐的就把椅子踢倒了，指着小丁的鼻子，
2: 你贱啊。
3: 嘿，这怪你呀、啊、你可以不让我贱，你不愿意啊。你愿意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和我在一起，我有什么办法？
0: 说完小丁就走了。何春生心下狂躁，在屋里转来转去，砸了一只暖瓶，又摔了几只杯子。 何春生和小丁基本都是白天约会，怕引起织锦疑心。自从和小丁好了，晚上他就很少出去了，和那帮哥们儿的联络也是断断续续的。
1: 织锦的母亲看出了织锦跟何春生不是很融洽，一吃完晚饭就往家赶他，说都是结婚的人了，动辄住娘家影响夫妻感情。织锦恋着儿子，总犹犹豫豫不愿走，即使回了家也是人回了，心还在布丁和喜之郎身上。他真想和母亲说，回不回家没多少意义，更谈不上影响夫妻感情，反正何春生也不需要他，他也不想和何春生多说什么，要么看书要么看电视，有时一连两三天他们的交流只是笑笑，一句话都不说，夜里睡觉也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半尺的距离，唯恐谁侵犯了谁。有时候织锦睡不着，就想别人的婚姻是不是也这样呢？自从生了儿子，他们一共亲热了五次，每一次都差强人意，虽然织锦脸上波澜不惊，心里却难受得要命。他倒从没想过何春生在外面有人了，只是想何春生为什么宁可自己解决也不和他亲热呢？难道他非常让男人倒胃口？想着想着泪就下来了，有种被这个世界遗忘了的感觉。相对男人来说，婚姻生活的甜蜜比事业成功更能令女人萌生幸福感，他不怕多流点汗水，不怕多吃点苦，只要给他一点来自婚姻的甜蜜和温暖。好多个夜里，他觉得内心空洞而寒冷，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感觉依然会时不时地席卷而来。
0: 没有什么比冰冷的婚姻更能给女人失败感了。但是织锦和何春生之间的冷淡与疏离，织锦从没和任何人讲过，哪怕是妈妈，哪怕是婆婆。婚姻的甜蜜越多人知道越好，但婚姻的不如意知道的人越多，破坏力越大。周末，织锦依然带着儿子回劈柴院。现在的劈柴院就像他的婚姻，荒凉空旷。当织锦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劈柴院安静的街上，黯然像一层又一层的云往心上压。整个劈柴院只剩了两三家小店勉强支撑着。闲散的伙计和老板娘搬了马扎在石板路上打扑克，啪啪的甩扑克声衬托的劈柴院更是寂寥了。织锦非常伤感地想，再过多少年他要给儿子讲劈柴院当年的热闹，在儿子们听来，是不是就像现在的自己听别人讲爱情故事一样，觉得都是些华而不实的谣传呢？
1: 又是一年春天，织锦带着儿子去劈柴院，路过四方路的海鲜市场时，进去买了两条新鲜鲅鱼。青岛有女婿在春天买鲜鲅鱼送岳母的传统。昨天回母亲家，织锦见母亲正和于阿姨在洗鱼，一问才知道何春生上午来过了，送了两条鲅鱼。织锦心里也暖了一下，何春生虽然脾气乖戾了些，场面上的事儿都还打点得不错，至少让他坐得住面子。按说儿媳妇是不用送婆婆鲅鱼的，织锦想，鲅鱼又不是昂贵到买不起的东西，婆婆这辈子没女儿也就没女婿送她鲅鱼，不如买上两条提过去让她开开心呢。一进劈柴院，布丁和喜之郎就松了手，连蹦带跳地跑进院子找佳佳玩去了。何春生的母亲见宝贝孙子来了，欢喜得不行，就带他们到街上买零食。见织锦提了两条亮闪闪的大鲅鱼，也吓了一跳，伸手来接。织锦一闪说，
4: 哎，妈，我送上去吧，您别沾手了，太腥了。
1: 何春生的母亲往后退了一步，用目光飞快地丈量了一下他提的鲅鱼。
4: 哎呀，这鱼多少钱一斤呢？25。哎呦，你看看这鱼贩子也会挑人骗，一看就知道你是个不会讲价的人。 哎呀，你怎么不跟他们砍价呀？隔壁女婿送来的才18块钱一斤。
1: 织锦知道婆婆心疼钱，于是就笑着说：“
4: 啊，我去买的那家小点的也10几块钱一斤，不过我听说这鲅鱼越大越好吃，咱又不差那几个钱，买条好吃的呗。”
1: 何春生的母亲围着鱼又看了一圈，啧啧的咂了几下嘴说：“
4: 哎呀，织锦呐，我知道你孝顺，以后啊千万别赶着潮水给我买东西了。这阵儿啊正是女婿给丈母娘送鲅鱼的季节，才把价钱给抬上去了，大不了啊咱晚几天吃就是了嘛。”
1: 志锦笑了笑，就拎着鲅鱼上楼去了。李翠红早就听见他来了，只探头笑了笑，继续洗他的菜。志锦把鲅鱼拎进去，李翠红也吓了一跳，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4: 哎呦，志锦呐，你可真是花钱的祖宗，这么大的鲅鱼要20多块钱一斤吧。”嫂子，我的宗旨是啊，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吃了品质不好的东西会败胃口。
1: 织姐说着拎出一条鲅鱼，对着冰箱门比划了一下说：“
4: 一条鱼4斤多呢，今天晚上一条就够了，把这一条冰起来吧。”
1: 李翠红放下手里的菜来帮忙，折腾了半天才把那条鲅鱼卷起来塞进去，又打量了一下盆里的那条鱼说：“
4: 哎呀，咱婆婆是个要面子的人，虽然你买鱼是孝敬她了，可是这孝敬没让咱婆婆脸上增光。鱼这东西吧是吃的，进了肚子谁也看不见，你倒不如给她买件衣裳，买双鞋，这样啊她就能上街跟街坊邻居炫耀说：哎呀，你看呢，这是俺二媳妇给我买的。你给她买了鱼呀，他又不能指着一堆屎跟人说：哎呀，你看这是我二媳妇给我买的鱼，你明白吧？”
1: 织锦本打算洗鱼，没成想李翠红的一篇长篇大论差点把他的肚子乐爆了，笑得鼻子都皱巴了，于是指着李翠红说：“
4: 嫂子，可真有你的，我服了你的嘴了。”
1: 过了一会儿，何春生也来了。李翠红问：“
4: 今天上早班啊？”
1: 何春生嗯了一声就往屋里走，其实他心情很爽，却因为心虚不敢表现出来。下午小丁就到超市来了，和以前的旧同事们聊天说笑，时不时的拿眼睛瞟他，一见他下班了就噔噔的跑过去尾随他走了。何春生心里那个气呀，又不好当众发火，只好一个人埋头匆匆往前走，过了两个街角才站下了，怒气冲冲地指了小丁的鼻子厉声道：“
2: 你这是打算用这办法给我难看啊？啊，你想告诉全世界你跟我有奸情？
4: 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吧，你倒想让全世界知道你，可全世界想去知道你一个破超市收银组组长的奸情吗？”
1: 何春生说不过小丁，一甩手继续往前走，小丁就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小声嘟囔：“
4: 何春生和丁小曼勾搭成奸了呀，何春生和丁小曼勾搭成奸了。”“
2: 哎呀，姑奶奶，我服了，我输了，行不行？行不行？你要干什么呀？”“
4: 我要和你在一起。”“
2: 你真的，你不就是亲热亲热吗？就那点事儿吗？你犯得着这么折腾吗？真是的。”
0: 说着两个人就直奔台东八路的房子去了。只是何春生不知道，这一切正好被去超市送货的柳如意看在了眼里。柳如意先是有点奇怪，后来就悄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上了楼半天没出来，就问一个在楼下摆修鞋摊的老人认不认识何春生和小丁。老人抬眼扫了一眼他们的背影说：“
5: 著名的两口子。”
0: 柳如意奇怪怎么个著名法，老人头都没抬，只说：“
5: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柳如意就抬头看了看，老人又说：“
5: 3楼，东边第一个窗。”
0: 柳如意拖了一个马扎坐了，倒要知道一下他两人究竟怎么个著名法。过了大概10几分钟，就听见有声音从楼上窗子传了出来。柳如意仔细一听脸就红了，和老人说了声谢谢，逃也似的跑了。

0: 回来再说。
1: 嗯。柳如意有点茫然地在威海路上溜达，忽然觉得天桥底下那个卖麻辣串的人很面熟，他迟疑着往前走了两步，天哪，竟然是尖子！风情万种的尖子竟然在天桥下卖麻辣串。柳如意远远地看着他，金子曾经风情万种的酒红色卷发被塞进了雪白的帽子里，他白皙细腻的手很是利落地收钱涮串蘸调料，递给围在摊前的年轻男女们，那一脸的风情已变成了几丝憔悴挂在眼角。
2: 柳如意远远看着昔日的情敌，已经没了醋意，倒是漫无边际的苍凉感让他难受起来。他走到摊前站了一会儿，金子忙得顾不上抬眼，扫了扫停在面前的那双脚，很是热情地问：
1: 要什么串啊？
2: 柳如意没吭声，金子又问了一遍，柳如意这才咳嗽了一声说：
1: 什么串都不要。
2: 金子忙得正欢的手像被突然施了定身术停住了，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柳如意，玩世不恭地笑了一下说：
1: 来看热闹啊，很解恨是不是？金子，你怎么会卖这个？哈，我不卖这个卖什么呀？
2: 柳如意知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样样的坐车回了西点店，坐在展示柜后面发呆。罗锦城只当是何春生的背叛让他触景生情难受，就架着拐挪过来说：
3: 别告诉志锦啊，你这样的事儿只要他不知道就伤害不到他啊。
1: 我看见他了。
3: 谁啊？
1: 他。
3: 哦。
2: 罗锦城没再说什么，他已明白了柳如意说的他指的是谁。
1: 他在威海路天桥底下卖麻辣串。
3: 哦。
1: 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啊？
3: 有人告诉我了，据说他男人进去半年后就和他离婚了，他几乎是净身出户，一个人带着儿子。
1: 他来找过你？
3: 神经病，他来找我干什么呀？事发当天我才明白，其实他一点都不爱我。人呢？
2: 罗锦城说完就回制作间去了。柳如意发了一会儿呆，匆匆地回了娘家，进门就问：
1: 妈，我给您的那个盒子呢？哎呀，什么盒子？
2: 柳如意觉得母亲的反应不对，就搬了把凳子爬上放盒子的地方，一掏盒子还在，就吁了口气对母亲说：
1: 哎呀妈，您那真是年纪大了脑子不记事儿了，不就是这个盒子吗？
2: 母亲低着头去厨房了，柳如意打开盒子拿出存折一看，头嗡的一声就响了，一个箭步冲到母亲跟前儿：
1: 妈，谁动我存折了？是哪个王八蛋动的？我明明设了密码，这钱是怎么被提出去的啊？
2: 柳如意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是声泪俱下。母亲低着头指了指躺在沙发上迷糊的老伴儿说：
1: 去问你爸。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布朗决心摆脱束缚，向赵铮铮辞工离去。赵铮铮会答应吗？前路茫茫，布朗能彻底挣脱过往纠葛，安稳度日吗？请听《筑草围城》第56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第56集。夏天的某个中午，小布朗到赵铮铮处退车钥匙，赵铮铮正在午睡，趴在桌上，嘴里还流着口水。杭州的夏天热，一点也不亚于云南。小布朗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赵铮铮的睡相，觉得他那样子很好玩，就伸出手去捏住他的小尖鼻子。赵铮铮醒过来了，见是小布朗，生气地用手一挡，喝道：“你干什么你？改不了你的流氓腔。”
9: 小布朗被这些杭州姑娘流氓流氓的也骂皮掉了，脸皮实厚，也不生气，车钥匙在手指头上潇洒地绕了几圈就甩了出去，咣当一声，准确无误地扔到赵铮铮眼前，嬉皮笑脸地说：流氓，我不伺候您了。赵铮铮还没从瞌睡中完全醒来，听了小布朗的话说：你别胡说八道，我还有事情要审你，你给我坐下。小布朗不但不坐，反而走到门口说：我可是跟你说过了，我不伺候你了，你这样的姑奶奶我也吃不消伺候，再见。赵铮铮这才清醒过来，一下子关上门，黑下脸来问：你别想就那么走了，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是姓罗还是姓杭？小布朗一下子愣住了，那么热的天，他的背刷得一阵冰凉，半张着嘴好一会儿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是绝处逢生，他突然指着赵铮铮的鼻子喝道：你问我，我还问你呢，陈老师，是不是你用大茶吹砸死的？这一问也算是击中要害，赵铮铮也一下子愣住了，他的俏丽的五官可怕地扭动起来，好一会儿才说：你听谁说的？
12: 大家都那么说，谁都说是你。
1: 不是我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
9: 赵铮铮突然轻轻地叫了起来。小布朗看着他，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相信大茶吹事件不是传说，他从赵铮铮的脸上读出了事实的真相。赵铮铮仿佛也看清了此刻小布朗的神情，他突然换了一种口气说：
1: 打死他又怎么样，一个花岗岩脑袋，打死了也就打死了，你想干什么？
12: 我也不想干什么，就是想弄弄明白我救的那个女人是个什么东西。
9: 小布朗要走，手刚拉着门把手，又被赵铮铮一声喝住：
1: 罗布朗，你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撞的我，你说是不是你撞的我？
9: 小布朗突然血往上涌，一下子回过头来，冲着赵铮铮就低吼：
12: 是我撞的你，怎么样，你再拿把大茶吹砸死我呀，我等着呢，来呀，朝我头上砸呀。
9: 他一只手指着脑袋，头就朝赵铮铮身上逼，把赵铮铮直逼到角落里。他们两人呼哧呼哧喘气，好一会儿，赵铮铮突然说：
1: 我要砸你，我早就砸了，吴坑问我多少次了，我都保了你，还有那个翁采茶，这个阿香，他也说你不是好东西，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怎么认识你的？
9: 小布朗这才放下手来，他可没想到离开赵铮铮那么犯难。他说：
12: 赵铮铮，你可不能再打人了，要遭天神报应的，真到了那一天，我小布朗也救不了你了，你明白吗？
9: 这么说着，他一下子拉开了门。真是千巧万巧，翁采茶和他撞了一个顶头呆。他呆呆地看着他，突然指着布朗的鼻子叫道：
1: 你真的在他这里干活啊？
9: 小布朗一把撞开了他，说：滚开！就扬长而去。他烦透了，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女人呢？翁采茶摸不着头脑，走进来说：
1: 铮铮，你真用的是他，他就是那个人啊，吴坤专门让我来认一认，没想到真是他。
9: 一听翁采茶提吴坤的名字，赵铮铮就来气，一来气他的脾气就又发作。
1: 我用什么人要你管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滚开。
9: 翁采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分钟里挨了两次骂，
1: 不由尖叫一声，捂着脸就冲了出去。剩下的赵铮铮在房间里浑身发抖地继续咒骂：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来问我？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这是在骂罗布朗呢，还是在骂翁采茶？和艾光又有另一番的告别。实际上，布朗就没有想过要和谢艾光再见。杭州姑娘伤透了他的心，不过一点招呼都不打就和他再见，他又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想来想去还是去找了一趟德放，想跟德放交代几句再走，顺便再见一见二舅。没想一到马坡巷，就在德放的小房间里看到了德放和艾光，他们正一人一支笔地趴在床沿上写什么东西。那么热的天，他们关着门窗，拉着窗帘，

电灯加的罩子拉得很低，黑簇簇的斗室里看到布朗，白光就有点不好意思，说：“布朗叔叔，我错怪你了，你和那个赵铮铮没关系。”瞧，以前可是叫哥哥的，现在随着德放叫叔叔了，听了真难受。布朗也不回答他的话，拿起床上那把蒲扇，哗嗒哗嗒地使劲扇了起来，一下子就把满床的纸扇得五花飞散，边扇边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不怕把自己蒸熟了？”他这一动作，那个响声啊，顿时就把德放、爱光两个吓得一把拉住了他，压抑了声音说：“别吵，别吵，爷爷好不容易睡着，他这些天老头疼，夜里也睡不好，我们一点声音都不敢响。”布朗捡起一张飞到眼前的纸，随便刮了一眼，问：“这姓苏的人是谁？哪一派的？”爱光接过来就说：“是苏格拉底，也不是哪一派的，是外国人。这些你就别问了。听说你要走。”布朗的确是要离开杭州了，大舅很快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将作为一名杭州茶厂的外援人员，对口学习和支援，到浙中腹地金华花香罗店专门负责收购茉莉花。可现在听到爱光那么说，他心里难受，还有点伤心。什么苏格拉底外国人，他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他插不进去话，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他能够掺和进去的。这才大半年时间，爱光就变了，他的头发又开始长了起来，脸上有了些坚毅的神情，那种楚楚可怜的无依无靠的神色正从他的目光中消退。布朗知道他的变化与德放有关，这么想着，他就拉过德放，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侄儿，我就把爱光交给你了，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心里有数，爱光有个三长两短，我可饶不了你。”他的自作多情让两个少年有些不知所措，惶恐中德放禁不住开了一句玩笑：“你怎么只说爱光，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怎么办？”布朗就使劲用扇子打了一下德放的脑袋，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饶不了你。”他的眼睛在昏黄中闪闪发光，两个少年看着他都很感动，但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他就又笑了，砰砰地敲着自己的前胸说：“有你布朗叔叔长辈在此，你们怕什么？哪怕吃枪毙，我劫法场也要把你们劫出来。”“说得好！”德放暗暗地叫了一声，突然蹲了下去，把前些天抢回来的那包宣传单从床底下掏了出来，神色庄严地说：“布朗叔，我要求你一件事情，这包宣传品在杭州是不大好发出去了，放在这里我又不放心，怕牵连了爷爷，你看你能不能带到外地去发了，随便你怎么散发都可以，这是我和爱光的思考，我们不想就这么让他埋没掉。”布朗抱过了那只包，激情澎湃，拔出插在后腰的箫就递给了他们，说：“表叔我也穷，没别的送给你们，这罐箫你们就留着，想起我布朗就吹一吹，不管我在哪里都会听到。”也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感情驱使，德放突然一下子抱住了布朗，房间里更加幽暗了，激情借着暮色暗暗涌动，三个青年人的眼眶里顿时便盈满了生离死别的眼泪。
罗店离市区不算远，每天收集的花就由布朗集中收购，送到市区的茶厂去。这个过程也是他学习制作茉莉花茶的过程。杭州也产茉莉花，厂里也有生产花茶的打算，不过运动以来什么打算都泡汤了。这次他能到这里来，还是大舅下的大力气，也是大舅的徒弟在造反组织里还算混得好，因此还给师傅一点脸面，把个哪里都能派用场、哪里都不能正经派用场的百搭行布朗发派出去了。浙东和浙中武斗正在日益升级，金华的派仗打得如火如荼。虽然如此，花儿到了季节也是要管自己开得如火如荼的。茶厂既然未到彻底停产的地步，总还有人守在那机器旁出活，那条送花的路上十分的不安全，已经出过好几次事情，有时候封路，有时候子弹往耳边飞出去，吓得那些送花的姑娘连哭带叫，花儿人儿跌成一团，不敢再往城里送花了。眼看着那些花儿就在枝头上白白的枯萎，多么心痛。小布朗一来解决了，他可不怕，他总有办法把花儿都送出去，在这里竟然干得比杭州还好。浙中金华，鄂闽赣，控阔仓，平杭州，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此地素有花香之称，分为三大类。木本花卉一类，有紫荆、腊梅、栀子花、佛手、茉莉、代代花、白兰等。草本花卉有兰花、荷花、百合花、紫罗兰等。盆景花卉有六月雪、石楠、罗汉松、山楂、紫薇等。花茶也是中国一绝，茶性一染，用鲜花印了茶叶，花香为茶吸收，就成了花茶。美国人在冰茶里添加了柠檬香精，越南人把荷花蕊磨成粉拌入茶叶，那都不是中国式花茶。印制花茶最早记载见之于南宋，一个名叫赵西湖的人写了一本《调泻类编》，其中专门讲了莲花茶的制法，说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将半开的莲花瓣剥开，在花心中放入一撮细茶，再用麻皮绳松松地扎住，让它在里面过一夜，第二天早上倒出来，用纸包好后焙干，这样反复三次，最后焙干了再用，真是不胜香美呀。他又说，花儿开了的时候，摘下那些含苞欲放的，以1:3的比例来配茶叶，在瓷罐中一层茶一层花的放，直到放满了，再用纸箬扎固后入锅，隔锅汤煮，取出后待冷，用纸封住，再到火上去焙干。这些记载也可以说是中国花茶印制工艺的雏形了。真正大批量的生产花茶应该说只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以福州和苏州为中心，北京人爱喝花茶，称之为香片。这数十年来，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也开始生产花茶。小布朗生活的云南主要生产紧压茶和红茶，所以花茶对他来说着实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他看到的只是茉莉花茶，像白兰花茶、珠兰花茶，还有什么代代花呀、桂花呀、玫瑰花呀，甚至柚花呀，都能制成茶呢。采花期分为三季，梅花从入梅到出梅，浮花

0: 天采的花，秋花秋天采的花。布朗是伏天去的，那里正是花汛期间，花期短，产花却最多，几乎占了全年花量的一半。布朗是个大众情人，正在花田里的摘花姑娘们一见布朗就叫，那么多的萝卜挤了一块肉，那么多的萝卜挤了一块肉。一开始布朗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懂，原来姑娘们是萝卜，而他是肉啊。他很高兴，他生来就是那种喜欢当挤在萝卜里的肉。杭州的姑娘们伤了他的心，现在好了，旧的已去，新的又到，金华姑娘们来了，而且是伴随着鲜花一起到的。他一边帮着他们采花，一边信口胡说，
1: 我是上面派来管你们的工人阶级，我是老大哥，你们统统都得听我的。从现在开始，你们可别跟我讲这派那派的，因为我是少数民族，不管你们汉人这派那派，毛主席有指示的，不让我们少数民族参与你们的事情。
0: 农村少女到底实在一些，还真被他胡编的最高指示蒙住了。他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鼻子对着鼻子的观察着他，想知道少数民族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他们看了他半天，有一点失望，说，
2: 你怎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啊？
1: 布朗又胡说，你们知道什么？我刚到杭州的时候吃的是生肉，夜里就睡在院子里，我平时连衣服也不穿，就披一块毛毡，我也不会说汉话。不过我们少数民族是很聪明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你看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会了，除了不会参加派仗。
0: 有个姑娘读过初中，见过一些世面，怀疑地问，
2: 被你那么一说，你不是变成西藏农奴了？
1: 布朗说，哎，你知道什么？西藏农奴是穿不上衣服，我是不喜欢穿衣服，我们西双版纳可舒服了，我们那里的人过的都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人冻死饿死的，因为我们那里插根筷子也发芽呀，饿了手一伸摘串香蕉，吃饱了就睡，想唱歌就唱歌。
0: 他看着那一个个乌溜溜的眼珠，禁不住故伎重演，
1: 怎么样，听我唱一个我们那里的歌好不好？
0: 姑娘们小嫂们一时就连摘茉莉的心思都没有了，叫着嚷着要听他们那里的歌，唯有那初中女生警觉地问，
2: 你们那里的歌不会有风姿修吧？黄色歌曲要批判的。
1: 小姑娘，你靠一边去，乖乖听着，别说话。你知道什么是风姿修啊？
2: 风姿修三个台阶，一节比一级高，我们那里连风都还没封上呢。
1: 我们那里是原始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原始的，懂吗？
0: 再没有人敢对布朗提出什么来了。采花的金华姑娘们不懂何为原始，但何为共产主义他们还是知道的。但乡下人和城里人到底不同，城里人只管造反，每月工资照拿，总有饭吃，乡下人不伺候着地里的东西长出来，他们就得喝西北风，因此妇女们大多还是留在了田头阡陌，除了斗大队和小队里的地主富农之外，他们还没有多少可能参与更大的阶级斗争风暴。有那么多的农活要干，他们想派性也派不成，听说有歌听，他们倒也喜欢。小布朗先唱了一首土家族的山歌，
3: 韭菜花开细绒绒，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两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
0: 他唱得字正腔圆，大家都听明白他唱的是什么了。有几个害羞的姑娘

0: 娘就红着脸，倒是那几个小嫂儿胆子大些，问：“你们少数民族现在还准唱这种邪火气的歌呀？”布朗不懂什么是邪火气，但猜想大概就是不正经的意思吧，连忙点着头说：“我们那里什么邪火气的歌都让唱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3: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又叫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德放因激进言论被列为重点嫌疑人，行家突遭抄家，众人能扛过这场严苛的追查吗？请听《筑草围城》第57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57集。姑娘们说布朗唱的歌是邪火气的歌，布朗不懂什么是邪火气，但猜想大概就是不正经的意思吧，连忙点着头说，
8: 我们那里什么邪火气的歌都让唱的。
9: 是毛主席批准的吗？
8: 不是他老人家恩准，还能是谁？
7: 大家这就放心了，七嘴八舌。
9: 那你也不能光唱茶呀，我们正在摘花呢，你怎么不唱花呢？
8: 怎么不是唱的花？韭菜花开细茸茸，不是花是什么？
9: 那算是什么花呀？要茉莉花才是花呢，你听我们唱。
7: 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小嫂儿就开了口，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香比呀比不过它。我有心摘一朵戴，又怕种花的人儿将我骂。
10: 大家听了都说好，只是担心这歌不是少数民族的，毛主席没批准。
7: 布朗说，
8: 毛主席怎么会没批准？毛主席旧年就在天安门上说了，好听的歌就好唱。
7: 采花的人儿听了真是喜欢，也不想讨论是真是假，也不去追究布朗是不是在假传圣旨。一个女子边采花边就唱开了当地的民歌。李家庄有个李有松，封建思想老古董，白天屋里来做梦，误准女儿找老公，胡子抹抹一场空。
10: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他们都知道这首民歌很有名，但不知道这首李有松还曾唱到1957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去过。好多年都没唱了，没想到来了个杭布朗，把大家的兴头都吊了起来。
7: 有个大嫂嫂突然心血来潮，拉开喉咙唱道，嗦啦嗦啦西啦西， 爹娘养我十八岁，婚姻大事由自己，高跟皮鞋带拉链，六角洋店住代理，夫妻两个去登记，登记归来笑眯眯。一群女人花丛里这么唱着，笑得腰都直不起。直到那乡村女知识青年突然说，
8: 不对，你这里怎么还有高跟皮鞋带拉链啊？那可是四舅呢。
7: 大嫂嫂正在怀旧的兴奋中，被后生小姑娘一驳就生了气，叫道，
8: 我们那时候就是讲究高跟鞋的，是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叫我们穿高跟皮鞋的。
7: 那小姑娘也不示弱，说，
8: 那他们城里人为什么现在要斩高跟皮鞋的根儿？我们城里的姨妈皮鞋都统统斩掉了。
7: 大嫂急着要找最高指示来给自己撑腰，
8: 那是他们不晓得毛主席发过话。喂，杭同志，毛主席是不是说过高跟皮鞋好穿的？
7: 布朗一想，不能什么事情都往毛主席头上推，万一有一天被揭发出来了不好办，灵机一动，指着手里的花叫，
8: 怎么我手里的花和你们的不一样啊？
7: 大家就围拢来看，七嘴八舌，
9: 这个是单瓣，那个是双瓣，当然不一样喽。
7: 原来这单瓣的花又叫尖头茉莉，是本地的土产，那双重的花瓣是从广东那里引种来的优良花种，一个是傍晚六七点钟开放，一个是晚上八九点钟开放。一个姑娘看着布朗手里的花叫了起来，
9: 哎，你怎么那么乱采呀？你怎么花萼也没有留下来呢？
7: 原来采花采茶一样都是有学问的，像这种印制花茶的茉莉花，采摘标准也是很讲究的，一是要含苞欲放，能在当天夜里开放的，二是花体要肥大，要留花萼，花柄要短，不留茎梗，三是青蕾和开花，一个没开，一个已经开过了，那是万万不能混采进来的，四是采摘时间放在下午两三点钟之后，此时的花质量最好。布朗看着姑娘们那灵巧的手儿在花间飞舞，食指和拇指间夹住花柄，掌心斜向上，两指甲用力轻轻一掐，那花蕾儿便离柄而下了。天气热，花柄就韧，姑娘们在采前两小时已经用水喷淋过一次，此刻她们已经采完了今天的花儿，按惯例又复寻了一遍，把那刚刚成熟的花蕾再次采进，免得明天开了花就没有用了。采完了花，布朗带着姑娘们一串的自行车浩浩荡荡去了城里，那车后座上一律用两根硬木扁担加固两个花篓的耳环，固定在载重架上，

0: 每只花篓上安放通气筒一只，花篓上还罩着一层纱布。布朗带着这一队的人马，不由感慨地说：“把花儿送到茶那里去，就好像把女儿嫁出去一样啊。”众女子又笑说：“你才晓得呀，刚刚松开了心子的花儿，就是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呀，嫁到茶那里去了，吃亏呀。”布朗不明白有什么吃亏的，大家又笑说：“你可是到这里学制花茶的，你到厂里去看看就明白了。茶可不是好男人，一天里要用三个花女人呢，用过了就扔掉了，好可怜呀，你去看看就晓得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布朗带着队，还是一路花气袭人，终于逼倒了那些打派仗封路口的造反派。总之他们送花的路上还算平安。有几次有人拦住他们，听他们说花儿等不得，上去翻倒两筐，见里面没有枪支弹药手榴弹，也就放行了。如此这般半个月时间，布朗都在花地里与姑娘们打打闹闹，唱唱小调，胡编些最高指示，竟然没有人来揭发他。有时小布朗送完花就留在厂里帮忙学做花茶。布朗是个肯出力气的小伙子，他先学摊放花层，借此他还有机会每日见到那些他已经在心里很放不下的采花姑娘。花儿一到，摊晾、堆积、翻动和筛花，忙得个不亦乐乎，然后再拿茶与花来搭配拌放。这是个累活快活，必须在三五十分钟里完成。制成印花后，他就可以喘一口气。他们堆在用竹围成的圆盾里，布朗想，他们总算是被送进洞房了。想起那些花儿正在迅速地萎缩下去，而他们的茶男人却精气神越来越足，他就喜爱地拍拍那圆盾：“你们的日子可真是比人还好过呀。”第二天又是累活，一夜洞房，花儿已经老得不行了，只得筛除，然后还得让茶再取上两次新嫁娘，又是烘啊又是提呀，最后花儿总是被吸干了精华扔到一边，那茶却越来越香越来越漂亮。最后装箱之前还得像炒菜时撒味精似的撒上那么一些花干，一杯花茶浮现那么一两朵洁白的茉莉，想想看有多漂亮。布朗现在天天喝花茶了，不喝他觉得对不起那些采花的姑娘们。绝大多数的夜里，小布朗就睡在花地旁的草棚里，半夜露水打下来，小布朗睁开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草棚盖子上露出的那长长方方的一块小玻璃天窗，像是镶上了星星的火车票。每当这时候，他就想起了遥远的大茶树，想起了他的近在咫尺的爸爸。罗莉的劳改农场离这里并不远，可是他一直就没有时间去看他。花汛未过，小布朗一天也不能离开这里。德放交给他的任务也没法完成，这只绣有为人民服务的军包里的宣传品内容，小布朗从来就没有拿出来看过，他只知道那是专门骂吴坤的。吴坤在省城，离这里一大截路呢，小布朗简单的想，军包就压在他枕头底下，那些纸再不散发掉就要被压坏压皱了。下午摘花前，小布朗就把这些纸拿出来，悄悄塞在姑娘们的花篓里，没两天就塞完了。这些纸采花姑娘们可不会去看，一路送到城里的茶厂，就倒进了花堆。小布朗就在这时候留心地再把它们捡出来，放在那些办公桌上、传达室里、大门口，有时也扔在人家过往的自行车兜里。他觉得这件事情太简单了， 这算一个什么事情啊？还值得他们几个为之热泪盈眶。他渐渐地习惯了这种与花与茶相伴的日子，这些从土地和山林里生长出来的东西与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那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原本也是从土地和山林里生出来的吧。但这样的日子也长不了。半个月之后就开始不对了，茉莉花田里开始出现了几个男人，他们一到，采花的女人们再也不敢唱民歌了，一个个低着头干活，乖得很。布朗从来没有看过《红楼梦》，但他和贾宝玉的观点出奇的相通。宝玉以为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布朗认为男人和女人比，女人好，男人不好。他倒明白不能以偏概全，虽然采茶和赵铮铮都是个大大造反派，但他依然认为现在主要还是男人在造反，女人不造反，不造反好。他的生活方式习性一切都和造反对不上路，比如田里来了几个男人，他就没法唱歌了。女人好，咬着他耳根悄悄告诉他快走，这些男人是来查他的反动言行的。这半个月里，布朗编了多少毛主席语录，唱了多少写火气的山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看来还是有人告了他的密。初中女生也过来跟他咬耳朵，问他知道这些男人究竟是来查什么的。布朗摇摇头，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了。姑娘说，那些传单是你发的吧？别人没看出来，我可是看出来了。
1: 查就查出来吧，也没什么了不起，布朗说。
2: 说是反动传单呢，正在查那个写的人，你要不走，抓住了，弄得不好要吃枪毙呢。
0: 这可真是晴空霹雳，嘻嘻哈哈的小布朗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也会有这一天。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不能再回杭州，那就是自投罗网，更不能把这摊烂屋扔给大舅，大舅为他操了多少心呢。他也不能去看近在咫尺的父亲，父亲已经够倒霉了，他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就这样，布朗躺在窝棚里，看着那张带星星的火车票，突然跳坐了起来。他想，该到走的时候了。真是舍不得呀，那雪白花丛中的香喷喷的江南女子们。布朗只好咬着牙齿离开他们，直到这时候他还做不到不辞而别。他蹲在花丛中，和那几个铁杆的姑娘嫂子告别。花儿就在他的脸上摩挲，香气一阵阵地扑来，手里汗津津地拿着几张纸币，折拢了又摊开，还不停地说，
1: 放心，我一回云南就给你们把钱寄来。
0: 原来他还有本事从这些穷乡下女人手里借到路费。那些和他一起唱过歌的采花的京华姑娘，一边看着那湿漉漉的钞票，一边心疼地问，
3: 你地址有没有记清楚？不要到了那边云南寄不回来钱。
0: 小布朗急了，就要把钱重新塞还给他们，说，
3: 我是这样的人吗？那我还配唱那些歌子给你们听吗？
0: 女人们顿时就慷慨起来，把那几张烂钞一边往小布朗身上塞，一边说，
2: 快跑吧，你这闯祸批，回到你们少数民族那里去吧，别到我们汉人这里来夹手夹脚了，快跑吧。
0: 夜里，那位初中女生采花姑娘悄悄地把布朗送出小河头，还给了他一封信，说，
2: 你到国清寺里打听一下，肯定能找到我的表哥，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帮助你的。那里的山大山多，人家要抓你也不好抓。

0: 杭嘉禾坐着德图开的吉普赶到马坡巷，来开后门的是叶子，看到这祖孙两个急切地凑上去耳语，昨天夜里他们来过了吗？然后彼此盯着，仿佛都害怕听到更不幸的消息。好一会儿，嘉禾才说，
1: 什么都没找到。
0: 叶子轻轻拍着胸说，
2: 我们这里也是。
0: 昨天夜里，杨坝头和马坡巷的行家都遭受突然的抄家，查问德放的下落。第二天一大早，德图就赶了回来。嘉禾很奇怪，他已经好多天没见到这个大孙子了。德图仿佛比他还了解这次突然抄家一样，带上爷爷就往马坡巷走。嘉禾问他怎么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的，德图摇摇头不做回答。他没法告诉爷爷，抄家一结束，吴坤就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他还在电话那头说他是守信用的，实事求是的，杭德放现在的确已经是反动传单的重要嫌疑人了。德放的文章不但攻击他吴坤，还攻击文化大革命，性质已经变了。虽然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出来，但证据是最容易找到的。他还在电话那头为自己辩解说，你别以为我在火上浇油，我什么话也没有多说，而且你看，行动一结束，我第一个就把消息通给你，我是守信用的。吴坤再一次强调。实际上前不久，在花木深房里，杭德图和杭德放已经进行过一次长谈。长谈之前，德图先关上了门窗，拉上窗帘，然后掀开床单，从床底拖出他连夜从假山下地下室里搬出来的油印机，还有没散发出去的传单。德放吃惊地看着大哥，问：“谁告诉你的？”德图说，
1: 用得着谁告诉我吗？还有没有了，都给我清点一下，立刻处理掉。
0: 德放本来想告诉他布朗带走了一部分，想了想到底还是没有说。就见大哥拖出一个铁脸盆，一张一张地往那里面扔点着火的传单。德放蹲下来拉住大哥的手，生气地说，
1: 你干什么？我又不是写反动标语，你干嘛吓成这样？
0: 德图一边盯着那些小小的火团从燃烧到熄灭，一边说，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别人不知道。
0: 德放说，
1: 我就不能发表一些自己的起码的见解吗？人家的大字报不是满天飞吗？
0: 德图说，你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你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怀疑精神，以此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造反精神做比较，这种危险的政治游戏到此可以停止了。
1: 德放说，你没有理由扼杀我的思考，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自己的思想，想用自己的头脑说一点自己的话。
0: 小小的火团不时映到他眉间的那粒红痣上，使他看上去那么英俊，充满生机。
1: 德图说，看来这一段时间你开始读书了。
0: 德放说，从妈妈去世之后我就开始读书，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更加想多读一点书，我正在通读马列全集。
1: 德图说，你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呀。
0: 德放说，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读书，可以思考，但你不应该要求对话，更不能抗议。
1: 我没有抗议，我拥护科学共产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反对这场文化革命，可是我反对唯出身论，反对文工武卫。
0: 德图站了起来，真想给这个固执的早熟的弟弟一掌，让他清醒清醒，
1: 可是他又能够说什么呢？不是他自己已经陷进去，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在没有精神准备的前提下

0: 陷了进去，行动风驰电掣，思想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而德放刚刚发现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思想的萌芽，就急于发言。这里有多少是少年意气，又有多少依然属于盲动呢？所有这些话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德图只能语重心长地交代弟弟不要再继续干下去了，更不要把别人也扯进去。但德放显然误解了他的话，他轻蔑地说，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扯进去的，我知道你现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他们私自出宫之事早已被杨淑妃知晓，面对城府极深的杨淑妃，舒儿一行人会如何应对？请听《梦落大唐》第28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8集。
3: 颜容伏在洛洛的肩上，哭得如带雨的梨花，更是拿了帕子为颜容擦了眼泪，然后再去擦拭自己不断滚下的泪珠。你下面打算怎么办？我轻轻拍了拍银龙的肩，心里居然涌过一些愧疚。我是有责任的，作为一个从21世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我似乎已经失去了那最原始的道义之心。我在帮别人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我根本就是把自己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他人的所有悲怒被我当成了电视剧里的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写信。银荣抹着泪说，我能怎么办？程心既然被抓了，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自然回去找公子去。洛洛点了点头说，也好，你帮了苏旭这么个大忙，他也该有一些感激之心了。银荣说，公子曾经说过，事情成功之后会给我一个名分。洛洛抱住他的脸，好，如果他欺负你，你告诉我，我会帮你的。我走向前，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银荣妹妹，我建议你先去找个地方避一避，等事情平静下来再去找苏旭吧。你要在这个时候把银荣收到自己府里吗？其也只是苏旭把银荣偷偷地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来收访。可惜银荣此时已听不得，
4: 就不曾见他了。这几日他又瘦了好多，我一定得回去看看他，再做打算。
3: 回去看看苏旭倒也无妨，只不过

0: 是情人心头事儿吧？我暗暗叹息，唉，便去找地方避一避。不然，你可以找东方青瑶，在他那里住一阵子。隔几天，我自然也要回去住的。那时，我再帮你筹划筹划。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苏旭的心思缜密，谁知道他下一步的棋是什么呢？英荣此时留在他身边，只怕依旧会成为一枚棋子吧。只是这话却不好对英荣说，连对洛洛也解释不清。相对他们而言，我是不是太复杂了？我悠悠地叹了口气，望向窗外，却见车夫打扮的东方青瑶正沉默地在窗外看我，目光里居然有丝担忧。我慢慢地走出去，笑着说，青瑶，你刚才哪里去了？东方青瑶凝视我半晌，我嘛，看到苏旭带了一群官兵藏在附近林中，又看那群异族人帮你，便知道不必我出手，所以就坐在一旁看看热闹。
1: 洛洛走了出来，恨恨地说，
2: 便是不理我们，也得担心一下会不会误伤到舒儿啊。你也真够黑心的。
0: 东方青瑶轻轻叹息地说，
3: 舒儿看来很会保护自己的。
0: 我一愣，不知道他这话从何而来。东方青瑶转身向前走去，风中若有若无地飘着几句话。
3: 你的眼神为什么这么悠远？悠远的让我觉得你好遥远，又太过了然，了然的让我觉得心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该沾惹的吧？我顿了顿脚步，
0: 他认为我才凭着自己的聪慧掺和进了政治。我只是想文成公主入葬而已。
3: 我叹了口气，还是没法子跟他解释。
0: 一回现代，我和青瑶相隔千年，什么样的感情可以在千年之外延续呢？
3: 从此再看不到这个男子，我也会想他吧。
0: 我的鼻子忽然酸酸的。银荣正拭泪和我们告辞，恋花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银荣向他点头作别。这个恋花心肠真是柔软善良，不知道什么样的富贵公子会娶着这么个惹人怜爱的小娇娘。有了这么一段事情出来，我们心情自然再也好不起来。
3: 洛洛和恋花见了那贴近的大佛还略谈一番，可比起21世纪那凌驾于半巨佛来，这所大庙里的大佛只是小儿科而已。我匆匆看了几眼，丝毫没觉出什么特别来，只觉得那佛身上镀的真金似乎比现代的大佛要亮许多。
0: 莫非那时用以佛身装金的真金要比现代纯净许多？等磕头下去时，我还是很诚心地向那金身的佛祖祈求，祈求能让洛洛顺利地当上文成公主，让我顺利地回到我的时代。

佛祖咧着嘴笑着，慈悲而欢喜的模样，却不知有没有听见我的话。洛洛只是跪下磕了几个头，也没听他有没有求过什么话，便站了起来，两眼水汪汪的，脸上恨恨的，不知在想些什么，多半与受苦的淫荣和枉死的情心有关了。莲花却很虔诚地跪在一旁，垂着秀雅的眼帘，长长的睫毛颤抖着，默默祈祷了好久，直到我站起来好一会儿，他才睁开了眼，眸光更是纯净明澈，如藏在大海深处的绝世明珠，令人见而忘忧，怜而深爱。他的眉翼微微地皱着，漾着春水温和的微笑。我求了佛祖，让那位情心姑娘能在天上和他的情郎相聚，让银荣能和苏旭团圆，让姐姐和东方公子早成眷属，让洛洛早日找到他的如意郎君。洛洛笑着说，我才不要找如意郎君呢，我只要和你们两个伴着，快快乐乐地过着一辈子。这个如意郎君就留给你自己吧。莲花的脸顿时红了，嫣然如玫瑰一般。这两个女孩真是好，有我的帮助，洛洛一定会成为吐蕃的王后。实在她的婚姻虽不是很长远，却极得吐蕃人的爱戴，算得是名垂青史了。而莲花呢，这个开始并不起眼的女子，却有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纯真和善良，如山间幽兰般吐着洁净的芳香。不知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蝴蝶会恋上这最娇美的兰花一只，奇克的。而我自入堂后再也算不准自己的命运了，故而就不用八字推算自己或他人的命运了。只怕算得好了，将来不能实现，白白空欢喜了一场；算得不好，若不准时，又白白操心了一场。因出宫久了，又惹了一些事情出来，我们也不敢多耽搁，略参观了一会儿，便动身返宫了。东方青瑶虽是恋恋，却也只得戴了斗笠送了我们回宫。宫门口，东方青瑶有些抑郁的神色才淡了许多，微微笑着说，淑儿，你很快就会出宫了是不是？我点了点头说，那是自然。东方青瑶唇角扬过一丝笑意，赶了车扭头而去。不知怎的，我觉得他的笑容里多少有些苦涩之意。他只是很疼我，什么也不忍违逆我，却不是不聪明。我做的事情早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女子所能企及的范围了。忽然有些冲动，想拉住他，告诉他我只是想回家。但洛洛正拉我的手，带着一些暧昧的笑意。他走了，姐姐是不是跟了他去？我有些羞恼地拧他胳膊，洛洛却跑得飞快，一路咯咯地笑着。莲花在身后气喘吁吁地说，等等我，舒儿，洛洛。我们换过衣衫回到风华院时，早已过了正午。简碧和洛洛的丫鬟正在院外的柳荫下徘徊，不时

探出头来探望，一时见我们三人跑过来，滴滴欢呼了一声，也围了上来。只见俩人脸上都是红扑扑汗珠。舒儿小姐、洛洛小姐，娘娘已经问过你们几次了，又到徐才人那里探过，知道你们没去，很有些生气呢。简碧瞧来很是担心的模样。莲花惊呼道，啊，淑妃娘娘知道了，完了，这次一定会骂死我们的。洛洛用手帕擦了汗过了，给骂一顿也不亏啦。我微笑地说，娘娘不会怎么狠骂我们的，皇上把我们给了他照管，我们出宫之事如果闹得大了，给皇上知道他也有不是，自然多半会帮我们隐瞒下去的。我回头问简碧，皇上没来过吧？简碧说，刚吃了饭就过来了，没说两句，长安令有急事求见，立时去了，倒还没顾得上问起三位姑娘呢。我一愣，这个长安令倒也性急，再一想，迟则生变，长安令尽肯公然地帮助苏旭拿人，自是忠心不二的魏王一党，抓到了太子心腹的把柄，自然要尽快将事情上达天听，若不及时上报，太子一插手，或是有了其他的准备，只怕就晚了。不知李世民会如何处理此事呢？但我估量，这一局魏王是赢定了，那一位相貌绝美的少年，只怕已经黄泉路尽了。我们三人捏着脚步，缓缓地步进风华院，一眼瞟见杨淑妃正以手枝头歪在窗前，合着双目，似乎已经睡着了。宫女们挺少的，只有一个拿了拂尘立在杨淑妃身后赶虫子，另一个跪在地上给杨淑妃捶着腿，却有气无力的，细看去分明正打着瞌睡。正要悄悄绕过去，杨淑妃呻吟般地吐了口气，三位姑娘这边来。杨淑妃并未睁开眼睛，但这里能让杨淑妃称作姑娘的却只有我们三个了。如果不是她吐字散漫却极清晰，我几乎以为她是在说梦话了。面面相觑。

0: 凝化着如丝如缕的淡烟，一圈一圈向上卷着，然后化作细细的芳香消逝。但在这令人困顿的夏日午后，这细微的芳香所能起的作用却极是有限了。杨淑妃有些无奈似的叹了口气。
1: 外面很好玩吗？
0: 洛洛姑娘道。当然比宫里好玩多了。我连忙说，听说庙中大佛极是灵验，所以我们也去求了几签。淑妃娘娘身子弱，也给淑妃娘娘多磕了许多头呢。杨淑妃说，
1: 只是求了求佛吗？
0: 杨淑妃能在宫里立足这么多年，又生有吴王李克那样英明神武、颇效李世民的皇三子，自然有他的根基和班底。国破家亡，委身新朝之君，他的城府和智慧也绝不会如他的外表那般柔弱。何况李世民匆匆而去，杨淑妃不可能不派人去打听底细。算来他应该早知我们和称卿冲突之事了。我低头说，我们无意遇到了太子府的一个少年，闹了些不愉快。杨淑妃那似蹙非蹙的细细眉儿挑了一挑，眼中慢慢涌过茫然般的雾气。
1: 好，太子
0: 是未来的国君，
1: 你们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点。
0: 杨淑妃立起身，用手绢隔了，轻轻地揭开香炉的青铜盖儿。宫女们连忙飞用她那依旧光滑如玉般的芊芊玉指拿起两块，放入香炉之中。氤氲的烟气腾腾蒸起，演得杨淑妃的面容都看不真切。袅袅烟气中，杨淑妃的声音也有些飘渺，如叹息一般地说，
1: 我的个儿也该回来了。
0: 也许是因为提到了太子，杨淑妃终于忍不住提起自己的儿子了。皇三子吴王李克盛名俱佳，也深得唐皇的欢心，此时正奉旨巡边，探查着大唐朝日益稳固的大好河山。这又是一个传奇一般的皇子，后世的许多人都说，如果是李克当上了皇帝，武则天之事是万万不会发生的。可惜李克是隋炀帝的外孙。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蓝色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唐。东宫与魏王之间的储位之争愈演愈烈，又将掀起怎样的滔天风浪？精彩内容请听《梦洛大唐》第29集。
9: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9集。杨淑妃柔弱的面容终于在烟尽火熄之后显露出来，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她了。她的眼睛从我们脸上转过，如丝缎般安静柔滑，转过我时微微顿了一顿，我见犹怜，再看不出是个将近分情，显然有所意味，我却迷惑了好久，也解不过他的意思来。我却发得狠了，回卧室去躺躺。你们且预备着，见了皇上，有什么便说什么。皇上甚是纵爱你们，想来也不至于责怪。走了进去，丝质的绸裳垂在地上，浮着淡绿的轻软宫绦，漂浮摇曳在朱红的地毯上，映得那绝色的迟暮美人更是飘逸生姿。他叫我们有什么便说什么，却是出乎我的意料。杨淑妃显然是打算必要时让我们出面

0: 只正趁新公子的恶行了。我思考片快回来了，有着这般母亲和李世民那般父亲的吴王李克，想来也必是俊美聪明的吧。对于俊美聪明的儿子，母亲想来也寄予相当的期望吧。这个优雅美丽的女子终于也不能免俗，卷入了夺嫡之战。可惜再俊伟非凡的孩子也抵不过亡国后裔的悲惨命运。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吴王，我不觉得有些同情，可惜我只能在一旁看着，看着一切悲剧的发生，做一个历史的旁观者。忽然就悲伤起来，继续在大唐待着，目睹一切美好的事物毁灭，分明也是种折磨。那种悲伤把洛洛向吐蕃王后靠近了一步的喜悦都冲淡了许多。至于称心，在我见到他那突然出现淳朴干净的眼神之后，往日对他的憎恨厌恶居然消散了，以致他被抓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欣喜的了。回到房间，早已饥肠辘辘，三人没顾得上大家闺秀的形象，将宫女端上来的饭菜一扫而空，才长舒了一口气，相视大笑。然后炼花低声问道，两位姐姐，你们说这次皇上会怎么处置那个称心公子呢？洛洛说，
1: 能怎么处置，太子必然会出面保他，顶多给几下板子，再把动手杀人的那几个给砍了，最后还不是放了。
0: 炼花有些不平地哼了一声，
2: 那个秦心看起来好生可怜。唉，他们恩恩爱爱的两个人就这么着都没了。
0: 宫女已将盘碗为陶土老人取了出来，趴在桌上抚摸着老太太额上菊花般的皱纹。洛洛也少有的安静的叹息，
2: 唉，他们能活到这陶人这么老就好了，
0: 但愿到我们老的时候还能有个相依相伴的人儿，相依相持，一起看夕阳落日，月上高歌。我哼起一支现代的老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洛洛和炼花悠然神往，炼花的眼中已闪出金银沉透之色，不知是伤怀还是感动。炼花喃喃地说，这是哪里的歌，好好听，一起变老，老得哪儿也去不了，那人呢？一时说完，猛然意识到自己在说着什么，羞红了脸，自己笑着伏在桌上。洛洛说，
1: 哦，我只要跟你们一起玩到老就行了。
0: 正在胡扯之际，便有工人匆匆走来，
3: 三位小姐，皇上口谕，速到武德殿见驾。
0: 令花听了滴滴惊呼了一声，姣好的面容上闪过畏怯之色。

0: 洛洛却嗨了一声，嗨，去便去，有什么可怕的？我因听了杨淑妃的话，料定必是魏王一党，多半也有杨妃和吴王的人，将我们推到前台去了，夺楚之战的前台。我不想卷入政治，但政治终于把我卷入，无奈但必须应对。我忙叫了洛洛和炼花，各个梳了妆，换上新衣服，在太监的带领下直趋武德殿。关于历史上的武德殿，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只是记得当年隋文帝就是在武德殿宣召，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为太子，把自己辛苦创就的基业一手推向了灭亡，成为秦以后的第二个二世而亡的朝代。今天的武德殿将发生的又是怎样的事情呢？我心里居然也澎湃如潮，手心里捏出汗来。穿越历史和参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上的称心是被李世民处死的，但我从没想过称心的处死会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称心便是由于我们的指证才被杀的？至少会与我们的指证有关。入了武德殿，便见李世民高坐在龙椅之上，双唇紧抿，两眼竟是摄人光芒，盯着下方跪着的两人，全然不似寻常时候的亲近和和蔼。一个是长安令，另一个却是称心，他没有带枷锁，只是被缚了双手，面色有些苍白，发丝也甚是凌乱，有几缕飘散下来，更衬得那书色夺目，姿容如狄仙一般。如果她是女人，只怕也是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了。一旁坐着数人，其中那挂着温和笑容的青年男子正是魏王李泰，他正柔和地劝道。父王息怒，想来这少年不过是大哥府上的一名伶人，如此草菅人命，大哥必是不知晓，一切等大哥来了再做分晓吧。李世民缓缓地说，一名普通的伶人也能带了一大群护卫招摇过市，公然劫色杀人。我们已经入了殿，遂比肩跪下，行了参拜大礼。李世民见我们有些怯怯的，炼花更是双肩微微颤抖，面色略缓，但口吻依然凌厉。你们早上也出宫去了？
1: 我连忙说。
0: 禀皇上，因我们听说菩提庙的大佛甚是灵验，近日淑妃娘娘与徐才人身体又俱是不佳，便斗胆私自跑出宫去为两位娘娘祈福祷告。洛洛和炼花心神略定，自是随身附和。李世民带信不信地哼了一声，哼，那么太子府之人杀伤人命之事，你们也曾目睹了。
2: 洛洛忽地站了起来，皇上，这称心不是杀伤人命，而是杀死人命。洛洛亲眼见到他令人杀了王姓的男子，还逼死了秦心。
0: 李世民尚未来得及回答，殿外忽然一人喝道，丫头，你少信口开河。
1: 我们俱是一惊，忙回头时见一身材略胖略有些跛的男子冲了进来，走到称心前面，匆匆参见了皇帝，便向着称心说，你怎么样了？称心面色更见苍白了，笑容冷冷的，
0: 我能怎样，

0: 终不过要到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去了。那男子的脸色顿时变得比称心还白，本来还算端正的面容竟激动的有几分扭曲，而我也知道了，这人便是太子李承乾，有着足疾和断袖之癖的李承乾。李世民的面色更沉了，像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现在李承乾和称心的表现无疑在招示众人，两承乾趋前一步，父皇，此事情儿臣已经查明，只是府下一名侍卫失手误伤人命，与称心无关，请父皇务必查明此事，还称心一个清白。李世民目的激暗而喝，此人姓尹，不过你府上一月童，你口口声声所说的称心是指何人？
1: 李承乾一愣，情急之下他早忘了称心只是他对面前这个男人的爱称。称心的本性的确姓尹，称心的嘴角却弯过一道弧线，似乎在笑着，却寒冷如冰，连那美好清新的轮廓也显出难以演绎的寂寞和无奈的伤痛。魏王李泰正笑着慢慢地站起来，
2: 父皇息怒，大哥只是一时失口，想来大哥平日和这月童闹惯了，才一时改不过口来，既然大哥求情，还是请父皇从轻发落才是。这三位姑娘年轻不懂事儿，陆东赞也是外邦之人，其正词不宜采信为好。
1: 求情？这李泰是在求情吗？
2: 如果李世民是昏聩无能之君，也许还真的会信以为真。可李世民即便不是千古一帝，也是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那么，李世民略动一下他的大脑，李泰这些求情之语，分明是在火上浇油，更成就了称心催命符的诞生。果然，李世民的脸上怒意更是明显了，他盯着称心，
3: 你自己怎么说？
1: 李承乾更为着急，称心反是平静，雪白的面容居然绽出如花的笑容。
2: 称心，这个公认的太子心腹，只怕跟李承乾也并非一条心吧。
1: 他近似在求死。他慢慢地抬起头，缓缓地说，
2: 小民当日一家穷病沦落街头，若非太子救助，早已不知身在何方，又劳烦太子安顿了我的父母，让他们得以多活了几年，小民心里万分感激。可小民出身下贱，不知礼法，今日犯下大罪，自是罪当一死。
1: 李承乾怒道，
3: 这许多年你难道只为了父母快乐才到我府上？那这许多年我们你都忘了？
1: 李世民缓缓立起身来，
2: 宣旨，太子府凌人隐士，当街纵捕杀人，淫人妻女，着斩立决，所有仆奴一并腰斩。
1: 李承乾叫道，不行，不能杀。

0: 能杀。黎世民恍若未觉，一言不发，径自退出了武德殿。李承前扑倒在地，向着李世民消失的方向嘶哑着说，
1: 他不过是我的一个乐童而已，为何你们就不能放过他？父皇，父皇！
0: 郑欣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一抹极遥远极温柔的笑容慢慢地弥散在美好的面容之上，喃喃地念了几句，木儿，木儿，我终于

0: 这么久了，你居然还只是恨我？难道那无数个日夜的风花雪月只是幻影而已？程心叹了口气说，我很遗憾，我太子难宠的身份闯下那么多大祸来，居然没能动摇你的太子之位。李承前泪珠直在眼眶里打晃，眼看着称心被侍卫押走，只是喃喃地唤道：“称心，称心。”陈曦都说了，他有意闯祸，根本就是打算连他的太子之位一并动摇。可李承前的口吻里，居然没有恨意。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王岩执导，李秀明、李伟等主演的经典剧情片。影片将视角聚焦于文革末期的川西葫芦坝，讲述了许秀云历经前夫迫害、家庭误解，最终在工作组严组长的帮助下重燃生活希望的故事。片中，许秀云面对流言蜚语，仍坚守内心善良与真情，那份对大姐夫金东水和

的关怀，彰显出人性的光辉。而秀云跳河寻短见的绝望，与被金东水救起后的重生，更是让人动容。影片含蓄深沉，哲理色彩浓厚，让人在沉思中感受到坚韧的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感受那个特殊时代下的人性挣扎与希望，体会秀云如何在逆境中坚守本心，用劳动和信念迎接葫芦坝的明媚春天。

事，发生在风云多变的70年代。四川沱江流域有一个连云公社葫芦坝大队，这块方圆10多里的坝子活像一个葫芦瓜，系在高高的耳骨山前。柳溪河水环绕着坝子，由北向南蜿蜒流去。葫芦坝大队有一位许茂老汉，多年来他以勤劳俭省的美德深受庄稼人的尊敬。但看他住的那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吧，鸡鸭成群，猪羊满圈，外带着各色的花草果树，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再看他的自留地吧，绿莹莹的芹菜，嫩闪闪的豌豆苗，雪白的大萝卜，墨绿的小葱，一齐齐一笼笼，安排得纹丝不乱，谁见了不说老汉的日子过得美呢？

0: 许茂老汉有九个女儿，调皮的小青年背地里都称他做女儿国国王。大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在本村结了婚，二姑娘、五姑娘、六姑娘嫁到川西坝子上，七姑娘在上场口供销社副食店当售货员，八姑娘前年参了军，最小的九姑娘眼下是葫芦坝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许茂老汉到了晚年，又遇上了个乱世年头，大女儿因为大女婿金东水挨批斗，又气又急离开了人世。造反起家的四女婿郑柏如又和四姑娘秀云离了婚，人们互相斗争，互相猜疑，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使得老汉一反过去热爱集体的常态，变得越来越孤独自私，越来越古怪了。1975年冬季的一天清晨，偏僻的葫芦坝被茫茫迷雾笼罩着。当黎明到来的时候，庄稼人一天的日子又开始了。许茂的九姑娘许琴要到公社开会去，她快步出了村，没想郑柏如早已在柳溪河桥头等着呢。
1: 九妹，九妹开会去啊？还早呢，等隆庆来了，咱们一道走吧。
2: 我上去还有点事要办，先走了。
1: 爹好吗？听说你四姐又改变主意了，爹同意吗？
2: 我不晓得。
0: 九姑娘许琴径直走过桥去了。一年前已经离了婚的郑柏如怎么忽然又关心起秀云来了呢？想必是又有什么风吹草动吧。这些天葫芦坝的妇女们都叽叽喳喳地传开了，说三辣子好心好意给秀云在尔谷山找了个主，可秀云怎么也不答应，也不知是真是假。这天一大早，秀云就在院子里那间小草房屋檐底下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台。许茂老汉推开堂屋门走出来，要看看四女儿究竟打了什么主意。
3: 你垒起那个灶都干啥呀？
2: 爹，我正要跟你说呢，我不走了。
3: 不走了？
2: 我想了这多天，实在还是不走的好。
3: 什么？你三姐跟人家讲妥了，哪能不去啊？是你自己离的婚，我养活你一辈子。
2: 爹，看在我娘的名下，请你老人家拨给我这间小屋，我能做做些吃些。
0: 秀云垂下那长长的睫毛，积攒多天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滚过那秀美俊俏的脸颊。
4: 四婆娘才不受尊敬，
0: 为这件事情，三姑娘许秋云也在生四妹的气。她一边做饭，一边跟她的丈夫罗祖华撒着气。
4: 在北市的葫芦坝，守一辈子活寡。

0: 那咱这介绍人可咋好和人家那边去说呀？
1: 退了去。你婆娘有本事，自己找一个去。咱同胞九姐妹，哪个像她这样三心二意的？
2: 再说说九姑娘许琴，一进凌云厂街道就直奔上塘口供销社副食品商店，
3: 辣酱有没有？
2: 去找当售货员的七姐许珍，想诉说诉说四姐的不幸。
1: 七姐，哎，老九，我正找你呢。哎，快来，
3: 等了半天了，你怎么走了？
4: 到四皮秀啊。
1: 四姐好可怜啊。
4: 哎，收钱呢。
3: 啊，你们等会儿啊，我马上就来。
2: 许珍把顾客扔在一边，领着九妹上楼去了。
5: 许珍还没结婚。
2: 一到宿舍，许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
1: 人家可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呢，你看，我选了好几个才选中了这个。哎，你先帮我跟爹说一声。
6: 自己看中的自己说去嘛。
1: 你一个死女子怎么不肯帮忙？将来有一天你要不要请我帮？哎呦，
6: 真自私，四姐的事一点儿不管。
1: 要死，谁说我不管了？
2: 许琴讨厌许珍所追求的那种庸俗的爱情，一切

0: 之下下楼跑了。
1: 哎，下来会过来吃饭。
0: 许勤来到公社会议室，干部会就要开始了。他感觉到今天的会跟往常有点不一样，多了几位陌生的干部。
2: 认识认识吧，我叫严少春，县委工作组的。
3: 严组长早先是县委宣传部长。
2: 小齐。
3: 我叫齐明江，是县委宣传部的。你们都是葫芦八大队的吗？
4: 哦，我是副支书，叫郑柏如，兼大队会计。
2: 嗯。
4: 团支部书记许勤同志。龙清二叔，大队主任。
5: 如今还多了一层代理支书。
2: 原来的书记呢？
5: 他大姐夫批林批孔打成典型了。
0: 油菜地里妇女们在干活，远远看见金冬水挑着一担箩筐，一头装着个油桶，一头坐着小长袖。小长袖用一件开了花的棉袄裹着，他发现了人群中的秀云，高兴地伸出小手。招呼着这位前任支部书记，如今的抽水员金冬水，
6: 看见了还会心疼的再死去一回的。
1: 哎，那秀云抚养的好好的，硬是要把他接回来做啥嘛。
6: 哎，是呗，也真难为他这个当爹的了。
7: 就是。
1: 哎，老金呐，以后有什么活就交给我们做吧。
7: 对，
6: 哎，就是别客气。
8: 谢了谢了。
6: 谢什么，乡里乡亲的。
7: 秀，
0: 心都要被长袖的叫喊声撕碎了。

0: 个清凉的情景，许茂老汉也掉下了眼泪。
1: 我哭。
0: 这时候郑柏如突然出现在许茂面前。
1: 爹，龙二叔把工作组安排到你家了。
0: 老汉在菜田继续干活。
1: 从前都怪我年轻无知，和秀云离婚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后悔，我太对不起秀云了。工作组要轻点了，今天晚上我开会，过两天我再来请求爹批评帮助，筑起灵魂。

夜晚煤油灯下，秀云飞针走线，缝着一件花棉袄，仿佛又听见长袖在哭喊：

0: 院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怒气未息的三姑娘。
1: 硬是要安营扎寨了吗？
0: 秀云收起棉袄，开开屋门。
2: 三姐，屋里坐呀。
0: 许秋云进了屋，目光从空荡荡的小屋移到了形单影孤的四妹子身上。
1: 死人，你倒是开枪啊。
2: 你叫我说什么？
1: 你打的啥主意啊？啊，我和你三哥为你把心都操碎了，好容易相中个人，你为啥又变卦不走？我挺见不得你这副苦相，你倒是说话呀，我的个娘。
2: 我知道你像娘一样疼我，可我不愿意离开葫芦巴。三姐，我舍不得呀。

0: 真是冤家呀。
1: 罗祖华出现在门口，向秋云招了招手。
2: 你出来吗？
0: 哎，我一出门你就追得来，你是跟着要奶吃啊？
2: 郑柏如认错来了，他还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1: 秀云听着，眼睛里闪着仇恨的光芒。许秋云和罗祖华走了以后，秀云抱起那件花棉袄，冒着巨大风险出了门。
3: 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
1: 这天深夜，
3: 有一天他去
1: 在葫芦井上看水人的小草棚子里，金冬水一边缝补衣服，一边指导着儿子长生娃复习功课。
3: 有一天他去放羊，发现少了。
1: 长生娃听见外面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3: 爹，有人来了。
1: 门外的脚步声停住了。
4: 是谁呀？
5: 是我，长生娃，还没睡吗？
4: 还没有。
1: 金冬水一把拉住长生娃的手，眉毛拧成了两个疙瘩。
4: 是四姨娘呀！
1: 长生娃急得差点哭出来，他使劲挣脱了父亲的手，一步跳到门边，把门打开。黑暗里已经看不见人影，只有门槛底下放着一个包袱。
5: 长生娃，来。
1: 长生娃拿着包袱进来。
4: 爹，四姨娘说过几天外公过生日，叫你一定去看看才对头。办理的事儿，四姨娘说过两天给我们送来。
6: 不去。
4: 爹，四姨娘还说
6: 老道嘴

0: 一弯残月挂在柳溪河对岸的山顶上，依稀的月光被漫漫的夜雨遮断，细云看不清路面，一脚踩进冰冷的水田里。他爬起来继续走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假若不是因为孩子们，不是因为对未来有着朦胧的希望，许秀云也绝不会在这深更半夜里独自一个人走在这凝了霜的小路上。当秀云临近许家大院的时候，有一男一女走过来。
1: 好了，碰到了。
2: 我再送你回去。
1: 送来送去还不得送到天亮，我走了。
2: 九妹，那是谁呀？是吴昌全。四姐，一个人为什么要结婚？蚂蚁不是也有一家子自己的一个窝吗？四姐，工作组要来了，把你心里的事跟他们谈谈。
0: 两姐妹分手后，许秀云推开屋门，伸手正要去点灯。
3: 秀云，
0: 突然一条黑影跳出来扑到她的身边，秀云昏了过去。许琴闻声赶到，那黑影一个箭步窜出院子逃走了。县里派来的工作组要进村了，代理支书龙庆来通知许茂老汉，准备把工作组严组长安排在他家住。
4: 你家人少房多方便些吗？
5: 我修房子也不为了开旅店。
4: 看看，都是一个许茂，前几年工作组来了，你想着往家领，这真就住你家了。
5: 你龙庆不晓得现在是什么他妈工作组。
0: 话音刚落，许琴就把严组长领进了院子。
2: 到了。就这，龙二叔。
5: 走走。
0: 严少春是位有经验的农村工作干部，
6: 来了。
0: 进村的第二天就到群众中了。
6: 这是工作组的严组长，我叫
0: 严少春。们正在果园里砍树。
6: 严少春，
0: 据说上级要求抓粮食，不准种果树搞资本主义，因此必须连根挖掉。严少春来到妇女们中间，和大伙一起对付着一棵老树疙瘩，几十下下去，树根一动不动。许秀云看到这种情况走过来。
2: 我来。
0: 只见秀云对准树根抡起镢头，狠狠地刨了两下，树疙瘩就起来了。
6: 你还真有劲儿呢。
0: 妇女们纷纷围上
6: 来。哪个男人要你吃闲饭呢？不吃闲饭还挨打呢。
7: 那是贱婆娘，你愿意挨？
6: 谁是贱婆娘？
7: 你啊，
6: 你就是那个贱婆娘。你就是那个贱婆娘。
0: 秀云不声不响的到一边干活去了。
5: 严组长，
0: 妇女们正议论着，郑柏如和工作组的齐明江来了。
6: 住下了。
1: 嗯，住下了。
6: 这片老果树都不挂棍了。
5: 哦，那太影响以粮为纲了。我们计划这片果园
3: 加上那边的冬水田，搞到20亩的人造平原。
8: 这个想法还表示了点干劲儿，可不要冲击了眼下的整顿啊。
0: 晚上，金大娘从老远赶到许家大院参加执委会。
2: 真不应该，我怎么有脸让大娘摸这么远的夜路来开会？
9: 严同志，老严呐，这是咱党的会，多少年没开过执委会了，只要能开得成，再远这几年咱们党员都成了没娘的孤儿了。

0: 都来了。许琴，用这个。往后这里开会啊，不能让你们家贴油，听见了吗？
1: 罗二叔，点点灯油干啥这么认真呢？
0: 哎。
1: 你爹病了，以前不这样，近几天晚上睡不好才咳得厉害了。
0: 我看呐，日子过得不舒展。
1: 把这药拿过去，让大爷快吃了吧。
2: 许琴接过药瓶走进里屋。
1: 爹，吃药吧。
3: 哪里来的？
1: 严组长的，很管用的。
3: 拿走。都是你大惊小怪，我没有病。
4: 这个古怪的老汉，可土改合作化的时候，他还是个出名的积极分子。这一阵子，
0: 上次的工作组就说他身子在社会主义，可思想还在新民主呢。
2: 许琴拿着两角钱从里屋出来，
1: 你们看这是什么？我爹吃了药，硬要把两角钱还给严组长，还说金钱上的事可不兴含糊。你们说笑人不笑人？
4: 这个老许茂咋变得这样小家子气？
0: 老九，把钱还给你老子，不像话。
1: 我去批评他几句，回来。给我这钱，我收下。
5: 严组长，我爹，
1: 你爹倒不小气，土改以后他把土地耕牛都交给了集体，走社会主义，能说他小气吗？
2: 郑柏如、齐明江姗姗来迟，许家大院堂屋里知委们已经到齐。
0: 齐了，原来五个知委，金能水撤了，还剩了四个。哎，
6: 请严组长先讲吧。
1: 我今天列席知委会。
2: 郑柏如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讲。

0: 红起来。
1: 自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以来，葫芦坝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越来越好。这几年我们坚持
0: 郑柏如侃侃而谈的声音传到了许秀云的耳朵里，
1: 批判孔孟之道，坚持
0: 把秀云的思绪
1: 我们的广大干部
0: 带回到
1: 阶级斗争
0: 几年前
1: 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空前的提高。生产和革命欣欣向荣，红色政权空前巩固，无比的强大。许秀云，我要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干一辈子革命，再也不能和你这种无所作为的女人生活下去了，离婚。
0: 执委会开了大半夜，散了会，隆庆来找金东水，这也是老习惯了。凡是葫芦坝上发生的重大事情，他总喜欢听一听老金的意见。
2: 郑柏如一个人说了大半夜，要搞他妈的泥巴搬家、人造平原的，我的天哪！一动就是二十亩。
3: 你在会上提意见了吗？
2: 我，人家工作组对着背时的主意，连半句话都没说。把劳力都陷进去，开车弄不好，只好让大人孩子出外去讨饭了。那时候，我们这些党员、干部还有什么脸活呀？
3: 你说的好伤心呢。依我看，把各队队长找了一议。告诉工作组，葫芦坝再也吃不起泻药了。
2: 谁听你下头的？各方面都一年不如一年，可我们硬装成一年比一年强的笑脸去糊弄社员，这心里头真想哭。
4: 进工作组在，还是自己下点好。
3: 华姐，不能没出息。人一生总得要碰点沟沟坎坎，可是不能自己躺下。现在还没轮到不让你管，你就得管。你就忍心看着人们缺吃少穿的？
2: 哪个舅子愿意这样啊？
3: 这才对头啊。华姐，我给你看样东西。这两年闲着的时候，我把葫芦坝规划了这么个草稿，让他交给你吧。
2: 交我也办不成啊。
3: 你是支部负责人吗？
0: 受了多么大委屈的金东水，胸中依然装着葫芦坝未来建设的蓝图啊。俗话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这年头葫芦坝又遭了鸡瘟，三姑娘许秋云家的鸡也无一幸免。
5: 菩萨找上门来了，可往后的油盐钱从哪儿出啊？
6: 你这个人才经不得一点难呢，我要死了你都不见得这么伤心。
7: 爸爸，爸爸，再加上点水。
6: 不害瘟你还弄不到鸡肉吃了，再说钱是人找的嘛，有气力还怕饿着人？春天在富裕窝不是又有了？
8: 姨娘来了。
9: 新娘来了，新娘，
10: 新娘，今天我们吃鸡。
9: 新娘
6: 哟，看你这样去赶场啊？
10: 问了几只？
6: 三只，一干二净。
10: 也好嘛，
6: 叫你给娃娃们改善改善。就是啊，可你三哥还打主意拿到街上去卖呢，为比人家有嘴小的吃，我们就没张嘴巴不小的吃。
0: 秀云把一张钞票塞给孩子。
7: 嗯，
6: 你赶上回来也来开个婚，我把爹和老九都请得来啊。
8: 哎，
0: 秀云答应着赶场去了。庄稼人都要趁着赶场置办一些年货。这天许茂老汉也早早地来到联姻场，聚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他的眼睛尖利地注视着市场动向。走着走着，许茂发现一个怀抱孩子的妇女，身边放着一个菜油罐。
2: 这油卖啊，可不能让市管会的人看到，要没收的。
6: 是啊，大爷，大爷，你就做做好事，把这几斤油买下吧，娃娃要打针吃药呢。
2: 油我倒不缺，不过你要好多钱一斤呢？
6: 随便你给吧，大爷，我也不晓得行事。
2: 不哄你，大行大市一块三。
0: 付了钱，许茂提起油罐就走。一眨眼的功夫，许茂从买主变成了卖主。
2: 大行大市一块七。
6: 啊，这么贵啊！一块五卖不卖？
0: 油还没倒卖出去，来了一个脚蹬皮鞋的小伙子，前后左右打量一番。
11: 哎，卖了吗？耳朵聋了，眼睛也瞎了，没看到布告上写着石油不许上市？
12: 我认不得字，
2: 莫开玩笑。
11: 谁跟你开玩笑？
0: 小伙子亮出了红臂章，
11: 看清楚了吧？我是干什么的？
0: 许茂完全给蒙住了，其他做买卖的也都吓跑了。七姑娘许真见她爹还没到吃午饭时间，果然就转来了，心里好高兴啊。
13: 爹，爹，爹，不是说好了你去见见他吗？
2: 谁啊？
13: 哎，你就不关心我的事儿？说好了你去见见，但你好听关系吗？
0: 许真连推带拉把他爹拽上了楼。
6: 小猪，爹来了。
0: 老汉愣住了，这分明是刚才夺走他油罐的那个小伙子呀。羞愧和愤怒像火一样烤着他的心。
13: 哎，叫爹呀，叫啊。
11: 爹，
0: 再一看，大大小小的油罐排列在墙根下，足足有一大片。老汉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13: 怎么了？
2: 呸！
0: 老汉提起油罐，气呼呼地下楼走了。许秀云呢，来到一家商店，扯了一丈二尺布，正要付钱，忽然被一只手摁住了，是郑柏如。
14: 给爹扯袍子。

0: 算我孝敬他老人家的。
1: 走开。
2: 秀云付了钱，推开郑柏如，平静地走出了商店。在移动着的人群中，秀云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瞭望，好像是在等待什么人似的。

0: 追了你半条街。
1: 你怎么一个人上街来了？长秀呢？
0: 我们一家都来了。
1: 他们在哪儿呢？
0: 在那边。
2: 长生娃带着秀云去找妹妹。
0: 我爹卖了一担柴，给妹妹剪了头发，可好看呢。
2: 在一个旧货摊前，金东水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面前的背兜上放着旧毛衣，上面插着根草标。
1: 你爹在干什么呢？
0: 你不晓得，我爹把买肉的钱买了书，妹妹不懂事，要吃肉，我爹要把毛衣给卖了，给妹妹买肉吃。

0: 要不还是好。行，要是买不到肉，爸爸到河里给你抓条大鱼。
1: 嗯，不要鱼，要肉。
0: 鱼好吃的很嘞。嗯，
2: 大姐夫。
0: 四姨。
1: 四姨娘。
2: 哎，秀。
3: 秀云拿起毛衣，递给金冬水。
2: 天这么冷，留着穿呗。回去吧。
0: 四姨，你先走吧，我还有事没办完呢。
2: 不就是买肉吗？
4: 秀云。
3: 郑柏如突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5: 到底找到你们了？
0: 找我有事吗？
3: 郑柏如眼睛里闪着冷光，摇了摇头。
2: 走吧，给孩子买肉去。
3: 可是秀云呢？神色显得出奇的镇定，两眼平静的就像一泓秋水。一个性情敦厚、心地善良的女人，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当她看清了自己未来生活的目标时，她会变得惊人的勇敢和坚强。郑柏如气急败坏地赶回葫芦坝，把秀云和金冬水赶肠的事儿告诉了她的姐姐，专会拨弄是非的泼女人郑柏香。这一下可就嚷了开了。
6: 你不信？
7: 我不信。
6: 人家都看见了，赶肠的时候手挽手的逛大街呢。
3: 此刻许家大院静悄悄的，只有许茂老汉一个人。三姑娘打发她的儿子来请外公。
1: 外公。外公，我妈叫你到我们家吃温鸡。
8: 不去不去。
3: 不一会儿，三姑娘风风火火的亲自赶来了。
9: 爹，今天怎么请不动您了？爹，你嫌我们穷啊？再穷一顿饭还管得起您老人家的？走吧。
3: 许茂被三姑娘拖来，桌上的饭菜都已经摆好，郑柏如也在这儿等着呢。
9: 祖华赶场还没回来，不等他了。
5: 给三哥留一碗吧。
9: 留的有，别客气。哎，蔫嘛蔫。

0: 别哭了。念呢，念。好了好了。郑白如，爹也在这儿，你贵儿子有啥话说吗？
1: 爹，我和秀云的事，只求您老人家多原谅，多帮助。从前的事，就算我错了。
0: 郑白如，
1: 嗯，
0: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说的啊！我们许家的姑娘，有哪个是拿不出手、见不得人的？就说我们老四，嫁你8年了，你摸摸良心，又有哪宗事情对不住你啊？
2: 郑柏如连连点头。这时候，三姑娘发现丈夫罗祖华抱着2只小母鸡，呆呆地站在屋门口。
0: 你站在那儿，鬼摸了脑壳了？
1: 三哥，你不舒服了？坐。
3: 哎，这可咋得了啊？
0: 啥不得了？我一看见你这样就够了。
4: 慢慢说。丢了东西了吧？
3: 这是咋搞起的嘛？外头都吵翻了。说，
0: 你倒是说呀，瘟神。
3: 说许家大院出事了，大姐夫咋会跳到秀云屋里去呢？
0: 啊，是哪个烂舌头说的？走，
1: 坐下来。爹，
3: 爹，
0: 爹，
1: 爹，爹，爹，
0: 爹，
1: 我前辈子造你什么孽呀？
0: 见不得人的东西，许家闺女的名声叫你丢尽了。
1: 爹，三哥，三姐，大家都不要责怪秀云，也不要埋怨大姐夫，我只求能和秀云。
2: 许茂老汉是个爱面子的人，他琢磨着女儿干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以后可怎么见人呢？一气之下病倒了，回到家连饭也不吃。秀云做好鸡蛋面端到老汉的床头。
5: 爹，好些了吗？爹，吃些东西吧。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不喝。
4: 你快走。
2: 秀云放下碗，哭着从堂屋走出来，迎面碰上了许晴。
5: 九妹，
2: 所有的人全都用冷漠和气愤的眼光对待她，真比万箭穿心。

0: 这可怎么办呢？等严组长从区里开会回来，问问他再说行吗？
1: 不去也对头，齐同志那儿我去回话。
2: 哎，你真傻，竟然入了党。
0: 师姐，
3: 什么理想啊幻想啊，往后啊少用这些来骗自己，等庙子修起，鬼都老了，
0: 快去看看爹吧。
4: 许真走到床前，从书包里掏出瓶酒和挂面。老汉还在生妻女儿的气，连看也不肯看他一眼。
3: 姐妹们都要回来给你老人家做生日，就不许我回来啊？未必我是后妈生的。吃点心吗？嗯。
1: 那个姓朱的小流氓还找你吗？
3: 不，不来了。
1: 是实话吗？
3: 是真的，爹，我晓得你怄气了。
1: 晓得了吗？人活脸，树活皮，要是你们娘在世，老子也用不到操这么多的心。
4: 七姑娘伤心地哭了起来。秀云正在自己屋里给许茂缝皮袄，七姑娘推门进来。

0: 怎么了？啊？
1: 我的事，我的信，你收到了没有？
0: 信？什么信？
1: 那老九没有交给你我的信。
0: 好啊，别人的事他一点都不关心，只顾他自己登船去当党员。你才只关心你一个人呢，你知道家里都出了些什么？你的事不就是又失恋了吗？这也不是第一次。
1: 你
2: 七姑娘气急，把九妹推出门外。当天下午，在小学校里召开了社员大会，齐明江在会上重弹几组老调，没完没了。
3: 在地委、县委的直接关怀下，区委、工作党委的具体帮助下，
4: 谁来了？来了哪呢？
3: 今天的大会，
4: 秀云，
2: 人们一见秀云走进会场，纷纷议论起来。
4: 不知道你说是不是？
3: 两个阶级，
4: 你们看那臭婊子装得还蛮正经的。
0: 听到了？
2: 会场里闹得最欢的，就属那个郑百香啊。
0: 六呢？
5: 谁听你的？谁听我的？
4: 你别骂人呢，你骂什么人呢？
5: 谁骂你了？你骂我你怎么说？到，
6: 秋云，四妹那样子，我怕是要出事啊。
4: 她自己做下的丑事。
6: 四妹性子烈，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4: 她做的瘦的，跟我有什么相干？
5: 哎，刚才拉拉扯扯的，有啥话回家被窝说去。
4: 你有屁留着回去对你婆娘放心，我的事你管不起。
5: 哟，三郎子，你好凶啊！哎，算了算了，郑百香欺负你的亲妹子。你连屁都不敢放。
7: 走吧走吧，
2: 这些闲话倒把三

0: 子气得两眼直冒火花，不由分说反身冲进会场，靠近郑百香坐下来，寻找战机发动进攻。
1: 十三个问题。
0: 郑百香一看，
1: 如果不加警惕，
0: 嚯，来者不善呢，
1: 亡党亡国的危险，也是加强。
2: 哼什么，我倒要听听母猪是怎么叫唤的。个人嘴巴干净点啊。呸，野男人的床上干净不干净，哼，自己心里明白。
3: 是
2: 秋云，你听妹子偷人，你知道不知道？是你郑百香这个骚狐狸带坏了样。世上的男人就许你老丈夫一个人去偷，你偷得完吗？郑百香给带坏了。
0: 三辣子和郑百香越吵越凶，人们纷纷退出会场。
1: 别吵别吵，
0: 生活在湖水里的许秀云本来就够苦的了，今天从人们投来的目光和郑百香的辱骂声中，又一次意识到一场新的迫害即将来临。对于一个温顺的农村妇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对她品行的重伤更难以忍受的？许秀云踉踉跄跄走出会场，泪水和雨水湿透了她单薄的衣衫。在漆黑的雨夜里，她走了很久很久。她本想找三姐诉诉衷肠，可当她走进三姐家门时，从屋里传出来哭泣声。
4: 我恨死这个死东西了，这个死东西呀、
5: 啊！莫叫别人伤心了。
4: 起来，你去看看，那死东西要有个好歹，我就找你说。算了，由他去吧。
0: 秀云只好来找为人正直的金大娘。
2: 秀云，
4: 大娘，
2: 快进来。
4: 大娘，我没有那些事儿啊。
5: 许秀云，你来干什么？你和老郑复婚不复婚，这是你们的自由，可你跟金东水的不正当关系却要好好解剖解剖。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2: 齐同志，哪能那样的冒头，内情不了解就让人家解剖。
5: 我的好大娘，眼下的阶级斗争比民主革命时期复杂多了。
0: 就在这同时，工作组的严少春从区里开会回来，和许琴一起来找金东水。
6: 金东水同志，我刚开会回来就把你给堵在家里了，不算打搅吧？
7: 哪里哪里，快请坐吧。
6: 秀
8: 秀姨娘，
6: 还哪里呢，这个年头的工作组群众不用棍子往外轰就算不错了。小娃娃还有吃的吗？给我们一人盛一碗，还真有点饿了呢。
8: 有。
6: 你这份规划，区委会反应很强烈。你能不能领着大伙儿，马上就干起来？
5: 我。
6: 已经撤销了对你的处分，恢复你支部书记的职务。没想到吧？
0: 郑柏如这个赌徒预感到他的罪恶活动可能败露，而对他威胁最大的又是许秀云。他连夜摸进许家大院，闪身来到秀云屋里。他哪里知道，正蒙头熟睡的不是秀云，而是许真。
9: 秀云，秀云，我给你跪下了。秀云，从前的事儿就不提他了。哎呦，
6: 秀云，秀云！
0: 许茂抄起扁担奔进小屋，扁担打在郑柏如的身上。
9: 真假的，你鬼人好恶毒呀。
0: 脸色苍白披头散发的秀云突然出现在门口，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悲伤，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无需关心。
10: 走吧，都走吧。
0: 郑柏如慌慌张张地溜了，许茂和七姑娘回堂屋去了。小屋里空空荡荡，一盏油灯闪烁着寒光。秀云换上一身新衣服，理了理那湿漉漉的长发，然后把做好的皮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上。皮袄上面又摆上一双新布鞋。将近30年来走过的那漫长而凄楚的岁月就要结束了。他熄灭了灯，一个人走出门去。
9: 赵七
6: 啊，
9: 你四姐
6: 啊，
9: 快去把他追回来
6: 啊。
9: 老四啊，我冤枉你喽。
6: 四姐，四姐。
0: 七姑娘急匆匆在河边奔跑呼叫，
6: 四姐，四姐。
0: 许秀云纵身跳进奔腾的河水中，

0: 急的河水冲卷着这个善良女人的身躯。人们闻声赶来，把秀云救了上来。
1: 你哭吧，哭吧，把这几年的苦水都倒出来吧，哭吧，啊，你哭出声来，你哭出声来吧。
0: 声是躺在床上的许茂回想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0: 他在识破郑宛如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糊涂和不近人情，心里十分难受。许秀云擦干了眼泪，为了长生和长秀，为了心爱的人，他什么都能忍受，苦对于他已经不在话下。
1: 严组长，
2: 哎，秀云，你一桶桶提不麻烦吗？
1: 不麻烦，我只有一只桶，
2: 一只桶。秀云呐，我觉得你应该安个家了，你说呢？我再去和他说一说。
0: 严少春把别人的痛苦放在心上，而把自己的痛苦却深深地埋在心底。半年前，他的爱人在干校去世的消息，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眼下他的工作又遇到了挫折，上边又有了新精神，要批右倾方案封，工作组也要撤离葫芦坝。
3: 阿姨，阿姨，
4: 严组长，开会去啊，
1: 开会去。家里的水缸挑满了吗？
4: 满了，你那水缸也得挑满才能走哦。
1: 那还用说，任务不完成是溜不掉的。
0: 许茂老汉要过生日了，这一天他的女儿们都回家来了。
5: 都这么看着我干啥？怕我活不长了是不是？
4: 你说些啥嘛，我们才不那么想呢。你老人家要多活些年辰，看看好世道，咱葫芦坝就要挖核修电站了，您知道吗？
6: 爹知道，严组长还要等爹的病好了，请爹去当参谋呢。
7: 爹要升官了。
5: 你们娘去世的时候，叮咛又叮咛，要我把你们拉扯成人。嘱咐再嘱咐，不能给他丢下一个。我没有把你们丢下，只是老大。你们小时候的那些年月，日子不好过呀。后来赶上兴办合作社的好时运了，日子过发达了，可谁想到，等你们一个个长大了的时候，就又倒运了。我真怕再回到解放前饿肚皮的年月啊，可我没有穷。
0: 老汉说着，从枕头下面拿出来九个小纸包。
5: 你们都不晓得，我是悄悄积攒的，一人一份，全拿去，拿去。
4: 爹，这是啥意思啊？我们姐妹们再没用，手脚总还齐全，还养得活自己。你
6: 怎么都在这儿？
8: 严组长刚回来。
1: 小严呢？快到屋里坐。
8: 进来吗，严组长？
6: 不了，我等会儿来。
0: 严少春又折回身来。
6: 徐大爷，

0: 趁姐妹们都在这儿，也趁我还在这儿，请你老人家赏个脸，让我当回媒婆提个亲吧。老严呐，你倒是说的哪一个呀？啊，我给秀云找了个好婆家。
1: 哦，
0: 啊，那是谁呀？对象嘛，就是亲上加亲的金大哥。
1: 这么回事啊？四姐，四姐。
0: 哦，
1: 同意同意。
0: 你们再商量商量吧。
1: 哎，
0: 我可等个喜信啊。
2: 严少春走了，姑娘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了他们的老父亲。
3: 老四，你过来，拿上，这是你的，还有你大姐的，该是给长生玩金冬水，现在交给你，都一样。
1: 四姐，
4: 别同意了，
1: 别答应了，
4: 别答应了，
1: 别同意了，
4: 我也得亲两口夫妇的。
1: 爹，
0: 姊妹。
2: 严少春要走了，他是多么的留恋着葫芦坝呀！忠厚贤淑的许秀云，把严少春送出村老远老远。
0: 我们会回来的，你放心，有了这些年的沉痛教训，不管再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相信老金他们会顶得住的。啊，对了，老金不愿意在工作刚开头的时候就办婚事，我想也不会等得太久的。严组长，你信吗？往后我什么都不怕，不管还要受多少苦。秀云，你真是个好女人，人们哪一天才能没有痛苦？严组长，你也有痛苦，有痛苦。秀云，我相信党会把人们的痛苦放在心上的。
2: 葫芦坝的社员们在向大自然进军，他们开山凿石，干得热火朝天。
0: 葫芦坝的春天一定很美吧？
1: 是的，是很美。
0: 春天我一定来。回去吧。
2: 朝阳驱散了晨雾，金灿灿的阳光洒遍天然秀丽的葫芦坝。许秀云和严少春并肩走着，他们的心里向往着春天，春天一定会来到。

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太子宠臣被斩，风波暂歇，杨淑妃有意拉拢舒儿，想为她再谋夫婿，舒儿会如何应对？请听梦落大唐第30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0集。
6: 陈心被压着从我身边走过，我清晰地听到他在轻吟：木儿，木儿总是叫我小影，我是小影，不是陈心，不是，从来就不是陈心。这个连被附着的背影都俊逸不凡的男子，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里微微发酸。我们从来只看到他浪荡荒淫的一面，却原来连这么个人也是有故事的。莲花在轻叹，这样的人像是已经悔悟了，我们要不要去为他求个情呢？洛洛转头问我，我们为他求情会有用吗？我苦笑着说，没有用，不必了。历史早已

记载，那颗绝美的头颅终究会掉下。参与历史也罢，改变历史的事我是不做的，何况还是冒了忤逆龙鳞、得罪魏王和杨淑妃的危险逆天而行。我容淑儿可不是那个真正的容淑儿，我并不是白痴，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在这个1300多年前的唐代，我一个知晓历史的现代游魂，自保还是有必要的。我自信地拉起洛洛和舒儿，退出了武德殿。第二天傍晚，便有内侍悄悄来禀报，说称心和他的几名奴仆已于午间斩于闹市口。我的心神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那淳朴干净的黑眸在血光中浮出的淡淡寂寞和哀伤。程心那样的行事固然叫人痛恨，可那无辜伤痛的眸子却实在叫人恨不起来。洛洛嘟囔了一下，也不知说了句什么，恋花的眼圈却有点红了。杨淑妃正在喂着鸟，听说之后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便继续喂那红嘴绿鹦哥，连捏着饲料的手指都不曾颤抖一下。她原是大隋公主，连她的父亲都是被一条白绫勒死的，宫中其他的血腥想来更是见识的不可胜数了。何况隋唐交替的时候，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再怎么柔弱的小女子经历了那许多的事情，神经也早该给锻炼的堪比钢筋铁骨，柔韧异常了。别说是不相干的人了，便是现在有人告诉他徐才人死了，只怕他的手也不会抖一下吧。我们正百无聊赖的要回屋里去，杨淑妃忽然说，皇上这几日心情不佳，你们也想想法子逗逗皇上开心吧。他回眸笑道，一时皇上欢喜了，即刻帮你们指门好婚事儿也说不准。洛洛嘻嘻地笑道，我才不要什么好婚事儿呢，我只要能天天有吃有玩有事儿干，就一世开心了。杨淑妃笑了笑说，便是你不想成亲，难不成淑儿跟恋花也跟着胡闹一世？淑儿更是好品貌，如果能只给我做儿媳妇，我就不愁客儿没有臂膀了。我一愣，方才明白杨淑妃每每对我似乎特别关注的意味。洛洛已然叫道，淑妃娘娘，三皇兄不是已经成亲了吗？杨淑妃笑了笑，虽是娶了亲，再娶几位侧妃也是不妨事儿的，何况侧妃未必就不能成正妃了。这话却又似在向我保证什么似的。我苦笑，终于庆幸起自己曾是定过亲的容淑儿了。我款款地拜道，淑儿谢谢淑妃娘娘的错爱，只是淑儿自幼便与东方家定有亲事，恐怕是无福侍奉吴王了。杨淑妃淡淡的一笑，这话远先不提，晚上我请了皇上赏荷，你们先去准备准备吧。我定亲之事他居然不以为意。

0: 我微有一些诧异。不过转而一想，李世民连弟妹都能娶，何况吴王找一个定了亲还未成亲的女子。看来荣家对李世民的影响力，连杨淑妃都关注到了，便觉得这个如仙子般的人物，也有些俗气了。但赏荷却的确是个好主意。月光流水，水光潋滟，荷叶青青如盖，荷花亭亭如盏，摇曳在风里，素净却不失娇媚，映着柳如烟，人如玉，好生恬淡的画中景色。水旁的六角亭设了鸡案，除了茶水，便是整洁的鲜果排放在玛瑙盘中，带着夏夜的凉意，清香宜人。李世民一直紧皱的眉终于微微舒展，冲着侍坐在一旁的淑妃说：爱妃也难为你想得出。杨淑妃笑了笑说：我便记得当年在太原，我们府邸的东面也有个这么的池子，皇上那时极喜欢了去。李世民面色更是缓和，看向杨淑妃的目光居然极是温柔的。鹦鹉如李世民当年也年轻过，年轻时的侠骨柔情想来也是极浪漫的吧。这时琵琶声悠悠地响起，伴着洞箫的和鸣，和荷叶上莹润的露珠一般，慢慢地渗入人的心田，比春日的花更沁人心脾，比夏夜的凉风更甘甜沉醉。音乐声中，窄袖短如的李洛洛舞剑而出，剑滑如练，冷而不寒，正如含笑的洛洛，媚而不妖，俊美大气。舞来柔里带刚，刚中含娇，翩然动人。那月下弹琵琶的自然便是我。叫我意外的是，炼花的洞箫居然用得极纯熟。琵琶声操操切切，虽是优美动人，并不如古琴弹得清爽。炼花将洞箫声丝丝入扣，融入琵琶声里，居然使琵琶声也有了流水般的质感。看来他的音乐才华绝不在我之下，平时我还是小瞧他了。李世民的嘴角牵起，慢慢展露一丝笑意。他点着头正要说话时，已听得柳荫下传来清脆的拍掌声。一个长得亭亭玉立的青年，俊眉朗目，颇似李世民。凝眸转处，又有几分杨淑妃的清逸不群。他正拍着掌，徐徐走了过来，举止更是不脱皇家血统的高贵安详。他的身后居然跟了一个异族人，竟是陆东赞。青年已拜倒在地：
1: 儿臣参见父王母妃。
0: 杨淑妃已抑不住欢喜，站了起来：
1: 克儿，你回来了。
0: 原来这便是历史上那个才识容貌都酷笑李世民的吴王李克，举止果然不凡。应是家宴，李世民显然也不拘礼，拉过李克坐在身边：
1: 几时到京来，也不曾说一声。
0: 李克说：
1: 跟了一大群人，怎么也走不快，所以我丢开他们，单人单骑的进了京，也没叫人帮我通知父皇母妃，想给父皇母妃一点惊喜。

0: 点头，又看向陆东赞。陆东赞的目光正停留在洛洛身上。琵琶声和箫声都已经停了，只有洛洛还意犹未尽地将宝剑劈削划刺，悄然腾挪，浑然不觉已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李克微笑地说，我来皇宫的路上却遇上了陆东赞大相，他知我来拜见母妃，执意也要相随来拜望一回。陆东赞想见杨淑妃未必是真，但想见见暂住在杨妃宫里的未来的吐蕃王后却必是真的。已入夜，却至皇宫拜见后宫妃子，与礼数当然不合，只是陆东赞是吐蕃人，于中原礼数未必知晓，提出这样的请求倒也不十分唐突。奇怪的是，李克为什么会同意陆东赞这样的请求呢？越来越好玩了，我坐在一旁的案几上，以手之头不觉微笑。事情正朝我预计的方向顺利的发展。果然，李世民见了陆东赞的神情微微有些讶异，李克却轻咳了一声。陆东赞如梦初醒，忙伏在地上说，外臣冒昧，外臣失礼了，只是见了这位圣母不由得失了神。李世民讶异地说，圣母？他抬头看向那一脸俏皮之色的洛洛，洛洛也听到了，收了剑蹦跳地走来，
1: 谁是圣母？
0: 陆东赞向洛洛弯腰行礼道，自昨日在菩提庙见了公主，便觉公主好生的面善，回至馆中方才想起公主的面貌神情宛然是我们供奉的雪山圣母啊。
1: 雪山圣母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是我们吐蕃万民的神母，护佑着我们吐蕃世世代代的繁荣昌盛，幸福绵长。很多年前有见过圣母的画师，将圣母画了下来，供奉在我们的国庙之中。臣有幸多次入庙祭祀列位先王，见到了这位圣母的画像，居然与洛洛公主十分相像。
1: 杨淑妃微笑地说，啊，有这样的事儿，真是太巧了。
0: 李克笑着说，
2: 那好，你们就把洛洛妹妹接回去做你的圣母好了。
0: 洛洛哈哈地笑道，
1: 我又不是真的神仙，做什么圣母啊。
0: 李世民用手轻轻地敲着案几，沉吟着慢慢地说，
2: 如果是一国之母，一样能护着吐蕃的世世昌盛，幸福绵长。
0: 陆东赞忙拜伏在地，
2: 外臣谢皇上隆恩。
0: 又面向洛洛拜道，
2: 臣陆东赞拜见王后娘娘。
0: 洛洛的宝剑咣当落在地上，张大嘴巴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脸的愕然。李世民也是微微愣了愣，
2: 仙儿笑道，原来你们早就相中你们的王后了。罢了罢了，洛洛原是也是当得起这位置的，只是性情毛躁了一些。
0: 杨淑妃却说，
2: 洛洛何曾毛躁了，性情爽朗大度，凡事不讲究细枝末节倒是有的。
0: 作为王后，讲究太多的细枝末节反而会后宫不安，人心惶惶，又是一句

0: 四扁十饱的话，这陆东赞是我意料之内的聪明，而这李克却是我意料之外的精明。刚到宫里就将陆东赞引入，使洛洛入吐蕃这事水到渠成。皇上已经默认，我当然得再加强一下皇上对于此事的认可。我一把拉起炼花，跪到李世民面前，笑着说：恭喜皇上，今日终于找到了糖之解忧。李世民颇感兴趣地说：哦，舒儿，你也认为洛洛可比汉代的解忧公主？我笑着说：当日汉朝和亲乌孙，细君公主性情柔软，五年便夭折。解忧公主心胸开阔，以国为重，为民分忧，在乌孙绵延子孙，使两国交好百年之久，千载传颂。舒儿不才，却也看得出洛洛的性情正与解忧公主有些相似。李世民凝视我半晌。
1: 可惜啊，你不是我们皇家的女儿，不然最合适的人一定不是洛洛。
0: 我一愣，可能我表现得太出色了，过犹不及。我的尺寸看来并未掌握得很好。我连忙低头，惶恐地说：舒儿惭愧，舒儿原是妇人之见，只想着洛洛为人极好，堪当王后之任，才觉得皇上所见万分有理。李世民长叹了一声说：
1: 吐蕃的王后也许早就注定是洛洛了。
0: 他立起身来，居然不再说话，挥袖而去。看得出他并不开心，方才赏月剑舞的情怀早就荡然无存了。对于李世民来说，不论是平阳郡主还是李洛洛，谁去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李世民有吐蕃王后的事，不能不想到太子的储位和自己的身后之事了。太子荒唐，与太子亲近的汉王之女再去吐蕃，一旦太子之位动摇，可能会在边境造成极大的麻烦。这位人中之龙生出的儿子却非个个是龙，他为此头疼已是意料中事了。
2: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唐。吐蕃使臣对洛洛大加赞赏，可洛洛内心百般纠结，不愿远赴吐蕃。李世民又将如何决断这场和亲的人选之争？请听梦洛大唐第31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1集。
5: 众人立起身来，送走李世民，方才定下心神。洛洛首先说话，方才出什么事儿了吗？陆东赞微笑行礼道，
6: 公主，臣先行告退，改日再来侍奉。
5: 陆东赞又向吴王李克、杨妃娘娘去向告退道，
6: 今日时辰已经不早，外臣告退了。
5: 杨淑妃微笑地点了点头，李克站了起来，亲自送了几步，又叫内侍为陆东赞前面打着灯笼，好生地送出宫去。我注意到陆东赞对洛洛自称臣，却不是自称外臣，看来已把洛洛当成他们吐蕃的自家人了。洛洛却满脸灰扑扑的模样，到底怎么了？这个陆东赞为什么认为我是他们的圣母？吐蕃的王后不是早就定了平阳郡主了吗？杨淑妃温婉一笑，洛洛，平阳郡主只是待定的人选之一，但你既是吐蕃人心中的王后，便是真正的吐蕃王后，大唐的公主了。洛洛张大了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一直回到房中，洛洛还是有些神思不属，梦游一般的痴痴的。炼花虽有一些诧异，但却说，洛洛和气大方，比平阳强了许多，多半 那陆东赞听了平阳的坏话，才要选我们洛洛的。这不奇怪，只是洛洛若去了吐蕃，我们却再也见不着他了。恋花水汪汪的眼圈又红了，洛洛抹着通红的面颊。可我怎么觉得我是给人设计了呢？是有人在想着法子要我当吐蕃的王后。这丫头倒也不笨，我叹息，手指点了点她撅起的嘴唇。当吐蕃王后不好吗？你会是吐蕃最高贵最受尊敬的女人。洛洛深黑秀长的眉毛蹙了蹙，有些苍白的唇一扁，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到我怀里叫道，我才不去吐蕃，我要跟你们一起，跟我爹爹在一起，春天去郊游，夏天吃西瓜，秋天看枫叶，冬天堆雪人儿。我给哭得茫然无措，只是轻轻地拍着他的背，等他哭得有些倦了，才说道，你不是说你迟早会做出一些男儿也做不来的事情吗？现在不是个好机会吗？
7: 那那么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嫁一个语言不通的异族男人，算什么机会吗？
5: 我微笑着说，嫁作一国之母，造福百姓，千古流芳，不是强过嫁个纨绔子弟，老死深闺，一世默默无闻的好吗？洛洛慢慢止住了哭泣，有着恋花含泪替他擦着脸，愣了一会儿，我便是成了吐蕃王后，也只是吐蕃王后许多女人中的一个，怎么能去造福百姓，又怎么能千古流芳？完美如长孙皇后，皇上那般爱她，也只能算是个难得的贤后，成为后宫的榜样。我这么个性情，只怕连王后都做不像，又怎么统帅后宫？洛洛能想得那么远，也算难得。我笑着说，你放心，女人有许多种，长孙皇后只是其中的一种，你却是另一种，到时做大事儿、立大业的空间大得很，一定比长孙皇后更有能耐。洛洛想了想，
7: 我比长孙皇后有能耐？
5: 长孙皇后是哪一种女人？我又是哪一种女人呢？我向她绽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说，长孙皇后是女人中的女人，而我们洛洛却是女人中的男人。忘了吗？你还说过，如果你是男人，就会娶我呢。洛洛破涕为笑，哼，我若是男人，那还轮得着东方青瑶啊？他这一笑，我们都松了口气。我立即说，你放心，你去吐蕃，我也一定会跟着去的。如果你在那里过得不舒服了，我带了你偷偷回长安来。这话说来像儿戏，却是我的真心话。洛洛一个字也不信，却笑道说，好啊，有你伴着，到哪里也是不妨事儿的。这夜我伴着洛洛睡，只觉得他睡得并不踏实，翻来覆去，直到天蒙蒙亮时方才发出均匀的鼾声，而我却 到那时也不曾睡着。洛洛终于可以去吐蕃了，我可以笃定他未来的日子未必十分幸福，但必是十分满足的。以大唐公主的名义嫁到吐蕃，她的地位显然会极为尊贵，加上她自己的爽朗豪情，得到百姓君臣的爱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下一步便是找个理由跟她一起去吐蕃了。想来她心底也是一定愿意有个知心的朋友在他身边帮他的，却也不会舍得我丢了自己的爱人和幸福跟着去吐蕃。可他又怎么能知道我的幸福根本不在唐朝，而在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时空呢？我心里叹息着，抱着洛洛柔软温香的身躯慢慢进入梦乡。早上却是叫一阵吵闹声惊醒的，声音尖锐高昂，却极是愤怒，连岸上的茶几都有微震的嗡嗡声。这在平静安谧的风华院里简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洛洛几乎是从床上跳了起来，而我刚睡着不久，甚是疲乏无力，因受了惊一时起得猛了，一阵晕眩，差点没有倒在枕上。洛洛连忙拉住我说，
7: 舒儿，你没事吧？这个平阳郡主一大早又在发什么神经啊？
5: 洛洛正打着呵欠，满脸的不以为然。此时我已听出那尖锐的声线，居然来自那位高贵美丽且目中无人的平阳郡主。而洛洛她不会一觉醒来就把昨天自己已成为吐蕃王后人选，替代了平阳郡主之位的事情给忘了吧。我看着这个小迷糊，苦笑着说，我们暂时

0: 还是别出去的好。洛洛终于想起来了，哼了一声。哼，我还没叫呢，她叫什么？她要当皇后，她当去啊，谁和她争来着？我只当作没听见，打开了门，叫宫女去打洗脸水来。简碧和洛洛的侍女走进来给我们梳妆。炼花房里也是静悄悄的，想来听着外面的吵闹，再也不肯伸头惹事了吧。等到我们梳妆完毕，那尖锐的声线居然没有低下去的意思，如钢丝般的越拔越高，连细雨软浓的杨妃娘娘声音也扬了起来，虽不急躁，却也有些怒意了。门外人影一闪，一个娇俏的脑袋探了进来，见到我们立刻露出舒怀一般的笑容，正是炼花。他飞快地闪进门来，又将门轻轻地掩上。舒儿，洛洛，你们听见了吗？平阳正在和淑妃娘娘闹得厉害呢。洛洛纳闷地说，
1: 这可奇了，便是她当不了王后，又关淑妃娘娘什么事儿啊？
0: 令花说，你们离得远，一定没有听清楚。我的房间却只在他们吵架的厅堂对面，听得可清楚呢。平阳认为是淑妃娘娘让吴王带来了陆东赞，指使陆东赞认洛洛做他们的王后呢。洛洛说，吴王李克指使陆东赞认我做王后，这能说得通吗？
1: 可哥哥昨天方才回来，只怕之前也从来没有见过陆东赞，更别提什么指使他做什么事情了。
0: 这个洛洛对于什么是政治并不清楚，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迟钝。我只愿吐蕃人的脑子能简单一点，少些政治纠纷，不然洛洛日后铁定要吃亏的。落花解释说，
2: 听平阳说啊，淑妃娘娘有私心，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削弱汉王的力量。汉王不是皇上的弟弟吗？能耐够大了，还要怎么样啊？一定要女儿当上吐蕃王后，才算是风光门户，为父亲争到面子了吗？
0: 我忍不住叹道，傻丫头，你难道看不出来，汉王在外虽是威风，皇上却不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在外跋扈，皇上已经说过他好几次了。
1: 洛洛说，他既然跋扈，自然皇上会说他。难道就为了他女儿成了吐蕃王后，从此便由他横行京中了吗？
0: 我悠然地说，皇上千古贤君，自是不会由他胡作非为。但如果太子成了皇上呢？
2: 炼花已冲过来，茫茫地捂住我的嘴。
0: 洛洛总算明白过来，压低声音说，汉王和太子一路，平阳郡主如果能去吐蕃，从此吐蕃也算是太子的人了，对太子的未来大有好处。而汉王如能拥立太子成功，自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 啊，我总算明白了，我这一当吐蕃王后不要紧，却挡着人家的道了。
0: 炼花和洛洛都有几分惊心之色，相视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我。
1: 看我做什么？
0: 但我心里却知他们
1: 多少有了些疑心。毕竟我入宫之初便曾说汉王与太子交后，平阳郡主入吐蕃对太子日后大有注意的话，去点醒李世民三思而行。又在李世民有意改选洛洛为王后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踊跃，去加强李世民的信念。洛洛大大咧咧了一些，却也是极聪明的，只我从来不肯多事多话。贸然出面，必然事出有因，多半是早有此念了。我正心虚时，洛洛喝了口气，一伸手往我胳肢窝里挠来。
3: 舒儿，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早想着让我代替平阳去当那个什么吐蕃王后？
1: 我却最怕挠痒痒，忙躲闪时，莲花从旁住着洛洛，把我已摁倒在床上，挠得我笑得透不过气来，连连求饶。我错了，我错了，不敢了，别闹了。简碧忙来拉倒，小姐们别闹了，外面正吵，听见你们笑，不知以为你们在怎么着幸灾乐祸呢。洛洛连忙住了手，指着我说，
3: 怪说你在打什么主意。
1: 他的模样虽有些恶狠狠的，可明亮如宝珠般的眼里却还蕴着一丝笑意，可见他并不真的生我气。
3: 我只能苦着脸说，我能打什么主意啊？陆东赞要你做他的王后，难不成也是我迎去的？得，这话一传那更好了，平阳郡主还不立刻把我吃了。
1: 洛洛将信将疑，终于叹了口气说，
3: 其实政治和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舒儿只是太聪明了，什么事情都好像是能预先料着一般。
1: 莲花也有点发愁地说，现在怎么办呢？他们闹得那么凶，我们还出不出去了？
2: 洛洛嘀咕地说，
3: 我们还没吃早饭呢，难不成一直缩在屋子里头啊？自然是要出去的。
1: 这时屋子外却出奇的静了起来，我侧耳听了听，奇了，没动静了。
2: 洛洛叫道，走，我们出去瞧瞧。
1: 走出房门还没到院子，便听得齐刷刷的众人声音，
3: 奴婢参见皇上，
1: 臣妾参见皇上。原来是李世民突然来了，
3: 平阳郡主再愤怒也不敢再放肆无礼了。
1: 我们想要退回房中时，李世民已经一眼看见了我们，
3: 我们不好躲闪，只得走出恭敬行礼。
1: 李世民的一袭加长锦衫在风中被吹得衣角翻飞，而却沉凝异常，微有怒意，反比金殿之上更具王者之威。他只对我们点了点头，闲闲地说，
3: 大清早的，风华院里就挺热闹了。
1: 平阳郡主早已哭得两眼红肿，鬓茶三飞，此时扑通跪在李世民面前，哽咽着说，
3: 平阳自知鲁钝，不足为一国之母，故而这些日子以来兢兢业业勤奋修习，自觉得并没有任何过错，何以无故以洛洛取代我入吐蕃，甚至连个解释也没有。
1: 李世民沉着脸说，
3: 你要解释吗？倒也有，你自己且去照一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可有一国之母的端庄沉静。
1: 平阳郡主想来也是高傲惯了，居然不理李世民语中凌厉之意，仰起头来说，
3: 臣女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学课，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多年后，何春生和罗晓被打过风雨，感情愈发深厚，他们明白了婚姻的真谛，门第不重要，相互理解，彼此珍惜，才是幸福的关键。请听门第第30到第31集。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30集，一地的鸡毛。
10: 柳如意一看到父亲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头子重男轻女，从小就没喜欢过柳如意，总骂他吃白食的，是给别人家养的。如果不是父亲的打骂，柳如意也不会那么早就和罗锦城恋爱。得不到温暖的孩子往往是早熟的，早熟孩子的情路大多披荆斩棘。柳如意用腿顶着沙发晃了两下，他早就看出来了，父亲根本就是在装睡。父亲眨巴了两下眼皮说：
11: 风风火火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呀。
10: 柳如意指着存折厉声问：谁从我存折上提了10万块钱？
11: 我。
10: 父亲坐起来披上一件衬衣：你凭什么提我的钱？你提了干什么去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钱？
11: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爹。是的，我不管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反正你有钱，有钱帮你哥哥一把怎么了？
10: 柳如意冷不丁想起来，哥哥去年开了一家卖家装材料的小门店，当时他还纳闷呢，就哥哥嫂子那点工资怎么会有资金开门面，不成想却是自己的钱。柳如意拿着存折一屁股坐在马扎上呜呜地哭。父亲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点不妥，讪讪地说：
11: 我和你哥说了，这钱是借给他的，等他挣出来就还给你啊。
10: 柳如意哭了一会儿，咄咄逼人地看了父亲说：你怎么知道密码的？
11: 我把你和兜兜的生日挨个试了试，就试出来了嘛。
10: 柳如意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声，起身就走了，连声再见也没说，到银行预约后天提前，就匆匆回家去了。
9: 过了两天，柳如意提了一只陈旧的破袋子出现在金子面前，金子瞥了他一眼，继续叫卖他的麻辣串，当他不存在。柳如意把袋子放在金子脚边说：
12: 被我哥借用了10万，其余的都在这儿了。
9: 金子扬着嗓子喊：
10: 炸串儿，炸串儿！哎，
9: 边喊又边瞥了他一眼。
10: 想看我的热闹？看吧，我凭劳动吃饭，不觉得丢脸。我没饿死，也没如你愿去卖身。

0: 柳如意有点恼火了，说：“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你能不能打开袋子看看再放屁？”
0: 金子拿眼梢挑了挑他，等他解开了搭扣，眼一下子直了，木木地抬起头问柳如意：“
1: 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被我哥挪用了10万，等以后我再还你。”
0: 金子还是不信这是真的，追问道：“
1: 为什么？”“没什么，就当我一时心情好吧。”
0: 金子终于是信了，他看了看袋子里的钱，默默地从包里翻出一片纸，写了一个收条递给柳如意，哽咽着嗓子说了声谢谢。柳如意清洁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自从接过这25万，他们就变成了一座巨山，沉沉地压在他的心上，唯恐一不小心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让罗锦成知了底。他知道了会怎样？柳如意连想一下都不敢。他暗自庆幸，终于卸掉了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
2: 虽然柳如意努力做到了三缄其口，何春生的事还是东窗事发了。一天下午，公司前台接待小姐打内线告诉知锦，楼下有位先生找他。知锦问是谁，服务小姐说是一位姓张的先生。知锦把自己认识的姓张的人在心里飞快地过了一遍，也没得出个所以然来，就放下手头的事下楼去了。远远就看见一个黝黑高大的男人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抽烟，看知锦的眼神冷冷的。知锦的心咯噔一下，犹疑着走过去问：“张先生，您找我吗？”男人审视了他片刻，用鼻子重重地嗯了一声，说：“
3: 是，我找你。”
2: 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
3: 走吧。”“
1: 去哪儿啊？您还没说找我干什么呢。”
2: 知锦莫名地往后退了一步。男人已站在了门口，啪地把烟蒂吐在街上，问知锦：“
3: 何春生是你老公是吧？”“
1: 嗯。”“
3: 小丁是我老婆，现在你明白了吧？”“
1: 您的意思是？”“
3: 和你去捉奸。”
2: 说着男人钻进了一辆停在写字楼下的出租车，见知锦站着不动，就不耐烦地说：“
3: 哎呀，能不能快点？”
2: 知锦往后退了一步：“
1: 我不想去。”
2: 男人从车里钻出来，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3: 我真他妈……”
2: 又看了看街上熙来攘往的人，对知锦说：“
3: 我知道你一下子拧不过弯来，不相信真有这事儿是吧？”
2: 知锦的眼泪扑簌簌就滚了下来，坐进出租车，开始捂着脸哭。他怎么都想不到，到底何春生还是和小丁搅和到一起去了。就在这个瞬间，他被巨大的无助袭击了。
0: 车到台东八路，知锦哭得直不起腰来。男人从后视镜里瞄了他一眼，说：“到了。”“
1: 你自己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3: 做亏心事的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呀？”
0: 男人说着拉着知锦下了车。知锦几乎是被男人拖到了3楼。男人掏出一把钥匙，自言自语般地说：“
3: 我他妈的也算是忍辱负重了啊，趁他睡觉的时候把钥匙都配好了。”
0: 钥匙转了几圈，一脚踹上去门就开了，男人拖着知锦冲了进去。很显然，床上的人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几乎同时转过脸望着闯进来的人，愣了一下。何春生就一咕噜翻下来，知锦愣愣地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心脏剧烈地疼痛了起来，像被无数双手死命地捶打一样的疼。男人嗷地叫了一声，一脚就把何春生踹在了地上。何春生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本能地往旁边躲了一下。男人一边暴骂一边踢他，同样光着身子的小丁只愣了很短的一个瞬间就清醒了过来。趁男人正在打何春生，他飞快地套上了衣服，然后像一只机警而凶猛的母兽，左右环顾了一下，就抄起一只酒瓶向男人头上抡去。
2: 男人显然没想到小丁会打他， 他摸了摸遭到重创的后脑勺，转身见小丁。

0: 还擎着酒瓶子在发呆，上去就把酒瓶子夺下来扔了，把小丁夹在腋下就往外走。小丁又打又骂的挣扎也无济于事。何春生坐在墙角里，脸埋在掌心里，不抬头不吭声。知锦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知锦下了楼，在街上站了一会儿，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继续往前走，突然想找个人说话，想了一圈，竟没有一个可以诉说的人。走在人群里，泪就下来了。是啊，这几年他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儿子和工作上，哪有时间去经营友谊啊？即使有些朋友，他哪能把最丑陋的人生伤疤掀开给他们看呢？即使给他们看了，伤疤依然是伤疤，遇上一嘴勤的，这伤疤就成了别人的谈资，丑闻一旦成了谈资，就变成了四处蔓延的瘟疫，烂摊子就更没法收拾了。
1: 知锦回了公司，整整一天没再说话，下班后默默地收拾了一下桌子就回家了，也没去母亲家看布丁和喜之郎。家里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他打开衣橱，何春生的衣服没了。知锦笑了一下，合上衣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也不知该从哪里想起。忽然他想起了何春生，胃往上涌动了一下，然后他捂着嘴巴冲进了卫生间，跪在坚硬冰冷的卫生间地板上拼命地呕吐，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其实胃里什么都没有，中饭和晚饭都没吃，他的胃空的只剩下了一些枯黄色的液体，被知锦吐了出来。他在卫生间地板上坐了一会儿，起来刷牙洗脸，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问他怎么还没到家，饭快凉了。知锦说，
0: 我一会儿就到。哎呀，知锦呐，春生来嘛，于阿姨包了鲅鱼饺子，我记得她爱吃。妈，今天晚上她有同事过生日，不回来吃了。
1: 母亲听了之后哦了一声，催知锦快点。知锦嗯了两声，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
0: 那天晚上知锦总是恍惚，总是答非所问。母亲看出不对头，问知锦怎么了。知锦说累。母亲想了一下，说一到月底就这样，给他碗里添了点菜。柳如意看了他一眼，罗锦成埋头吃饺子，饭桌上的气氛有点闷。喜之郎淘气，不肯好好吃饭，在椅子上爬上爬下的玩，不小心把一盘饺子扣到地板上了。知锦抓过喜之郎，照屁股拍了一巴掌，就知道闹，你看你弄的。喜之郎和布丁整天被大家当宝贝宠着，别说挨打了，就是把舅舅昂贵的萨克斯管摔坏了，都没人舍得批评他半句。饺子落地的声音本就把小家伙吓了一跳，知锦又毫无过度地抓过来打了一巴掌，他被打愣了，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凶，两眼一闭，小嘴一张，哇哇地哭了起来。喜之郎一哭，那些被知锦小心藏起来的悲愤和屈辱感一下子就被勾了出来。他呆了一下，突然的就声泪俱下了。这些年的委屈就像滔滔的洪水，一股脑的涌了出来。
1: 见知锦打孩子，母亲本想说他来着，还没张口，就见知锦哭得汹涌，一下子就懵了，误以为是知锦打了孩子后又心疼了，忙去安慰他说，
0: 哎呀，当妈的哪有不打孩子的，打了就打了，你别难受啊。
1: 知锦还是哭，他紧紧地抱着喜之郎，哭得肝肠寸断。母亲就慌了神，拽拽罗锦成，罗锦成把筷子一放，咳了一声。柳如意连忙招呼兜兜吃完饭到里屋去写作业，兜兜怯怯地看着姑姑，很不甘心地到里面写作业去了。柳如意知道这顿饭算是完了，谁也别想吃了，起身收拾桌子，拽着于阿姨到楼上一会儿。于阿姨见状 知道是织锦遇上什么事儿了，死活不肯上楼陪着织锦掉眼泪。柳如意只好罢了，对织锦说，
0: 不行就离婚吧。
1: 母亲听了这话大惊，
0: 小柳啊，你胡说什么呢？
1: 又见织锦为此哭得更是厉害，也就有了几分猜测，就去看柳如意。最吃惊的还是于阿姨，一句话不说，换上鞋就要往外走，被柳如意一把拉住了。
0: 哎，于阿姨，你要干嘛去？
1: 于阿姨眼泪汪汪地说，
0: 我要去找找小红，咱家织锦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他。
1: 织锦哭着把于阿姨拉回来，
0: 阿姨，这事你别管，这是我跟他的事。
1: 于阿姨开始拍着门框哭，边哭边絮道，她早就看出来何春生不是盏省油的灯，她天天祈祷，结果还是出事儿了。
0: 罗锦成沉着脸抽烟，其实自他知道何春生有了外遇开始，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揍何春生一顿，转而又悲凉地发现，揍何春生一顿只能作为一个愿望存在，就他那身体揍何春生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何春生心甘情愿趴到自己跟前任他打，真那样打得也就无趣了。母亲见大家面面相觑，什么也没说，就拎起电话拨到了何春生家。织锦想去拦时，电话已经接通了，听状况像是婆婆接的。织锦的母亲压着怒火说，亲家母啊，我家织锦哪里配不上你们家何春生了，织锦是哪里对不起他了，他要这样欺负他。说着说着，母亲再也忍不住伤心，抱着电话就哭了起来。电话那边，何春生的母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哎呀，亲家母啊，你说说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织锦的母亲边哭边修养尽失地冲电话喊了一嗓子，何春生这个混账东西，哎呀，就把电话重重地扣上了。何春生的母亲被搞懵了，握着嗡嗡作响的电话又喂了几声，就招呼何顺生，叫春生回来。何顺生见母亲满脸都是被羞辱的愤怒，知道不是小事儿，就给何春生打电话。何春生接了电话，声音懒散，何顺生说，
2: 哎，你小子做什么孽了啊，打咱妈气成那样。
0: 何春生说，
3: 哥，我是你兄弟，你还不了解我啊，我哪有本事作孽。
0: 何顺生呵斥他道，
2: 你别跟我耍花嘴啊，赶快跟我回家。
0: 何春生说没时间，何顺生就火了，开口就骂，
2: 你少他妈装大忙人啊，深更半夜你忙什么呢，是忙着偷人家老婆呢，还是忙着劫人家闺女呢？
3: 哥，我还真是忙着偷人家的老婆劫人家闺女呢，我真没时间回去。
0: 说完何春生就扣了电话，他没说假话。下午小丁就来了，小丁披头散发地站在他面前，指着身上的青一片紫一块，
4: 他不要我了。
0: 何春生哦了一声，小丁和他并排坐了，自言自语，
4: 我是螳螂捕蝉，没地方身后的黄雀。
1: 何春生默默地抽烟，心很乱，下一步会怎样他不敢想，他却隐约觉得他的人生就像一节清脆的冰挂，在今天坠了地，清脆地断成了两截，前后相互没有干系的两截。前半段人生将干脆利落地离他而去了，而后面的人生是怎样的呢？何春生不知道，他不期望织锦会原谅他，对失去也没什么好恐惧与心疼的。他甚至觉得和织锦结婚以来，他好像一直在扮演一个人，他所经历的那几年生活也不是他的，他只是一个暂时的替身，他就像一个演技蹩脚却满心热望的演员，到后来悲伤地发现，这个他争取了29年才得到的角色并不适合他，他演得又累又辛苦，一点都不快乐。而现在这种非专业演员生涯似乎看到了结束的苗头，他有一点喜悦，也有一点失落的茫然。何春生看着窗外 揽了小丁的腰一下。

0: 小丁靠在他肩上说，
1: 帮我看店的那个贱人看上他了，把我给卖了。
0: 何春生的手指在小丁腰上动了几下说，谢谢他吧。
1: 嗯，你老婆说什么了？
0: 没说
1: 啊。下午我爸跟我妈从即墨赶过来了，我爸打我了，我妈骂我了，他们说不认我这闺女了，看来我得住在这儿了。
0: 小丁也是个知进退的精明女子，知道什么时候该逼男人，什么时候该说软话，更知道现在不是逼何春生表态的时候，只要让他心软，让他联系着自己就够了。
2: 何春生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起来的。小丁仰着头看何春生和哥哥讲话，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显得很无辜很无助，像个被人丢在路边的婴儿。两人默默地坐着，夜就深了。小丁推了推他，
1: 你该回家了吗？
0: 不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
2: 小丁一动不动地看着何春生，慢慢的有眼泪滑了下来。何春生给他擦了擦泪说，
0: 我是个王八蛋。
2: 小丁伸手捂他的嘴哭着说，
1: 如果和我在一起，你的良心会很难受，你就回去吧，我不怪你。
0: 我回去会更难受，你不了解我老婆。
1: 可看上去她挺文明的呀，难道是装的？一进家门就变成泼妇了。
2: 心愿终于得逞的小丁很好奇，
0: 你谢谢她不是个泼妇吧？我不怕泼妇，我怕有教养的人，他们总是沉默不语，不让别人看见他们的心，他们办事冷静，眼里装着刀，一刀一刀的专踢我这样的人的自尊。你看我的样子像个小白痴。
2: 小丁刚要恼，何春生又道，
0: 我喜欢你这白痴小样啊。
2: 何春生的手机又响了几次，都是何顺生打来的，他只是看了看没接，再后来就关机了。那天夜里他很用力地和小丁亲热。何春生想着，这样死了算了，明天像个不可预期的怪兽让他害怕。可是明天还是会变成今天到来。
0: 第二天，何春生在超市门口看见了气势汹汹的哥嫂以及母亲，他们用悲愤的目光死死地看着他，像是用出了足以杀死他的力气。何春生低头避开他们的目光往超市走，被何顺生一把拽住了。哎，今天你不用上班了啊，我替你请假了啊。何顺生拖着何春生往车站去，何春生没做太多挣扎，正是上班的点儿，他的同事们正从车站赶往超市，行色匆匆地和他打个招呼就奔超市打卡去了。他们上了车下车回劈柴院的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都沉着脸忍着满腔的愤怒。一进门，何春生就被哥哥踹了一脚，他趔趄了一下，一屁股坐到了床上，母亲关上门开始嚎啕地哭，
3: 祸害呀，你这个祸害，你要把我给气死啊你啊。
0: 何春生低着头表情倔强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何春生一看就知道他兄弟的家庭完了，没药可救了。何春生的这个表情他太了解了，但是他不能因为何春生是王八吃了秤砣就放弃对他的管教。何顺生指着何春生的鼻子问，你说吧，打算怎么着啊你？何春生小声嘟囔，
4: 我想怎么着你还猜不出来？
0: 何顺生扇了他两耳光，今天我店里生意我也不做了，我陪着你去跟知锦赔礼道歉。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护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始终贯穿。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一成与汤丽华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千。当年的一纸婚约虽然历经坎坷，却最终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两个不同门第的家庭在岁月的磨合包容中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请听门第最后一集。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31集，关于爱。
7: 何顺生扇了何春生两耳光，说陪他去道歉。何春生摸了摸火辣辣的脸，不吭声。何顺生就火了，踢了他一脚。
8: 哎，你听见了没有啊？
7: 何春生梗着脖子犟了一句：“
8: 我不去。”
7: 忽然，李翠红尖尖地喊：“妈，妈！”何顺生一看，母亲气得背过气去了，就又踹了何春生一脚。
8: 哎，你要是把咱妈气出个好歹来，我不砸死你，我就不是何顺生。
7: 何顺生帮李翠红把母亲扶到椅子上坐了，又掐又拍的，才把母亲折腾得缓过气来。母亲长长地出了口气，看了一眼何春生，就又闭上了，眼泪淌了出来。何春生低着头，像被判了死刑而自己也认了的死囚。母亲拍着胸脯，又大喘了几口气，有气无。

0: 意的跟何春生说：“你问问他，之前哪里不好了？”何春生不带哥哥来问就答了：“
1: 我和他过不到一起去。”
0: 母亲就哀哀的看着何春生：“就是你和知锦过不到一起去，那一双儿子你也不稀罕了。”何春生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只觉得一阵钻心刺肺的疼从胸口蔓延开来，母亲趔趄了一下，站起来，一把拉住何春生的手：“走，去和知锦赔个礼，知锦总要给我这张老脸一点面子。”何顺生见何春生坐在床沿上没有要动的意思，就去又踢了他一脚：“
2: 你要把咱妈气死啊你！”
1: 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外走，李翠红在身后锁了门。等他下楼出院，何顺生他们已经坐在出租车里等着了。李翠红有点心疼出租车钱，可这是非常时刻，也顾不上了，就快快钻进去坐了。
3: 在路上，何顺生给知锦的母亲家打了个电话，知道知锦请了假没上班，正在南京路呢。到了楼下。 何春生先下了车，他踟蹰了片刻，突然拔脚就跑。何顺生见状，一个箭步从车里冲出去，一把揪住了何春生的上衣，朝他屁股就踹了一脚：“你王八蛋，你丢人丢上瘾了啊！你再跑一步，我他妈就敲断你的腿！”说完，何顺生就拽起何春生往楼上走。门是知锦开的，他低着头，严肿的像桃子。
0: 何春生的母亲一进门就攥着他的手，一边骂何春生，一边哭了起来。
4: 知锦的母亲一直冷着脸，对何春生看也不看。知锦让婆婆在沙发上坐了，转身去泡茶。
0: 何春生垂着头站在靠墙的位置，像一棵蔫儿在烈日下的草。何春生的母亲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对知锦的母亲说：“亲家母啊。” 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教育好儿子，我带他来想知锦赔个礼。知锦呐，你看在妈的面子上，就饶他这一回好不好？这个场面是知锦未曾想到的，他有点尴尬，不知该怎么处理。他是该掉眼泪呢，还是该冷漠呢？他看了看何春生，见他那副德行。 就觉得心里冷冷的、硬硬的，何春生的母亲厉声呵斥道：“春生啊，还不给知锦道歉？当着我们的面儿，你下个保证，保证痛改前非，和知锦好好过日子。”何春生咬了咬嘴唇，看了看知锦，知锦仿佛视若无睹，去意在何春生心里就又硬了一点。 这时，何顺生也厉声叫他，很威严，当然是给母亲帮腔的。何春生叹了口气，往前走了两步，突兀的就跪在了母亲和知锦面前。他直直的跪在那里，什么都没说，只是咕咚咕咚的磕了几个头，声泪俱下的说了声：“
5: 妈妈，知锦，我对不起你。”
0: 说完，趁大家还在发愣的时候，一咕噜爬起来，转身拉开门就跑了。何春生的母亲喊了一声“畜生啊”，就又哭了起来。知锦的母亲的眼泪也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在知锦结婚之初，她曾担心知锦看不上何春生，而早晚会和他离婚，不成想竟然是何春生抛弃了知锦。 何春生的母亲哭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也没再多说什么。事到如今，去意已觉得何春生都跑了，除了羞愧，他还能说什么呢？望着婆婆踉跄的背影，知锦的心也碎了。她也是母亲了，知道一个母亲的疼比任何人都更甚，只是她没有办法，是何春生不要她了。 他总不能去哀求辜负了他的春生吧？何况他也不想，一万个不想。
3: 何春生再也没回过家，期间他给知锦打过电话，商量离婚的事儿。

0: 一听是他的声音，志锦就一声不吭地把电话扣了。何春生也回过劈柴院，一见是他来了，母亲就搬着马扎回家去了，从里面把门关了，他怎么敲里面都没一点声音。他去台东找何顺生，何顺生连看都不看他，咬着一根烟看街上的光景。老远看他来了，李翠红会冲着他来的方向狠狠地啊呸一声骂道：
1: 我呸，狼心狗肺的东西，少往这儿凑啊，老娘不稀罕。
0: 说完就把胖胖的身子背对着街面往门口一站，豁出去生意也不做了的样子，把门口堵住了。何春生在街边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讪讪地走了。整个世界都在何春生面前转了身，丢给他一个冰冷无情的后背，他的世界只剩了一个小丁。他骂他，心情郁闷的时候甚至动手打小丁，小丁还是对他好。每次骂完小丁，何春生就后悔，他向小丁道歉，向小丁忏悔，让他打自己解解气，小丁就哭，呜呜的哭，像启动的火车鸣笛声一样的哭。小丁哭着求何春生不要抛弃自己，否则他只有死路一条了。小丁这样一说，何春生就把他抱到膝上，眼前的女人是这样的柔弱无助，像藤蔓需要大树一样的需要他。何春生顿时就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了起来，他和小丁像一对被亲情抛弃在荒岛上的孤儿，相互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依赖和被依赖的幸福感。
2: 何春生越来越喜欢小丁了，觉得小丁简直就是自己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小丁善解人意，小丁洞彻何春生心底里的每一个角落，像小母亲一样纵容何春生所有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比如有时候何春生想念布丁和喜之郎，生怕小丁心里难受，就忍着不说，小丁却会主动拉着他去布丁和喜之郎的幼儿园，找一个隐蔽的位置站好，看于阿姨进幼儿园接布丁和喜之郎。每当看见布丁和喜之郎一蹦一跳地往外跑，何春生的心就酸酸的，泪花在眼里转来转去地寻找缺口。小丁递给他一张面巾纸说：
3: 我会对他们很好的。
2: 何春生也不说话，踢踢打打地往回走。小丁的心揪得紧紧的，唯恐何春生情不自禁地追着布丁和喜之郎的影子跑回到织锦身边去。其实即使何春生跑回去也没用了，织锦的心已经冷了。虽然何春生打电话提离婚的事他就扣电话，但这并不说明他不想与何春生离婚，他只是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不能这么痛快地就成全了他。他不肯离婚不是因为爱，更不是留恋何春生，而是对他的惩罚。织锦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没人能看出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脸上的风平浪静甚至让母亲和罗锦成都误以为何春生的背叛并没有伤害到他。其实他们都错了。当婚姻遭遇了背叛，是否受伤和爱与不爱没多少必然的联系。如果有爱，背叛会伤了心；如果没有爱，背叛不会伤心，但会伤到自尊。那种被人像扔垃圾一样扔掉的感觉，太伤人了。现在织锦就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在夜里，他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拼命地想，究竟我哪里不好呢？他会情不自禁地拿自己去和小丁比，何春生竟然宁可要那个织锦压根就不放在眼里的小丁，也不要他。他和儿子加起来都抵不过一个小丁有力量。
0: 种种失败的念头在黑夜里一层一层地往心里叠压，织锦快垮掉了。在母亲和儿子面前，他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并努力地去忘记那些深夜里追着他厮杀的追问。恨恨里，织锦就想，绝不答应何春生，绝不成全他们， 绝不离婚，除非何春生起诉到法院，否则就休想让他答应离婚。他绝不能轻易就成全了这对狗男女，他要拖垮他们，一直把他们拖黄了，拖得何春生回来求他原谅他，至今再冷笑一声叫他滚蛋。自从发现了何春生的背叛，知锦的世界，知锦的自信就在不断的坍塌，他找不到任何支点来支撑他们，除非何春生来求他，求他的宽恕，求他的原谅，他要隐忍地咬住了牙，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2: 对知锦的婚姻变故，罗锦成一直保持沉默姿态，以他的前科经验，男女情事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插手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糕。柳如意虽然好奇心重，喜欢掺和事儿，但有生意牵绊着，他分身乏术，最多也就是趁去超市送货时跑到收银台附近找到何春生，再一声不吭地恶狠狠地剜他两眼，转身就走。回家在饭桌上，他就添油加醋地说，见何春生的头发是如何的长，脚上的鞋也灰扑扑，好久没擦的样子，看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儿，就知道他过得不好。别看他现在是啄木鸟长伤寒，就剩嘴硬了，心里还不知有多悔呢。柳如意这样说的本意是想让知锦快意恩仇，可知锦并不领情。一次柳如意刚说到下午去超市送货，还没等他说到何春生，知锦就淡淡地说，别提那人的名字。柳如意愣了一下，自嘲地说，看我这碎嘴，我不说了，免得你难受。知锦淡漠地纠正他，
3: 不是难受，是反胃，别可惜了于阿姨烧的饭菜。
2: 从那以后，柳如意就再也没提过何春生，他不提就再也没人提起了。布丁和喜之郎从小住在姥姥家，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何春生也就没有太多的依恋，只是偶尔会问什么时候带他们去奶奶家玩。知锦总说，等妈妈忙完这段就带你们去，问的次数多了也没什么结果，布丁和喜之郎就不问了，反正母亲总也忙不完。
0: 渐渐的天就冷了，知锦的心里也是一片萧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除了偶尔会有些神伤外，他并没有弃父的感觉，反而觉得生活比从前优雅了许多。周末把儿子接回家，陪他们玩，或是边听音乐边做家务，日子也就这么行云流水地过去了。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个苍老的女人佝偻着身子坐在写字楼下的台阶上，用力地望着每一个走出写字楼的人，直到她喊出知锦的名字，知锦依然没认出她，过于消瘦而使她的五官显得出奇的大，仿佛是一层薄薄的皮蒙在了一个头骨上，知锦被吓得倒退了一步。那女人笑了笑，表情很凄凉，仿佛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他说，
4: 知锦，是我呀。
0: 知锦这才看出竟是马小龙的母亲，心头凛冽着一疼，冷冷地转了头往旁边绕了一步。马小龙的母亲一下子拽住了知锦的外套说，
4: 孩子。
0: 等知锦回过头时，已经满脸是泪了，他不顾修养地冲这个又老又瘦又羸弱的女人大喊，
4: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如果不是你，我的生活怎么会这样？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我连做梦都想杀了你。
0: 马小龙的母亲轻轻点了点头，
4: 我什么都知道。
0: 他们在路边的一间茶馆里坐下来，马小龙的母亲说，
4: 你一定是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死活不让你和小龙在一起，是吗？
0: 知锦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一直别着脸看窗外，不时用面巾纸擦一下脸。
4: 你太像一个女人了，他杀了小龙的爸爸，
2: 我一看见你呀、啊，

0: 想起了他，一想起他，我就觉得自己要发狂了。我要费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把发狂的念头按捺住，不然我会忍不住想杀了你。我知道你没有罪，可是你和他呀，太像了。
1: 他颠三倒四地说着，一个故事的脉络，知锦大概清晰了。大约是很多年以前，马小龙的母亲和一个已婚男人相爱，男人的妻子宁死也不愿离婚。就在他生下马小龙不久，男人突然失踪了，他发疯一样的到处找这男人。最后，警察找到了那男人的尸体，他被绝望的妻子毒死了，尸体藏在床底下。马小龙的母亲颤颤巍巍地指着知锦说：“
0: 你的鼻子，你的眉眼，还有你脸的轮廓，和那个女人太像了。我怎么能忍受我的儿子爱上一个酷似杀父仇人的女人呢？”
1: 知锦瞠目结舌地看着他，半天才说：“
2: 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
0: 是。我私下打听过了，她就是你的姨妈。不过，我没有告诉小龙。当年的往事，我不想提了。恨这个东西，是足以毁了人一生的毒药。小龙可以怨我，可我不能让他再去恨别人。”
1: 是的，世界太小了。知锦呆呆地看着马小龙的母亲，半天说不出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小时候，母亲曾带知锦去祭扫一个女人，好像是母亲的姐姐。母亲和姥姥说话时，她隐约听出母亲的姐姐因投毒谋杀薄情丈夫而被判处死刑。关于大姨妈的事，一直是姥姥家的忌讳话题，几乎没人提起。见知锦一直在发呆，那女人说：“
0: 我快要死了。”“
2: 为什么？”“
0: 肝癌晚期了，我放心不下小龙。我死后，你能不能常常去看看小龙？自从你们分手，他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三年前他得了抑郁症，一夜一夜的不睡觉，坐在床上，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问他，他也不说。其实他常去看你，躲在你上下班经过的路边。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生孩子，他都知道。你结婚不久，他的头发就变白了。我是毁了你和小龙的罪人，我不指望你原谅我。可是就算我求你了，我死后你有时间就去看看他，可好？如果早知道和你分手，小龙会变成这样，我就是死也不会拆散你们的。我的爱有毒啊，他害死了小龙的爸爸，还有那个女人，又害了小龙。我这辈子都是罪孽呀，不配有爱。
2: 我答应你，以后经常去看小龙。
3: 末了，马小龙的母亲颤巍巍地告辞了，到了马路边又回头说：“
0: 你真的会去看他？”“
2: 嗯，我会的。”
1: 一周后，知锦去了杭州路马小龙的家，他举起手还没敲门就开了，一头华发的马小龙望着他笑：“老远就看见你了。”“
2: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

0: 只紧张开了手臂，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淋湿了他们的肩。
1: 如果你愿意，我们在一起吧。
0: 就在那个晚上，马小龙突然割腕自杀了。他没有遗书，唯一的一句遗言说给了黑夜的星空：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他，还给他一个忏悔的拥抱。一个月后，路过台东夜市时，志敬看见了小丁，他摆了一个烤肠摊，正满面欢喜地叫卖。何春生在他的身后，两个人不时地抱在一起跳几下，跺跺冻麻的脚。知锦失神地望着他们，忽然笑了，从来没笑得像今晚这样纯粹和放松过。笑着笑着，泪水就模糊了视线。知锦下了车，迎着凛冽的风穿过了马路，他要去告诉何春生，抽个时间把婚离了吧，所有真爱都应该得到成全。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4: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分开站去。
5: 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6: 哎呀，你这样
4: 放起人，
6: 他得放上了，
7: 他放就行了。
6: 他不都来听
7: 回来回去就行了。
6: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穿。
7: 进巢了，进巢了，
6: 麻绳要穿。
8: 张烈，哎，我把这个可以拽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9: 在那边，
8: 好了，
9: 还能吗？
8: 等，然后这个东西卸了就可以了。
9: 来，
6: 你们的镜子吧，
9: 哎，给我们的镜子
6: 啊，
9: 我们的镜子，
6: 你开心吗？
9: 开心啊，
6: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9: 有你来见证给我们，
6: 当然开心了。
8: 这种有
6: 岁数的自然，要这么开心，
8: 看到很
6: 多不漂亮的照片，
9: 对，
6: 好难得。
9: 今天晚上就能拍了，
6: 今天就可以了，
9: 今天就可以了。
10: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3: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11: 从仰望星空到俯身大地，在青海的另一端守护的故事是这样的打开方式。凌晨5点，摄影师蹲守在山谷里，只为等一个身影，雪豹。玉树昂塞乡被称为大猫谷，是全球雪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8月，当地通过红外相机已累计识别出至少142只雪豹成体。这些红外相机大多由当地的生态管护员负责架设和维护。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已增加到20000多个，他们巡护牧场、捡拾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这些雪山大猫，也守护着脚下这片万物共生的土地。
3: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8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

0: 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1: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赛。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2: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3: 应该是无臼或者高山无臼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了？
3: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这个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2: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4: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5: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冰也未能如愿。
4: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赛设立科研站。
6: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潘，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7: 这哪一个？这哪一个？
8: 哎呦，松手，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9: 八路打工，
10: 哎，八月的打工，
9: 多的难过，我没累的，懒得。
0: 每隔半个月，齐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赛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9: 慢点，加了你也靠上。
11: 不用，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9: 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12: 马里，打中我的老家子的潘总八五六。
0: 徐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0: 他当前落在什么的？
1: 他光什么的？
0: 他是大将的，他是大个满的，
2: 这里是连一个道，追上去。
3: 半个月的时间里，齐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0: 那就陪你等了一下啊。
3: 每隔3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4: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的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3: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建档，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4: 第一次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代热情07。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
5: 了。
4: 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6: 闪光是
7: 你要用来签字，把来签字。哈
6: 哈哈哈哈！他热衷的给他的，
8: 他对，
6: 心中是给他，对。
3: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4: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9: 这种栖息地喜欢
4: 你是不是认识？
9: 有点像，
4: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9: 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4: 感觉是这个。
9: 嗯，感觉特别大。
6: 对对，
3: 在昂塞，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0: 吃喝木马都不要了，这辈子就得过哟。呀莫呀哟，哦达那，阿耶尼牛的主播哟。
3: 一夕他生是昂塞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都把钱转好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砸死我害死的。
3: 你住！
2: 你冷静！
4: 至少说有一千发，
5: 一千发，
2: 50斤，
5: 这50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6: 你把话说清楚。
5: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7: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1: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8: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9: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8: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得对。
10: 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9: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0: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9: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牧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8: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血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1: 张晴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4: 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把节奏地点也都交代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涉黑东芝堡的凶手抓住。
10: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4: 记着呢，唐工那是不会忘的。
10: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4: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0: 我也说了呀。
4: 对，你也说了。
11: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用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4: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1: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4: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1: 我同意，我支持。
10: 还有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4: 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来我校长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
5: 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3: 林叔叔，
6: 保护他们。
12: 停车！停车！
10: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
11: 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5: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1: 是，你笑得很漂亮。
10: 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
11: 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啊，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5: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5: 你要我做什么？
10: 这个笑容还不错。
3: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5: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3: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11: 好，豹子峡好。
4: 是挺好。
5: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4: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3: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4: 是什么？
3: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5: 什么意思？
3: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5: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3: 我呀，
5: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13: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14: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哦，郭杰县长，
15: 郭杰县长，
14: 你好，你好，
15: 我叫，我是考察团嘛，
14: 还行，
15: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4: 啊？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13: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16: 高反就这样，我不用了，
17: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各矿。锂矿、沙丁矿，
16: 林县长，
17: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16: 就是。
17: 啊，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1: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17: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
13: 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
17: 你们两个
13: 躲一躲，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3: 走，
13: 躲到车后面，
3: 往
13: 车
3: 走，
13: 枪给我，
3: 林叔叔，
13: 保护他们，
12: 停车，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再不停车开车了，
18: 停车，
12: 停车，
18: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
17: 人都下来，
18: 来，大家，
17: 我们下车，
18: 下
13: 少了，都好，过来，站住，
19: 过
13: 来，
19: 过来，过
20: 来，快快下。
19: 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呢？
20: 缴获两支猎枪。
19: 瓶子呢？
20: 大概五十架。
4: 这是张队，
13: 大佐，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20: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19: 氧气，拿氧气，氧气，
13: 站住！
19: 是长，
13: 先送车上，
19: 不能地上，不能
13: 干。警察同志，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用。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21: 你放心，你放心。
19: 多杰，我去到县医院啊。
21: 走，先放心，
19: 交给你们。
21: 放心，放心，师傅。
20: 我撑吧，没事。哪个山不能看我？啊？
21: 为什么？
20: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那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一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萝卜。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13: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20: 我接受情况啊。
7: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危险。
2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6: 他是谁？
27: 我儿子。
28: 我丈夫。
29: 我爸爸。
26: 他的职业是？
28: 军人。
29: 爸爸是解放军。
26: 他当兵多久了？
27: 八年了。
28: 三年。
2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7: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9: 太久不回家了。
2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0: 春雨惊春清谷天，
2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3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
1: 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3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西部广袤的荒原上，有一场无声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高盐度环境下，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电力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工人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洗，用精准的水压守护这条天路的安全。盐湖带来的不只是难题，更是宝藏。在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超过500万吨钾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从采盐船上干了23年的老船长，到守护堤坝的挖掘机手，再到扎根戈壁的科研人员，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盐湖。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当候鸟飞过堤坝，你会明白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了这里的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3: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5: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
4: 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3: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4: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这是第四纪的湖泊。
3: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6: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
4: 对吧？
5: 是的是的，周生。
6: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4: 啊，非常浪漫。
6: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5: 可以这么讲吧。
3: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

0: 到盐湖，再到甘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颜料。
1: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汉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2: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3: 哎，谢谢你，谢谢。好高啊，这个。
1: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3: 对，
1: 工作的一个地方。
4: 24小时
3: ，
4: 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5: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那就别也在这儿。
3: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4: 还是舍不得这个地方。
3: 舍不得。
4: 你习惯了是不是？
3: 行。
1: 同事多，热闹。
3: 嗯。
1: 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大家高高兴兴。
3: 嗯。
1: 从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
3: 你坐那儿。
0: 盐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汉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6: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0: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颖一起来对查尔汉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7: 我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6: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7: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既然是湖是吧，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人的话呢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做干盐湖。
0: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长尔汉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泉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长尔汉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前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 正试图揭开沙砾型流水更深的秘密。
8: 连线完整，含水线透水线一般，诚实。
0: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9: 是石英和甲长石。
0: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9: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三四十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床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0: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丁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言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言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4: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产盐船切割桶再次全部如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巡访。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着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5: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4: 严鹏或许还会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6: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7: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一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5: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8: 嗯，反
9: 正鸟很多，
8: 鸟很多，
9: 嗯，叫不上名字，
8: 很多很多啊。
9: 对，
4: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10: One, two, three, go。
4: 马小泉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

0: 从盐湖到草原，守护的故事还在继续。同样是在青海，另一片土地上，一个关于退化与复苏的故事正在上演。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青海省河曲草原，剧中他饰演执着的记者，而这次一个真实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印象中生机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一起来听。
1: 原来我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2: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琼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3: 好，数完了。
4: 多少，老师？
3: 总洞口数是161。
2: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我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往这抓吧，往这，后脑勺的 GPS。嗯，
2: 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它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那在它的后背上，
3: 嗯，绑定。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的追踪器，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1: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个比例尺嘛，
1: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1: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
0: 塔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4: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5: 前面有吗？
4: 没有，
5: 不近视。
4: 我不近视。
5: 一点不近视？
4: 一点。
5: 你猜我多少度？
4: 300。
5: 少了。
4: 还有，
5: 我一个，每个都650。
4: 有，我们
5: 2个。
4: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绣雀，他们两个是同族的。
5: 啊。
4: 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就在那儿，就是那个麻雀的地方，
5: 那是
4: 麻雀，对，
5: 那是麻雀，
4: 那个叫百腰绣雀，他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现在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
5: 嗯，
4: 所以他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垃圾上面有15年有平衡，
5: 嗯，
4: 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事态，
5: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鼠兔也不能没有，
4: 鼠兔没有也不行，
5: 嗯，
4: 多了也不行，
5: 嗯。

0: 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1: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体进来，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要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是冬草，冬草就是而不是那个片草。冬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啊，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土啊。
2: 啊，
1: 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行，
2: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
1: 土也能留住，
2: 土也健康，
1: 土也有健康
2: 啊。
1: 关键是这个，
0: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1: 王老师，啊，别忙，别忙，别忙，别忙。
0: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想要平稳控制血压和

0: 理用药十分关键。各类降压药分别有哪些作用效果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高血压的常用药物。想必对有些朋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现在高血压的朋友非常多。高血压的用药啊，它每一种啊都有自己的特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适应症，就是说呢，它适合某一类高血压的患者啊。很多的患者他吃某种药呢，血压降不下来，换种药它就好使了，因为呢用量小了，所以呢副作用也就降低了，药源性的疾病呢也随之减少了。所以呢，我们控制血压选对药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营养的配合，比如呢铁三角啊，那么在控制血压的基础上，药呢少吃一点是一点，对吧？是药三分毒啊。其实这个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呢，广泛的存在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领域。所以这次啊，咱们把这个降压药的常用药物啊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觉得呢对我们是一个帮助。我先说第一类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这种降压药啊，它是抑制血管收缩的，血管不能正常收缩，总是扩张的，所以血压呢它就不会很高了。那么这种药啊有哪一些呢？卡托普利、伊纳普利、培朵普利、本纳普利等等的。大家发现了吧，这个药名上面带了普利俩字儿的都是属于这种。那么普利类的降压药它的效果特点是什么呢？对于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它降得比较好。有些人呢，你看他的血压值出现什么样呢？150-100，或者说170-120，是吧？脉压差呢，它是接近正常的。高压减去低压叫做脉压差，正常应该是40毫米汞柱，别超过50。那有一些患者呢，脉压差还在正常范围，实际上这种人呢，根子呢就是低压高，高压呢纯粹是被低压推上去的。他为什么就会低压高呢？这种患者一般都有动脉硬化，或者呢血管本身的质量就不行，弹性很差，无论心脏给不给他力量，他总是紧绷绷的。所以这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呀，不让你血管收缩了，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啊，血压当然就能降下来了。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降低压效果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叫舒张压，对吧？但是这个药啊吃了以后呢，这血管紧张素啊它受到抑制，你血管自己不会收缩了，那你静脉里面的这血液回流的力量从哪来的呢？所以啊，这一类药啊它对肾的伤害就比较大，还会造成静脉曲张。吃这类药的患者年头多了以后啊，心脏也不会太好。还有呢，沙坦类的药物，厄贝沙坦、氯沙坦、缬沙坦，吃的人呢也不少。这一类药呢跟这个普利类的这机理差不多，副作用呢也相似，我们把它俩呢规划为一个大类里面啊。那么下面说第二类钙离子拮抗剂啊，高血压的患者硝苯地平大家都很熟悉啊，用的人很多，还有呢地尔硫卓，包括安露地平、菲洛地平、拉西地平、尼群地平、尼莫地平等等吧。凡是这个名字上面带地平这俩字儿的都是这一类，我们叫钙离子拮抗剂啊。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抑制钙的作用啊，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一说到这个钙呀，往往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对骨头不好，对吧？但是钙呢，它在我们体内的作用啊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保持骨骼密度之外，它最大的作用应该说是收缩。体内的钙离子能作用于我们每一个细胞，促使它收缩啊。比方说我们要拿起一个东西，你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力量啊？你看那个举重运动员举起那个杠铃的时候，浑身的肌肉啊都是紧紧的绷起来的，它要收缩的时候呢， 就需要钙离子的刺激，同样呢，血管的收缩它要具备呢这种弹性，血管呢可以收缩的能力那就需要有大量的钙离子。那么钙离子拮抗剂呢，它就是让这里面的钙呢起不到什么作用，让血管收缩不起来，始终是舒张的，起到了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呢能降血压。那么这种药的机理啊跟普利类的很相似，但是呢副作用更厉害，因为它没有靶向性，它对于很多器官都有严重的干扰。钙离子拮抗剂呢阻碍肌肉收缩，不止呢是让我们的心脏没力气，你看还有很多地方啊，比方说肠胃，那胃的作用是什么？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加工成食糜，把它研磨成糊糊，对吧？但是胃怎样呢把它研磨成糊糊呢？靠的呢是胃的收缩蠕动。那么你吃钙离子拮抗剂的时候，胃的收缩呢也会受影响，所以啊时间长了一定会消化不良，胃的蠕动呢减慢的力量呢也减小了，那加工糊糊的速度肯定就变慢了嘛，那这样就会出现腹胀啊要有胃病了。肠道收缩不好的时候呢，大便在肠子里往下走的速度就要降低，那我们就要便秘了啊。腿上胳膊上的肌肉也能受到硝苯地平的影响，受到钙离子拮抗剂的影响，长期处于收缩无力的状态，人体的体力呢就要下降，还容易呢抽筋。你看这个安露地平啊，它这说明书里呢不良反应它就写了，全身疲劳虚弱无力，排便习惯改变，消化不良，是吧？甚至呢还写了脱发、视力障碍这些反应，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啊，再说这药厂恨死我了啊！但是我都是实话实说的，大家都可以查阅说明书啊。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不同类型的降压药有哪些副作用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天呢，要继续的跟大家讲一讲降压药啊。我们讲到第三类，第三类呢是利尿剂、青氯赛嗪、隐达帕胺这一类的药物，想必有的听众朋友听起来很熟悉，是吧？它们呢属于利尿剂，顾名思义，吃了以后呢就会多排尿，它是直接作用于肾脏的。大家想一想，那水分既然多排出来，那你血里面的水是不是就少了？就好像一根胶皮管子，那管子里面的水压非常高的时候，它被水撑得圆鼓鼓的，用脚踩都踩不扁，对不对？那为什么它里面压力这么大呢？因为这里面水多，如果水少的情况下呢，那管子不用你踩，它自个儿就扁了，因为里面的压力小了。利尿剂降压的作用啊，就是减少你血管里面的水分，换句话说，就是减少你血液的总量，来减轻血管的压力，达到降血压的效果。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想一想，你血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它这个药物作用于肾脏，你肾本来很正常的在好好工作呢，就忽然来了一个化学药物强行干预，把它的工作呢都给打乱了，那是不是要对肾形成损伤呢？所以呢，它一定会伤肾。第四类叫做受体阻滞剂，可以分为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跟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么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应用呢会更为广泛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的代表药物呢是卡维地洛、普奈洛尔、美托洛尔、阿替洛尔。简单的说吧，名字上面都带着洛尔两个字的，都属于这一种。那么这种药是干嘛的呢？我们说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啊，是心脏加压。心脏加压呢，就是交给等于是作战部队要听司令部的话。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它的作用呢是把传令兵抓起来，让部队呢收不到来自司令部的命令了。那么我们每一个细胞上面都有一个信号接收器，我们医学上叫它受体，就是专门呢接受命令督促细胞执行的。受体阻滞剂呢就是把受体阻拦起来了，控制起来了，那你交感神经发信号给心脏的细胞，让它要加强收缩，但是心脏呢它收不到信号，它没有执行命令，它不加强收缩，所以我们的血压呢它也就不会高了。那么这种药吃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心跳呢太慢，还容易呢导致糖尿病。因为呢血糖的利用也是要靠交感神经来调节发信号的，靠受体来接收信号，把这个信号阻断了以后呢，那胰岛素它就起不了作用了，对吧？所以呢就会发生胰岛素的抵抗。所以吃这一类药的朋友，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就会很高。那么第五类呢，交感神经抑制剂。代表性的药物呢有可得定、利雪平。利雪平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降压灵。好，您听到这个可能就明白了啊，降压灵商品名字。还有呢甲基多巴，包括呢派唑嗪等等。什么是交感神经呢？交感神经呢它是属于植物神经的一部分，它就是刚才说的司令部发挥指令的。那高血压患者服用这个交感神经抑制剂啊，就等于是限制了神经发送命令的功能了，就不允许它往外发命令，那么心脏接不到加压的命令，当然也就不会去增加压力了，对吧？那这样呢咱们血压呢就不会高起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啊，它限制交感神经的作用，所以呢它会损伤神经系统。那吃的时间长了以后，首先呢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它神经亢奋呢，它睡眠浅，爱做梦，严重了以后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反应迟钝，动作呢都颤颤巍巍的，就发展成老年痴呆的非常多。而且这类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的免疫细胞在体内，哪有病毒入侵了它就到哪去战斗，谁派它去的呢？也是交感神经。所以呢你常吃这一类的降压药啊，就像利雪平这类的交感神经抑制剂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免疫力会大大降低，本来呢挺壮实的一个人变得特别爱感冒，

动不动就咳嗽，各种炎症高发，甚至呢是癌症高发。原因很简单，人体内的那些变异细胞啊、癌细胞啊，它也是要靠免疫细胞来杀灭呀，那也要靠交感神经来指挥。你现在交感神经都被抑制了，被控制住了，那这些功能肯定会退化。啊，降压药呢，咱就先讲这么多吧。啊，有朋友说，那既然降压药的副作用这么多，那我这血压降低了就停药，升高再吃行不行呢？您那可千万别这么做，这样呢会造成每天呢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对心脑肾的血管呢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所以高血压的患者要做到定时定量服用降压药，补充营养素铁三角，才能用最少的药承受最小的副作用，达到最佳的效果，对吧？铁三角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酵素、鱼油还有呢辅酶 Q10，它的作用呢我也讲过多遍啊，所以今天咱们就不再赘述了。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却早早出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给孩子说，结果越拖越严重，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感

享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您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吗？缺钙、缺镁、缺维生素会导致失眠吗？
6: 今天呢，咱们讲一下失眠的问题啊。失眠呢，严格的说叫做睡眠障碍啊，比如说累了一整天了，躺下来呢准备睡觉，但是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烙饼啊，每天都入睡呢非常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有一点小的动静呢就能惊醒，睡不踏实。还有人呢，一旦被惊醒以后呢，就怎么着都睡不着了啊，有的整夜这个时睡时醒，朦朦胧胧，也不知道呢到底自个儿睡了多长时间，早晨起来呢还感觉特别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整宿都睡不着。还有一种情况也是非常影响睡眠的，就是多梦啊。我们正常人呢，一个晚上的睡眠当中大概有3到8次梦境存在，大多数情况呢都不记得自己做过的梦，这是因为处在正常的觉醒时期。那如果在非觉醒时期醒了，这种情况呢，醒来后呢，你就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这种情况呢，觉醒次数太多就是多梦。那么多梦易醒啊，它也是属于失眠的一种。到了换季的时候，失眠的情况呢就会更多一些，比较的忧郁，也会影响了睡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焦虑，形成恶性循环。通常呢，干燥的秋天呢，人体会陷入两个极端，免疫力好性格开朗的人呢能安然入睡，而抵抗力比较弱的人呢就会比较难适应这种自然节气的更换，就会有心神不宁、睡眠不实的现象。好的睡眠呢可以更好的促进人的身体健康，睡眠好的人呢他身体一般不会太差，一旦睡眠出了问题，体质呢就会逐渐下降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失眠呢是常见的情况。一方面呢跟自身的基础疾病有关，另一方面呢与身体自身的调节有关。比如呢人体呢缺乏营养也会造成失眠。那么说到营养，很多人呢会想到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氨基酸等等。啊，这些呢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主要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改善调节过程当中出现了缺乏，确实呢会影响到人们的睡眠。那么缺乏哪些营养会影响的缺钙导致的双腿抽筋或者呢骨质疏松？那么作为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钙还跟身体的神经传导有关联，丰富的钙离子呢可以促进神经传导更加的顺畅，一旦缺乏就会影响到神经传导，让它出现

补钙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喝小分子的羊奶粉啊，因为它的钙含量比较高，而且是小分子结构的，很容易吸收。吃一些鱼虾，另外呢多晒太阳。天然的镇静药有镇静安神的作用，那么一旦缺乏会让人显现出情绪不安，容易激动，神经调节异常亢进，反映在睡眠上就会经常出现半夜醒来精神亢奋，彻夜难眠。合理的补充镁离子对于改善我们情绪上的异常啊，调节我们身体不适呢是非常好的。镁离子呢它就很丰富。维生素 B 如果人的压力较大或者精神过度紧张，那就有可能呢影响神经功能，导致呢我们的脑神经紊乱。可以吃一些坚果，因为坚果里的镁离子呢很丰富。那么如果人的压力较大或者精神过度紧张，就有可能影响到神经功能，导致我们的脑神经紊乱，造成神经系统的不平衡，也会导致失眠。补充维生素 B， 我们可以吃点复合维生素 B， 或者呢适当吃一些动物内脏，鸡蛋黄、玉米一类的食物。其他的还有像铜、铁、锌啊，如果缺乏也会影响睡眠。建议呢每天睡觉前呢咱们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它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是很全面的。最好呢搭配上酵素，酵素呢我们说它是活性酶，人体的各项功能都少不了它，它可以帮助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体内的垃圾毒素的排出，它还能促进我们褪黑素的合成，因为褪黑素啊它是脑松果体分泌的激素之一啊，能够缩短我们的入睡时间，改善睡眠质量。褪黑素呢是细胞色素酶的代谢产物，酶类活性越强，体内褪黑素的分泌水平也相应增高，那睡眠的质量呢就会更好。那么想对付失眠，我们不仅仅要拥有吃这张牌，平常呢也要注意呢一些生活习惯，不要呢老是呢弓腰驼背，不论是坐着站着都要尽量把背伸直，减缓呢脊椎的老化，就能使睡姿放松，进而呢改善睡眠。睡觉前呢我们用半盆温热水泡泡脚，水中呢加上100到150克的醋，泡上半个小时，长期坚持呢能够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经常按揉脚心上的涌泉穴，这在中医呢又称为叫引火归元啊，多用在这个治疗心火导致的失眠口疮。中医里说的春天失眠病在肝，秋季失眠病在心。那么你如果平时睡眠呢还好，这一进入秋天呢睡眠就变差了，就特别适合这个方法。每天呢晚上泡完脚以后呢按揉五到十分钟左右，坚持几天就能看到效果。那么刚才咱们说的羊奶粉呢，它对人的睡眠呢有好处，不仅是因为补充了多种微量元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也是功不可没的。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笑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灰指甲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如何治疗呢？
2: 今天呢，我们讲一下灰指甲。啊，这灰指甲呢，俗称是甲癣，是真菌入侵甲板，就是指甲盖啊所引起的病。灰指甲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指甲发黄、变厚、变得凹凸不平，而且那个指甲变得很脆，就特别容易折断。大家可以看看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症状。那有的话呢，很可能您呢已经感染了灰指甲。这个真菌呢，它是怎么来的呢？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如果鞋的透气性差，脚部的温度和湿度高，再加上皮肤不干净，就很容易发生脚气、灰指甲。尤其呢，有些人容易出汗，不及时擦净，保持干燥，自然呢给真菌呢创造了滋生的空间。所以呢，需要提醒有脚气的朋友，一定要呢防止灰指甲。灰指甲和手足癣呢，它是两兄弟，都是由真菌造成的。所以呢，脚气的真菌它很容易扩散到指甲，造成灰指甲。另外呢，指甲受过外伤，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受伤的地方也很容易被真菌趁虚而入。这灰指甲有很强的传染性，广告里不是说过吗？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所以呢，这个灰指甲它很影响社交啊，你跟人握手，人家嫌弃你，对吧？你摸过的东西，人家也不敢碰了，怕传染呢。影响美观，影响社交，其实呢还不算大事。那么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家庭的和睦。现在呀，好多年轻的父母都在努力上班工作，家里的宝宝就经常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呢外公外婆来带啊。我身边呢就有家庭是这样的，这孩子呢是爷爷奶奶带的，带到3岁上幼儿园才松口气儿。但是呢，刚上幼儿园没多久啊，老师就叫父母把孩子领回家了，不叫上幼儿园了。那家长肯定不乐意啊，就问老师，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孩子上学呢？老师就告诉他们说，你家小孩脚上有灰指甲，我怕传染到其他孩子。那小孩子怎么得的呢？回去一分析，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呢，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的，爷爷有灰指甲，那不用想啊，肯定是爷爷传染的呀。这下这家里人呢都埋怨爷爷，爷爷也特别的自责。这个灰指甲呀，大家都知道，中老年人呢属于高发人群啊，这为什么呢？还是和体质有关。老年人体质比较弱，抵御真菌感染能力呢很有限，年龄越大的人呢发病越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极高，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如果防护不到位，传染到小孩的话就得不偿失了。那么老人患了灰指甲能带孩子吗？其实个人卫生注意一些，生活用品呢经常杀菌消毒，在接受规范康复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带孩子的。同时呢，需要坚持治疗，治疗灰指甲才能杜绝感染到家人。毕竟老人呢是隔辈亲，特别疼孩子，如果不让老人抱孩子，这老人心里呢肯定会委屈难受。所以呢，尽快的解决灰指甲才是问题根源所在。那么该怎么去解决呢？得了灰指甲，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用西医，采用内服药物、外用拔甲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内服药物治疗周期很长，对患者的肝功能跟肾功能都有一定的损害。即便你把灰指甲治好了，但是却损害了肝肾，那得不偿失啊。拔甲治疗呢，就是把指甲直接给拔下来，虽然拔甲在手术过程中会麻醉，是没有疼痛的，但是等到麻醉药代谢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秋后算账了，对吧？麻药劲没过你是没感觉的。毕竟呢，拔甲也是有创伤的，所以呢，对于疼痛比较敏感的也不适合这种治疗。有听众会问，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有。第一个就是口服酵素， 补充活性酶，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肝脏的代谢功能，排出身体的垃圾毒素，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来提高抵抗真菌的能力。第二呢，就是用藿香正气水。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它是含酒精的，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喝的，是外涂。而且记住一定要买那种老版的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那种它还挺便宜的，可能呢就是10块钱8块钱一盒，具体我没问。这用法呢，就是先把患处洗干净，然后用棉签蘸着藿香正气水呢涂抹灰指甲，等药水干了以后再涂，反复涂抹个5-6次，多一次少一次呢都没关系，但是呢一定要坚持每天涂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醋泡花椒，准备1两花椒，最好是青花椒，效果更好。白醋1斤，必须那是白醋啊，不能用老陈醋。把这个花椒啊放到白醋里，密封泡上1个星期。这个用法呢，就是用棉签蘸醋涂抹，这个效果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呢也很好。关键呢是要坚持，不能呢3天打鱼2天晒网。那么为什么我总强调坚持呢？因为很多人呢，他见到一点效果呢就不再继续涂了。实际上在指甲恢复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坚持治疗，前面的努力啊都会白费。脚气灰指甲上的致病菌生命力超级的顽强，很难把它杀死，而且指甲又很硬，用药很难达到感染的部位，所以啊如果不能坚持下来，那总是治不好。最后呢还要提醒，在治疗灰指甲的时候要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的洁净，保持室内通风，要经常消毒，避免潮湿环境给致病真菌创造生长繁殖的条件。被褥要经常晒一晒，床单和贴身的衣物要经常换洗，灰指甲患者的日用品也要定期的消毒，煮也好，喷消毒液也好，在阳光下暴晒也可以。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也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

0: 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不久，归国华人日渐增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爱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随着这部影片的热映，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来西亚归侨叶佩英演唱的电影主题曲也在中国大地唱响。叶佩英，我爱你中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的祖国，八只眼。

我的祖国八只眼，你还记得1956年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之中的那一幕吗？当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哼起这段旋律，多少人跟着红了眼眶。风吹稻花香两岸，唱的不只是家乡的河，更是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模样。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一句直白的歌词把中国人的善良与骨气全都呈现出来。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凤飞飞来来来来来。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78年，台湾著名音乐人叶嘉修创作了《乡间的小路》，歌词简洁生动，描绘了牧归的老牛、牧童的歌声与短笛飘扬的田园诗般的场景，传递出对自然和谐生活的向往与赞美。张明敏，《乡间的小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新疆雅克西，艾克拜尔·图尔蒂，张丽。

新疆雅克西、艾克拜尔图尔地、张力。50年代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深入新疆民间采风时，采用维吾尔族民歌的韵律精髓，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融入创作，最终打磨出这首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当时新疆正处于建设发展的火热时期，歌曲也成为展现边疆人民幸福生活的生动注脚，在流传中逐渐成为新疆风情的标志性旋律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的美妙歌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谈笑一生，江淑娜。江淑娜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历经沧桑后的豁达和洒脱，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让人听了之后回味无穷。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的运用，为歌曲增添了那份潇洒自在和对人生的坦然。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谋炫府，茉莉，我的情人。

牟炫甫，茉莉，我的情人。这是一首在阿富汗民间广为流传的情歌，见不到乌黑的眼睛，这是日思夜想的盼望，可惜你没有来到村旁。一句轻叹便将期待落空的忧愁推至极致，即便充满惆怅，阿富汗民歌的旋律却常带着轻快的律动，仿佛心底仍藏着一丝未凉的期盼。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朱明英，紫竹调。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马玉涛，马儿啊，你慢些走。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赴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当地采风期间，当地秀丽的山水、百姓蓬勃的生活状态触动了他，一气写下《西双版纳诗抄》。马儿啊，你慢些走，便是其中一首。后来，北京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受邀为诗歌谱曲，专程前往西双版纳采风。可是初稿缺少傣族风情，词作者李建尧又动笔修改歌词，连续使用六组没见过来铺陈景致，凸显祖国山河壮美的画面。声茂拿到修改后的歌词赞不绝口，最终融合南北民间曲调完成了谱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红《站台》。

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的翻唱，但它的作者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刘虹。这首歌曲所传达的离别与等待的情感，让很多人都能在歌中找到自身的影子。那些在生活中打拼的年轻人，在感情中迷惘的人们，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到共鸣。刘虹，站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黑头发飘起来，范琳琳。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

0: 用。
1: 大家好，我是林瑞。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规划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启敏：
2: 这一次我们根据去年国家宣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又进一步把非二氧化碳相关的这些目标也纳入其中，首次提出来在“十五五”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规划还部署了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
3: 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当前已经有3378家企业被纳入全国碳市场，覆盖了大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下一轮的碳市场扩围将纳入哪些行业？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达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截至今年7月16号，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累计成交量突破9.26亿吨，累计成交额达624.75亿元。记者了解到，化工、石化、造纸、民航等行业将在下一轮碳市场扩围中被纳入。有序扩围后，全国碳市场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达到全国的80%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
4: 碳排放已经达峰的行业，或者说产能已经饱和的产业，率先要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同时还要配套实施配额的有偿分配，逐渐的去收紧免费分配配额的排放基准线。
1: 全国碳市场运行5年来，价格历经多次转折。2021年开市后的前2年，价格总体在每吨50元到每吨60元之间波动。2023年起，碳价进入上行通道，并在2024年数次触及100元关口。2025年受新能源发电量攀升以及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影响，碳价出现回落。进入2026年，碳价逐渐反弹。业内人士表示，将更多元的市场主体引入碳市场，更有利于发现合理碳价。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
4: 我们逐渐要从以履约为目标的市场活动转向碳资产管理的市场活动，有序地去发展我们碳金融等衍生品的交易，让碳市场发现更有效的价格，给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提供经济驱动和技术驱动。
0: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的目标。
1: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5: 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的规模实力持续壮大，服务的供给持续的扩能提质，网络体系更加集约智能，创新发展更加强劲有力，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3: 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未来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继续来听报道。
1: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国家邮政局表示，无人配送弹性灵活，经济环保且效益明显，是末端寄递运力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发展潜力巨大。
6: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5: 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将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1: 此外，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畅通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然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7: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上半年银行理财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 33.66 万亿元，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超过3000亿元。那么银行理财如何发挥财富稳定器的作用？普通投资者又该怎样合理规划理财产品配置？
5: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正是财富稳定器角色的生动主角。
6: 银行的理财啊，上半年呢给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平均年化收益率啊2.05%，在低利率时代维持正收益，稳住规模，这就是稳定器这三个字啊最好的注脚。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啊，结构更优化，含群比例更合理，久期更匹配的理财市场啊，比单纯膨胀的

0: 场更有韧性。
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理财公司已成为创造收益的绝对主力。报告显示，上半年理财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2673亿元，贡献了上半年近90%的理财收益。理财公司正逐步取代传统银行自营，成为市场创新的核心引擎。田立辉分析，
0: 理财子公司呢，则以这个独立法人的身份出现，获得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和产品的创新空间，而是在这个资产配置、产品形态、渠道拓展三个维度上啊，重塑了行业，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用制度创新来释放市场的活力。
1: 理财公司专业化能力的提升，也吸引了资金持续回流。截至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在存款利率下行的背景下，这部分回流资金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资金主要流向现金管理类以及短期限的纯固收类产品，这也反映出投资者追求流动性和稳健收益。不过呢，在整体以短期配置为主的同时，封闭期在一年以上的理财产品的规模占比也有所提升，这背后反映出呢，部分资金已经开始长期布局。
1: 展望未来，低利率环境下，理财机构如何在稳健与增值之间找到平衡？田立辉认为，这考验的是精细化管理能力。
0: 低利率时代对理财机构提出的不是要不要冒险的选择题，而是如何用更精细的管理去换取更可持续的收益，这样的必答题。理财机构还要积极利用打新策略、量化对冲等工具啊，去增厚收益，但是底线呢是守住稳健的根基，用更扎实的风险管理给投资者带来稳稳的回报。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同风险偏好的人群该如何配置理财产品？娄飞鹏建议，
2: 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短期限的纯固收类理财或者现金类产品，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中期限的固收加或者纯固收产品，那么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配置混合类或者权益类理财以及呢固收加产品。
3: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上半年，全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4: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
5: 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6: 陪诊师这个职业这几年火起来了，陪诊师主要是陪患者去看病、问诊、开药。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陪诊服务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今年一季度，有陪诊平台订单量环比暴涨500%。陪诊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行业乱象。为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

0: 近日发布陪诊行业首个国家级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在人员资质、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安全准则、质量管控等方面明确了相关要求，新规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当陪诊师有了从业标准，谁会被国标清出市场？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国标是推荐性标准，不是行政许可，本身没有强制性，但是国标的出台抬高了行业门槛，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把不合规的参与者清出去。
1: 它本身是没有直接的这种行政处罚权的，但是这个清出去的话，它不是靠国标自己去执法，而是通过这种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来实现啊。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国标为消费者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啊，消费者他知道什么样的服务是合规的，什么样的服务啊是不到位的，自然的会选择合规的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其次的话，就是国标啊，它为各地的监管呢也提供了相应的依据。目前的话，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啊，它已经先行出台了一些地方的规范。那么国标出台以后啊，各个地方它可以参照国标制定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这样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国标它也抬高了这个行业的这种隐性的门槛，比如说要求这个签订书面合同啊，要求人员的这种培训考核啊，要求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啊，它要求本身就会让那些无培训、无备案、无能力的这种个人私单和一些非法从业者，它失去这种市场的竞争力。
0: 从业门槛抬高后，会不会让陪诊费上涨？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的解读。
1: 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担忧啊。那么我们认为的话，短期内的话，随着这个机构合规成本的增加呀，比如说人员的培训啊、保险的购买呀、平台的建设啊等等，那么部分服务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幅度的上调。那么规范之后的话，这个低价竞争的空间呢，它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但我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国标它恰恰是在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权益。因为国标这个4.2条，它要求这个通过服务平台对这种收费标准进行公示啊，实际收费啊应当要符合收费的标准，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乱象将会被遏制啊。同时的话，就是国标它通过规范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边界、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它能够减少这种纠纷，降低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隐性的成本啊。那么同时啊，规范的市场它会吸引更多的这种专业人才啊和资本的介入，从长期来看的话，它反而会扩大我们的这种供给。那么2026年上半年，这个陪护陪诊相关的企业的注册量已经达到了3.58万家，同比增长了41.3%。那么市场的力量它就会证明，规范不是限制，而是这种发展的基石。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3: 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生产许可范围、生产场所设施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8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12: 此外，新修订的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近年来行业发展中新出现的风险点，新增了冷链管理、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多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13: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相关管理要求。在污染防控方面，新增了生产全过程环境温湿度监控制度、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冷库卫生管理要求以及冷链物流卫生要求，对生产环境、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其中，企业需要建立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明确监测指标、取样点、监测频次以及整改措施。在生产管理方面，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对生产全过程开展风险识别和动态管理，完善产品追溯制度，实现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全过程可追溯，同时要求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至保质期结束，为产品质量追溯提供依据。此外，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细化了人员管理要求，明确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并实行班前健康检查制度。在采购管理方面，新增对供应商定期审核评价要求，对于委托冷链运输的企业，则要求审核承运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0: 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视频引流摸不着门道，直播带货张不开嘴，运营数据看不明白，合规红线分不清楚，这些问题难倒了不少把生意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的个体工商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开展能力提升行动，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能直播、会算账、懂法规，小店老板长本事。
1: 在北京昌平，傅先生两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2: 两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的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时间成本会很高。
1: 就在今年六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
2: 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 AI 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收买数据还能帮我设置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
1: 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3: 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里，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 AI 的一个专项的培育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学。
1: 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这两个关键点。
4: 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自制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3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扶持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讲红线在哪。金融机构一线的业务专员现场讲普惠金融政策，给个体户讲什么是贷款、什么是贴息，还有一类是个体户身边的优质的名称优心的个体工商户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
1: 吕楠说，为确保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
4: 比如七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 AI 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1688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
1: 这种调研先行、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方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

0: 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
1: 40多个专题，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菜单，从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AI 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
0: 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宏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8: 消费者胡女士去年底在淘宝网上的店铺品牌净水生活馆购买了一套 3M 净水器的滤芯，价格是1061元。下单之前，她特意问商家客服咨询如何验真，对方表示他们销售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滤芯上的防伪二维码扫码验真。可是胡女士收到货之后，发现滤芯上根本就没有防伪二维码。
9: 我是在2025年的12月中旬，通过淘宝网，在一家叫做品牌净水生活馆买了一个 3M 的净水器的滤芯，在买之前跟客服做了一个咨询，那么客服说在你收到货以后，可以看那个滤芯上有没有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就可以判断它的真假。买的这个店呢，当时不是旗舰店，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和这个旗舰店的差异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当时是这个是双十一之后，它有一个活动期，比那个旗舰店稍微便宜一点儿。为什么在这家店买呢？这家店因为它是写着一个17年的老店，销量也是比较大的。我在搜索这个滤芯的时候，它首先推过来的，而且它的那个评级也是比较高的。收到货以后呢，看起来它的外包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在安装的时候，突然觉得那个滤芯发出了一些响动，然后发现上面没有这个二维码。
8: 胡女士立刻和商家客服联系，对方改口说没有防伪二维码，也是正品。如果胡女士实在是不放心，可以退货退款或者是换货。胡女士致电 3M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被告知如果滤芯表面没有防伪二维码，确实很有可能是假货，而且这家店铺也并非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9: 那我还是先问的客服怎么来辨别真假，那客服说这个你还是扫码就可以验证。那我说上面是没有那个二维码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客服呢当时也很诧异，然后呢说等一下，然后他又去 过了一会儿给我回复说没有二维码也没有关系，有异响也没有关系，说这肯定就是真的，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寄回来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那你这个既然都应该有二维码验证，你之前也告诉我有，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呢？然后他就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我就打了 3M 的400电话，很明确的回答我说，说现在验证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就是通过扫这个二维码，如果这个没有二维码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等一下，我说这家店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然后这家店给我核实的结果是不是。
8: 眼看商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胡女士又向平台反映了相关的情况，她认为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假货，要求退一赔三。可是平台的做法让她更加无奈，先是一名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她把商品寄回给商家，由商家找第三方机构验真，胡女士拒绝之后再次联系平台售后部门，第二名客服人员却说根本没有此前的客服人员所说的检验流程，平台也并不支持胡女士退一赔三的诉求。
9: 因为这个商家他是比较坚持说认为他这个即便没有二维码他也不是问题，他也不承认自己售假，然后我就向这个淘宝平台的这个官方客服发起了投诉。最开始接触的这个客服就说那我们平台也不能判断你这个真假，所以你得进行一个鉴定。那当时跟我提出的要求是说你把这个寄回给卖家，由卖家寄到一个什么第三方的机构去进行鉴定，如果鉴定认为是假货那么平台会支持你的一个赔偿。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那如果说你让我寄给你平台，或者说让我寄给你平台指定的鉴定机构我都是能够理解的，那你让我寄给卖家，我怎么保证卖家去送样呢还是原来我这个可能是假货的这个滤芯呢？他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你要么就接受这个方式，要么我们就做不了后续的支持。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方案，然后我就再一次跟客服联系，这一次接待的客服也很诧异说我们没有这个鉴定的程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

0: 非常的生气。
1: 胡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她了解到需要证明这笔有纠纷的订单确实是本人下单支付的，这需要平台配合她提供相关的资料。胡女士再次致电平台售后部门，这个要求居然被拒绝了，理由是平台要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0: 但我觉得既然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要尝试一下去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一个维权，好，要去起诉这个商家。起诉商家的时候就会又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去法院立案的时候是要证明这个订单是由我购买的，或者说这个账号跟我本人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和我有同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那个收件人他也不会写自己本人的真实姓名，可能会写一个这个化名，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不是化名，他可能就是家人的名字，那人家可能就需要问你说，你作为原告，你也不是收货人，那你最起码你要是购买人，那你怎么证明你是购买人呢？我就需要证明我作为买家这个账号跟我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联系淘宝，我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证明一下，因为我是经过实名认证的。那么既然我经过实名认证，其实你是可以判断出我是谁的，那么这个账号是归属我的。淘宝说，基于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我们不能随意泄露信息。然后我就跟淘宝强调了两点，第一，我是要求获得我本人的信息，所以这个本身就不存在泄露的风险。第二点，我也赞同不能随意泄露信息，所以说如果你们淘宝有什么要求，就是我可以配合你们这个必要的程序，比如说我提交申请书，提交我的身份证明，或者配合你们进行这个在线的这个比如说刷脸或者其他的实名认证。客服收到我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表示要去进行一个沟通，结果沟通完了之后回答我的说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服务。
1: 根据胡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3M 品牌官方客服部门明确表示，淘宝网品牌净水生活馆并非他们的官方授权经销商。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商家事前承诺产品带有防伪二维码，支持扫码验真，但是呢到货以后商品并没有二维码，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不是属于虚假宣传呢？商家事前承诺扫码验真，事后呢又改口说没有二维码并不影响使用，仅仅提供退货退款，这个是否能够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2: 嗯，这在法律上呢肯定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因为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声称是有二维码可以验证的，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通过二维码验证能够去确保自己所购买的这个产品是真实的，是厂家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购买之后呢却发现没有二维码，而且无法进行验证，那么显然商家的宣传与消费者购买后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呢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显然是属于虚假宣传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并不能免除所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因为虽然也许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也是可以用得了，或者说它的这个不影响它的使用，但是它是否是官方授权的，是否是厂家的货源，或者说是否支持二维码的这个验真，这是属于产品本身是否是合格厂家的这个品牌方所提供的这个货品的一个真实货源的情况。而且正品跟非正品它在价格上应该是有差异的，而且呢在销售的时候也应当去向消费者告知，而本案中呢并没有去进行告知，而仅以事后说不影响使用去同意这个消费者退货退款，并不能免除它的这个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
3: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0: 新仪式住建局携手新仪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点。